0: 本真想把鳄鱼壶画下来。
1: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0: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2: 花仔、竹风、小小，是我们啦！
1: 鳄鱼壶和短吻鳄艇太配了。哎，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3: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1: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嘿。

0: 找到你了。嗯，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的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他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着我们。
6: 嘿，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6: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扬子鳄
0: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6: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5: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6: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2: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6: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2: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6: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0: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4: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2: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6: 那我们就驾驶短吻鳄艇负责左边。
2: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8: 食物。
2: 发现扬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9: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5: 我的小乖乖，扬子鳄宝宝快跑！
4: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0: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1: 孩子们，
2: 我有办法啦！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3: 没问题。

0: 先叼住的，
1: 是我先叼住的。
2: 快，趁现在把米米的宝宝们带走。
3: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2: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田稻草来啦！
4: 救吧！
5: 是的，这一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2: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3: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6: 好像又绕回来了。
3: 飞鱼挺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开始海底报告，杨子鳄。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3: 秦昊，张教授，救命啊！
4: 呱唧，怎么了？
5: 呱唧，你们不是在……
3: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5: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6: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带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3: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7: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4: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5: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8: 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4: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3: 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7: 有办法了，
8: 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6: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8: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

0: 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1: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0: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1: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0: 大石头，大石头，这些都太小了。
1: 哎，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0: 咦哟，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哇，好大的一只鸟！哟哈，
2: 一只猫和两只鱼。有趣，我是欣欣，嘉哥。哎呀，
1: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0: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2: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1: 大石头，呱唧，你找到做石磨的材料了？
2: 这是我们的石头，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
3: 欣欣，你别和奇怪的家伙玩。
4: 最近附近很不安全，快到水里了。
0: 我们可不是什么奇怪的家伙，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现在是毛豆腐小分队。
3: 欣欣，快过来呀！
2: 我来了。
0: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
5: 这样不好吧？
2: 嘿嘿嘿，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
1: 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
6: 怎么了，花仔？
7: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欣欣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6: 哇，都是卷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1: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
0: 另外的休息地，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1: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和欣欣交换。
0: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这么多够不够？
1: 欣欣，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2: 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
1: 可是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
2: 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
1: 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2: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1: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0: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鱼艇。
8: 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0: 哎呀！好香啊！
1: 豆浆煮好了，等豆浆冷却一点，就可以用卤水点豆腐了。
2: 卤水是什么？
0: 是一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1: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0: 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2: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
6: 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3: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了？
0: 我想让豆浆凉得快点，就喝掉了一些。
2: 我很好奇，就先尝了一点。
6: 小鲈鱼说他渴了，喝了两碗解馋。我是想记录一下黄山毛豆腐的制作过程。
1: 伙计们，你们得克制一下，好奇、着急、嘴馋，还有研究。

0: 我们都吃不上豆腐了。
1: 好了，
0: 我们继续吧。
2: 就吧。
3: 我说，花仔有说等多久吗？
1: 没有哦，他没说。
4: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1: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3: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5: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3: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0: 你别过来！
3: 什么关怎么又叫了？
5: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1: 不好，是我同伴的球球艇，
3: 快出去看看。我的老天爷！
0: 救命！
3: 拿上家伙去帮忙！
5: 拿什么？
3: 吓一跳的那个。
6: 你跑不掉了！
7: 救命！
6: 什么东西？
3: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5: 没错，快走开！
1: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6: 来着这么大的鹈鹕，
3: 我要你死心，给他脑门多来一下。
6: 不过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0: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请给你当晚餐。
6: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8: 我们得救了，
1: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3: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0: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4: 没问题。

0: 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啊！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太棒了！
4: 我们也要尝尝。
5: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6: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养在身上多么美怪。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元宵节鱼灯

0: 吧，走吧，走吧，走吧。咦？呱唧，汤圆可不是毛线球。嗯，
1: 队长，为什么要做汤圆呢？
2: 听说吃汤圆是中国过元宵节的传统习俗，既然来到了这里，我们也应该体验一下。
3: 说到这个，我的爷爷咔嚓船长跟我说过一个关于元宵节的故事。每年的农历正月十五，古老的鱼部落里都会举行盛大的聚会，四面八方的鱼都会赶来参加，非常热闹。但是就在这一年，一条散发着黑气的大怪鱼闯进了聚会，碰到他的鱼都……
4: 快去你的后面。
5: 元宵节快乐呀，伙伴们，这是我送给你们的鱼灯。
2: 谢谢你，华仔，元宵节的鱼灯真特别。
6: 是呀，而且鱼灯好漂亮啊，就像真的鱼一样。
5: 这是我自己动手做的。舞鱼灯是我们元宵节的特色习俗，而鱼灯的原型就是象征着吉祥好运的鲤鱼。哇
3: 哦，听起来简直太酷了，你可以教我们做鱼灯吗？我想做一个最特别的。
5: 没问题，西安江里有好多漂亮的鲤鱼，你还可以找一个专属模特。
7: 那还等什么呢？我们马上出发吧。
3: 这里的空气真清新呀，伙计。
8: 谢灵通说，这儿的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非常丰富，常年稳定在每立方米20000个以上。
9: 有一股花香的味道。
3: 是桃花，好多的桃花。
8: 今年比较温暖，桃花开得比往年都要早。
3: 再快一点，兔兔兔，我要快快找到鲤鱼做鱼灯。
8: 没问题，保证快得让你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呱唧，前面就是新安江的水域了。
3: 哦，那就让呱唧勇士来侦察一下吧。
9: 找到了草鱼和鲫鱼，怎么没发现鲤鱼呢？
3: 这倒是只鲤鱼，不过它看起来很慌张。
9: 等等，它好像在说些什么。
10: 救命，救命啊，救救阿吉。
9: 看来有突发情况，
3: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2: 兔兔兔，呱唧，发生什么事情了？
3: 队长，情况就是，快点帮我们离开这里！你别激动，伙计。
4: 可以告诉我们发生什么事了吗？
10: 前两天，一条大怪鱼来到我们这里，和他接触过的伙伴们好像都生病了，好可怕。
4: 他们都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10: 他们的鳞片会竖起来，有的还会掉落。
4: 我想他们应该是从大怪鱼那里感染了栗鳞病。不要太担心，我们只要把健康的鱼和生病的鱼分开就好了。
2: 分开后再对这片水域进行消毒。
4: 队长，新安江一带的鲤鱼数量很大，我们需要充足的人手。
2: 植物鱼们，你们也一起来救援吧。
11: 警报！
12: 别担心，这里就交给我吧。
2: 那么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前往新安江。
1: 队长，这是鲤鱼们的分布位置，我已经同步给大家了。
2: 做得不错，队员们，我们分头行动。
5: 看吧。
1: 队长，我已经找到适合鲤鱼们转移的水域了。
2: 非常棒，达西西，我们现在出发寻找生病的鲤鱼群。
3: 走，阿吉，去找你的同伴们，他们需要帮助。
10: 不，让我再准备一下。
9: 你是在担心自己会被传染生病吗？
10: 好吧，我承认，我只是个喜欢逃跑的胆小鬼。
9: 你能够把鱼群出现状况的消息带给我们，已经足够勇敢了。
3: 那你想不想跟着勇士呱唧一起去拯救同伴呢？
10: 当然。
2: 你们好啊，鲤鱼们，听说最近你们中间有一些伙伴生病了，我们是

0: 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们的。
1: 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
0: 这个嘛，
2: 队长，这里的鲤鱼一听说病鱼就在自己身边，
3: 就吓得到处乱窜。
0: 现在孔雀鱼停业寸步难行了。花仔，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4: 有一点小麻烦，我们正在想办法解决。
0: 看来大家进展的都不太顺利，不知道呱唧那边怎么样了。
5: 我们在路上耽搁了点时间，队长，不过很快就要到目的地了。
0: 我们现在没法劝说鲤鱼们跟着我们的安排行动，你们有什么好主意吗？
6: 这可是最后一块了。
5: 对了，也许可以用鱼饼干先取得他们的信任，再和鲤鱼们谈谈。
2: 鲤鱼非常胆小，一有动静便会立即逃窜，不过美味的食物通常会让他们放松警惕，我想应该可以说服他们。
0: 那我们试试看，大西西，舰艇上还有鱼饼干吗？
7: 当然。
0: 鲤鱼朋友们，请问你们需要来点鱼饼干吗？
1: 鱼饼干。
8: 我们也发射些鱼饼干吧。别担心，鲤鱼朋友们，我们只要让健康的伙伴和生病的伙伴分开住上一段时间，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9: 他可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经验最丰富的医生，你们可以相信他。
10: 来点松子烧饼怎么样？肚子饱饱，烦恼消消。
6: 喂，伙计，你可以到这边排队啦。
2: 我们这边进展得很顺利，你们那边怎么样了？
5: 一切都好，队长。阿吉帮我们说服了鲤鱼们，大家都很愿意配合。现在我们马上就能完成任务了。
6: 你的鳞片很健康，恭喜你伙计，你很健康，可以去那边的鱼群了。哎，等等。我的老天爷，他游得也太快了，要是我的虎鲨艇在就好了。
11: 我的天哪，这就是新来的大怪鱼，
12: 就是他让我们生病的。
6: 嘿，伙计，你别跑。看来是追不上了，我得快点联系一下队长。是阿吉。
13: 你不能再到处乱跑了，好些伙伴都因为你生病了。
6: 阿吉说的对，伙计，逃跑可不是解决问题的好办法。
1: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害怕再被抓回去。这里的水质太好了，求你们不要赶我走，我喜欢这里。
6: 别担心，没有人会抓你，我们只是想帮助你把病治好。
13: 相信海底小纵队，他们是我的朋友，等你的病治好了，我们欢迎你留下来。
1: 谢谢你们。
6: 不客气，我们回去吧。
10: 久等了。
0: 先前的水域已经检测消毒完毕，又和以前一样干净了，鲤鱼们随时都可以回家。
13: 谢谢你们，你们帮助我们鲤鱼解决了危机，你们是真正的勇士。
6: 不客气，阿吉，你也很了不起。
10: 呱唧，帮我给两位勇士拍个照吧。
13: 非常乐意，看我威猛又帅气的样子，需要我摆个什么样的姿势吗？
5: 你这样就很好，我们准备以你为原型做一个漂亮的鱼灯。
10: 大家都别愣着呀，抓紧时间一起来做鱼灯，这里还有这么多现成的模特。
6: 我吗？大功告成。
10: 那么是时候亮起鱼灯了，伙伴们。
0: 伙伴们，有紧急情况。我们是时候回家吃汤圆了。
14: 飞鱼
10: 挺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你为什么要穿这个呀？这跟那个什么鬼事有关系吗？这就是一般的演习，举棋绘图。
1: 愚善愚善的，什么叫演习举棋绘图啊？
0: 这个叫善行举棋绘图。你想知道？什么都想知道，就是根据距离把参照物和地形特征详细的描述出来，然后把参照物用虚线画成若干个扇形区域，把每个扇形区域都标上号，把里面的参照物标上数字，方便快速的找到目标嘛。
1: 那会不会有危险呀？
0: 有啊。
1: 那我不让哥去。
0: 胡说，演习嘛。
1: 反正我也不懂了，我就想问你一句话：李姐姐和秦姐姐，你到底喜欢谁啊？你不会要两个一起喜欢吧？
0: 别瞎说，我要画图了。
1: 那好吧。
2: 张翔，秀姑，
3: 秦姐姐，你坐吧。
0: 坐吧。
2: 花生。从彭叔叔那儿拿的。
0: 哦，
2: 我跟彭叔叔说好了，你跟我一起回国军。
0: 我答应你，跟你一块回去。
2: 真的？
0: 嗯。
2: 来，
0: 你也吃。

0: 杏儿，有什么要说的，你说吧。
1: 你跟秦时月到底什么关系？
0: 我和秦时月没什么关系。
1: 真的吗？
0: 真的。鬼子叫我丧门星，我每天随时随地都有可能死。

0: 战场很残酷的，
1: 为了消灭我们的敌人，
0: 我们不得不做出牺牲。

0: 我从来没有想过伤害她。可是你现在已经伤害她了呀。
1: 我一直当你是我的亲妹妹，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拒绝李杏花，是因为我在乎她。什么？
0: 我要去完成一个很危险的任务。
1: 很危险的任务？那会死吗？
0: 我要去杀死川崎，那个地方没有退路，我很可能会死，可是我必须得做。
1: 你姐姐知道吗？
0: 你千万别和她说。
1: 可是哥，你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0: 我现在拒绝他，只会有短暂的痛苦。他会有一个好的归宿的，他会忘了我，一定会忘了我。
1: 那秦姐姐呢？
0: 只有对不住他了，哥，我很担心你，你一定要小心。我会的，我会保护好我自己的。 小谷，我跟你的娘发过誓，说要照顾你。万一我，你在咱部队。 他们一定会照顾好你的，
1: 哥，我不让你离开我。
0: 傻丫头，说的是万一。

0: 鬼社就是小日本的庙，
1: 小鬼子死了以后骨灰就放在这儿，还有每逢到大的战役，鬼子死了以后，鬼子的头目就会到这儿来为那帮鬼子招魂。

0: 张翔，你一个人躲这干嘛呢？我找你半天了。怎么了？打两场胜仗就骄傲了，不理人了？
1: 是，坐。
0: 你该准备准备，跟我和我爹一起回国军了吧？
1: 我不会和你回去的。以后你也别来找我了。
0: 你说什么？

0: 张响，你再说一遍。说呀！
1: 其实我的心里一直装着。

0: 张翔，你就是个混蛋，你混蛋你！跟着我干嘛？
1: 我来送送你。
0: 张翔，你记住，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

0: 长，张强不见了，
1: ，
2: 长相可一定是去鬼社杀传奇了，我一定要去救他。

王道乐图、英烈长存、吉田资里团长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勇士，他一定会回到祖国的怀抱。我希望在座的各位要以此为荣，不惧牺牲，大家一起努力。各位帝国的军人，为了天皇，为了大东亚胜。

们要不惜一切代价彻底剿灭苏南的新四军，重压我大日本帝国的军威。

0: 去雾面门，川崎的手里又多了一笔血债。哥答应你们，一定给你们报仇。报完仇以后，我会常来看你们。
1: 究竟是什么人？是个女人。什么？说夏文能。不是夏门星。夏门星很可能已经出现，不过我们在现场的另外一个高点，发现了有狙击手待过的痕迹。据分析，很像是夏门星的选择。
2: 夏门星没有出手。
1: 他自知应该没有这种机会，所以说他选择了潜伏未动。
2: 直到我们再去搜索的时候，他已经潜逃了。三门星的目标肯定是我。他知道，他在打死吉田将军之后，我肯定会去神社，所以他一早就潜伏在神社的周围。
1: 是的，我也是这么想。
2: 他早就立下了必死之心，他要跟我一命换一命。没想到，意外的一枪让他暴露了。
1: 意外？
2: 这一枪根本打不死我，你不觉得这一枪很多余吗？三门星出手一定是以枪毙命，绝对不会再给你第二次机会。
1: 是的，是这样的。
2: 恰恰是这意外的一枪救了我，所以当我准备撤退的时候，三门星来不及反应，但是他立刻意识到他没有机会了。如果那个时候他再动，就必死无疑。 于是，他就找了一个我根本。

0: 本想不到的地方潜伏下来。
1: 大佐阁下的分析和现实的情况一模一样。
0: 可怕的人，他的耐力、分析力和执行力都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1: 大佐阁下，好歹现在的结果是出乎意外的。
0: 坐下，大家坐下吧。在开会之前，我向诸位介绍一位新战友。这位是帝国连续三届的射击冠军，皇家狙击手训练营第三营大卫营长。酒井立帆，
2: 酒井立帆，请杜馆长，
0: 走吧。

新四军连队是由这光荣战士的钢铁部队，可是在这里，两年中毫无建树，不仅没有肃清腹肌的新四军，反而损兵折将，损失超过1000人，这是敌国的奇耻大辱，奇耻大辱！从现在起，我将。 整肃军纪，严格军法。今后凡是玩忽职守、纪律松懈者，一律严惩。你们听明白了吗？现在，我宣布作战命令。

0: 国运昌雄，天皇万岁！
1: 九井君，就等一下。九井君，关于消灭丧门星，你有任何要求，我都大力支持。
2: 谢谢连队长，请您放心，如果打不死丧门星，我九井立范，愿自裁以报天皇。
0: 只要能够消灭这个丧门星，我会带领全体将士集体请求天皇陛下为你亲自受勋。

0: 小妹，你怎么还像个孩子啊？人家想你嘛。来来来，下来下来。
1: 不不不。哎呀，你都多大了，还用哥哥背呀？多大也是你妹妹，再背我转两圈。
0: 好，好，好，转两圈。来，下来。
2: 好。
0: 快，让大哥好好看一看。啊，我们家英子黑了。
1: 也瘦了，不过比以前更漂亮了。啊，哎呀，现在的英子，英子伯伯，
0: 你呀，就知道说好听的，也不问人家吃了多少苦。
1: 我当然知道了，在日本的时候啊，我就听说，在来的路上，川崎队长也对我说了很多。不过，哥哥替你感到骄傲。
0: 也没什么可骄傲的，净打败仗了。
1: 但是你没有被打垮，在家的时候，爸妈常说，小妹在那边啊，一定是每天哭鼻子抹泪的。我说不能，我们家英子肯定会越来越坚强的。
0: 反正我没有整天哭鼻子抹眼泪。

0: 哎呀，我们家英子真是长大了。
1: 对了，爸妈好吗？
0: 哦，你等一下。

0: 爸妈好像又老了一些。
1: 哎，诗言，现在国内政局非常动荡，爸爸的心情一直不太好。他一直反对东条英机专权，现在东条又想独揽军政大权，搞所谓的议员化，爸爸呢就一直忧心忡忡。最近接连生了几次大病，身体大不如前了。
0: 那现在怎么样了？
1: 现在好多了，不过还需要休养。还有他们很惦念你，经常在家抱怨，说英子为什么也不写封信和几张照片回去。
0: 我真的不应该让你来中国，现在二哥三哥都在缅甸，你也来了中国，爸妈身边就没有人了。
1: 这个你可以放心，你嫂子会照顾好他们的。还有我跟军部商量好了，等打死了三门信，你马上回国陪在爸妈身边，军部那边基本上已经同意了。
0: 那你呢？
1: 我可能等到战争结束以后了。
0: 战争结束那还要等很久。
1: 是呀，现在全日本上下都处都在征兵，就连十五六岁的孩子都要当兵上前线，更何况像我这样的人呢？
0: 哥，是不是日本要战败？
1: 英子，不许胡说，我们都是为天皇战斗的人，只管自己尽全力，其他的事情不要管。小妹，
0: 嗯，
1: 我从你来信里面看到桥本君失败的过程，还有你跟萨门信几次交手的情况，他的打法没有太大的变化。
0: 我觉得他就是狡猾，再加上熟悉地形。
1: 哎，能打死桥本君这样优秀的狙击手，还能在你的枪下屡屡逃命，这样的人没有点真本事他是做不到的。
0: 嗯，这个我同意。
1: 还有他能在我们那么多军队的眼皮子底下打死吉田资少将，而且还能成功逃命，这就说明了他有极好的判断力和心理稳定性。
0: 我记得你训练我的时候也常这么说。
1: 你还记得？
0: 当然记得，这怎么能忘呢？我记得我没拿到奥运会金牌，你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输在了心理稳定性上。
1: 是，心理稳定性很重要。
2: 祝贺祝贺啊，打死了吉田资，这个消息震动了整个苏南，大快人心啊。
3: 这是张响和杏花他们的功劳。哎，还要感谢十月，他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
2: 还是你有福气啊，当初在郭庄庙得到了这一对宝贝。
3: 还要感谢你老伙计，当初你没和我争。
2: 老彭啊，我知道争不过你，所以只好拱手相让了，
3: 算你识时务。鬼子的旅团长被打死了，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
2: 老彭，我就是为这个事来找你的。男儿热血担当。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手。

0: 致，向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爸爸，哎，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7: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

0: 和美式工藤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1: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

0: 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

0: 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8: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

0: 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

0: 非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过来，这个地方叫坎子营，它在常州和镇江之间。你来看，坎子营的北面是大江，南面是茅山，西面是丘陵地带，是鬼子的薄弱环境。我的意思，我们主动出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3: 这片区域距离鬼子的重要据点南京、苏州、常州、无锡、镇江不足200公里，敌人的机动部队一天之内就能到达，你想爬到这个据点我觉得太冒险。
2: 如果我们在12个小时之内集中兵力拔掉这个据点，既可以震慑鬼子的嚣张气焰，又可以得到充分的补给，还能震慑鬼子的中心巢穴，可谓是一举三得。
3: 哎，你看这个坎子营四面受敌啊，你这样做是典型军事上的冒险行为，我绝对不赞同。
2: 兵法的精髓在于出其不意，我有把握在短时间内撤离。
4: 老伙计，还是稳扎稳打的好，你这样做我绝对不赞同。
2: 老彭啊，如果现在不搞这家伙的话，后边可能就没有这机会。
3: 什么意思？
2: 我被撤职了，现在是代理团长，还能干几天不知道。
3: 是不是上次没完成任务，没进攻新四军呢？
2: 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你还是不要问了。
3: 这国民党真是混蛋，举旗抗日，反倒撤职清算，反共老手在敌人面前闻风丧胆的，却平步青云，这他娘的是什么逻辑啊？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你尽管说吧。
2: 我希望我能以军人的身份战死沙场，而不是窝囊的被卸甲归田。

0: 爹，您为什么不和他们说实情？什么实情？进攻坎子营，不是您的主意，这一定是上方的命令。我不能制造矛盾。
1: 爹，朱家鼎还在团部吗？这里边一定有阴谋。什么阴谋？
2: 回去您就知道了。驾！秦团长，彭铁头答应了吗？
3: 答应了。三天以后我们一起攻击，我们负责正面攻击，他们侧翼掩护。
2: 看来秦团长和彭铁头的关系非常默契啊。
3: 大战在即，我得去做准备。
4: 失陪。

0: 去把那几个废物解决了。
1: 是。
2: 秦小姐，你一去就是半个月，够辛苦的。
0: 你也辛苦。顾祝同到底给你什么任务？
2: 你敢造反？秦时月
0: 到底打的什么如意算盘？别看了，你那几个废物早被解决了。说呀！
3: 你自己回头看看吧。
4: 时月，你在干什么？
0: 爹，您别管，一会儿您就明白了。快说呀！信不信我现在就毙了？
2: 秦振武，你敢纵女犯上作乱？
4: 时月，
0: 您醒醒！根本没有什么第三战区的作战计划，他们是想让您还有彭叔叔去给鬼子陪葬。
5: 你说这话有根据吗？
2: 他胡说。
5: 你们真的有黎明计划吗？
2: 当然有。
0: 真正的黎明计划就是当我爹和彭叔叔跟日本人拼得鱼死网破之际，你们好坐收渔翁之利。
5: 你怎么知道？
0: 爹，我是搞情报工作的。
5: 是不是这样？
2: 我是奉了顾长官的命令。
5: 也就是说，你们根本就没有真心想援助我，是吗？
2: 顾长官的命令。
5: 什么命令？
2: 顾长官的命令是让你们和彭铁头全军覆没之后再见机行事。
5: 你们就是想让我死，是吧？
2: 顾长官说你勾结赤匪，迹象已明，我也是奉了上峰之命，请不要杀我。
0: 来人，把他拉出去毙了。
6: 是。
5: 等等，留他一条命。
0: 爹，这样的人您留着他干什么？
5: 他只是一个喽啰，没有顾祝同的命令，他不敢这样。
0: 好，我现在就带人杀顾祝同。
5: 站住！那是第三战区的司令长官。
0: 可是他让你去死。
5: 君让臣死，臣不得不死。来人！
6: 是。
5: 把他给我压下去，严加看管。

1: 爹，您真的要去看贼爷？我得执行命令。
0: 命令？这样的命令，就是让您和全团的将士去死。作为军人。
2: 能在抗日救国的战场上战死，为人民而死，是我们的光荣。
1: 楚家鼎已经被咱们控制了，您可以不去。
2: 军令如山，必须执行。
0: 这是死路一条。
2: 从抗战的第一天起，我就做好了殉国的准备。
0: 那我和您一起去，你不许去。那我也不让您去。这是爹最后殉国的机会，我不能不去。爹，我求你，我跪下求你，你能不去吗？我不想让您去死。难道你想让爹为了叛党叛国的骂名？
2: 活一生吗？难道你想让爹一世的英名因为抗命不遵而灰飞烟灭吗？
0: 爹，
2: 将军难免阵前亡。

0: 战死，是你爹的理想。作为我的女儿，你就不能满足爹的最后愿望吗？
1: 你还有别的办法？我知道，我知道你要抗日，你要打鬼子，我们可以打游击，我们可以学新四军，甚至我们可以跟彭叔叔在一起。
0: 我对党国发过誓，怎么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是你自己说的，新四军是抗日的武装，新四军是抗日的好手。
0: 新四军抗日是没错，可他们曾经背叛国家，现在是容留他们抗日，我不能和他们在一起。
1: 您这是封建愚忠，您这是党派偏见。
0: 从民国16年起，你爹我就是国民党员，我曾经发过誓，永不叛党。你说的这条根本就走不通。
1: 心意已决，好，我正式的向您请求，和您一同战死。
2: 你这是什么话？你想让我们秦家绝后吗？李副官，
3: 到，
2: 把他给我带到长沙乡下老家，马上就走。
3: 是。
4: 小姐，
3: 东西都已经给你收拾好了。
2: 你干什么？
1: 您说呢？党以国家为先，您要浴血疆场，请让女儿陪您一同前往。从小您就教我要精忠报国，要学习花木兰、梁红玉、冼夫人，驰骋疆场，为国尽忠。现在这个时候，你让我走，我岂能独自苟活？你要是再逼我，我们只有来世再做妇女了。
2: 你给我住手！
0: 这就是我秦振武的女儿。罢了罢了，爹答应你。吕副官，
2: 到，
0: 通知部队，明天一早开拔。
3: 是。

0: 现在有一个更大的突发情况，
1: 什么？
0: 清政五部突然袭击阚泽营。
1: 阚泽营？怎么可能？阚泽营是我军布防的核心地带，他这个不是找死吗？但是他们已经攻进去了，
0: 有多少人？4000人，清朝出动，气势非常凶猛，
1: 看起来很像自杀性袭击的。
0: 自杀性袭击，
1: 他们放弃了原来所有的防具，集中了几乎所有的兵力来袭击阚泽营。佐佐木团长已经殉国了。
0: 来得好，我真不知道怎么赶到清政府。现在他到自投罗网，马上让坂本、神木、虎田3个大队包抄袭击陈政武，不必劝解。
1: 3个大队全上？
0: 对，发电报给铃木旅团长，让他立即派兵增援，
1: 对付一个秦政武。
0: 哦，不仅仅是一个秦政武，秦政武的团已经装进了我的口袋。你想想，国民党第三战区会怎么样？彭铁头的部队又会怎么样？
1: 大佐阁下，你是想围点打援？
0: 我要让他。

0: 报告团长。
1: 说。
0: 上级派来的唐政委到了。
2: 说。
3: 老彭。
4: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一路辛苦啊。
2: 哎，没有。
5: 给政委倒杯水。哎。
4: 早就盼望你这个战略专家来啊。
2: 哎呀，张怀参谋长牺牲，我早就应该过来了。被鬼子清乡的队伍给耽搁了。
4: 来，请坐。
2: 好。
4: 你来的正是时候，我们正在研究一个大的作战方案。
2: 哦，是关于坎子营了吗？
4: 本来呢和秦振武说好了一起进攻，可不知为什么秦振武进攻坎子营的行动提前了。这个坎子营是拿下来了，但是被敌人包围了。我们必须研究一个大的营救方案。嗯，
2: 我已经知道了。鬼子在坎子营四周已经布了四个大队，相当于一个半连队的兵力，而且还在从溧阳、丹阳、黄金山地区陆续抽调兵力。我觉得这里边大不寻常啊。
4: 政委什么意思？
2: 我担心的是，鬼子不但要吃掉秦政武的那个团，而且要打掉我们前去救援的部队。
4: 那必须得救啊！
2: 我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
4: 你什么意思？
2: 我们必须慎重。
4: 可是救兵如救火呀！
2: 我的意思是，秦政武擅自更改了行动方案，已经打乱了我们全部的部署。现在，川崎联队、铃木旅团，还有更多的部队，已经在坎子营四周布下了张网逮捕的架势。
4: 那政委的意思是不救呗？
6: 不要救，我们要有策略的救。

0: 他完全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荣誉，同敌人血战。我知道，在朋友有困难的时候，咱不能袖手旁观，但我们必须慎重。我就是怕中了鬼子的奸计，
1: 明知山妖祸，偏向虎山行。况且，我现在有一定的把握。
2: 哎，继续说。
1: 我先派小股人马牵进去，找到秦政，要么坚持到底，要么找机会突围。另外，我派部队组织铃木旅团，同时我反包围川崎一个半联队的人马。嗯，他们围点党员，我们也就围点党员。 从敌人调动兵力的空隙迅速出击，打他一个出其不意。同时，以部分部队做佯攻的态势，吸引铃木旅团的注意，再派出游击部队打击敌人的后方。重要的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主力和行动目标。另外，通知各大报社，说明秦政武孤军奋战的事实，广泛宣传，迫使顾祖同迫于舆论压力前来救援。
3: 那就这么定了。
1: 好，哎，谁带尖刀小分队？
3: 当然是我呀！不信，我已经决定了。你带领部队担任后援，你的担子也很重。再说，我跟你急。
1: 大豪，你千万要小心。
3: 包队政委同志，我告诉你，我的决策队，一个盯十个。放心吧。

0: 爹，您叫我。
1: 鬼子的这轮进攻被打下去了，我们可以歇会儿了。来，坐会儿，坐。

0: 丫头，现在就咱俩，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张翔？
1: 嗯。
0: 这次你明知道有可能回不去了，可你非要来，是不是为了他？
1: 不是为他，爹，这和他没关系。
0: 我劝你再考虑考虑，现在走还来得及。
1: 战士的血就该留在战场上，爹，我哪儿都不会去的。
0: 是我的个性害了你啊。
1: 您不是常说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啊。
0: 咱俩是爷儿俩照镜子，一个熊样。可惜了这些弟兄啊。

0: 这鬼子还在争论中，看样老子今天要大开胃口了！啊哈，到嘴的肥肉必须好好吃一顿。
1: 团长，你就别挑肥拣瘦了，能把鬼子咬得出血就成了。 电驴子，打不打？
0: ，
1: 团长，就一辆摩托车，
2: 团长决定要打了，
1: 做准备。
0: 一人一个，
1: 好嘞。

0: 我们的作战计划。
1: 令，命令第82机关枪中队、第28大队拂晓50前进，确保将新四军彭铁头团、蒋军秦日武团、残部围歼。他娘，这可是一大口肥肉啊！又得到了情报，又找到了鬼子部队。他奶奶的，想围攻老子！哼哼。
2: 是个好战士。

0: 节哀吧。鬼子又多欠了我们一笔血债。不过你放心，以后有什么事大家会帮你。只有一点，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1: 是我们是去支援他们。
2: 支援？对，就咱们这点人谈什么支援？充其量就是阻挡敌兵。
3: 你知道个屁，咱团大部队正往卡子营赶呢。
1: 啊，是吗？
2: 有这事儿？
3: 你级别不够就别瞎掺。
1: 你认识我的组长？
2: 哎，对，刘弟，别瞎咧咧了，闭嘴。
0: 小花跟得上吗？
4: 跟得上。
0: 好，来快脚步。

0: 我们要去阵地，提升一号线的发射导弹炮，上。
1: 装弹完毕。

0: 两次试试，这次法准多了。怎么办，团长？打不打？
1: 团长，这还想什么？打狗日的！
0: 团长，咱们才有20多人，鬼子可能有40-50人，不好打呀。有一个人要想清楚，有什么不好打的？出其不意，哪个措手不及？
2: 既然碰上了，就不能不打。他们连枪都架好了，但是我们要讲究个打法。
0: 可以趁鬼子开炮的时候开枪，他们听不见枪声，端掉他们几个。
3: 这是个办法。
0: 黄秃子，你最懂炮了，你说怎么打？
4: 这前面有引信，然后一碰炮弹就炸。
0: 张经理，先挂。
3: 到。
0: 你们在听见了吧？
3: 听见了。
0: 一会儿我们一起开火，你们俩重点打炮弹。
3: 好。
0: 黄秃子。 你带领一队人马绕到敌人后面去，这将领先挂。
5: 你们自己寻找位置，其他人跟我留在原地行动。
6: 是。走。
0: 注意安全。
5: 是。
6: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7: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8: 方向左侧，标尺加一。
9: 方向左侧，标尺。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0: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

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

0: 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哎，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了，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 木增气力，哎，它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

0: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啊，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3、4、5、6、7，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更能延年益寿。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经典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流行在各大医院，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经典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8个动作。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0: 对呀，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现在的身体比同龄人都要好。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0: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对了
1: 啊，
0: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

0: 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哈、是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那么这个对于呼吸功能的减退，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哎，
0: 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
2: 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
1: 所以他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的。
0: 对，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把跌倒风险同样会降低的。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
1: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
1: 那孙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实际上在

0: 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斡旋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
0: 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8: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世间的诸般繁华，难道不值得你眷恋吗？非要拿命去冒险？
10: 我不是拿命冒险，小妖就是我的命。
11: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时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会啊，
2: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哎呀呀，可都是些漂亮家伙呀！哎呀，
1: 团长，咱们这回收获可不小啊！哎呀，
2: 团长，咱们这个东西带不走呀。
0: 这当年张作霖最精锐的东北部队，也没有这样的好东西呀。
3: 带不走怎么办呀？
4: 这样，咱们大家一起动手，把炮弹集中起来。
5: 干嘛呀，团长？
3: 团长，你干嘛呀？
6: 你这也不知道了吧？把那些炮弹码到这个炮底下，让张晓和李青花在远处打这个弹头，把他们全炸了。
3: 不是，别呀，团长，这么好的东西打炸了，不就可惜了吗？
0: 也是，这拿不走也不能给鬼子留着，炸狗日的！
4: 就这么定了，大家分头行动。
5: 是
7: 是，
4: 来，都放这儿。
8: 他们要干什么？
9: 要炸炮吧。
4: 贾鬼子，
5: 哎，
4: 摆在一个明显的位置上。
5: 是，
4: 大家行动快点。快，行动快。快，都对着。
10: 这他妈小子还没死，
6: 狗日的！
4: 都对方好了吧？
11: 好了，好了。
4: 好，现在我们射到张响和李兴华那儿，快点！
11: 是。

0: 你们两个看见那个弹头没有？
1: 啊，看到了。
0: 打他就能引起爆炸，你们两个要同时开枪。
1: 好。

0: 这些炮弹要是落在坎子营里，那可就完了。
1: 这可是奇功一件啊，团长！
2: 就是太可惜了。
3: 可惜啥呀？带着走吗？
4: 走吧，咱们赶紧去坎子营。

0: 能砸进去，实在不行，咱就在外面打。没用，这鬼子分出一个小队，就能把咱们给堵住了。弄不好，还得让鬼子把咱围着吃掉。
1: 鬼子被我们早有防范了，闯是闯不进去的。
0: 哎，装成鬼子混进去。
2: 对，团长，好办法，
3: 我看行。
0: 放鬼子。
2: 对。

0: 鬼子里三层外三层的，就算是晚上想混进去也难呐。
1: 是啊，那再让国军把咱们当鬼子打，那就惨了。
2: 其实吧，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你们信不信，老子还能顺手包包烟出来呢？
1: 你别小了。
0: 是吗？
1: 他的话你也信？你就吹吧啊，吹啊！
2: 哎，你以为我这烟从哪来的？没人给我发烟吧？没人发烟吧？啊？这是上次咱打青石村的时候，这团长让我去村里侦查，老子顺手从鬼子包里摸出来
0: 了。哦，秃子，你这故事编得真呐！
2: 不信是吧？
0: 不信。
2: 真的不信？
0: 真不信。
2: 等今晚老子再摸两包烟出来，你们就信了。
1: 秃子，他们信不信我不知道啊，我是信了，是吧？
2: 哟，你看着就比他们聪明。
1: 那是，来抽个烟。
2: 老规矩，我拿着你抽。
1: 行。秃子，你是让我抽你这脏手呢，还是抽烟呢？
2: 我让你全作着了，这半支烟就没了。你抽不抽？
1: 别那么小气，你把这烟屁啊再露出来点，行不行？
2: 老子再让你抽，就是你孙子。
1: 别说话了，团长来了。
3: 团长，看这个，今天晚上我们必须要闯进去。在增援的二营和三营受到鬼子阻击，不拿石头打了。看来勘探又比我们想象要复杂的多。
2: 看来今晚要有一场血战呢。
3: 没错，做好准备了。
2: 是
1: 是。

0: 下跪的王秃子，能不能进去就看你们的侦查结果了。城外有国军接应你们，他们会说抗日，你们回答救国就可以。
1: 你放心，这么大圈子不成找不合缝。
2: 没错，
0: 去吧，
2: 走。瞧
3: 好了，
2: 千万小心。
4: 这小子什么时候都想得出来？

0: 等会儿进去的时候跟他紧一点。
1: 好，
0: 上校，带我去吧。
2: 好，
3: 走去那儿看看。
4: 林特军，李燕吗？
5: 对不起，认错人了。
4: 哎，这里不是29连队吗？
6: 这里是37连队，那边才是29连队。哦，
4: 谢谢啊。
7: 你得跑过街了。
4: 哎，行行行，对不起啊。
0: 走吧，后面的子弹管内麻烦了。
2: 等等，我的弄光烟再走。
7: 来了，把我的包弄都惊醒了。
4: 对不起，对不起，他喝多了，喝多了。
7: 班长，
4: 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小子真是吃了豹子胆啊！
1: 回来了，
4: 快点，快点，快点！
0: 怎么样？情况都摸清楚了，这两个连队之间呢是最薄弱的，我们可以从那儿突破。
4: 对，
0: 太好了！以后你们俩前面带路，啊！都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出发！
1: 好。
3: 呀，哪儿来的？这烟真是从日本鬼子那弄来的？
0: 那当然，哪有假的？
4: 准确的说，是偷来的。
0: 小机灵的，
3: 没事，没事，本来就是偷来的。
4: 跟着，跟着，跟着，跟着，跟着。
1: 天亮之前，我们就要潜到那个位置去。
8: 对，这次行动，小妹，多加小心啊。
1: 放心吧，大哥。
8: 其实，狙击手天生就应该是孤独的，让你带兵打仗是个错误。多加小心啊，小妹。
1: 放心吧。
8: 哎，他们这是干什么？

0: 让我一枪毙了！他们是要干什么？
1: 站住！
0: 怎么回事？
2: 快拦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
0: 他们是新四军！
1: 站住！
0: 快！
1: 他们拦住！
0: 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跑！快！
1: 快！
0: 站住！
1: 快点！
0: 快点！他们拦住！站住！截住他们！
1: 小妹。你看见什么了？
0: 我看见丧尸了，就在他们中间。
1: 小心，给我追！
0: 大家准备战斗，截住他们！他们是新四军，站住！不要让他们跑了！

0: 我们是新四军，奉彭团长命令，接应你们的。
1: 抗议！救国！
0: 快来城门！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老伙计，铁头，你想来了？你怎么进来了？
1: 我来救你吧。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叛变了啊！古川这身衣服很难打进来。哈哈哈哈哈！
0: 行，
1: 打得不错。哎呀，
0: 说来惭愧啊，老伙计。
1: 嗯，当初没听你的劝告。
0: 对，
1: 别这么说。我还要谢谢你。
0: 谢我。虽然之前打砍的营某部支持你，这步棋有点险，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你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战绩。哦，怎么说？
1: 从截获敌人的情报看，川崎已经将所有的部队全调回来，想吃掉我们。他以为这次能吃块大肥肉，但是他想不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正在敌后。 分三路悄悄地向他摸进，就等到敌人的37连队、29连队，所谓的对我们进行包围之后，我们再次快速地对他进行合围，
0: 把两个连队的鬼子一起吃掉，
1: 这是我们真正的目的。
0: 好，说吧，需要我在这儿守多久？
1: 虽然。
0: 敌人的兵力和火力都优于我们，但是就凭这道天线，我们坚持三天一点问题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秦振武就是喝出这条命，也要守到三天。<笑>
1: 好，
0: 坎子营城高墙厚，就是敌人的火力再猛，坚持三天不成问题。<笑>
1: 别的我不担心。
2: 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鬼子的狙击手啊！狙击手，
3: 小杨，过来，
2: 跟他们说，把那些油桶在仓库里码码整齐，然后把明天要用的子弹、装备都检查清楚。去吧。
3: 是。
2: 郑秀姑的死，值得吗？
3: 这事儿和你没关系，这事儿和你有关系。神社是个封闭的环境，里面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日军，只要进去了，就不可能活着回来。你不知道吗？我跟踪他整整3个月，川崎这个人警惕性很高，他几乎从来不出门。只要外出都有护卫，我没机会下手。小鬼子只有拜鬼的时候，警惕性才会降低。
2: 才会把注意力放在这个事情上，我才有那么一丝丝机会去干掉他。
4: 不错，今天进去的是秀姑。如果你进去了，出来的可能是你和川崎的两具尸体。
3: 那是我唯一的机会。
4: 我有把握的。
2: 没有机会可以再找。
4: 你怎么那么傻？杀一个人有很多方式，你为什么非要选神社？
2: 就是为了给你爹妈报仇，
3: 不仅仅是给我爹妈报仇。川崎是我们队伍的死敌，只有干掉他，我们才有可能干掉他的连队。
2: 但你别忘了，张翔，川崎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敌人，他是我们大家的敌人。
3: 不，我要亲手杀掉他。
2: 固执。张翔，我告诉你，要是之前那个铁匠铺的张翔。 去和川崎换命，我觉得值了。但现在的你，不值。你已经成为一种传奇，一杆神枪，你是老百姓心中的太白金星，你知道。

0: 知道吗？狙击手是孤独，可你不是。有多少老百姓曾经庇护过你、救助过你？有多少同志为你牺牲过？大家为的是不让这种传奇、不让这种希望陨落。
1: 可是，
0: 张翔，你还记得？ 川崎曾经大肆宣扬过太白金星死，你知道为什么吗？不仅仅是为了诱捕，他是为了鼓舞自己军队的士气，为了削弱中国老百姓的士气。战争不只是人和人之间的战争，更是一种勇气，是一种精神的战争。我从来都没想到过这些。那你就好好想想吧。 张翔，以后别再这么对我，也别再这么对杏花。当我听说神社的事情，我就知道你当初为什么这么做。现在是战争时节，抛开儿女情长不说，我们是战友。如果有机会，我们一起执行任务的话，我会为你当策。

0: 很高兴能跟你们诸位在一起并肩战斗。下面我布置一下作战任务。这些杯子就是我们，但是位置不能像现在这样，应该是这样。你们三个人为一组，中间间隔15米到20米，要同时攻击同一区域内的。 重要目标，敌人的狙击手、军官和火力艇，明白吗？
1: 明白。
0: 好，你们在一个位置上，最多打2枪，可以随时移动，但是你们要记住，队形不许改变，要注意配合。这两个人应该是最后开枪的，因为他要负责前面两个狙击手的安全。 还有，他要随时观察对方狙击手的位置和对我方狙击手形成威胁的目标，所以他必须出手的击中对方，解除威胁。明白了吗？
2: 明白。
0: 好，还有，当你们移动的时候，这个人不可以动，他要负责前两个狙击手移动时候的掩护。当他移动的时候，前两个狙击手。 则要反过来掩护他，都听清楚了。
3: 好，
0: 这两个将是我跟酒井中尉的位置，我们会在你们身后移动着，随时保护你。当我们开枪的时候，就是你们最好的移动时机。这一次我们的任务是攻城拔寨，并不是单兵伏击，所以。
3: 我们之间的配合非常重要。只有我们配合默契，才能给敌人最有效的打击。
4: 你们明白吗？
5: 明白。
0: 狙击战日后将成为大东亚胜战中重要的组成部分。你们诸位也将成为皇军狙击部队的先驱。从今天开始，你们要作为一名优秀的狙击手，进行一场特殊的战斗。
4: 为天皇而战！为天皇而战！老伙计，你说的狙击手，我觉得很有道理。可为什么是狙击手呢？
6: 老彭祖，你看，坎子营这座城，城防坚固，易守难攻。 可高大的城墙没有拦住鬼子的狙击手，我们大部分的连排干部都死在了鬼子的狙击手的枪口下，导致了我军的战斗力严重的下降。
5: 必须干掉狙击手。
6: 我想啊，

0: 把我们的仅有的狙击手的力量集中一下，交给张响来带领。
1: 张响他没带过兵啊？
0: 那就让他带一下嘛，锻炼一下。我是这么想，让张响、石月、李杏花和吕大邦他们组成一个狙击手班，张响任班长，我来统一调配，哪里需要我就把他们调到哪儿去。你看怎么样？
2: 我看可以，我同意。

0: 小妹，这边情况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位置不错。哎，你没有告诉他们萨门星在这里吧？没有这个必要，那样只会增加他们的心理负担。再说了，萨门星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而已。是，他再狡猾也只不过是个狙击手。对。
1: 我们只是承认他很优秀而已，但小妹你记住了，再优秀的狙击手也有失手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做的，抓住哪怕只有千分之一的失手机会来消灭他。
0: 不错，我们等的就是这个机会。
1: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抓住他，除非他的每根神经都是钢丝做的。
0: 对，就算他是钢丝，绷得太紧，一样会垮。
2: 小妹，你知道我现在最想知道的是什么吗？萨门星的感受吧。对，他在干什么呢？老伙计，这将是一场血战，我觉得。
3: 在这个时候，战前训练一下，把大家心里都能有个底。咱们呢，也得摸摸情况。我现在最担心的，是鬼子的狙击手啊。张翔，
4: 哎，
3: 我把我们的神枪手都给你找来了，由你做班长，统一来指挥。你们的任务。
4: 就是消灭鬼子的轻重机枪和鬼子军官，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有迫击炮。
2: 团长，凭啥他当班长？
3: 就凭张翔能让鬼子闻风丧胆？
2: 我没听说过。团长，传说这个东西不可信，吕大哥的枪法比我好着呢。
5: 团长，这小子本来就是我训练出来的，你现在让他当班长，我咋干？
6: 怎么，不服气啊？
5: 这还用说？不服气就比一比啊！小子，敢比吗？跟他比，别怕他。
7: 走，走吧。好，
3: 报告长官，一切准备完毕，同指示。开始吧。好，开始。
7: 是。
8: 前边有50瓶子，你们每个人打一支，听清楚了吗？
7: 预备，
8: 开始。

0: 这回大家打了个平手，现在咱们来比速度和枪法。前面有15个瓶子，每个人3个，谁先打碎谁赢。哎，
1: 这比刚才那难了。
2: 你看着没问题。
1: 我看那老兵不好对付，
2: 那叫是个拼油子，
1: 跟你一样。
2: 油有什么不好？那叫经验丰富。
1: 我这不是夸你吗？

你们三个太慢了，下去吧。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啊！嗯。好，现在就剩你们两个了。下面比打移动目标。你们每个人面前有三个移动的瓶子，先打碎者为赢。开始吧。

哈哈哈哈

0: 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

0: 谱。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2: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4: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瓜，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6: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 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

0: 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3: 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6: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鱼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我们成为苏醒，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6: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

0: 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流过的血。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2: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5: 直接打过来！
2: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6: Legal！
2: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0: 吕大邦，你不是输在枪法上，你是输在智慧上。
11: 是，团长说的对。
10: 张翔，好好干，你将来一定会前途无量。
11: 团长，你过奖了。其实吕大哥并没输给我。
10: 他比你多开了一枪，还比你晚了一下，怎么会没输你呢？
11: 其实我开完第一枪的时候，吕大哥马上开了第二枪，我并没开枪。我猜啊，他一定在想我为什么没开枪。他如果不想的话，他不会比我慢的。
10: 是这样吗？
11: 是，团长。祥子，你小子不单枪法长进了，还学会了猜人心思了。好，我佩服。
10: 你这个太白金星啊，翘得一点也不过分。如果你要归我管，我马上给你一个上尉连长。
11: 又来了是不是？这我不敢当。
12: 哎，个臭小子，臭小子不简单，有智慧啊。
13: 我看呀，他那一枪就是蒙的。我看也是。
11: 站住！说什么呢？蒙的？你们俩给我蒙一蒙。咱技不如人没关系，自个儿私底下去练去。铁嘴钢牙的，我告诉你们啊，以后谁再给我说这种片儿汤话，我抽烂的嘴。
14: 是。

0: 李叔叔，玩线了吧？
1: 哎，十月，这小子这段时间不见，大有长进，还真没看出来。
0: 怎么样，你这当师傅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吧？
1: 心服口服。我先忙去了。
0: 好。
2: 好。
3: 好。
2: 好。
4: 恭喜！
5: 张翔，如何展开狙击？有什么想法吗？
6: 我说的不对，您别骂我。我认为，小鬼子会把我们的机枪手作为第一打击目标，所以我们不能过早露头。一露头，就要打死一个狙击手。鬼子的狙击手不可能不打我们的机枪手，他们一露头就会暴露，我们就有机会打死他们。
5: 敌人聪明的狙击手会先打你们，
6: 那就是双方狙击手的对垒了，谁先暴露谁就死。
5: 这样代价太大了，
7: 太冒险。阿江，再好好的想一想，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老鬼子，我去那边看看。
5: 好，好好想一想。
0: 张翔，你看这样行吗？
8: 你把这个放下去。
0: 好。

0: 张全啊，你小子弄这些小儿科的东西管个屁用啊。
1: 李大哥，没在战场上试试怎么知道不行啊？
0: 要我说，这仗该咋打就咋打，弄这些假把式没用，没用，知道吗？
1: 明天要是不行，你再骂我，成吗？
2: 行了，张翔，甭理他，你是班长，他得听你的。
0: 行行，咱们骑驴看账本，走着瞧啊。

0: 张晓，哎，什么事儿？进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干什么？我想让你帮我看一下我缝的怎么样。哦，进去一下。
2: 来吧，一等兵，上战场了。
1: 找我干什么？
3: 快快快，

0: 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这你都不知道啊？小鬼子的方糖啊，拿着。
1: 你留着吃吧，给我干什么呀？
0: 我自己有呢，让你拿着就拿着。
1: 你自己留着吃吧。
0: 我说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呀？你明天要打仗了，肯定吃不上饭，眼睛饿花了，怎么打鬼子呀？吃点糖，增加点体力，嗯。
1: 你要不这样，留在你这儿，我饿的时候问你要。
0: 事还真多，好吧。

0: 我看怎么样？
1: 够好了。
2: 庞叔叔。
1: 嗯，团长。
3: 团长。
1: 放的怎么样？
3: 差不多了。
1: 我也差不多了。小花，进来一下。

0: 小花，团长，明天将是一场恶仗，你要多加小心，要学会保护自己。
1: 我会的，你也是。好，星花，战争是很残酷的，可能今天你还在活蹦乱跳，明天这个人很可能就没了，所以有些心里话，我想把它说出来。
0: 知道，你心里一直装的张翔。有时候我也告诫自己，远离你。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管不住自己。说实话，小花，我彭铁头连死都不怕，可我就是怕面对你，
2: 团长。
0: 这是我的心里话。
2: 其实我也有话跟你说。你说。自从我爹死了以后，我就彻彻底底变成了一个孤儿。是你，还有部队，是你们大家给了我这么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如果没有你， 真的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认识你，是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儿。是你让我加入新四军，是你救了我，是你给我输血，这些。
0: 我李杏花永远都不会忘记。我相信，杏花，如果真的有一天我牺牲了，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2: 团长，
0: 张翔是个不错的人，他是个好小伙子。

0: 方翔，缝怎么样了？
1: 缝好了。
0: 来，我帮你吧。
1: 不用了，快完了，你自己来吧。

0: 你不想知道团长跟我说了些什么吗？
1: 团长和你说什么？干嘛要告诉我？
2: 弟兄们，鬼子又要冲上来了。看子营之战会是一场恶战，因为鬼子比我们人数多，因为鬼子的装备比我们精良。可是我们的国家正在被鬼子践踏，我们的亲人正在被鬼子屠杀，我们能让鬼子冲过坎子营吗？
3: 团长，你就放心吧，咱们营没有一个是孬种，大家说是不是？
4: 是。
2: 我秦真武发誓，我会和弟兄们血战到底。
4: 有我团长。

0: 南边是鬼子的重点进攻方向，我从北边再给你调一个连过来，请你务必要守住，好吧？
1: 放心吧，老伙计，只要我们剩下一个人，就不让鬼子。

0: 快点，
1: ！
2: 大哥，哎，咱们分开行动。好，鬼子那女狙击手很厉害，注意安全，不要在这个地方待久了。
3: 知道了。
4: 那我呢？
2: 跟着刘大哥。
4: 嗯，自己小心点。
2: 好，走。小猫，别离我太远。
4: 好，
2: 走。
1: 快，全交好自己的位置，快！
3: 哎呀，那有个制高点，我先过去。
0: 好。
4: 好。
0: 哎，小乐，你看，这个阵地不同以往，要注意安全，照顾好小王。
3: 好，
0: 去吧。
1: 老彭
0: 啊，
1: 这儿交给你了，我到那边去。
0: 好，守住。

0: 是，怎么跟你说的？一个地方要抽两枪了，最好是打一枪。
1: 李大哥说的对，最好是打一枪。咱们要尽快找到鬼子的狙击手啊！
0: 我看着一个，
2: 在哪儿呢？
1: 他在地上呢，带鬼子阵地，让他亮光一闪，现在看不着了。
0: 鬼子一定是穿着伪装的，他们要是不打枪，我们根本就看不掉。
1: 我们留他引出来。李大哥，我有个想法。
0: 咱们四个不要分得太开，先不要开枪，分成两组人，一个开枪，一个观察。只要我们一开枪，他们就会开枪，我们就可以发现他的位置。你看行吗？
3: 行，我捋到帮听你的。你说咋打，咱就咋打。
0: 不过小子，我琢磨着鬼子的狙击手啊，是冲咱们来的，连咱机枪手都不打了，咱们是不是也不打？
1: 鬼子动机枪活跃太猛，我们得解决他，不打他是不行的。
0: 行，那我就负责机枪手。
4: 那我负责把他引出来。
1: 我来负责引。李大哥，你经验丰富，

0: 你替我们观察。
1: 嘿，
0: 徐悦，你和李彪分一组，谢华，你和我一组。明天发现时开枪，记住，一个地方不要超过2000码。
2: 就这，
1: 好，
2: 小心，走吧。

0: 鬼子已经冲到城南脚下了，
1: 三营一连给我调回去，
0: 一定要给我顶住。
1: 是，
0: 弟兄们，把鬼子压下去。

单，你们这群废物，两天时间跟不下一个小小的坎子营，帝国军人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今天要是还跟不下坎子营，我把你们通通枪毙。滚！嗨！李范军，你留下。嗨！

0: 你的狙击手是怎么搞的？为什么不打击敌人的重要目标？
1: 林队长，我们在寻找敌人的狙击手，并消灭他们。
0: 这不行，你要打击敌人的军官及枪手，帮助我的进攻部队。两天里，我们有21个军官，180几个士兵受伤。你不能只盯着敌人的狙击手，明白吗？
1: 没有依赖，我们的狙击手会因为频繁的攻击其他目标而很快的被敌人发现，而被打死。
0: 如果你的狙击手打死敌人2个机枪手，我的士兵就可以少死20个人，我就可以向前推进200米。如果你的狙击手还能够打死敌人的指挥官，那我的部队就可以一口气攻下坎子营。
1: 那敌人的狙击手就会肆无忌惮地攻击我们的机枪手和军官，那样一来我们的损失将会更大。
0: 混蛋，我要的是进攻，进攻。我命令你消灭敌人的机枪手，这是你的第一任务，然后才是敌人的军官和狙击手，你必须执行这些命令。嗨，
2: 这么说明天的打法必须变了。
1: 没有几个指挥官懂得狙击手的真正作用，狙击手的首要目标是敌人的狙击手，其次才是其他目标。可是几乎所有的指挥官都会要求狙击手不停地开枪，不停地消灭其他目标。可是他们忘记了，如果我们的狙击手暴露从而被消灭的话，那么我们的机枪手跟军官将会一个一个的被射杀。
2: 萧天君没有回来。
1: 我知道了，要是不按照我的打法打，他们6个一个都回不来。
2: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热血担当融化在胸膛，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卡视频。

0: 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1: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播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2: 爸爸，哎，
1: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得放心，用得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6: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7: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

0: 炎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4: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0: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三千九百。

0: 2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喂喂喂，
7: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6: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总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7: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

0: 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了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学中华，雨露滋润。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红军必须。

0: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3: 使用电子银行
4: 能减碳，
3: 快递盒回收
5: 可以减碳，
3: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3: 旧衣回收
5: 同样减碳，
3: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7: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8: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有合集呀、啊，
1: 那就开合集工阿咖分散啊。
2: 合集工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3: 接下来，我们现在还有五个狙击手，我会让其中三个去打其他目标，你我还有另外两个，大发不便。
4: 可是这要让连队长知道了。
3: 你记住，狙击手有狙击手的作战法则，我们不能违背的。
4: 川崎蛮横霸道，你这么做恐怕会……
3: 就算他敢枪毙我，小美，我们也不能将这些优秀的狙击手葬送在这里。
4: 好吧，大哥，你看我们今天打死了他们多少个狙击手。
3: 他们报告说是三个，但是我觉得今天战场的情况很复杂。
4: 表面上是三个，但恐怕没有这么多。从我这几次跟萨门星打交道的情形来看，他不会让我们轻易得手的。我们击中的未必是真正的狙击手。你发现没有，他们开枪的次数很少，刚开始还多一些，后来越来越少，这是为什么？
3: 萨门星在跟我们耍花招。
4: 我觉得他在跟你用一样的打法，再加上他一些惯用的虚虚实实的打法，等我们的狙击手开枪暴露自己之后，他再开枪。
3: 对，这个萨门星很狡猾，而且他的心理稳定性超乎常人，我觉得他可能还有某些方面的特殊秉性，比如意志的集中力，这样无论在多么紧张的情况下，他都能保持注意力的高度集中。还比如他对声音、气味、物体的形状和运动的感知能力，有了这些特殊秉性，都会使他在关键时刻避开危险，掌握先机。
4: 听大哥这么说，我似乎开始明白为什么那一次他能躲开我们的埋伏。
3: 哪一次？
4: 就是我

0: 人找到了他养伤的地方，在深山一个老百姓的家里。当时我们伏击得非常隐蔽，他事情根本不可能知道，可是他还是察觉到了，所以那一次我们没能击毙他。
1: 我们要仔细研究我们的对手，尽可能多地掌握他的情况，才有机会击败他。可惜呀，我们目前对他的情况知道的太少了。让我再想想其他办法。
2: 祥子，哥给你赔个礼。你那天弄这些东西时候，哥还说你小儿科，今天这个事实证明管用。你看看你看看，让这小鬼子给打的多少个洞啊。哥错了，
3: 要是真脑袋说不定打成什么样了。
2: 真是说对了，要不然就是你也没准是我，这脑袋打成窟窿了。
4: 这个好像是我用的假人，你看这些弹孔。
2: 嘿嘿，这真管用。
5: 你们这是笑什么的？
2: 坐下。
5: 怎么了？
2: 跟你开个玩笑，夸响子呢，说他假人好使，要不然呢我们都不知道能不能过了今天的白天。
6: 李大哥，早点休息。
2: 啊，
6: 我去那边溜达溜达。
2: 小心点。
5: 我去看看他。
2: 去去去。你也小心点。
4: 吕叔叔，赶紧眯一会儿吧，一会儿鬼子该打上来了。
2: 让你偷，
7: 我没偷啊！你假耳朵上掉的是我捡的。
8: 捡什么了？
7: 捡什么了？他把我烟给偷走了，害得我到处找。
8: 那你偷人烟了？
7: 没偷。
8: 我给偷了，徒弟。
7: 这可不行啊！这管我要成，但是偷的就是品性问题了。
9: 还品性问题？你那烟不也偷来的吗？
7: 哦，我偷，我是偷来的，但我是从鬼子那偷来的。你偷阶级兄弟，偷战友同志，这性质能一样吗？
10: 没那么严重。
8: 我咱大方一点啊，不跟他一般计较。
9: 他就是一抠门子。
7: 我不抠行吗？这玩意儿我冒着生命危险弄来的，我不抠行吗？我
9: 对对对，你是冒着生命危险去偷来的。
10: 行了行了行了，
7: 偷，
10: 你们俩凑在一块就走，我走了。
8: 老哥，你别走啊！走了，鬼子不就挨削了吗？
9: 徒弟，你冷静啊！你冷静啊！
7: 静。我相当冷静。
9: 村长，
2: 你小子又骗我！

0: 怎么了？
1: 明天要是骗不了女鬼子怎么办？
2: 怎么会呢？
0: 应该可以的。嗯。
1: 怎么不会？你怎么还不睡？
2: 睡不着。你呢？
1: 我困了，我去躺一会儿。
2: 嗯。

0: 老伙计，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
1: 死伤400多，还有1000人左右。
0: 我们要面对敌人3000多人呢，就算敌人伤亡2000多人，那还有1000多人，而且是重武器。

0: 现在最严重的是，我们来增援的新四军部队27团和38团受到溃了顽强阻击，明天晚上很难到达，所以我们的计划不得不改变。
1: 我们的第三战区到现在一点消息也没有，
2: 这早就是我意料之中的。
0: 我们必须突围，不到最后一刻，我绝不放弃。你不要再一意孤行了，好不好？我没有其他的选择。现在唯一的出路就是突围，留在这就是一步死棋。没有命令，我是不会撤的。我早就说过，为国捐躯，死得其所。
2: 你死得其所了，你就不顾兄弟们的死活吧。

0: 你们为什么不回兵营？
1: 团长，我们在这上不算什么的，我们要在守在这里打鬼子。
2: 团长，我们在这里防备鬼子偷营。我会加强警戒，现在马上回营房。都回去吧。
3: 为什么不动啊？这是命令。
0: 团长，你让我们留在这里吧。你看，我都准备好手榴弹，明天这小鬼子一冲上来，我就让他们同归于尽。
1: 团长，我们的药已经不多了，请留给别人吧。
4: 好样的，都是好样的。
0: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5: 团长，
6: 团长，你就成全我们吧。
4: 照顾他吧。
7: 好。
4: 老伙计，我知道你心里很难受。
3: 我怎么也不相信，第三战区真的会见死不救。
4: 你终于说句了心里话，他们压根就没有来救你的迹象，即使来，鬼子早有准备，他们是打不进来的。
3: 我早就跟你说，不要进来，你就是不听。
4: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儿决一死战的话，我必须在这陪你。
3: 不行，你必须突围出去。今天晚上就是一个最好的机会，我会带人从东边佯装突围，那个地方是鬼子最薄弱的地方。
4: 你别说了。
3: 你犯不上把命跟我一起搭在这里，
4: 老伙计。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一起突围出去，要么一起战死沙场。
3: 你，
7: 团长，秦团长，团长，那边有点事儿，

1: 我们现在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只有保林弟兄们决一死战。
0: 我觉得彭团长说的有道理，我们可以。
1: 我已经决定了，不要多说。你回去休息吧，我要一个人待会儿。

0: 还我河山。
1: 情况怎么样？
0: 我监听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三战区没有给我任何回电。
1: 你发信号了吗？他们会不会没有听见？
0: 紧急救援信号吗？他们早就收到了。
1: 他们会不会有其他的营救方式？
0: 营救方式？要营救，他们早就该来了。爹，您别再幻想了，行不行啊？您别喝了，现在是您该做出决断的时候。恕女儿放肆，爹，您想想，阚子营是谁不顾自身的安危来救咱们的？又是谁把我们弃之不顾的？爹，您别再执迷不悟了。

疼你就行了。

我抠了，我抠了，给你抠了。

0: 鬼子就在前面这片地儿，女鬼子，还有其他狙击手，我们一定要想法把他们找出来。
1: 他们不开枪，咱们怎么找？他们一开枪，我们就有一个兄弟被打死。我们不能靠他们开枪去找他们。那怎么办呢？
0: 我不知道。 想个法子。

0: 其他人不算，我们有两名狙击手，六个机枪手，两个连长，三个排长，都被鬼子狙击手打死了。我知道你们也打死了很多鬼子，也包括他们的狙击手。四个，我们干掉四个狙击手，
1: 你觉得很多吗？
2: 四个，13个，这是什么比例？
1: 长官，我们打死鬼子的军官、机枪手，远远不止这些。我希望你们不仅用手打枪，也要用这儿打。小子，你能做到了。
3: 那就好好包扎一下。等等。

0: 我们得想个法子。
1: 这狗日的小鬼子怕是够重，咱们这几个人根本就盯不过来这么大一片。
0: 他们总不能老趴在那儿吧？我就不信他们不吃不喝。
1: 我琢磨着小鬼子一定是天黑之后回去，在天亮之前再出来，所以啊，咱们根本就看不见。

0: 他们王兔子埋了，他债我们一起埋了，你要不要去看一眼？
1: 给我干嘛？该给的人你不给，抽吧，抽完这口我也没了，你想抽都抽不到了，
2: 没了就没了，谁也别抽。
1: 你说我怎么就没让他多抽几口？这是什么破玩意儿？
2: 不就是几口烟吗？
0: 你知道吗？他媳妇跟我说，他说你抽烟我不管，但是你要是让他抽烟，我就不认你这个哥。黄秃子媳妇是你妹妹？
2: 妹妹，秃子，妹夫。

0: 但是你知道吗？一个有烟瘾的人，你不让他抽烟，那是什么感觉？我呀，被我妹妹管住了。
1: 不是你的错，你应该听你妹妹。
2: 我和秃子，我俩从小一块长大，我怎么就为了我妹妹让她难受呢？我糊涂。现在啊，他到他妈死都没有秃秃快给抽上一支烟。
3: 兄弟，给哥哥烟抽，行不？
2: 抽，抽。
4: 谢谢班长。
5: 哎，班长，谢谢。
2: 有火吗？我这有。
3: 有火。谢谢了。

0: 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贴

0: 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两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的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1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你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

0: 比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5: 真的是前后2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6: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医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贴。

0: 加了托马林、八块玉石、两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五大天然的矿物质，加强代谢，镇静安神，平肝潜阳，聪耳明目，源源不断的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心，这里面呀，有足足八味中草药呢，这个呢就是人参了，它呢能够大补元气、生津益血、安神益智的作用呢，200多块钱一斤。这个呀就是当归了，能够补血活血，50多块钱一斤呢。还有像鸡血藤、川芎、白术、决明子、黄芪、夏枯草，都是舒筋活络、祛风止痛、清热明目、利水消肿的作用。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你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

0: 比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医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医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医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医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医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5: 真的是前后2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了。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医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医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医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医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7: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6: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8: 队长，围城外宿舍发现共军，
9: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10: 事先的诸般残坏，难道不值得你眷恋吗？非要拿命去冒险？
8: 我不是拿命冒险，小妖就是我的命。
11: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6: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7: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8: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7: 对，
9: 还要施肥，
10: 还要收割，
11: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7: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2: 这个少来点，
13: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还给你吧，你也不多了，自己留着抽吧。
1: 不抽了，谢了。秃子都抽不着了，我还抽他干啥？不抽了。

你在躲避什么？你要去哪儿？

0: 那怎么办啊？
1: 那我们也不能老是躲着。
2: 快，鬼子上城墙了！
1: 闪开！你赶快想办法，别人，跟我这组队走。
3: 小心点，大哥。

0: 我们再试几次吧。
1: 没用的，他们一定有个指挥者。

叔叔，吕叔叔，吕叔叔，吕叔叔。

0: 弟兄们，驴大邦是我多年的兄弟，在战场上，他永远是冲在第一个的勇士。他今天为了救我的女儿，牺牲了。他是为了所有受鬼子蹂躏的亲人同胞牺牲的。 鬼子又欠了我们新的血债，我们一定要为大邦兄弟报仇！
1: 对，报仇！
2: 报仇！

0: 你们来找什么？我杀不了他，他比我厉害得多，他会把我们所有人都杀死的。你在说什么？太白金星！你知道鬼道听到这几个字有多么害怕吗？可以说是闻风丧胆。有谁比你强？那几个小鬼子。
1: 你信不信？我不信。你不要低估自己，而且要相信自己。班长，我真的没办法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我想了那么多办法，可是吕大哥。
2: 还是被他们杀死了。不是你的主意不行，是他们不听你的。是我的主意不行，他们就在外边，
0: 可我找不到他们，我不是他们的对手。不，你是他们的对手。
3: 你别忘了，你不仅是太白金星，你还是敌人眼中闻风丧胆的神枪手，你知道吗？
4: 我想打败他们，可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3: 你刚才说什么？你是傻瓜还是笨蛋？听你说这话我就生气。我他娘的第一次听说新四军怕了小鬼子，你看看你空丧的脸，说自己不是小鬼子对手，你真他娘的丢人！
4: 丢人！
3: 腾格尔，你好好想想包哥的是怎么死的。
4: 行了。

小子，我们都知道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从一个只会用手榴弹砸鬼子的胆小鬼，走到今天，想想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吧。小花，让他自己好好想想。

张夏，你要相信自己。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一直都是。

爹，您看见了，我们的战士死的死，伤的伤，一个团呀，所剩无几了。咱们的三战区呢？他们到现在还杳无音讯，我看他们是不会来了。 你要誓死守卫阚子营，如果配合三战区能全歼敌人，死再多人都值了。可现在呢，我们就是瓮中之鳖。爹，我们突围吧！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出城。出城干什么呀？去等鬼子。我不让你去。你听见没有？
1: 这是找到鬼子的唯一办法。我不相信，一定还有别的办法。那你告诉我，你这样去，就算不被打死，你有没有想过你怎么回来？天亮之前我就回来。
0: 你以为是去赶集啊？说回来就回来啊？
1: 万一我没回来，明天你别开枪啊！
0: 你明知道自己回不来。 为什么还要去？我是说，万一我真的没回来，不要打鬼子的任何目标，我偏要开枪。
1: 尽量把移动距离拉大，鬼子不容易找到你的。吕大哥就是移动距离太小，才被鬼子打死的。

李新欢，我要是回不去，你可要好好的活下去。彭团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

0: 倒好，鬼子也发现不了他。只要他一动，或是鬼子动，我就可以看到他。我就在这里等吧。
1: 团长，
2: 别说了。
3: 无组织无纪律，不只是一次了。
2: 消气吧，团长，他俩也是为了找到鬼子狙击手。
3: 我知道是为找鬼子狙击手，不是去玩去了。可是眼下秦振武好不容易答应突围了，双方配合行动，如果有一方失误，整个突围计划就会失败。这个时候他们不回来，你说我等什么等？我们可能就报仇在凯子营。
2: 这样吧，团长，突围势大，你带领同志们先走，我留下等他们。

0: 就这样吧，大家分头行动。
1: 是。
2: 老哥，有把握吗？
3: 放心吧，没问题。

0: 把绳子扔给你。好，还是坐在你的位置吧。
1: 今天你的位置稍微往右一点。
0: 好，我听你指挥。
1: 好，走。

0: 会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区。

0: 灯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1: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锅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2: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6: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

0: 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5: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6: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7: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6: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9: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6: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
6: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Let's go！
6: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

0: 和谐之美。
1: 各位好，欢迎收看气象快讯。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华南沿海等地雨势猛烈，局地或遭遇极端降水。同时，长江中下游等地和华北、东北一带将继续维持多雨格局。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我国北方高温范围广泛，新疆、甘肃等地酷热程度同期罕见。具体来看，我省天气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六盘水市北部、毕节市中北部、遵义市中北部、铜仁市北部、黔东南州南部、黔南州东南部局地有中到大雨。雨天路面湿滑，要提醒驾车出行的朋友谨慎慢行，保持安全车距。大家外出记得携带雨具，谨防淋湿感冒。在节目最后，让我们来看具体城市天气。贵阳阴转阵雨，27到21摄氏度。遵义阵雨，27到22度。六盘水阵雨，26到18度。安顺阵雨转雷阵雨，26到20度。七星关阵雨，24到17度。铜仁中雨转雷阵雨，31到23度。海里阵雨，31到22度。都匀阵雨，27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8到20度。
2: 头痛，有合集呀。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不可以，请停止。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干。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

0: 步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击什么？是系统和中岛的方向。
1: 放心，但愿他们还活着。快走！
2: 时间单位，时间单位，
1: 怎么了？
2: 敌人正往东面突围，连队长命令你在狙击手立刻赶过去。
1: 突围？
2: 是，连队长已经赶过去了。
1: 哥们，先去那边看看。走。

0: 后面怎么回事？
1: 不知道呀，可能是夜袭吧。
0: 不是，

哎，你们小心，前面有敌人。走，我带你们去。 就这个院里有两个新四军。

0: 哎，别开枪！我们是新四军。哎，站长，
1: 张强，
0: 是你们的。
2: 余如贵，你怎么还在这儿？
0: 嗨，
2: 我们跟大队打散了，现在已经出不去了。
0: 鬼子正在全线搜捕，咱们得马上出去。
2: 嗨，你看我们那事儿，怎么出去啊？
0: 谁啊？

0: 藏在阿什里面的柜子。
1: 我也觉得，怎么办？
0: 快走。
1: 好，跟上。
2: 狙击手。
3: 狙击手。
2: 我看见个狙击手。
3: 西天他们。
2: 不像。追。
3: 追。
0: 这位姐姐，
4: 是

0: 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
1: 周翔、李秀花，你们两个去侧翼伏击敌人，我们正面打他。
0: 你小心。
2: 宝哥，小心啊！
1: 放心吧。
0: 走
1: 走，准备战斗。

0: 我去追他们！
1: 嗨，
0: 跟我来！
1: 不行，

行了，给我提起精神来，别像是霜打的鞋子。

0: 为假鬼子过满村报仇，那才叫男人。
1: 你听谁说的满头哥死了？你听谁说的？啊！你亲眼看见假鬼子死了吗？啊！你看清楚了吗？你看见了？看清楚了吗？
2: 这是假鬼子的枪。
1: 你拿枪干嘛？你拿着枪干嘛？他们用枪怎么杀鬼子？哎！
0: 我要给他送回去。
1: 你让他送回去！放开！
0: 把他给我挨住！
1: 饶不住！
0: 冷静，放开！放开！你要干什么去？我要去找他们，假鬼子不会死，死要见尸。你到哪儿去找？你以为我愿意把他们尸体扔在这儿吗？我的心里就好受吗？都像是被张响传染了似的。走吧，走啊！
1: 这还像个队伍吗？这个队伍能打仗吗？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等到你们走吧。老子我一个人在这杀鬼子。团长，满头哥总跟我们说，一定要保住小命才能跟鬼子拼到底。他怎么死了呢？怎么会死了呢？

0: 我们这是打仗，打仗的讲究方法。硬拼的话，我们这点人早就拼光了。
1: 休整一下，一会儿准备出发。

0: 忍着点儿，啊！喜欢，你赶紧走吧，喜欢。喜欢，你怎么那么倔？
1: 别说话了。

0: 我也不想你的，
1: 就算死，
0: 咱俩一起死。
1: 这个地方的供应比咱们换一个地方。哎。

0: 长翔，你坚持住，再走一段路，咱们就可以进山了啊！来，
1: 秋儿，你先走，我……
0: 你什么你呀、啊？

0: 你这一开枪，鬼子的大部队马上会赶过来的。
1: 我看过了，就一个鬼子。
0: 那个女鬼子没跟上来吗？
1: 打死的是个男鬼子，

0: 是那个女鬼子还能跟着咱们，那可就危险了。
1: 没有时间了，我们必须冒险。

Thank you.

0: 李范俊，就目前我们这个情况，你看还用不用追击？
1: 当然要追，这是我们消灭他们最好的机会。干掉他们两个，我们就能找到新四军的大本营。
0: 可是，就凭我们几个？当然不是。马上去通知川崎大佐，让他调集精锐部队跟在我身后。沿途，我会给你留下布条作为记号，知道吗？去吧。
2: 嘿，快去！
3: 爹，让大家休息一下吧。副官，安排警戒，原地休息。是，原地休息。爹，营长，还有李健，真没想到，我们居然还活着。
4: 我们是活着，可是咱们有多少弟兄，就常年在坎子营。爹，我们该何去何从？你应该给个方向。容我考虑考虑吧。 您始终效忠的党国呀，在最后一刻，还是对我们不闻不问、不理不睬。我们还要继续效忠下去吗？先别
3: 急着下结论，等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好吧，我去趟东莫村，还不知道彭叔叔他们怎么样了。等等。 路上注意安全，去吧。
4: 嗯。

0: 他们应该已经撤退了吧？
1: 不，千万不要低估鬼子狙击手的耐心。
0: 你是说，他们还在附近？
1: 非常有这个可能，他们同样也在观察我们。
0: 那我们怎么办？
1: 等。

0: 盯着啊。
1: 小孩。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食材的组合变化万千，美味的形成出其不意。有一类民间烹饪在贵阳城内随处可见，原料的搭配无章可循，口味或清爽内敛，或浓烈外放，甚至外观也不尽相同。然而他们却有个相同的称呼，在烹饪即将结束前加入糍粑辣椒，或许是他们唯一的共性。这种食物有个地道的贵阳名字，怪撸饭。怪撸，贵阳话复杂多变的意思，用来形容食物，指一种看似搭配随意，实则乱中有序的调味方法。
1: 大姑娘，我姐，看我好，打好一点，这个是谁？
0: 关鹏志，从厨40年，对他而言，定期摸索怪撸饭的全新搭配是闲暇时候的游戏。贵州出产的辣椒多达上百种，不同加工方式更是衍生出迥异滋味。这次关伯要替换掉糍粑辣椒，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更具本土色彩的辣。肉质厚实，辣度偏低的新鲜红辣椒与紫姜、大蒜一同剁碎，加入盐、白酒腌制，辣椒中的醇类芳香物质缓慢析出。初春的贵阳，气温徘徊在15摄氏度上下，稳定的温度让辣椒的蜕变易于掌控。发酵10天，辣椒产生柔和细腻的果酸，这种敦厚醇香的酸辣味型在西南地区被称为糟辣。

贵阳，数百年间人流如织，饮食风尚不断变化。判断一盘怪撸饭的好坏，并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准备了半个月，今天关鹏志要给出他的回答。食材依次出厂，切成大小一致的碎丁，除了保证受热均匀，也让不同食物特质锋芒毕现。

酸菜压轴登场。细细切碎，使酸味得以最大限度释放。几分钟后，它将艳压群芳，不同凡响。在热油的激发下，糟辣椒酸香升腾，其余食材依次添入，腌辣制品油润，时令蔬菜清香。酸菜入锅，柔和各路风味，

0: 颠起和落下的冷热交替中，米粒将香辣酸烈悉数尽收。从淡雅素净到层次鲜明，官博的怪撸饭悄然成型，只需要短短几分钟。在贵阳人眼里，炒饭的形式很多，怪撸饭的地位与众不同，它是多种香气的集大成者，也让复合味型登峰造极。
1: 传统的怪撸饭啊，再试一下。
2: 哎呦，难得集合，大家蹲吧。
0: 当然，怪撸的妙用还远不止炒饭这么简单。对此，贵阳人展示出更天马行空的创造力，随心所欲，求新求变。散落于街头巷尾的怪撸，总是映射出这个城市最生动俏皮的一面。然而，它的应用也不仅局限于小吃。河鲜鲈鱼，肉质紧实细密，切花刀不仅更易熟透，也方便后续入味。光是清蒸就足以将鲜甜滋味完美呈现，但对于贵阳人来说，还远远不够。

木姜子鲜花椒为首的香辛料，带来野性十足、简单直接的味蕾刺激。醋、盐、香油、折耳根调制成汁，去腥增鲜。辣依旧拔得头筹，绿葱提点，香料簇拥，距离鲈鱼的高光时刻仅一步之遥。随着滚油倾泻，香料中的芳香有机物被唤醒，渗入鱼肉纤维。烹炸过程来去匆匆，数秒内五味相拥。

丰富奇幻，拒绝被定义。怪撸具体是什么，无从言说。调味的标准真的存在吗？贵阳城里遍地都是正确答案。

0: 还好，他们走远了，李凡军。跟上，跟上。
1: 这样，你马上过去接应我们后援的部队，我带人跟着，我沿途给你留下记号，记住了吗？
0: 嗨，
1: 去吧。嗯，
0: 嗨，嗯。

等一下，我们继续补充弹药啊。如果没有弹药的话，我们手中的枪就是烧火棍。我想今天晚上趁天黑找个软柿子。

0: 村长有情况，启禀。
1: 你再坚持一会儿，马上就到了。

0: 团长，团长，我张翔，张翔，你去哪儿了？
1: 团长，
0: ，
1: 我不是你们团长吧？ 团长，我知道我错了，可是我当时真的没有别的办法。没有别的办法？那应该告诉我一声啊！这是起码的纪律，大家都像你一样，有了主意就走，这个队伍怎么带？团长，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一有机会就显示自己的本事啊，是不是？ 那你也该向团长请示一下，得到批准再去，对不对？对，我们都知道，你是撇开了生死去冒险的，可新四军有新四军的纪律，干什么都得有纪律性。说到底，就是个人主义太严重了。
2: 消消气吧，想想你替他们担惊受怕的日子，看到他们现在活蹦乱跳。

0: 让我看看你的腿。
1: 花儿，我没事。
0: 真没事。啊，
1: 我真没事。金华，你赶紧去团长那儿和他会合，我留在这儿阻击敌人。
0: 那怎么行呢？你腿上有伤，我不走。
1: 放心，我随后赶到。去吧。
0: 我不管。
1: 去吧。啊，走吧，我没事。
0: 你说话算话。

0: 团长，看到张响了吗？
1: 张响，张响他妈是个混蛋，回来我也毙了他。走。哎，
0: 我们再等等他吧，我跟他说好了。
1: 再等下去，全交到这儿了。

0: 小妹，小妹，怎么样了？
1: 没伤着胫骨，好多了。哎，怎么这么不小心？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些中国人太不可思议了。
0: 他身中数枪，还向我爬过来。如果他枪里面还有子弹，
1: 好了好了，小妹，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桑门星被我打死了。桑门星死了？对。真的吗，哥？ 你没骗我，桑门星真的死了。嗯。太好了，死了，他终于死了，太好了。桑门星死了，桑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打死了。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乔本君，你听到了吗？桑门星死了，他终于被我们打死了，你的仇终于给你报了，你可以安息了。

0: 张翔，
1: 你醒醒啊，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张翔，你再坚持坚持啊！
0: 来。

0: 小妹，小妹，好了，你准备一下，我想让你马上回国。
1: 回国？
0: 对。
1: 现在？
0: 对，趁现在你受了伤，军部一定会同意的。
1: 现在不行啊，大哥。
0: 为什么不行？听我的。
1: 大哥，我知道你是怕我死在这儿，可是你在这儿同样很危险呢。
0: 小美，你是我们九井家的骄傲，同样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骄傲。
1: 大哥。
0: 小妹，战场不是你该待的地方，你现在应该回到家，陪在父母的身边，过着平静。

0: 的生活。战争太残酷了。
1: 那你呢？你怎么办？好了，大哥，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们都不会有事的。
0: 看子营一仗，我们阵亡足有2000多人，还不算重伤的。照这样打下去，又有多少人敢说活着回到国内？
1: 那大哥，你要求回去，国内不是还要训练狙击手吗？军部一定会同意的。要不这样，我们一起回去。
0: 傻小妹，我既然来到这儿了，不到战争结束是不会回去的。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是一名军人，要为天皇尽忠。
1: 我只是昏了头，我怎么会写信让你来中国呢？
0: 我早就跟你说过了，小妹，即使你不给我写那封信，军部一样会把我派到这边来。

既然我们已经来了，我们就一起战斗到战争结束。把你一个人留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我想二哥、三哥也一定会等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不可以让爸妈失望，对吗？好了，别想那么多了。只要我们有坚定的信念，我们一定都不会出事的。

0: 我需要治疗枪伤的药品，你好好配合我，不会伤害你的。 把包拿上，药品房在哪儿？
1: 前面。
0: 带我去。 需要抗生素，抗生素多装一点，棉花、纱布、手术刀，快快快，速度快点，拿上包。

0: 伤口感染了，得帮你把烂肉刮掉，你忍着点儿。可能会很疼，你忍一忍啊。
1: 身上负了伤，现在又找不到他。团长，我怕他有危险。
2: 下边的王秃子都牺牲了，这次部队撤退，我们又牺牲了那么多同志，就连唐政委都挂彩了。我没见你担心过任何一个人，你只担心张响一个人。这小子给我惹这么大的祸，就是他回来，我绝不轻饶的。
0: 团长，这事儿真不能怪张翔，
1: 我们也是为了杀死鬼子的狙击手，才不得不出城伏击，而且这也是他的任务啊。
2: 我不怪他，怪谁？是他把敌人引来的，让我损失这么惨重。
1: 您对他一直有成见吧？
2: 我对他有成见吗？啊？我对他有成见吗？我问你，是谁在危难的时候救了你们？是谁让你们参加了新四军打鬼子？我告诉你，在我们部队里，没有任何一个人让我这么操心的。
1: 团长，您别激动，我只是觉得您不了解他。
2: 我不了解他吗？
1: 没错，他是缺乏组织纪律性。可是您想想，他毕竟来我们新四军时间不长，又因为连累了包疙瘩，他恨鬼子，想杀死鬼子，他不想被鬼子跟踪啊。团长，我觉得你应该理解理解他。
2: 我不理解他吗？包哥他这样死了，我是硬把他血泪往肚子里吞的。我
1: 您对包哥他的死一直耿耿于怀，
2: 你说的没错，我觉得再不会有像包哥的这样和我掏心窝的说话的兄弟了。他跟了我那么多年，为新四军出了那么多的力，就这样白白死了。我觉得在我心里，可能永远无法平复的。

0: 醒了，
1: 我这是怎么了？你的伤口前两天发炎感染了，烧得可厉害了，不过现在好了。
0: 我连累彭团长他们。
1: 躺好，躺下，小心伤口。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先把伤养好了再说。
0: 是，我的右手没知觉了。右手没知觉？有感觉吗？你别太担心了，可能是肩膀上的伤引起的，过两天伤好了就好了。

0: 枪给我，伤没好之前不许你动枪。来，喝药。
1: 我的手没用了，我已经成废物了。我不许你这么说。我已经废了，什么都做不了了。你给我喝这个干什么？
2: 你要有信心，这是暂时的，会好。
1: 没用的。我在坎子营的时候，想那么多办法对付鬼子。
2: 还是打不过他们。我半夜去偷袭，结果中了鬼子的圈套，被他们埋伏，还连累了彭团长他们。
0: 胜败乃兵家常事，张想，这不是你的责任，你别怪自己好吗？
2: 我连枪都开不了了，我留在部队还有什么用啊？
1: 我喝这干什么？我留在部队我还有什么用？我还有什么用啊？
0: 你嚷什么呀，张翔？你是个战士，你是我见过最好的狙击手。张翔，你是我见过最坚强的男人，怎么这点困难就把你打倒了呢？别说你的手。
2: 只是暂时的，就算他好不了，你还有左手，你还有我，我会帮你好起来的。你相信我好。秦时月，别可怜我，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这不是可怜，
0: 张翔，你起来，起来，你起来呀！我跟你说。 你别让我瞧不起你，好不好？离我远点儿！别可怜我！我不走，张翔。这点困难是不会把你打败的。你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在你的眼睛里不该有气馁。 你是最坚强的，你会好起来的，你相。

0: 信我，相信我好不好？
1: 我跟你说了，离我远点，我不要任何人可怜我。
0: 我不是可怜你，我喜欢你，我爱你。不管你的心里有没有我，你喜不喜欢我，在我的心里，我的眼睛里，只有你。别说你的手现在还不确定，就是你的手真的废了，真的拿不起枪来，我还会陪着你。你明白吗？
1: 把药给我。
0: 喝吧，活血化瘀的，对你的伤会有帮助。

0: 张翔！
1: 杏花，
2: 你是不是在做梦啊？
0: 做梦？没有，是真的。我刚才清楚的记得，他的脸就这么贴着我的脸，他还跟我说让我去救他。
2: 行了，杏花，你是在梦境里。
3: 回去睡觉吧。
0: 梦境，团长，你一定要答应我，一定要去救张翔。
2: 我答应你。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接心，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纵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

0: 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1: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0: 说句掏心。

0: 的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1: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0: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0: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2: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八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佛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6: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

0: 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
3: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了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2: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1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1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1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1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曜石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8: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世间的诸般繁华难道不值得你眷恋吗？非要拿命去冒险？
12: 我不是拿命冒险，小妖就是我的命。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0: 而今迈步从头越。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头痛啊！
4: 头痛，有合集呀、啊？
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军装，新的两套，这枪也是全新的家伙，一颤三八。
1: 你少说两句好不好？
0: 我心里也是急呀、啊，可王兵同志一口咬定了，你们俩参军全不够资格，不到年龄，还当不了个战士。
1: 还当不了个战士？
2: 说的来着。
3: 好啊，真棒啊，小伙子们啊！
4: 王兵同志，
3: 王兵！呵，赵连长还得叫我来个检阅啊，怎么我？

0: 方平同志，你还怕受不住啊？看看，你给我们送来的是什么样的战士啊？满意了吧？最后收拾小日本了，咱们当然要把最好的小伙子送到队伍上去。战士上前线！这是你们！这是你，你有胆子没有？什么胆子？你要是有胆子！ 咱们就给他个两头定工，你呀再去找王平同志，我去找那个赵连良，王平同志不会答应咱们呀。你跟他磨过，你跟他转过来调过去的说吗？你说，王平同志，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您是了解我们的，自从我们当二中团长的功夫，您就领导我们，您对呀，你是这样，哎，就这么办了，好。
1: 告诉王平同志，再不让咱们参军了，咱们可就摸不上打日本了。抗日救国，咱们也有责任嘛。他要不答应，就跟他磨过。什么？磨过？
0: 连长，您应当再考虑啊。可您怎么能一眼就看透了我当不了八路军呢？啊？别笑我，连长。
2: 咱们说真格的，说真格的，王平同志，得让我们参加大反攻啊！帮个忙吧，啊！您是我们的老上级了，对我们
0: 我全都了解。第一，你们年岁太小；第二，
1: 您觉着我个头小是不是？这不要紧的，到了队伍上，在您领导下，小米饭一吃，还能穿一气呢。
0: 别磨过了，这我说不行就不行。呵。
2: 你也太有点儿，主观，是不是？不了解，不敢批评。看您就不
1: 已经灵活点儿，答应了吧？啊，你一点头，我们今天马上入伍。
0: 得了，志振彪，不合参军标准，就不能往队伍上送，这是原则，军队要的是战士，可不要小孩啊！啊，
1: 给我给你当个精兵中行吧，给您当小鬼。
3: 哎，心不发电也干。您说呀，点个头。哎，
4: 我说你这小家伙叫什么？
3: 报告，董同志，小名四虎子。我不是早就跟你说了？
4: 我是四虎子，
3: 这我不是也早跟你说了？
4: 不行啊，说破了嘴也没用。
3: 报告，
4: 把给邢战士的枪和新军装都运到来，
3: 看看去。
1: 死的，我那吹了，你这儿呢？你要不要吧？现在是一言为定。好，
4: 一言为定，再长两年再说。
1: 再长两年，再长两年，日本鬼子早完蛋了，我参军就白吃饭呐。<笑>
0: 可你现在参军不也是白吃饭呢？啊！干什么？要不要拉倒，用不着喊的人。告诉你吧，八路军有的是，你们这个连呢，就是拿八抬大轿请我，我都不来了。志振彪，走，我跟着秋爷告奶奶的。
4: 停！停！停！哎！笨蛋，这愣让人家给摔了，够多窝囊！来来来来来，民兵同志，起来，来继续第二轿。
0: 算了，咱是笨蛋呐，怎么回事？四虎子，咱们走吧。 乡亲们，这场交是我们和新战士的联欢，以武会友，不在输赢。希望看热闹的多提意见，少扣帽子。再说抗日时期必须团结，有意见就当面提出来，瞧不上别人，自己是骡子是马的，就下场跟人家溜溜溜溜，就怎么样？好啊，看你的。
1: 哎，怎么回事？
0: 哎，四虎子，
2: 小同志，小同志，

0: 两下子啊。
1: 喝，得了，王平同志，咱参军还不够条件呢。
0: 来，拉拉手，认识认识。我，刚入伍的新战士，刘玉和。
1: 我，剑西八路，本存瑞，
2: 小名四虎子。
0: 哎，我说四虎子，不简单呐，啊？
3: 哼，不简单也是白吃饭呢。
4: 别腻歪了，该回家了。过两年呢，我一准把你们送到队伍上去。我知道，过两年日本鬼子早投降了，是不是？那还有什么呢？咱们革命不是打完了日本就算完了，早着呢。你瞧，打完了日本呢，咱们还要建立个新中国啊。到那个时候啊，
1: 到那时候跟我这回有什么关系？王平同志，我现在就是一个心眼的想参军，参加大反攻。
4: 有意思，到那个时候跟你们没关系。对，说说怎么个没关系啊。啊，
1: 王平同志，我实话跟您说了吧，一句话，不愿干剑西八路了，想当一个真正的战士，枪炮子弹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又光荣又体面。哎，就甭提了，
3: 太棒了。
4: 好啊，大打大干，走南闯北，东游西转，光荣体面。这样的战士啊，啊，
1: 怎么还是不够条件？
3: 又是年岁还够不上，
4: 不全在年纪，小伙子，还在脑袋里的思想。
1: 哥，别逗了，王平同志，又出来个思想了。
4: 哎，思想，你先别瞪眼。如今单凭这一点，你们还不能当个真正的战士。生气也没有用，别着急，还要好好的见习。真正的战士不是一口气吹起来的，得要好好的锻炼。比方说，得懂得什么样才算个真正的战士，他是为了谁去作战的。

法西斯匪徒为确保其占领区，向我解放区边沿大举进攻，当地抗日人民转入山地，与敌人展开残酷的。

0: 不要紧，黄平同志
1: 是咱们的侦察兵。
0: 黄政委，黄平同志，
1: 王政委，王平同志，小洞沟口也埋不上鬼子了，咱们的退路没了。
2: 死胡子，
1: 放马！乱喊什么？
3: 我说，这是什么？是烧火棍子还是武器？你是个战士，八路军的区小队员，怎么能让鬼子吓得叫唤起来呢？啊！
0: 死胡子，要跟鬼子干了！
4: 哼，别看咱们是间隙八路，手里拿的可不是烧火棍子。
3: 这能吓住谁呢？鬼子在山外边，让咱们八路军打得没着落了，现在想钻到山里边。拿咱们老百姓出气，没便宜给他们。民兵跟村干部在这儿听命令，准备带乡亲们从北山梁转移。区小队，跟我来。
4: 哎，怎么把咱们甩了？
0: 让咱们带乡亲们转移？
4: 等等，我就来。
3: 天亮以前。咱们要占领北沟东西两边的山头，把进来的鬼子截住，掩护乡亲们突围。一个钟头之内，就是打胜了一个人，也不准撤退。准备行动，
1: 王平同志，
5: 能不能让民兵配合一下？
3: 不，如今担子再重，也要自己挑起来。有咱们战士在，让民兵参加这样残酷的战斗，还嫌太早了。

0: 你来干什么？啊？嗯，我娘让我给您送点吃的。送吃的？嗯，是啊。不信您瞧，没拉客官呐！你，哎呀，什么时候？你怎么还送吃的呢？山底下就是鬼子。呵，鬼子又怎么样？
1: 我这又不是烧火棍子。<笑><笑>好了好了，就算送吃的来了，收下了，走吧。
0: 上哪？
1: 跟乡亲们撤。
0: 不，我跟你留在这儿。
1: 为什么？
0: 打鬼子。行了，王平同志，如今我还不算个战士。
1: 你鬼子，快走！

0: 放屁，同志，鬼子要是斗过来，咱们的退路就断了呀！
1: 不退，怕死鬼！
0: 什么？

0: 王平同志，我不怕死，让我留在这儿吧。
1: 死猴子，咱们这是为活着，为几千口子老乡亲的活着。

0: 王平同志，别哭，我不行了，别耽误你们了，走吧，都走吧，走啊，跟鬼子拼了！王平同志，要死咱们死在一块儿。
1: 别说傻话了，好孩子，好好活着。
0: 王平同志，
1: 四虎子。 这是我5月份的党费，想法替我交给党，别忘了往出息道上走啊！
0: 王平同志，王平同志，王平同志。

0: 大姐，明天我就给他交上去。
1: 死回来，你看你瘦成什么样了，简直变了。
0: 是变了，
1: 可你才多大呀，看你心里沉重的简直像个大男子汉了。
0: 我算什么男子汉？我那真正的出一头在哪儿呢？
1: 死胡子，你今年才16啊。
0: 论虚岁我都17了，是男子汉了，可我……
1: 不要说了，好兄弟，睡觉去吧啊。
0: 大姐，我明天就走了。
1: 上哪儿去？
0: 参军，跟智仁彪一块儿当个正南八北的八路军。
1: 什么？死胡子你！
0: 小点声，别让二老人家听见。
1: 死胡子，好兄弟，不行，你受不了那苦啊。
0: 大姐，别难受，我这都是跟你说的体系话。王平同志为咱们死了，咱们就应该像个人似的为他活着。
1: 好兄弟，我知道你的心情，等再长两年啊。
0: 难道让我到80岁再给人民服务？大姐，我走了，你好好照顾二老人家，多替娘操点心，拉扯着弟弟妹妹，等打败了鬼子我就回来。
1: 死胡子，
2: 我们什么苦都受得了啊，
3: 可当个革命战士不光是能吃苦啊。
0: 收下我们吧，这会儿说什么你也不信，你还不知道我们的个性。
3: 呵呵，个性？说说是什么个性啊？啊？董存瑞同志，说实在的，你今年到底十几了？
0: 17。
3: 17？属什么的？
0: 属小龙的。
3: 属小龙的？
2: 记住什么？连长呢？已经回来了，我去找。
3: 属小龙的，那咱们得算算。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哎，不对呀，属小龙的今年才16啊。
0: 17。我们那儿都这么算。
3: 哈哈，都这么算。都撒谎，都跟你是一个个性。
0: 报告指导员，我要给人民服务，用不着跟你撒谎。就是毛主席在这儿，我也这么说。属小龙的，17。
3: 啊哈，感情是四虎子？哎，这可是冤家路窄啊！没用八抬大轿，怎么就把你给请来了？啊！
2: 见习王的同志，你好的，
3: 怎么？你们早就认识啊？
2: 哈哈。
3: 我们早就打过交道。哎，怎么不开枪了？
2: 嘿嘿，还有点个性呢
3: 啊，刺儿头啊！啊，
2: 来，死胡子，坐下。
3: 好了，死胡子，这会儿用不着你求爷爷告奶奶的了，把王平同志的介绍信拿出来吧。

0: 方平同志临死前让我给他交上的党费收下吧。
1: 这个我们要给他交到县委会里去。
2: 为了纪念王平同志，似乎呀，这个你把它好好收着吧。

0: 你这是怎么样？他发足了子弹，
1: 干嘛？
0: 班长没发够你子弹？
1: 谁说班长没给他发够啊？
0: 八路军还有打埋伏的，
1: 董同志啊，没有根据啊，就不要乱说呀。
0: 行军期间不要讲话。

0: 徐春彪，你看人家的子弹。
1: 足有200发，没这么欺负人呢！哎，怎么了？你怎么了？
2: 你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
3: 丁丁，
2: 你腰捅着地雷没有？
3: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2: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3: 连长。
4: 你给我们断断，现在是行军。听口令，我枪，如令，如令，
5: 会长，给我好好检讨。
4: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 今天，新一代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6: 核心压是3:10，房间90发，逃逸汞柱1.6.10，逃逸汞柱脉搏1.7，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心压为正常。
4: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 医用级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7: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充电常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把健康带回家。
7: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健康守护神——共输医用级万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 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交10遍还是不会。更可怕的是，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 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跑医院，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医用级精准共输万式电子血压计，彻底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精准可靠，全家通用。
4: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

0: 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2: 万事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3: 您的血压是8/1/9/10/7，旁听汞柱低压6/16，旁听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您的血压为正常。
2: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4: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3: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4: 给你最放心的健康数据。
5: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3: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你的血压为正常，
5: 不用频繁充电，24小时守护血压健康。
6: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7: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8: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血压偏高、心率异常，立马就能察觉，早发现、早预防、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不用再跑医院折腾，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9: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可真等身体出问题，花钱更多，遭罪更多。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医用级品质，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10: 我血压高好多年，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比药店测的还靠谱，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1: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2: 大家看，我现在戴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3: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

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1: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让爸妈少生病，让我们少担心。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健康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2: 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没有症状却能引发脑梗、心梗、脑出血。我国超3亿高血压人群，每4个家庭就有一个需要天天测血压，但90%的家庭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高血压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监测、不控制。家庭自测血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第一道防线。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国家权威检测，医院、药店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医用级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药店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5: 血压早监测，疾病早预防。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血压平稳，生活安心。
6: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7: 使用电子银行
8: 能减碳，
7: 快递盒回收
9: 可以减碳，
7: 不用一次性餐具
10: 也能减碳，
7: 旧衣回收
9: 同样减碳，
7: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1: 世间的诸般繁华难道不值得你眷恋吗？非要拿命去冒险？
12: 我不是拿命冒险，小妖就是我的命。
13: 小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2: 队长。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你看人家的子弹，都足有200发。
1: 没这么欺负人的！哎，怎么了？你干什么？站住！站住！站住！怎么回事？司令，司令，你腰堵着地雷没有？
2: 报告班长，我有事找连长。
1: 有事找我？现在是行军。
0: 连长，你给我们断断。
1: 现在是行军。听我口令，我枪。
0: 司令，司令，会长，给我好好检讨。哎，你瞪什么眼儿？董存瑞同志今天的行为，整个的是无组织、无纪律。你以为如今还是你在家当老百姓呢？马马虎虎、稀稀拉拉。
3: 想找谁扯就找谁扯啊！王海山同志，发言不要带刺激。现在，请董存瑞同志表示一下意见。没说的，同意。没意见。
0: 怎么？拒绝批评？那得先整整态度。 看还是让董存瑞同志把心里话全倒出来。有什么意见，闹什么情绪，找连长要谈什么，一五一十讲讲。啊，嗨，俗话说，狂不止，不痛不透，砂锅不打一辈子也不漏。你这么一说，
4: 发言简单点儿。完了，报告，是不是？
5: 请至振彪同志谈一谈，
4: 我。至振彪同志发言。

0: 是这样。四虎的，
1: 不要叫小名，革命同志嘛，叫大花。
0: 对，董春瑞同志。

0: 既然要保证战斗胜利，为什么一样八路就给两样待遇？都是革命，怎么有帮有后？
1: 怎么？
0: 子弹？为什么光发给我们两发？你们可全都装得鼓鼓囊囊的，就十发子弹，让我们打个什么仗？嗨、啊！
2: 为这个，
1: 全解下来，给他们俩看看。看吧。
0: 都是十发。糊弄鬼子的事儿。
3: 可把四虎子给蒙住了。
1: 我说董同志啊，你的庄稼活不善呐。
0: 打仗十发子弹少点，
1: 瞄准射击五发子弹，我们还打过防疫战了。革命部队嘛，早就说了，三发子弹要打死一个敌人，五发子弹要缴获一条枪，好好锻炼吧。你以为扛着杆枪就是个兵了？
3: 董同志啊，先别嫌子弹少啊，真到了战场上，保险手不打哆嗦，能够把子弹弄出去啊，就不错了。
0: 好说，王同志，真刀真枪的咱见过，不服就在战场上赛赛。
4: 王班长，

0: 死的。牛玉和老婆来信说，他再不退伍回家，就跟他打离婚了。
1: 就是子弹少点啊。
0: 都是实发呀。
1: 为什么不多给几个呀？打鬼子也打个痛快解气。
0: 白天华，单长吉，
2: 对。

0: 怎么的？打了几个了？
1: 什么几个？子弹，子弹。哎，没了。

0: 小刘子，还是你溜吧，骑马费劲儿啊，可没有放枪痛快啊。
1: 王海山，什么态度？
2: 继续登机。牛一盒，
3: 小核子弹三发，手雷弹两个，打死打伤鬼子，情况不明。
4: 干脆说了吧，你也是毫无收获呀。他手底下的鬼子啊，都让他老婆给放跑了。
1: 你别给他拉客观。王海山，
0: 咱也没吹大话，可多少啊，闹了点小收获。交好子弹三发，手榴弹两颗，跟班长一块儿，缴获一挺重机枪。小意思啊。
2: 指针标，
4: 哟，
2: 坐着说吧。
4: 打了子弹四个，打着没打着，我没有看清。
2: 缴获，
4: 一把刺刀。
2: 董存瑞，董存瑞，你怎么不说话呀？董存瑞。

0: 这次战斗你打了几发子弹呢？几发？
1: 九发。
0: 大点声。
1: 九发。
0: 哈哈哈，九发。打死了几个鬼子？缴获了几条枪啊？啊？怎么不出声？
1: 报告连长，我错了。首长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0: 那你说怎么办呢？呵哈哈，痛快呀、啊！放啊放啊，你可倒给我来这个麻利！你以为咱们这是老百姓扛火枪打兔子，打不着拉倒，还闹个过瘾？这是革命战争。
1: 报告连长，我是一个心眼的乡大鬼子。
0: 可你为什么不多长几个心眼呢？你是个革命战士，子弹出膛就要消灭敌人。还不服气儿呢？
1: 我还有什么不服气的？
0: 好了，别哭了。在战场上，要是不瞄准敌人开枪，那敌人就要瞄准你呀。再说，咱们这子弹来的不易啊。
1: 处分我吧，是错了，没说的了。
0: 处分了你，你就是好战士了。就会哭天抹泪儿。

0: 神儿。
1: 可如今我算个什么？丢人，现眼，唉，还说什么呢？
2: 四虎子，别想那些了，下回咱们好好干吧。
1: 可我那干头到底在哪儿？人家对咱是一百个瞧不上。
2: 四虎子，
1: 要是王平同志还活着，心里的话还能有个人说说。可是，
3: 哎，老赵，
4: 四虎子的情绪不好啊。我说，你是不是把小家号批评的太猛点了？
5: 不要紧，
3: 他吃得住。四虎子简直跟我小时候脾气一个样。

0: 甭提多像，
1: 所以你特别喜欢他，是不是？
2: 哎，老王，你说我这算不算是有点偏爱？啊？
1: 呵呵，好家伙，你这个爱法，这个方式，够得益寿啊！一块好毛铁要炼成钢，锤子下得太猛了，就把它砸裂了。
2: 对，
0: 小刘，小刘。立刻跑步，把四口子给我叫来。
3: 是。
0: 哎，回来。还是我自己去吧。
2: 还窝火呢？是不是起心眼儿的觉着跟我当这份兵不容易？啊？说话。
3: 有点。
2: 干嘛有点？是啊。如今扛枪杆闹革命是有点难为你，别不服，要是在那些财主家，像你这么大的还都没离开奶妈子。
3: 报告连长，我革命是清心乐意的。
2: 对呀，革命是清心乐意的，可你到底还是个孩子。
3: 这个革命可不能论大小，只要他心里有那股劲儿。
2: 什么劲儿？
3: 革命劲儿呗。
2: 可你要知道，要能实实在在的让这股劲儿在心里活起来，那可不是像你说话那么容易。说不定碰上个什么小钉子舞的，就心去泄了气儿，慢慢的不知不觉的让这股革命的劲儿溜跑了，可以说不定。这个革命的劲儿叫什么？
3: 为人民服务。
2: 前面还得加上个无限的忠实，一定要经得起革命的锻炼和斗争的考验。这个革命的劲儿啊，就是人生的宝贝。人要是没有了他，活着没有作为，死了没有价值，白来一世。想想王平同志，还有那些英雄，就是死了，也还是在人们心里活着。好了，有空再聊。四虎子，可别让你那革命劲儿溜了。
3: 林长。
2: 嗯。是不是我白天批评你太重了？
3: 不是，我是说，你呀、啊、和王平同志一样，就是比他稍微的厉害点，没啥，行了。
2: 好啊，四虎子，那这才是你的个性嘛。

0: 哎，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回家还是干什么？啊？
1: 算了吧，我参军才几天啊，连个小功都没立上，顶个大鸡蛋回家，算个什么呀？
2: 我跟四虎子早就商量好了，让我们回家，我们也不回去。
0: 别担心的，
1: 新中国也得有把大门的。
0: 这枪杆子是不能撒手啊！啊，
2: 班长呢？
3: 服从组织分配。
1: 怎么，老夫又来信了？
2: 来了。
0: 不用说，你是回家了啊？
4: 胜利了，该回家了。庄稼人嘛，得回老窝了。老婆、孩子、徒弟、庄稼，全都该回家照顾了。

0: 美国的。
1: 班长，又一批。

打败了日本鬼子，还没容我们笑出声来。美国鬼子的走狗蒋介石，就在咱们头上丢下了炸弹。咱们跟鬼子汉奸作战的枪膛还没有凉啊，蒋介石就收编他们，向他们解放区又开始了进攻，想让老百姓永被子当他们的奴才。同志们，看看那些孤儿。 那些失去孩子的母亲，还有那些没有了依靠的老人，他们依靠谁？依靠你们！同志们，向被蒋介石屠杀的父母兄弟，宣誓。

0: 妈死了谁管我呀？
1: 共产党。
0: 你是共产党吗？你是，你是。
2: 国民党又投入了一个空运团，
3: 为了保卫我们八年抗战的胜利，
2: 是蒋介石的政
3: 党，我们坚决打击美帝国主义头头蒋介石向我们解放区的进犯。
2: 是的。
3: 好。
2: 啊，战士们情绪很激昂。
3: 我们要求连首长把我们放在最艰巨的岗位上，绝不允许蒋匪军。
2: 各班排都送来了请战书。
4: 啊！
2: 进来。是。我记住了。
4: 进来。
3: 什么事？
4: 好吧，同志们，你们先回去，告诉大家，组织上一定答应大家的请求。
2: 对，
4: 好。什么事情？
5: 这个，我们班长让我送来的请战书。这个。我的党费。
4: 你的党费？
5: 我的党费收下吧。
4: 可你现在还不是党员呢。
5: 我早就该是了。现在是什么时候了，还让我待在党外长着翅膀？
4: 这怨谁呀？你早就应该申请。
5: 现在也不算晚呢。收下我的党费吧。
4: 这也太简单了。
5: 我要什么复杂的？我历史没问题。
4: 历史没问题不能就算是具备了入党的条件呢。问题要看你对党的认识和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
5: 党指到哪儿我走到哪儿。谁不知道我四虎子早把自个儿交给革命了。
4: 可以得经过一定的手续，回去写个入党申请书。
5: 这个带来了。
4: 哎，我说四虎子，你真不简单呐。
5: 我知道不简单，入了党还不能算到家，还要经得起斗争的考验。
6: 我要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战士，就要参加党，在党的领导下，我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为祖国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7: 兔崽子们，集中火力对付七连呢！
8: 班长，国民党要是再往咱们阵地上冲，揍下去，能不能反冲他一下子？
7: 干什么？连长给咱们的任务是坚守全营的前哨阵地。坚守，知道了。
5: 看准了机会，能更多的消灭敌人，可以灵活的搞一下吗？
7: 灵活。三大纪律头一条是什么？
9: 服从命令，听指挥。
8: 敌人准备战斗，向七连阵地冲锋了。

0: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叫做“七连阵地”，是专门负责保卫七连阵地的。
1: 我们这儿有个小队，叫做“七连阵地”，想突破七连阵地啊，注意警戒，我去报个连长。班长，又一股！
0: 怎么？敌人是要包围七连阵地啊？ 注意监视敌人行动，
2: 散开！
0: 连部，连部。

0: 连木，连木，
1: 班长，敌人是想用炮火把咱们压住，这种兵力性前来迂回。
0: 马山，
2: 哟。
1: 打过来不是请先长，班长，请示已经来不及了，咱们班应该马上出击，从东边绕到敌人背后去支援祁连。
0: 不行，我要等连长的命令。现在我的任务是带领你们守住前哨阵地。
1: 班长，难道眼看着祁连阵地让敌人抢了去，
3: 祁连阵地丢了，咱们阵地也守不住啊？
0: 班长，应当主动出击啊。
1: 下命令吧，班长。
3: 下吧，
0: 快点下命令吧。
1: 下命令吧，班长。还犹豫什么呢？守着这还不是白挨敌人炮轰？班长，给我几个人，我带出去。
0: 住嘴！谁要是再多说一句，我就要执行纪律。
4: 快来领，快来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重磅开启，全国大型爱眼公益100天专项补贴，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原价每瓶29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仅需3.95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3.95块即可把专利产品带回家。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荣获3项国家发明专利认证。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5大核心成分浓缩精华，一步到位。不用再一个个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5样，只需花1分钱，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直接格外加赠足足100天的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预定成功，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今天不花钱免费领。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亮时明眼活素，黄金品质，认准小金瓶，大品牌值得信赖。
5: 这个活动啊，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参加，因为现在呢，手机电视全民普及，我们的眼睛啊，整天不是看电视就是看手机，这个电视的蓝光、手机的蓝光啊，它就会伤害到我们的眼睛。那么今天呢，这个防蓝光的专用眼镜，它是专门来保护我们眼睛的。就是说呀，您看电视的时候、看手机的时候啊，把它戴上，它就可以啊，有效地把伤害眼睛的蓝光阻隔在你的双眼之外。
4: 蓝光对眼睛的伤害有多大？一个试验看清它。这是一支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用测试蓝光笔。现在我们请志愿者戴上防蓝光眼镜，并把蓝光测试卡放到眼镜片后面，遮住眼睛。现在我们打开蓝光笔，照射被遮住的这只眼睛，注意请不要眨眼。看，蓝光测试卡没被眼睛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蓝变紫了。大家想一下，如果让蓝光直面我们的眼睛，我们会受到怎样的伤害？再看这里，遮挡在防蓝光眼睛后面的这部分还和测试前一样，没有任何变化。这说明防蓝光眼镜有效地把蓝光拦在了外面，保护了我们的眼睛，没让蓝光伤害到我们的眼睛。
5: 为了能让全国的中老年人能够重视眼睛，尤其现在呀，看手机、看电视的人群比较庞大，我们特地举办了这次100天的专项补贴活动。我们拿出2000副防蓝光眼镜和全国独家高含量。

0: 亮时明眼活素一起送给真正有需要的中老年人。由于呢数量有限，我们将根据报名的先后顺序予以发放，所以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1: 抢到了，抢到了！亮时明眼活素，天然叶黄素，野生红球藻虾青素，天然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超浓缩复合益生菌，五大好物啊，一瓶装才3.95元，我抢到了！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就给送家里来了。这个看电视、看手机用的防蓝光眼镜，太贵了，平时啊都舍不得买。今天呢，您的活动免费送，这回呀有了它呀，你是多看一会儿电视啊，多看一会儿手机呀，也不怕了。
3: 划算，太划算了！原来一瓶就要2.99元，今天只要3.95元。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10瓶，一下子就省了2000多块钱，还足足多送了我100天的用量，太划算了！你还等什么呢？赶紧抢吧！
1: 亮时明眼活素，
4: 五大好物一瓶装，还有防蓝光眼镜免费领，
5: 燕子小金瓶，
6: 快打电话，快行动！
7: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电话，试试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每次嚼一片亮时明眼活素，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对眼睛好，配以从野生与生红球藻粉中萃取的天然虾青素、黑果枸杞、贝塔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五大成分黄金配比，荣获3项发明专利，每次嚼一片对眼睛好。
4: 叶黄素、虾青素、黑果枸杞、肥的胡萝卜素、复合益生菌，这5种重要成分呐，对眼睛好，就是太贵了。单一买一样啊，就得好几百。现在好了，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厂家今天做活动，只要3.95元，真是太划算了。我就一个电话抢了10瓶，就能省好几千块钱。
8: 亮时明眼活素五大好物一瓶装，我直接订了10瓶，还送了我5瓶，还送了我一副防蓝光眼镜，这活动可太好了。你看我现在看报纸看电视都非常清楚。
9: 最近栏目推出的全国大型爱眼公益100天专项补贴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爱眼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以3.95元的超低价格吃上了亮时明眼活素，营养更均衡更全面，还成功领取到了防蓝光眼镜一副，没用多花1分钱。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副防蓝光眼镜，0元免费发放给每天前50名预订成功的忠实观众。同时只要你是前100名打进电话的，直接再送您100天量的黄金眼活素，加送100天量，实打实的惠民福利。现在您只需要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即可报名领取。活动举办以来呀，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 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报名登记的先后顺序进行发放。本次活动真实有效，您现在就可以马上打开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热线电话报名领取，先到先得。

0: 送完即止。我呀，在电视上看了亮世明演国素，那我也就想试试呗，打电话订了十瓶。工作人员说我是前50名订购成功的60周岁以上老人，不仅加送给我100天的量，还免费发放给我一副防蓝光眼镜。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官方快递真的给我送到家了。
1: 我们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啊，就是喜欢呢看看电视，看看手机。但是啊，这要经常看手机呀，确实是伤眼睛。自从啊，我免费领了这个防蓝光眼镜，一下子就把咱们这个眼睛啊给保护起来了。
2: 那么，亮世明眼活素就是最好的选择。
3: 想想想，全国独家高含量眼黄金叶黄素开抢了！年度超级惠民福利，全国大型爱眼公益100天专项补贴正在进行中。亮世明眼活素5大好物一瓶装，原价299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3.95元，今天只要3.95元，3.95元，前100名成功订购直接加赠100天足量用量。等等，如果你是年满60周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还有重磅专属福利，只要你是前50名成功下单，可0元免费领取价值259元防蓝光眼镜一副，叶黄素加防蓝光眼镜，双重呵护你的眼睛。本期仅开放50个特惠名额，按报名顺序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本次活动真实有效，官方全程监督，快递免费送货上门，厂家职工正品保障，货到验收，假一赔十。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上方电话，报名体验吧。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头疼啊！
6: 头痛，有合集呀、啊？
7: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8: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9: 慢下啊，
10: 胡瑞，我可提醒你。都知道你最近仗打得不错，前几天支部又讨论你入党的问题，如今带头的想不服从命令，考虑考虑，这样你怎么入党？
9: 什么？四

0: 是我真的错了。
1: 我们怎么错了？这还要影响你入党？别说了，
2: 班长，既然阵地丢了，我们要不要负责？
1: 住嘴！我是坚守田上阵地，可是革命战士不能见死不救，眼看着整个战斗失败，你看你，
2: 班长，班长，班长，
1: 快报答！

0: 我们整兜着敌人的屁股后面揍他，一回七连的敌人再也冲不上去了。随后你又带着咱们连从东边刀地上兜过来，六连九连一冲就把敌人给围上了。
1: 好了，他说的全对吗？
2: 前半截全对，后半截
1: 坐下说，
2: 完全是无组织无纪律，整个是典型。董存瑞是协同，至尊彪是主谋，这回要不给他们点厉害。
1: 什么厉害？
2: 纪律，给他们纪律处分。当然我也要检讨，您知道董存瑞跟至尊彪都是好战士，犯了错误是让人难过，这个我有责任。可要不是我挨那一炮，
3: 那你是说绝不让他们主动地出击敌人？
2: 当然。
3: 那你就应该挨第二炮。
4: 不能处分至尊彪，连长处分我吧。
5: 死的
4: 是我没听班长的命令，是我带头冲出去的。
3: 先等一等。
1: 这问题复杂了。
3: 罗部长，他们两个到底谁是主谋？
4: 我不是我。连长，我做的我当，当时就是您和指导员在那儿，为了全线的胜利您也会冲出去。
3: 到底是谁？
4: 我。
3: 这个就难办了。刚才团部就送了一颗奖章，可到底给你们两个谁挂呀？啊，瞧瞧，董存瑞同志，由于你们自觉的主动的抓住了战机的有力行动，巩固了七连的阵地，加速了全团的战斗胜利，彻底的歼灭了敌人，团首长命令给你们立功。
4: 这连长，奖章不能给我，就要给四虎子。
5: 怎么给我？志仁彪，这要给你呀。
4: 四虎子，你是主谋，我是协从啊。
5: 你怎么了？主谋是你，我是协从啊。
3: 到底是谁？
4: 是四虎子。刚才我是怕他，您知道有人说他这是无组织无纪律，不能参加党了，所以
3: 谁说的？
4: 哎，开的怎么样了？
5: 这功劳不能算是我一个人的，我们全班都有份啊。
3: 全班给你集体功，可就是没有班长的份儿。
4: 同志，也没你的份儿。
3: 董存瑞同志，带上吧，庆祝你双喜临门，党委会已经批准你入党了，希望你成为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
6: 好。

0: 你们好好干的，司徒大人！毛主席万岁！
1: 1948年，我人民解放军向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匪帮大举反攻，东北战场，人民解放军于5月间向文化进军，挺进承德，解放全热河。

0: 怎么了？哎，真可惜了，可我没怎么使劲了。哎，
1: 他是个小土堆，可里边呢隐藏着极强火力，哼，这一下全暴露了。
0: 在哪？这儿，这儿。好，四虎子，手榴弹打得很好。哎，李参谋，把两个暗火的点在地图上标出来。哎，老牛啊，国情报给夹死了，报告营长。
2: 没怎么使劲儿。

0: 就给报销了。
1: 哎，宋班长，根据你们的侦查，拿下龙华中学有什么困难？
2: 这有什么困难？两个钟头解决战斗，咱们的大炮一开火，他的碉堡穿垮，
3: 剩下的零星杂碎还不好收拾。
4: 没有大炮，
1: 上级决定把整个的炮兵旅全交给一师，我们要集中火力轰击台山，消灭龙华敌人的制高点。
4: 我们要跟台山同时发起攻击，不让一个敌人跑掉了。
2: 那我们要全靠炸药。
4: 对，炸药连续爆破，摧毁敌人的火力点。明天你们就要登台比武，选爆破队长。怎么样，正气做爆破队长吗？
2: 班长，干呐！玉和，你老婆又来信了，这来的多不是时候。
5: 报告，可以表决了，哎，选董春瑞当爆破队长。
6: 王海山当爆破队长。
7: 王海山，
8: 王海山，
9: 报案了吧？王海山早就我们班长给比下去了，
5: 选董春瑞。
10: 大家坐好，现在继续开会，进行最后一项对爆破队长的候选人进行表决。二排长要求最后发言。根据刚才爆破队长候选人登台比武的结果，同志们是有人赞成六班长董存瑞。
11: 沉住气，爆破队的旗子是咱们的了。
9: 也有人拥护五班长王海山，他们俩从前都是我们班的战士，特别是董春瑞，一入伍就在我的领导之下。
12: 你也不容，
9: 这不成问题。我对他的领导基本上正确，虽说也有不对头的功夫，可全都让上级给纠正了，这就不在话下。
4: 简单点，
9: 一句话，刚才听他们俩的战斗方案，如今要表决爆破队长，我拥护谁？不偏不向，董存瑞。王海山也是好样的，他们俩差多少？
2: 不多，
9: 一点儿。可咱们解放热河，攻打龙化，选拔爆破队长，互相协同，团结立功，彻底保证胜利，那是一点儿也不能差。对啊，
13: 董存瑞是一点也不差，可就是昨天晚上火线侦察暴露了目标，
14: 架死了活情报，
13: 是我干的事，这怎么能怨？请问他怎么指挥的？要不要负责？
2: 报告，要负责。
15: 为什么乱打手榴弹？
16: 报告，这是董班长机智的处理情况，吸引敌人火力，掩护我们往下撤，同时他还沉着地观察着敌人的火力，发现了两个暗火力点。
17: 对，
10: 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没有？
17: 没有。
10: 这还有什么说的？
13: 有，六班长当选够条件，可他的战士有问题。
2: 谁？
13: 牛玉和。
18: 他那落后的老婆呀，又来信了。谁不知道啊，他老婆来信就是拉尾巴，牛玉和接到信呢，就一定会影响战斗情绪。
2: 王海山同志，难道事情不会有个变化？
18: 老问题了，变不了。
2: 如今咱们整个的中国都在变，
10: 我提议能不能允许老牛同志把他爱人的来信公开一下，总结总结他们公公俩的爱情啊。
9: 可以，应该总结一下。
2: 来，快快快，老牛快，老牛快。
9: 好吧，咱就念念这封信。哼，怪事儿，选爆破队长选出老婆来了。不错，

我这个老尾巴的老婆，那是从前的，可不是现在的。你们听听我们的爱情，亲爱的老牛同志，笑什么？是亲爱的吗？小半年没给你打信了，怪想的。今天接到我的信，一定别扭吧？ 别用老眼光看我了，过去是我糊涂，看在夫妻的情分上，原谅了吧。老牛同志，的确那个话有点那个，全是老娘们表示的热烈词儿，念吧念吧，主要是这儿，你们听，咱们村已经实行土地改革了。

0: 诱导了大地主牛二爷吗？咱们家分了15亩地，3间房，1头牛，小牛二宝全上了学堂，挨冷受饿的日子过去了。如今咱们家什么也不缺，就是在光荣军署的大门口上还缺你一张立功喜报。希望你安心打仗，彻底消灭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让孩子们过社会主义的好生活。这就是我们姑母两个的爱情。这次解放荣化，我要立功，还要争取入党，请党考验我。谁当选？
1: 当选。
2: 全体通过。我现在任命董存瑞同志为爆破队长，请董存瑞同志登台接旗。

0: 龙化是承德的大门，是解放全热河的关键。董存瑞同志，祝你胜利。
1: 我就要提出爆破队的各组组长，这是党交给我的光荣任务，是全国人民要求彻底的消灭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命令，责任重大，希望同志们团结立功，血战到底，解放龙化。突击组长牛玉和。

请火力组长王海山同志接题。

中学棒球队长董春瑞待命处罚。

0: 我军全部占领台山。哎，李参谋，通知各连，我们在学校前面受到敌人猛烈炮火的阻击啊！啊，部队前进的非常迟缓。嗯，是，进攻。嗯，什么？六团已从南面攻进龙华中学。好，我立刻调二梯队上去支援他们。
1: 是，记住，3:30全团发起总攻。没问题。二梯队的爆破队长是董存瑞。第二梯队突击爆破队，奉命来到。
0: 已经从南面攻进了龙华中学，可是他们受到了敌人三面火力的阻击，伤亡很大。现在我们必须立刻攻占龙华中学。
2: 请首长立刻下命令。
0: 命令好下。问题是要同志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
2: 要是完不成任务， 不回来见你。
0: 要回来，把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是党对你们的信任。3:30全团发起总攻，占领龙华中学。现在离总攻击的时间还有25分。

你怎么扛着炸药？给，是我这个。哎呀，我的好班长！对，来个双面，双面立功，入大。刚是在刀刃上，志子彪，准备掩护，牛俊豪，准备冲啊！

我们两个应当是介绍人。这是我五月份的党费，四虎子，让我去，听我的命令。我要是完不成任务，你一定要把他炸掉。

0: 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2: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站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2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2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2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 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

0: 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宇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宇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宇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宇生感谢大家了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宇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宇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浅，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宇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宇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宇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宇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宇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

0: 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想要身体好，睡眠必须好。78岁的欧阳大爷既没有吃药，也没有打针，仅仅是使用了一种叫康益生睡立方之后啊，往床上一躺，美美的就睡着了，一觉睡到大天亮。曾经长期睡不着、病殃殃的欧阳大爷，就像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抖擞，人人都说呀，最少年轻了20岁。这可是啊，令老伙计们都羡慕不已，引起了不小的轰动。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今天我就给你们啊来揭秘，大家都能用得上，也让我们呀都能够睡得香、睡得好。我们剖解了一下睡立方，它表面特别添加了托马林、8块玉石、2道水晶、防辐射生物微电布、聚能芯片、5大天然的矿物质，源源不断地释放着能量，满满的都是高科技，可谓说是黄金有价，玉无价。这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价值连城，金不换呐！还有这个药芯，这里面呀有足足8味中草药呢，这么多药材价值千金，都是真材实料，货真价实。高科技和中草药有机结合，药借磁力，磁借药效，相互作用，打开了脑血屏障，快速的被吸收，优质睡眠一整晚，精力充沛一整天。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这个味道闻着呀，都是中药味儿。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4: 我也想要一个这样的科技枕头。开始啊，我还不相信能免费送，拿着个手机啊扫了一下，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没花。而且用这个下来，我说说我的感受，现在我呀沾着枕头躺着就睡，是真的好，我愿意当推荐官。这个康益生睡立方确实值得推荐，
0: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益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睡得好，身体好，睡眠好的人比失眠的人更健康长寿。康益生，健康一生。
2: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益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0: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5: 一夜好睡，精神百倍，好的睡眠呢才能有个好的身体。百度数据显示啊，全国有将近3亿的人睡不好觉的，基本呢有20%的人都不能有个好的睡眠。那怎么才能睡个好觉呢？我认为呀，有一个好的枕头那是至关重要的。大家自己想想啊，是不是这样呢？一个好枕头能让人呢睡得更踏实，睡得更香。这康益生睡立方作为一个科技感十足的磁疗玉石枕，这里面呢还有中药材，它的出现呢填补了一项空白。好睡觉，用好枕头，康益生啊睡立方响应国家的号召，全国开展

0: 好睡眠我做主，健康中国行的推广活动。今天呢，我们上节目寻找200名的健康推荐官，只要您宣传，我就啊免费送的活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一个，一分钱不用花。我就是啊，让睡不好觉的、睡不踏实的朋友啊，共同来参与，体验咱们的康一生的关爱，行不行啊？这您说了算。真正的健康，你我他，只有啊200个免费名额。在这儿呢，我代表我们康一生感谢大家的啊，睡得好，给我们的康一生做个宣传，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康一生。
1: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3: 这睡不着觉呀，是真难受，翻过来翻过去的，睡着了也睡得起。每天半夜3点多都会醒，脑子里边呀就像放电影，越想越清醒，就更睡不着了。这睡不好啊，血压也高，心脏也跳得快，人也特别焦虑烦躁，还总想发脾气。我学校的同事推荐我用这个康一生睡立方，没想到当晚枕上闻着中草药的香味，不知不觉就睡着了。这水晶，这玉石还能安神，现在一觉能睡到大天亮，特别的舒服，备课上课都不觉得累了。这睡觉舒服了，感觉哪里都舒畅了，
4: 真的特别神奇。闻着这中草药，感觉整个人都特别的放松，而且这天然磁石玉石刚好能按摩到穴位，感觉血液都畅通了，一晚上都不翻身，睡得特别香。这睡眠好了，头也不疼了，胃口好了，吃饭也香了，浑身也有劲儿了，
5: 真的是前后两个人了。这个睡立方厉害，人家是大厂家，就是不一样，身体也好了。现在啊，老伴呢还能帮我带带孙子呢。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一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1: 优质睡眠一整晚，精神抖擞一整天，康一生睡立方当晚就能安然入睡，一周睡眠质量得到显著改善，精神焕发，坚持使用自然形成良好睡眠习惯，天天睡好觉。康一生，健康一生，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康一生睡立方，健康睡眠中国行，寻找200名体验官，价值398元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一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睡得好，给我们宣传10个人；睡得不好，给我们宣传100个人。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200个推荐官，200个口碑宣传，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2: 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

0: 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 哪个来的？
3: 五、四、三、二、一。
4: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2: 就这么简单、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曲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8: 听上城歌蹦
6: 蹦蹦，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1: 直接打乱了，我的爸爸！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2: Let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世间的诸般繁华难道不值得你眷恋吗？非要拿命去冒险？
2: 我不是拿命冒险，小妖就是我的命。

0: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你也敢说中就中？你的骨接了。
1: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生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与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2、3，知道了吗？

0: 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林远前辈，我们找到了您的孙女，她在2025年生活得很幸福，她说您是她心目中的英雄。
3: 什么？我孙女儿？

0: 你才多大个娃呀，啊，就有女儿了？行，你打我这枪没有白扛，你能过得好，那我放心了。
1: 林大哥，你才20多岁就有孙女了，我服。
2: 等咱胜利之后，我带你们去我家，让我婆姨给你们做好吃的。
1: 哎，林大哥，你给小九查查，看小九以后能找个什么样的夫君。
3: 啊、滚！
1: 哎，林大哥，你给我查查，我的后代能不能有出息，给我爹妈争口气？
3: 你还没媳妇呢。
1: 哎，以后会有的嘛。
2: 哎，要不这样，我给你们都查一查，
4: 尤其是他啊。我倒要看看你这样的未来能生出什么样的伟人来，免得他一天叨叨叨叨的。行了，我现在给你们查啊。

0: 怎么了，林大哥？说呀。
1: 2025说，据史料显示，咱们全员都牺牲了，无一生还。
2: 嗨，只要任务完成了，这就够了。谁说站在星光里才是英雄？我虽然不是英雄，但是咱们为后代拼了命，把脚下的黄土地留住。值。
0: 对，爱你孤身走暗巷，咱们走过暗巷，换来了和平，我不后悔。
3: 爱你不跪的模样，我们没有跪，我们死也要站着。后生们过得好，我们的血没白流。
2: 说得好。
4: 对，
2: 兄弟，收拾家伙准备出发，咱们再赶到气候。
4: 是。
0: 哎，等等，

0: 毛主席东渡纪念碑，当年八路军就是从这东渡黄河解放的山西。
1: 咱们赶紧去县里找专家和资料，找到当年日军伏击林园小队的坐标，给他们发过去。
0: 走。

0: 北国风光
1: 就是这儿，走走，这就是最高点了，前方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坐标了。
0: 那儿，对面就是碛口，当年日军就是从那边发起大规模进攻。
2: 按照县志上所说，日军曾在战役前夕偷渡黄河，在二七西南山坳设下埋伏，坐标北纬37.6，东经110.75。
0: 翻过那座山头，就到了。

0: 你们谁呀？怎么会在这儿啊？你们这穿的是什么奇奇怪怪衣服啊？
1: 是林远前辈和照片上面一模一样。
2: 没错，军装编号都是一模一样。
0: 你们认识我？快说，你们是什么人？从哪儿冒出来的？林远前辈，我们是2025，就是我们一直通过电台跟您对话的。2025？啊！真的假的？
2: 真的，爱尼孤身走暗巷，爱女不归的模样。2025，你们真的是2025？嗯。您前面那个峡谷是军已经埋伏一个连队了，你们赶紧撤离，不然你们都会没有命的。
0: 没错，林远前辈，坐标北纬37.6度，东经116.75度，鬼子会在那里埋伏，你们一定不能从那里走。
1: 撤退？那怎么可能呢？二七就在前面。
0: 况且我们还牺牲那么多战友，不完成任务，我们绝不撤退的。
1: 可是你要不撤离，你会没有命的。你们只有4个人，根本打不过他们。
0: 没命就没命呗，只要把任务完成了，我们就够了。2025，我想问一件事儿，未来鬼子真的被打倒了吗？
2: 嗯，
0: 那我们的新中国。
2: 真的就像你们说的那样，像做梦一样吗？林远前辈，你看这面旗子，这就是我们新中国的国旗。现在的中国，娃娃们都能吃饱饭了，也都有书读了。你们打下的山河，现在比啥都结实。
0: 前辈，您看，这是现在我们中国的飞机和军舰在全世界都是很牛的。好，好。哎，你这个亮闪闪的板子，这是啥玩意儿啊？
2: 这是智能手机，能通讯，能定位。

0: 能通讯定位，哎呀，那不就是个小电台吗？那如果我们现在有这东西的话，是不是就不用拼命去送电台了？这个东西想联系哪儿就能联系哪儿。对了，2025，我还想问你们件事儿。你们说，见到我孙女啊，她长啥样啊？我儿子到底长啥样啊？
1: 您看，这是您儿子林深，今年86岁了。
0: 这就是我儿子。真没想到，我这辈子还能见到你。我好想跟你说说话呀。好了，2025，任务紧急，我得走了。再见了，
2: 明月前辈，注意坐标啊！
0: 索道，我记好了。2025，那娃还在吗？我想跟他说说话，我还没跟他说过一句话呢。
2: 他还是选择那条必死的路。
1: 至少他知道了，他们拼来的盛世是真实的。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队长，你可没死心眼，发现共军军官慢刀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传播品牌文化，提升品牌价值。各位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品牌，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相关节目。去年贵州演唱会票房进入了全国前十，共举办了47场大型营业性演出，吸引观众125.6万人次，其中省外观众占比接近60%，票房收入达到了8.3亿元，带动综合消费超过60亿元。亮眼的数据背后是贵州实打实的好服务、好政策，演艺加文旅的虹吸效应以及城市品牌影响力不断凸显。今年演唱会依旧扎堆定档贵州，如何抓住演艺经济这个行走的 GDP？ 来看报道。
1: 近期在贵阳奥体中心体育场举办的一场华语乐坛实力唱将的音乐盛宴，吸引超4万名观众冒雨赴约。
2: 第一次来贵阳，我们是粉丝后援会，70%都是从各地赶过来的，去那个大瀑布看了，特别好，特别美。
3: 先是到的铜仁那边，高铁很方便，心情很激动，
4: 专程过来看演出，变得比较多了，可能吸引游客过来看。
5: 虽然今天呢是下着小雨，但是大家的热情不减，主办方呢也贴心为大家准备好了雨衣。那就今天的这一场拼盘演唱会来说，规模是相当的可观，其中省外的游客大约是10000人，占比25%，同时除了贵阳市本地的观众外，其余市州的观众占比高达75%，足以看出为一场演出铺一座城，逐渐成为了国民级的消费常态。
1: 为什么一个拼盘演唱会能有如此高的票房？除了歌手自带吸引力以外，记者在现场还观察到了许多细节。场馆周围沿线设置了充电宝，进出指示标牌清晰。演唱会期间安排花车巡游，让歌手们近距离与看台观众互动。结束后还有专属接驳大巴、延时地铁、公交，优化观演体验，精准贴心的服务，才能为城市挣得好口碑。这样带来的就不仅仅是路过，而是让游客从看一场秀到体验一座城。
6: 第一次来贵阳这边，

0: 刚好路过，听到音乐声就过来了。明天演唱会，贵阳是个好地方，推荐大家来玩。
1: 来到路边音乐会，可以看到很多的表演，开放的、自由的。这次旅行最大的感受就是爱乐之城带给我的松弛感。
2: 爱乐之城的魅力让游客有的看、有的玩，自然一流再流。五一期间，17场路边音乐会，贵阳甲秀楼、文昌阁历史文化街区赚足人气，累计接待游客超14万人次。作为贵州演艺核心区的贵阳，收获了超高人气，累计接待过夜游客超过88万人次，同比增长12.2%。为什么把演艺经济称为行走的 GDP？ 记者走访了贵阳多家酒店、餐饮店，发现他们不仅搭上了演艺红利的快车，也在借机寻求更多合作。
3: 边一旦有一些活动啊，或者演唱会啊，我们的营收的话，应该照平时翻了一番，都是100%的一个翻台率了。我们近期陆续上线折扣套餐。
4: 其实从演艺经济开始，我都做了很多相应的专属的服务，提供了免费的穿梭巴士。我们能感受到入住的明星是明显增多了，游客也有增多，酒店的入住率和整体营收来说是有很大的帮助。
5: 只要有演艺酒店的生意，都是会有一个正增长。针对就是有票根的那个游客嘛，到我们餐厅消费的话，最高可以享受到一个5折的优惠。今年相较于去年的话，大概率有一个5%的增长点。
2: 演唱会门票不再是终点，而是一个撬动本地文旅全场景消费的入场券。去年贵州演艺直接带动综合消费近60亿元，演唱会门票消费对当地消费的拉动比稳定在1:5左右。演出期间，星级酒店、等级民宿入住率普遍突破85%。
6: 大型夜间演出期间呢，我们省外观影的游客占比持续保持在55%以上，已成为省外入住游客重要的新增来源，推动游客从过境的一日游转向了2至3天的深度游。观演游客的人均消费、停留时长均高于我们的普通入住游客，形成了大型演出引流、中小型演出留客的格局。
2: 2025年，演艺经济首次被写入贵州省政府工作报告，随即贵州又出台了多项政策，不仅有专项资金奖励、压缩审批时限，还大力支持本土演艺生态发展，孵化黄晓曦T 次方音乐与艺术节、ZG 原银河左岸音乐节等本土原创 IP， 打造区域文化名片。
7: 去年我们引进了凤凰传奇、时代少年团等演唱会，也吸引了大量的外地游客。时代少年团演唱会带动文旅消费超8亿 ，ZG 云音乐节单场全网曝光量超42亿，很多这个知名的艺人看到贵州这个市场接待能力、文旅政策，未来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今年我们公司预计在贵阳会做音乐节演唱会20余场次，持续打磨原创演艺 IP。
2: 今年上半年，贵州引进大型营业性演出15场以上。如果把演艺经济比作一条赛道，贵州已在快车道上持续加速，省份排名同比提升8位，其中贵阳市贡献了9成票房，连续2年增速120%，演唱会跻身全国10强。为了深挖演艺经济，贵阳推出了票根加模式，一张演出票可享多重优惠，让观演成为沉浸式文旅体验。
6: 将我们观演凭证变成城市文旅的通行权益，推出我们的观演加住宿加景区游览加美食打卡一站式套餐，为外地歌迷啊定制我们专属贵阳的软线旅游，在演出场馆的周边设置我们的文创市集、各色美食集市，提升我们的夜间蒸馏，让游客愿意多停留、多游玩、多消费。
8: 在第22届深圳文博会上，贵州带来一批亮眼的数字产品，从 AI 智能玩偶到沉浸式红色体验，贵州正以数字技术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升级，让多彩公园省的山水人文变得可感可触。
9: 在深圳文博会的现场呢，我遇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家伙，就是他。你以为它只是一个简单的玩偶吗？其实呢，它是一个可以 AI 智能对话的村宝宝。村宝宝，能给我介绍一下台盘村有什么好玩的吗？
10: 台盘村作为村 BA 的发源地，非常有特色，直接去村 BA 的主场篮球场打卡，还可以在当地的篮球文化体验馆了解赛事的发展历程。
11: 这款产品呢，是我们的村 BA 吉祥物，大家来跟它互动交流，了解村字号。
12: 村宝宝的背后是贵州村字号 IP 持续出圈的强劲势能。截至目前，
2: 村超、村 BA、村 T 三大品牌。

0: 来全网传播量累计已超2800亿次，从乡土赛事到文化现象，这些带着泥土气息的品牌正成为贵州文旅的超级流量入口。
1: 现在 AI 是一个潮流，抓住这波热度，有更多玩法。
2: 村字号的比赛很接地气，很有地方的特色。
1: 我一直都想去贵州。在红色文化展区，我手中的这套 VR 设备呢，正在让长征历史以一种新的方式被看见。借助大空间定位和数字孪生技术，全程30分钟，我们可以用第一视角走进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娄山关大捷等等13个历史场景。
3: VR 它可以让他身临其境地感受到长征路走的那么艰辛，科技和历史的结合对他们的成长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
0: 展会现场，贵州还展示了"一马游贵州"、黄小溪 AI 智能体等数字平台，将山水观光、非遗体验、特色美食等文旅资源转化为可预约、可导航的深度体验。贵州展馆正用数字勾勒出一幅文旅新图景。
4: 95后青年唐蓉蓉创业10年，目前是2个民宿品牌的主理人，业务覆盖了贵阳、遵义、凯里等多个城市，拥有了收获，也经历过挫折。他追求梦想的脚步始终没有停歇。我们一起去看看唐蓉蓉如何把民宿打造成温暖的家。
5: 现在让你给刚刚创业时候的你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
6: 就是4个字，辛苦你了。
7: 唐蓉蓉，95后民宿主理人，创业已有10年。对他来说，民宿就是温暖的家。
8: 我希望它是有温度的，这个温度它是要靠自己的心思，就像我们做一个桌子一样，随便拿一块木板，拿几根腿撑住，和你去精挑细选一块板子，所有的方向你都要扭到你自己想要的点，呈现出来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9: 就是要达到它的效果，要做成细竹，就是要做成按时按方，日天写着竹子那个图啊。
7: 沙发的面料要柔软，床头灯的色调要温暖，楼梯的扶手要圆润。为了给住客家的感觉，唐蓉蓉在设计中为民宿融入了不少温馨元素。
6: 因为我是跟我妈妈在一块生活，印象当中陆陆续续搬了不下20次家了，想搬到更便宜的房子里面去居住。我印象很深的就是我读6年级，放学回家以后打开门就看我妈坐在沙发上在哭嘛，眼神特别空洞的就问我，我们以后的生活应该怎么办呀。
7: 生活的压力让唐蓉蓉很早就萌生了创业挣钱的想法，而一次旅行让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民宿。
6: 高三毕业去杭州旅游，我就订了一个民宿，房东他们两口子还养了一只金毛，然后呢我们一起做饭，一起吃东西，一起聊天。我就说啊，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美好的行业和事情，它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温暖的家。
7: 家的感觉让唐蓉蓉决定投身民宿行业。2018年，还在读大学的他，揣着勤工俭学赚来的3000多元，在学校附近开启了自己的第一家民宿。
6: 500块钱一间房的那种出租屋嘛，挣2500块钱连床都买不起，去废品回收站收旧铁架床，回来了之后拿那个麻绳缠，投影仪是在闲鱼上面买的，200块钱。
7: 尽管布置简单，但温馨的环境还是吸引了不少住客预订。毕业后，唐蓉蓉带着开民宿赚的钱，积极寻求投资伙伴，想要做大民宿规模。然而，创业之路充满荆棘，唐蓉蓉也为自己的冲动付出了代价。
6: 大家一起合伙投资嘛，我们几乎是把全部的工程款都付给他了。他卷着钱就走了，他自己找来的所有的工人师傅都没有给别人钱。当时因为我是甲方嘛，我们连夜凑钱，施工方欠他们的钱我补上，我心安。
7: 这次以后，每次要做商业决定之前，他都会听听前辈的建议。尽管更谨慎更成熟了，但年轻创业者的那股冲劲儿和自信他始终没丢。
6: 你自己创什么样的业，你要自己200%的肯定你自己，这个事情他才能走下去。我现在来创业底气就是我还有好几十年的人生在等着我，我现在失败了我还是20多岁，我失败了以后我能够再站起来，还是可以接着创业。你不试试看，你怎么知道你自己能够站在哪一个层面呢？
7: 去年全省民宿经营主体总量约1.3万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梯队。乘着贵州文旅发展的东风，靠着亲民的价格和温馨的布置，唐蓉蓉的民宿预订量一直不错。为了迎接夏季旅游旺季，他谋划着打造一个乡村民宿综合体项目。这段时

0: 时间，她和丈夫一直在山里忙活。
1: 她呢就是女强人嘛，我就需要一个人来带领我，她就是我的带领者。想说的一句就是，老婆辛苦了。
2: 去政务大厅办证，工作人员听到说是在做咖啡、做米。

0: 好地方来好风光，好地方来好风光，咱们走向前，鲜花什么花。
1: 你很难想象村子里的姐姐们大妈们然后能够站在自己家田地里歌唱，为什么站在我身旁的这位于老师，乡村小学的一个老师，课余时间就教村子里的大妈们一起在这儿唱歌，展现了我们新时代的好生活，背后究竟是什么呢？今天我们的故事要开始了。
2: 谢老天，
1: 就是黔西南新人一所乡村小学，那于老师呢就是在这所学校当中自学了很多的乐器，然后在课余时间开设这个兴趣班，教授同学们学会了一样又一样的乐器，应该就在这个楼上了，走我们去看一看。哎
3: 呀，小星星行吗？
1: 这是我们这个音乐班的这个同学，有葫芦丝，有萨克斯，是吧？有小号。
3: 我们最初是葫芦丝，然后才发展到用这些其他的乐器。
1: 这个非洲鼓有什么特点啊？
3: 老师，
1: 给我敲两下呗。呀，真有节奏！哎，你们愿意上那个于老师的音乐课吗？
4: 愿意。
3: 给老师演奏一首好不好？

0: 在这个不到20平米的这个房子里面，坐满了大概得40多个学生，然后一个乡村的语文老师，自学了所有的乐器之后，再一点点的教给孩子们。做记者的幸福感，真的有的时候不是能通过几句话能够表示出来。我觉得隔着一个屏幕，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得到。
1: 陈老师，您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想教孩子的？
2: 离现在应该有11年了。
1: 11年啊，
2: 当时的同学们下了课，要么操场上打闹，要么我们后山有个森林，他们到森林里面还玩泥巴，
0: 手
2: 玩的老脏了，有点担心，
0: 有点担心，
2: 有点危险。森林哥们是配了一批乐器，那一堆乐器放在那里有1年多，都上了灰尘了。我跟校长说话，我说哎，校长，这些东西可以拿出来学呀，你们怎么这么多？他说可以啊，但是学来学呀。我学了1个星期，竟能吹出一些简单的歌曲。
0: 通过什么渠道？在网上学吗？
2: 是学啊，反正就是慢慢的摸。那时候我拿都不会拿，
0: 拿都不会拿，
2: 根本不知道哆是哪里，来是哪里啊，慢慢摸。
1: 那像您这样啊，就每天下午来这儿，就是给孩子们上这个兴趣班。嗯，那有人会说吗？就是您是语文老师，这有点好像不务正业了。
2: 是有这种想法，担心孩子就是学习成绩会受到影响啊。然后，
1: 那实际上，
2: 实际上啊，爱上一个兴趣的孩子，他很少去玩手机游戏。学美术的他可以去画画，学音乐的他去演奏乐器，不但不会影响，其实还会提升他那种自信心。你看学乐器的孩子一出来不怕生人，在哪里哎，这非常的大方。
0: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就是音乐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呀？
2: 我觉得是一种快乐，音乐就是一种享受啊。啊，那个音乐一起，那个旋律一起，就忍不住的就想吹两曲。我学的弦书
0: 包，看着孩子们攥着乐器时眼里的光，我突然明白，这里的音乐不是考级和比赛，音乐让孩子们开始相信自己，让这些曾经对着大山发呆的孩子，把每个孤单的小小心灵都填上了温暖的回响。徐老师的音乐版图早就布置在教室里，还在村寨里。
2: 老人嘛，

0: 缺少陪伴，学一学玩乐器，这样呢一方面好打发时间，然后呢这个精神生活嘛就丰富了啊。
1: 以前他们坐在村里等时光，现在他们可以坐在院里唱村 K， 他们唱的不一定准，节奏未必齐，但那份从心底漾开的开心是一种被点亮后的最本真的快乐。
2: 黔西南的这个春天不仅仅是在这个油菜花地里哈、啊，还在咱们大家伙的这个歌声里面。你们一般多久要来这么聚在一起要唱一次？
3: 一个礼拜。
2: 一个礼拜就得来一次
3: 啊？对啊。啊，
2: 您学了这个学了多久啊？
4: 60岁开始学的。
2: 您是60岁才开始学啊？你们觉得就是表演这件事儿给你们带来了什么呀？开心快乐的就没病了是吧？那父老乡亲，比如说看见你们这么来吹拉台唱，
5: 总觉得格外亲啊！啊，见了你们总觉得格外亲啊，
2: 格外。哎呦，这就办上了！哎呦。义务给他们演出吗？
4: 义务。
2: 哎，那台下的这些观众，就是你们演出完，他们有什么反馈？
4: 高兴得很。
2: 怎么高兴？
4: 那天我们去买菜的时候，有一个老大、啊、老大娘说：“啊，多少给一点钱就可以了。”啊，到处都在打仗，我们这安心心的，啊、有赚的，有吃的，啊、多好啊！中国人。
2: 你看看啊，一个乐队里面的这个大哥大姐，他们还有这种觉悟。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来自黔西南州老年快乐合唱团为大家带来《我只
6: 在乎你》。
2: 在乎你，开始。
7: 没有遇见你，
6: 我将会。
1: 曾经那些对着夕阳数日子的落寞，好像都被这不专业的合奏给揉碎了。原来音乐从来不是城里人的专利，这是大山里最土气的快乐，没有华丽的舞台，没有挑剔的观众，却最能治愈人心。在大山里有两种人，等爸妈的孩子，等儿女的老人，而于老师
8: 就像一个
1: 精神摆渡人，他让300多个孩子，近100位老人敢自信演奏，快乐唱歌，让最平凡的人拥有了最丰盈的精神世界，用自己10年的奉献链接着这一老一小，这是乡土贵州最动人的精神成长，也是黔西南这片土地包容温暖守望相助的最好诠释。

0: 为破解企业融资信息不对称、综合成本不透明等痛点，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指导全省金融机构推广使用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清单。这份被称为贷款明白纸的清单一次性列明了贷款全流程各项息费，让企业一目了然。今年一季度，全省超过了16万家企业、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因此受益。
1: 贷款明白纸其实就是这个企业贷款融资成本清单，包含了银行、第三方还有企业各项费用，大概有10多项，收费的名称、收费的总额、实际承担金额、最终的利率金额都在上面。
2: 这张清单由人行省分行用于指导全省金融机构与企业在办贷环节共同填报，实现贷款各项利息及费用公开透明、统一明示。在贵阳市白云区的这家电缆公司内，客户经理现场就给负责人算了一笔融资账。
1: 咱们这次申请的贷款是400万，然后年化利率是3.1%。您可以看一下，它上面就列明了，咱们除了贷款年利率以外，担保费、保险费、什么质押费、评估费这些，我们都是没有的。根据400万的贷款本金的话，我们一年的利率的话12万4000块，我们还享受了一个贴息，它是贴咱们贷款利率的50%，所以我们实际年利率的话是62000元。
3: 有个贷款明白纸，让我们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们贷款的成本有多少，国家的政策具体享受到哪一块，比以前要安心，作业明白得多。
2: 贷款明白纸不仅让企业受益，也让银行的办贷成功率显著提升。
1: 现在是各项费用一目了然，以前每天跑个3-5家客户，谈完以后客户都是

0: 再等等，再想一想。现在可能回去的话，有一半吧，都是愿意跟我们继续合作的，有的是当场就定下来，效率大大的提高。
1: 通过利息成本和非利息成本的明示，杜绝了隐性收费，也规范了第三方收费。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们累计服务客户约1.5万户，涉及贷款2.4万笔，累计贷款金额800多亿元。
2: 把企业获得感、融资便利性、服务覆盖面作为检验政绩的重要标准，让金融血脉更畅通、更精准、更温暖。从一张纸明成本到数字化提效率，贵州金融机构不断优化服务模式。安顺市这家银行创新推出了全省首个贷款明白纸小程序。
3: 客户经理手工计算一次企业的综合融资成本，可能要个10多分钟的时间。现在我们把它融合到小程序里面，几秒钟就可以计算出来。
2: 小程序上线后，该行已累计未超6000家企业主明示了融资成本。
4: 现在的小程序呢，在全省农信系统84家金融机构都已经铺开使用。我们今年呢，还要增加5000户的企业走访服务，为企业降低融资难度。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贵州金融机构把服务实体经济、造福人民群众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截至今年3月末，全省共有155家金融机构通过贷款明白纸向经营主体明示贷款综合融资成本超17万笔，贷款金额超3200亿元。其中，小微企业主及个体工商户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分别较试点初期下降1.6个、1.4个百分点。
1: 我们将深化民事企业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工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督促指导，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推动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5: 2026中国新能源商用车产业大会日前举行，由贵州长江汽车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贵州牌电动重卡斩获山地重卡销量突破奖与山地重卡场景品质奖两项荣誉。该车型精准适配矿业运输等重载场景，单公里运营成本较传统柴油车节约60%，电耗较行业平均水平降低25%。目前已成功进入河北、河南、江苏、安徽、重庆、广东等省外市场。
6: 好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品牌节目，每周6晚18点，我们不见不散。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饮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

0: 起，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4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不对在前工作时间做硬性要求，以实际贡献为考核重点，将评价使用和激励保障相结合。我省推进柔性引才新规，助人才前程似锦，为产业聚力赋能。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反响。砥砺初心，勇担当，实干奋进，启新城，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岑巩县塔山村党支部书记郑培坤。
1: 探索协同保护机制，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赤水河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0: 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走进贵州，多名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海外青年媒体人追寻红军长征足迹，沉浸感悟长征精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望，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我省正着力打通人才流动制度障碍，以重大科技项目攻关为载体，吸引省外领军人才参与贵州产业升级。过去半年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科技、卫健、人社等部门协同推进柔性引才新规，不再对领军人才在前工作时间做硬性要求，而是以实际贡献为考核重点，将评价使用和激励保障相结合，真正让人才在贵州大展身手。当前，来自全国的人才团队正如何为贵州发展解题？来看报道。
3: 页岩气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贵州页岩气储量排全国第四，但主要分布在黔北复杂构造区，气藏压力低，开发难度大。
4: 像我们吹的这个气球一样，对于高压的这个页岩气井来说，就我们四川重庆，它里面的气量足，它只需要把口一打开，那么它就可以出来很多很多的气。而咱们这边的话，压力低，打开之后它这个气量就很少，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让它流到我们的地面，随着往外放气，里面的压力越来越低，现在呢，有些井已经降到了我们说的6-7个兆帕，就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没有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技术了。
5: 必须要去做这种攻关的富矿竞开，要把这个我们看起来很可观的这地质储量拿

0: 拿出来，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头。
1: 去年，贵州能源集团根据生产实际提出复杂构造区常压页岩气高效开发技术需求，贵州省科技厅主动对接，通过接榜挂帅机制面向全国寻求人才。最终，与企业有长期产学研合作基础的西南石油大学李小平教授团队跨省接榜。
2: 最开始肯定是冲着南来的，是我们的科研试验田，真的很感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上，工作环境这个配套上，能让我们的放开手脚可以去干，技术攻关能够得到持续的突破，而且应用了之后还能够得到全国的一个认可。最近在做常压页岩气的开发标准的设立，我觉得这个就是话语权。
1: 截至目前，双方已联合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7篇，申报专利28件，预计到2027年可突破5项核心技术。届时，黔北地区常压页岩气单井可采储量将从3800万立方米提升至4500万立方米，区块采收率提高5个百分点。
0: 基本上已经走在了同行的前列。着眼于全国来讲，咱们现在是在啃硬骨头，但是呢，他们高产的一些地方哈、啊。10到15年以后，也会到只剩骨头的时候，他们也要去走这一步路。那我们提前做一些这个工作。
1: 聚焦页岩气开采、煤矿关键技术攻关等6大产业集群重点领域，贵州向企业下放人才自主认定权，鼓励企业自主凝练关键技术难题，吸引省外人才来黔领衔攻关。符合条件的自设科研项目可纳入省级科技计划重大项目管理支持，完成目标的可按规定申请科研经费后补助和人才报酬补贴。通过项目牵引，压实企业引才用才第一责任。目前，相关企业已累计投入超2亿元资金自设重大科研项目。
3: 人才更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自我实现，所以他需要契合他这个专业的一些项目啊，或者是难题，会关注这个配套的团队啊，能给到他怎样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柔性引进这个苏博士啊，同时的话呢，也让他兼任了这个部门的部长，给到相应的这种管理平台，让他大胆的去尝试他的一些创新工作。
1: 此前，贵州磷化集团与厦门大学苏文巧教授合作，成功实现电子级磷酸产业化。今年将其聘为科技和数字化部部长，领衔2100万经费自设科研项目。
3: 组织部嘛，还是适度放权，然后给到了我们这些关键人才引进的一些便捷通道，以市场化的方式去用人。只要是人才，那我们一定会给出有竞争力的相应的激励。
1: 去年11月出台的关于健全贵州省柔性引才机制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了领军及以上层次人才领衔、团队核心成员常驻和优厚待遇保障相结合的引才体系。目前，按照实施意见引进的52名领军人才及团队已全部进驻并开展工作。在合作中，各引才单位都将青年骨干培养作为重要人物，提出了可评估的具体指标，变买技术为学技术，让本土人才培育同步提速。贵阳学院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入侵团队首席科学家万方浩研究员的指导下，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快速提升。去年作为牵头单位获批贵州首个生物安全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4: 这个番茄前沿蛾导致的这个番茄绝收的，最近研究出了新的一些控制手段，
5: 就是用 RNA 干扰的办法，用基因沉默办法，结合纳米材料做一些新型的生物农药。初试阶段已经结束了，下一步我们就看是否在田间也能够试用。
1: 学院包括杨文佳在内的10多名教授、博士分别承担项目子专题研究任务，联合全国10多家科研院所开展跨区域产学研合作。
4: 我们团队有10个人入选了省部级的人才，或者是帮助我们和其他科研院所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他也会对我们研究的方向1对1的来进行辅导，但是对我们年轻人的帮助其实是比较大的。
6: 我是去年获得了那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有贵州省自然科学基金，同时在同一年获得嘛。
1: 今年贵州出台关于健全党委联系服务专家机制的实施意见，将柔性引进领军人才纳入省委重点联系专家范围，发放省级优才卡，提供人才公寓、专家津贴、旅游门票等贴心服务，形成企业措施加政府政策叠加效应，提升引才吸引力，实现柔性引才与产业发展的

0: 双向奔赴，从不求所有但求有用到带不走的团队培育，为重点产业聚财赋能。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2: 7月3号，卢雍正同志在贵阳会见世界政党媒体负责人研修班一行，表示希望各国政党媒体深入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期待与各方在地方治理、经贸投资、文化旅游、媒体融合等领域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增进人民福祉。
3: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贵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以昂扬奋进的姿态投身“十五五”建设新征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4: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抓好粮食生产，手来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
5: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推动前商先锋、商务为民党建品牌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6: 立足对接融入大湾区的桥头堡战略定位，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努力让更多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7: 把工作阵地前移到洽谈一线、攻坚一线，紧扣煤化工全链条、能矿装备制造等重点赛道，引进绿色低碳、科技含量高、就业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助力各大经济开发区集聚提质、集群发展。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极大提振了全省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信心决心，大家表示将以讲话精神为行动指南，立足岗位，实干破局，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贵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8: 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化打击治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提升打击质效，精准开展宣防，全力追赃挽损，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9: 聚焦民生实事，深入的群众倾听诉求，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
10: 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守护人民健康的实际行动，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践行党员担当，持续提升医疗水平，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
11: 继续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讲好困牛山红军故事，带领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守护好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好日子，
12: 带领村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依托党员积分管理制度，让全村113名党员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切实增强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13: 建强战斗堡垒，把群众拧成一股绳，做强特色产业，解决大家的急难愁盼，把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步变成现实。
1: 日前，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培坤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他扎根山乡13年，把曾经发展之后的贫困村带成了产业兴旺的样板村，用坚守与担当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
2: 盛夏高温高湿是肉牛养殖管户的关键期，
14: 我们的养牛场特别要注重我们防暑降温还有饲料的霉变，这关乎我们村集体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2: 2013年，郑培坤放弃在外打拼的事业，毅然回到集体经济薄弱的塔山村，带动乡亲们发展生猪养殖。
14: 个人创业只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乡村振兴需要更多的懂技术、善经营的致富带头人。我想依托我们坚强的党组织，带领家乡的更多老百姓增收致富。
2: 2021年，郑培坤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他联动全镇11个村抱团发展生猪肉牛养殖，彻底扭转了村庄发展乏力的落后面貌。
15: 曾书记不仅赶事业冲在前面，还带着我们党员曾先干领着群众一起发展。
16: 正式接手把手的教我们养殖技术，养殖规模从最初的100多头扩大到现在的200多头了。现在我也是村里面的入党积极分子，跟着村两位干事心里面觉得踏实。
17: 在郑培坤的带领下，塔山村建成两座标准化智慧养殖基地，年出栏生猪2.5万头，肉牛300多头，全村农业产值突破8000万元。2018年以来，村集体累计分红超1180万元，惠及450多户群众，吸引13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14: 基层的党务工作不是虚功，是增进共识、凝聚人心、赋能发展的实招。建强基层党支部，凝聚党员力量，带动群众抱团发展，让村集体更强，老百姓更富，村庄更和谐。
3: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没有修建干流大坝并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流经云贵川3省11个县市，流域面积超2万平方公里，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栖息地。近年来，各地通过探索协同保护机制、优化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数字化水平等举措，抓好赤水河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7: 这段时间，在遵义市仁怀市沙坪村，数百只鹭鸟如约而至。摄影爱好者王玉贵记录下鹭鸟从衔枝筑巢到振翅高飞的全过程。
18: 你看，为什么苍鹭、白鹭能一直在这里？说明我们的生态挺好。
17: 鹭鸟对水质、空气等较为挑剔，是衡量生态环境的晴雨表。随着生态的改善，王玉贵拍到的鹭鸟从最初的几十只变成了超千只，这背后是当地治理河流污染的不懈努力。在赤水河支流五马河，仁怀市的环保志愿者正开展巡河工作，他们向记者讲述了过去河流的污染情况。
19: 月河有几十样煤矿，有槽子厂，有养殖厂，所以2015年的时候，纯粹是个垃圾，是个黑水河。
17: 为了让河流清澈如初，当地干部群众自发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昼夜巡河入户宣传。政府同步关停污染企业，全面禁渔，建成生活污水处理厂，多管齐下推进流域治理。如今五马河水质持续稳定在地表水二类标准，部分河段达到一类标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水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赤水市智慧环保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正调取流域水质监测数据，以数字化手段实现流域管护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精准管控转变。
20: 平台集成环境监测、污染源管控、环保执法、风险预警等功能，有效提升部门环境风险应急响应能力，助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17: 目前，赤水市20余家重点企业均安装了出水智慧监测设备，赤水河沿岸累计安装智能监控设备300余个，形成集数据管理、AI 分析、污染源监测、执法巡查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大数据预警平台。
21: 依托互联网加环保数字化治理模式，建成智慧环保、智慧河长、智慧渔政等多位一体环保监管体系，全力推动赤水河流域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智能化、现代化、精细化转型。
17: 赤水河流域地跨云贵川3省，做好流域治理需要跨省协同。近日，云贵川3省7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齐聚赤水，共同签署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深化跨区域协同管护机制，持续夯实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全链条保护屏障。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各地的协同努力下，现在赤水河流域鱼类物种数从禁渔前的41种增至78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长江上游特有鱼类数量显著增加。赤水河贵州段获得中国好水优质水源，赤水河遵义段获全国最美家乡河称号。
1: 6月26号至7月2号，中国外文局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贵州段活动举行，国际知名专家、海外青年媒体人走进习水县、仁怀市等地，追寻红军长征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17: 1935年1月28号，青岗坡战斗在习水县土城镇打响。青岗坡战斗后，中央红军先后四次渡过赤水河，把国民党军甩在身后。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在此聆听战斗历史讲解，助力在红军烈士墓前缅怀哀思。
0: 亲眼看到当年战斗的场景，使我对长征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时那么多人献出生命才完成这一壮举，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17: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中外嘉宾参观

0: 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系统了解历史背景、会议过程和深远影响。在陈列的资料中，一位外籍将领的事迹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越南著名将领洪水响应胡志明主席号召，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成为新中国开国将领中唯一的外籍将军和世界上少有的两国将军。
1: 这次到了遵义，一直都很激动，看到在这里有老爷的旧居，在将军墙上就有我老爷的照片。老的革命的根据地扶持他建设好，做旅游都是为了人民可以发展，这个太有意义了。
0: 代表们还观看了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艺剧目《伟大转折》，走进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在文旅融合中感受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
2: 编舞很棒，布景也很棒，没想到会有小船从我们身后划出来，这些元素的呈现方式以及故事的讲述方式都太酷了，让人沉浸其中，能更全面地理解当时的真实处境。
0: 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自六月中旬至七月下旬集中实施，行程覆盖江西、广西、贵州、四川、甘肃、陕西等地，以国际视角讲好长征故事与当代中国故事。
3: 对长征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贵州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可以讲述。红色精神、长征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是力量，是勇气，是决心，是坚韧不拔。这些品质必须传递给年轻一代。
4: 我在中国生活了40年，这里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常说要拼搏才能实现梦想，这种精神本质上就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拥有的。我希望世界其他国家能够从中学习，与中国携手合作。
5: 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红色主题创作采风团近日抵达贵州，开启为期一周的实地采风调研，并与贵州文艺工作者围绕红色题材的当代转化等内容展开交流座谈。
6: 来贵州得有10来次了吧，应该转条街，现在都变成这种文旅休闲的地方，老百姓非常有幸福感。
7: 跟贵州有特别深的缘分，应该来了有30-40次了吧。2018年我又拍摄了这个长征题材《伟大的转折》，非常的亲切，就像回家了。这篇故土承载红色的力量，我们把贵州的故事拍好。
8: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之路，生动的沉浸式的再现那段历史，让我们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人生都有一个反思。
9: 在贵州能够看到一部真正的以长征为主题的沉浸式空间，很惊艳。结尾的时候，那个红旗从我们身上飘过的时候，每个人伸手就托举，就真的能够感觉到就是长征精神在我们身上的延续，争取能够创作出一部属于贵州的很好的作品。
5: 采风团将沿着红军长征足迹深入遵义、毕节等地，沉浸式感悟峥嵘历程，为红色影视创作积累实景素材。
10: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上映后热度持续走高，观影人次超500万，票房迈入1元梯队。影片新颖的叙事与镜头呈现吸引了大批青年群体走进影院，重温这段红色历史。本台记者专访了影片主题曲演唱者周深，听他讲述影片带来的触动和思考。
11: 心情很复杂，因为就是有几个地方就一直在泪目，就特别特别感动，就会感慨我们这一路来的走过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就会就一直就是在深呼吸，然后紧张啊，中间也会被我们的毛主席的聪明的一些决策，以及也就是中间会发生很多次就是预判，然后被预判，然后猜中了预判的预判的预判，就这种精彩的这种来回。以及我觉得最大的感悟就是，它之所以叫四渡，就是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回转也不会耽误我们去上我们最想去的终点。所以我觉得反正我看完之后会想了很多事情，无论是隐忍也好啊，灵活也好啊，然后去根据现在的状况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战略也好啊，反正我觉得它跟我们现实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它一直在鼓舞着我们，也在陪伴着我们。
5: 今天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数字中国专题科普集中活动在贵州大学举办，吸引全国20多个省份的科技馆、100余所学校以及部分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等参加。现场通过主旨报告、对话交流等方式向公众解答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和实践，并集中展示了数字科普优质项目
12: AI

0: AI 奇遇记，可以让小朋友了解到 AI 它是怎么样理解到我们所输入的命令。
1: 无人机通过超声波驱除害虫，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据悉，专题科普活动持续整个七月，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化等主题，展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相结合的创新成果。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来自贵州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世尧表示，将传承发扬中国共产党6个始终优秀特质，带领乡亲们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地道风物关注电影《四渡营旅联动》，省外游客可凭《四渡》电影票票根，享受贵州任意一个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
4: 正义之光红城大爱遵义市见义勇为公益慈善活动近日举行，10名见义勇为英模英烈家属代表上台接受致敬。活动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公益募捐，募集资金将用于英模表扬、医疗救助、困难帮扶等工作。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贵州新闻联播，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 This car is so cool.
2: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和回收
4: 可以减碳，
5: 不用一次性餐具
6: 也能减碳，
7: 就一回收，
8: 同样减碳。
9: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0: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
11: 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真棒！危险来临无伤害。
12: 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3: 大家好，欢迎关注贵州天气。昨天全省有三个县域境内的六个观测站出现了大暴雨，36个县域境内的150个观测站出现了暴雨，雨水也送来了清凉。像在今天下午的3点，对比昨天同一时间，省内大部地区气温有所上升，但都在30度以下，体感较为舒适。据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 中到大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在省的东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为中到大雨。黔南州东南部、黔东南州大部局地有暴雨，部分乡镇大暴雨，其余地区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

0: 安顺雷阵雨转阵雨，19到27度。七雄关阵雨转阴，19到27度。铜仁雷阵雨，24到31度。台里阵雨，22到28度。都匀阵雨转中雨，21到24度。兴义阵雨，21到28度。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可以，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

0: 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增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力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0: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5: 站在十五五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坚持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8: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9: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

0: 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十五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2: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4: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5: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6: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圈中司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司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司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7: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三十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8: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9: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多劳多。
8: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0: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8: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0: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都带领着群众发展的头啊。
8: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11: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着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 我们在那待了六

0: 钱，花了40块钱。
1: 买电脑。
2: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3: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4: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风

0: 儿童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1: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零零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八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2: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4: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5: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4: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5: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4: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的是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6: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4: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5: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价到活价实现，
7: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4: 想知青未来的经历在天开园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三维智能机 械车，仅用两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

0: 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1: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2: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3: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赣高铁、深赣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三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3: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5: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3: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5: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
3: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5: 赶紧！
3: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6: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
7: 了，眼睛红了，脸色还好。
8: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着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9: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3: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10: 海上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

0: 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2: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3: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的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4: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4: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5: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3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3号夜间到4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

0: 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3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3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1: 你说共军消失了是吗？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没成为苏秦发现共军，请你关慢刀深入，而今迈步从头越。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3: 还要施肥，
2: 还要收割，
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3: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发展，绿色生活，
1: 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2: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1: 爱情揪心，
3: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1: 友情动人，
2: 你的国家。
1: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4: 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让你想要依靠一下时，却找不到我。
5: 人间万般皆过客，唯念相思岁岁安。大家好，我是演员邓为，来贵州卫视看《长相思》。

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因为族长不喜。青丘，这些年奴婢随族长常年在旨意城，绿丛又是大少主那边的人，我也是在他去世后才知道。
1: 大嫂当年走的也很让人意外，
0: 虽然蓝梅嫁给少主后一直活得战战兢兢畏首畏尾，谁能想到他竟会因为少主几巴掌就自尽了呢？他可是我们四个里最能忍的。蓝梅去世前一日还私下和我说要来见族长，结果
1: 大嫂要见我。
0: 蓝梅说有事要和族长私下说，我让他晚上来找我，我带他来见你。结果没等到他人来，反倒等来了他自尽的死讯。
1: 你当时为什么没跟我说？
0: 当年族长本就心情难受，又因为太夫人过世心里焦悴，我和胡真猜测大夫人是在大少主那里受了委屈，想找族长评理，
2: 后来人都没了，评不评理都不重要，我就没再和族长提。
1: 大嫂自知出身不好，大哥又不喜她，一直谨小慎微委曲求全，怎么可能为了大哥外面的女人就闹到我面前来让我评理，还是在奶奶的丧期。
2: 族长说的是啊，可如果不是为了这件事，那是为了什么？要私下来见族长，还生怕外人知道，一再叮嘱我要避开别人。
3: 静，喝口茶吧，我有些话想私底下对你说。
1: 那段时日府中的大事除了奶奶过世就是
2: 族长有了子嗣。

0: 明日回青丘。小少主，慢点，别跑了。小少主，小少主，
1: 如果你们挨我摔倒，然后告诉我母亲把你们都打死了。小少主饶命！小少主饶命！
2: 不是你们的错。
1: 谢祖长开恩。刚刚是你不听劝阻，非要跑得那么快，将自己的错误迁怒于别人，不是君子所为。你可知错？天
2: 知错了，以后不敢了。
1: 带他下去吧。
3: 这样。

0: 这位是我们黎荣族的长老，灵力高深，最擅长检测血脉。
1: 黎荣长老，不敢当，舒山族长，东西我都准备好了，这便开始吧。

0: 血迹的主人和族长乃是血脉至亲。
1: 能查出我与此人的具体关系吗？
0: 此人和族长一样是天选之人，恰好完全继承了九尾神狐的灵性。至于到底是父子、兄弟还是子侄，那就无法知道了。
2: 这究竟是谁的血？
3: 小姐，衣服做好了，您要回屋去试试吗？
4: 先收起来吧，我现在连见陛下一面都难，哪里有机会穿这样的衣服？
3: 族长，
2: 苍玄心中装着整个天下，不可能只放一个女人。你既然难受，不如另找一个如意郎君，爹娘和我都会支持。
4: 我最大的心愿绝不是找一个寻常的如意郎君。哥哥，如果你真疼惜我，就尽力帮我达成心愿。
2: 迁都之事虽然定了，但无论对老氏族还是中原氏族来说，都还只是个开始。你若执意要嫁给苍玄，眼前就有个机会。
4: 眼前就有机会？
5: 陛下。

0: 3-1，我又赢了，怎么又是你赢啊？谁让你只啃鸭蛋不压小的？愿赌服输，没办法。过来。嗯，他哪好呢？我不能一下午吃，不行。哎，不能看啊！
1: 这就算你，你作弊！你给我过来，你看我不贴你个满脸花！来人！你这是自作孽呀！哼，好热闹啊！哥，爷爷，嗯，还好你来了，要不然阿念啊就要把我给撕了。
2: 谁让你又逗他了？阿念，啊，你的发髻乱了，看着真像只小花猫。
1: 都怪姐姐，我去重新梳一下。迁都仪式进行的如何呀？
2: 一切顺利，胡和氏、谷梁氏这样的老氏族都已经陆陆续续的搬到中原了。
1: 老氏族和中原氏族。
2: 相处得可好？目前还好。
1: 国不可一日无君，后宫不可一日无后。曾权，是时候拜立王后了。
0: 哥哥，你想立谁为王后？
2: 你。

0: 你问我做什么？哥哥，当然只能是陈荣星月。爷爷啊，曾轩啊，你下定了决心，要改变几万年的格局。 让北地西疆的老氏族和中原氏族融合，但这数万年的对立，其实说改就能改的。你是西岩氏，代表所有的老氏族；星月是陈荣氏，代表的是所有的中原氏族。只要你立他为后，其他的氏族自然会效仿联姻。 日子久了，血脉交融，才是真正的融合。
1: 我不同意。

0: 我不是反对立新月为后，可是阿念呢？你们把阿念放在哪里？
1: 如果现在立阿念为后，陈荣族肯定不满，
2: 赤水氏
1: 也会不满，所有的中原氏族都会认为苍玄在过河拆桥。逍遥，你想为了一个后位让天下再次大乱吗？老氏族和中原氏族就像两群猛兽，生活在两座山头，互不干涉。可苍玄把他们赶到了一个笼子里，比之前更危险。一旦有一丝风吹草动，就很有可能扑上去仰视对方。苍玄想让老氏族和中原氏族融合，他就必须贡献表率。

0: 你们喜欢谁就立谁为后，我无所谓，反正我这一辈子就这样。
1: 什么叫做你就无所谓了，哥哥？
2: 小英，让他一个人静一静。

0: 好了好了，别再哭了。你难道想把一生的眼泪都在今日流光吗？都变成小花猫了？
1: 我哭一场就好了，你不用担心我，爷爷会为我做主的。
0: 外爷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

0: 苍玄都要娶王后了，他还怎么替你做主啊？
1: 这是我和爷爷之间的秘密，我不能告诉你。不过还是谢谢你啊，替我争取王后之位。
0: 傻丫头，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啊？
2: 我明天就回皓陵，
1: 紫金宫马上要有女主人，你知道的，这个女主人可不欢迎我住在这里。
2: 我好歹是皓陵王姬，我可以为哥哥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不能让整个皓陵跟着我丢脸。
1: 姐姐，
0: 嗯，
1: 你跟我回武神山吧。
0: 回武神山？
1: 嗯，以你的性格，就算新月当了王后，成了紫金宫的女主人，你也不可能去讨好她。这样一来，她时间一长，必定会滋生怨恨。
0: 你说的倒是挺有道理的，不过我也不想回武神山。
2: 你不想回武神山，陈荣又不适合常住，那就只有一条路了。
0: 什么？
1: 嫁人啦。不过你嫁人也麻烦，赤水族长的夫人要八面玲珑，长袖善舞，你呀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不会说话也不会打扮，你以后可怎么办呀？
0: 你别再说了，你再说下去我觉得我的人生失败透顶，前路没有一丝希望了。
1: 没事，皇父王会罩着你的。
0: 知道了，早点睡吧，明日我跟你一起回武神山。
1: 你不是不愿意回去吗？怎么又想通了？
0: 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我跟新月少接触一点，我们以前的情谊就会保留一点，住在同一个宫殿下，整日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以前的情谊迟早会被磨掉，还不如趁早离开呢。
1: 原来你把我的话都听进去了。
0: 当然了，这宫廷女人的生活你比我有经验，我当然要听你的了。
1: 这还差不多，
0: 早点休息吧。

0: 老氏族和中原氏族就像两群猛兽，本来生活在两座山头，互不干涉，可苍玄把他们赶到了一个笼子里，比之前更危险，一旦有一丝风吹草动，就很有可能扑上去仰视对方。
1: 殿下军舰，当年王姬大将军确实与赤臣两情相悦，王姬大将军曾当着众将士的面亲口承认他心悦赤臣。
2: 赵云峰，只剩下你和小妖了，姑姑不在的时候，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3: 姑姑
2: 也要保护好小妖。
3: 我想让小妖当我的王后。
0: 你难道想为了一个后位让天下再次大乱吗？
2: 苍玄，小妖和你不一样，将来你一定要保护好妹妹。
4: 王姬不是想要见陛下吗？怎么不去找陛下了？
5: 今天太晚了，不去打扰陛下了，明日再说吧。
4: 陛下肯定很乐意被王姬打扰，再说王姬以前不也常常这么晚去找陛下吗？
5: 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了，如今紫金宫上不光只有我跟他，还有很多其他的妃嫔，也不知道陛下现在在哪个妃嫔的宫里。就算是我现在突然跑过去，他不介意，也不妥当嘛。

0: 非常的忙，顾不上我们。
1: 我跟哥哥总是形影不离的在一起，我惹祸了他帮我背黑锅，他读书我就在旁边捣乱，我做秋千他推秋千，他采花我吃花蜜。你说人为什么会长大呢？
2: 长大不好吗？
1: 人越长大，看似头顶的天空越来越宽，实则脚下的路却越来越窄，能做的选择也就越来越少。回去吧。

看似权力越来越大，可能做的选择却越来越少。小杨，我只想和小时候一样，一心一意地为你推求。

0: 父亲，陛下已经决定立新玉为后，很快就会派人过来正式商议婚事了。
1: 立后大典前，府中少不了主母主持事务，父亲得尽快接母亲回来才行。好，我立即派人去赤水接你母亲。时间这么紧迫，我得提前做准备。父亲，哥哥，我先下去了。
2: 父亲不必为妹妹担心，有父亲和我在，就算稍有差池，陛下也总会看在我们的面子上善待新月。
3: 但愿如此吧。恭喜小姐，如愿以偿。
0: 虽然紫禁宫里已经有不少女人，但陛下终归是没有忘记她和我的情谊。
3: 小姐和陛下相识于微时，那时候紫禁宫那些妃嫔还不知道在哪儿呢。如今小姐名分已定，是王后娘娘。紫禁宫里那些女人再得宠，自然也越不过您去啊。
0: 别人是比不上，可是阿念呢？
3: 她的身份又不能做妃嫔，如今小姐是王后。 他自然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呗。
0: 你说的对，一公不容二主，他不走也得走。

0: 爷爷，我和姐姐先回浩陵了，您要好好保重身体。
1: 嗯，好。
2: 大爷，我们走了以后，你要早睡早起，按时吃药，不许偷偷喝酒。
1: 知道了。
3: 哥哥，我走了。
4: 到了武神山后，给我传个信，代我向师父问好。
3: 我会的。
4: 早点回来。
2: 时辰不早了，我们走吧。

0: 小丫，我有话跟你说。
1: 阿宁，你先上去等我。
0: 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还没有决定具体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多陪陪父王一段时间。一个月后回来吗？不可能。两个月后回来吗？也不可能。三个月后回来吗？
1: 不行。
0: 那四个月？
1: 哥哥，我这次回去想多待一段时间。
0: 一年够了吧？那13个月？
1: 不。 我不知道。那好，13个月后，我派人去接你回来。不用了，我什么时候想回来时，自然就会回来了。
0: 13个月后，我派人去接你回来。我来来回回都已经这么熟悉了，不用派人接我。再说了，万一13个月后我还不想回来的话，
1: 那不是白跑一趟吗？算了吧。
0: 如果你不回来，我亲自去武神山接你回来。
1: 你现在是一国之君，哪能随便离开啊？好了，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哥哥，你去好好忙自己的事情吧。

0: 心愿，你果真想清楚了吗？你若是此刻反悔，我和你爹可以拼着陈荣氏和赤水氏脸面不要，让陛下收回立你为后的旨意。你可以挑选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1: 娘，我马上就要成为西延王后，入住紫金宫，母仪天下，这是我从小到大的愿望，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放弃？
0: 既然你坚持要走这条路，娘也不会阻拦你。但是你要时刻谨记，身为王后，你的职责是掌管宫闱，德范后宫，不要将心思花在争宠上。你需要的是陛下对你的敬重，而非情爱。
1: 就像娘和爹那样吗？我可不想像你们一样，只有利益和家族。我想和陛下两情相悦，长相厮守。
0: 至高无上的地位你想要，男女之间的情爱也想要，这世上哪有那么多的两全其美？
1: 路是人走出来的，不努力争取，怎么知道没有？

侧后诏书。西炎王诏曰：天下内治，本乎人伦，朕承天序，乃依我朝之礼，册立陈荣先月为王后，母仪天下，礼范后宫，敬宗典礼，唯德是一，钦此。

登上了权力之顶，站在我身边的却不是那个与我一路扶持生死与共的人。

0: 陛下，奴婢已经到了。
1: 奴婢已经到了。
0: 奴婢已经到了。
1: 奴婢已经到了。
0: 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婢已经到了。奴 陛下想必是被什么事情一时绊住了。娘娘您看，这些都是陛下特地派人送来的赏赐，可见陛下心里是十分记挂着娘娘的。
1: 你说的对，
0: 明日娘娘就穿上王后礼服，带上陛下赏赐的这些首饰，接受后宫嫔妃的觐见。后宫里的那些女人，不管她们是谁，是否先娘娘进宫，都得毕恭毕敬地跪拜娘娘呢。
2: 王后娘娘在里面吗？

见过王后娘娘。王后娘娘，陛下喝醉了，怕打扰娘娘休息，已在其他地方安歇，也请娘娘早些休息。明日陛下休沐，会陪娘娘接见妃嫔，浏览紫禁宫。

0: 陛下去了何处？是不是在别的妃嫔寝宫？
1: 回王后，陛下没有去其他妃嫔那里。听说。

听说独自在凤凰林里散步，这是我和他的新婚之夜，他竟然宁可在凤凰林里散步，也不来我宫中。

0: 我们应该说吗？王后息怒，陛下虽然没来，可是也没去其他妃嫔那里，而且敏儿还要特意陪着娘娘去游览紫禁宫，可见十分敬重娘娘。如果娘娘此刻自己先露了怯，让其他妃嫔觉得娘娘与陛下不和，那……
1: 说的对，这里不是陈荣府，无数眼睛盯着本宫。今日我绝不能让这后宫里的其他女人看了我的笑话。把这里收拾一下。
0: 是。

0: 陛下，我已经将旨意传达给王后娘娘了。好，今日是陛下大喜之日，陛下为何不去王后宫中，要一个人在这凤凰里发呆啊？
1: 真是一模一样，让人感觉啊，
2: 像是回到了朝云峰。

0: 今日陛下大婚，老氏族很高兴，中原的氏族也很高兴，这还是头一次，所有氏族都为了同一件事情都这么高兴。协祖娘娘，你爹娘，你姑姑，他们都会很高兴的，老三我也很高兴。
1: 因为我成婚嘛，
2: 因为你保住了昭云峰，保住了协祖娘娘的丧礼。
3: 老三我有一段日子一直都很担心，老三那帮庶子庶孙被人给连根刨起，扑尸荒野呢。

0: 这些都知道了，
1: 没事的，只要您按时吃药，过段时间身体就能恢复。哎呀，
2: 谢谢大夫，谢谢大夫。
0: 您的药拿好。
2: 谢谢。来，两位拿好。
3: 这边请，
0: 慢走。

0: 海棠，把屋里的被褥全都换掉。我说这地方这么肮脏，他看病的全是些臭烘烘的渔民。你就算是要行医，能不能找个好点的地方给世家公子看病啊？
1: 疾病不分贵贱。

0: 医者而言，给谁看病都是一样的。
1: 疾病是不分贵贱，可病人分三六九等。真不知道父王怎么答应你的，你这都是些什么奇怪的癖好啊？海棠，把这儿添置一张琴，还有在那儿放一个香炉。
2: 是，
1: 这地方怎么跟你清水镇的那个什么堂那么像啊？姐姐，你不。

0: 你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我不许，我和爹爹都不许。
1: 好，好，好，听你的，我也只是想想而已。帮忙。

0: 玲珑大伯，纵然搭上性命，我也要试一试。小妖不是国王，是我的全部。我活一日，他便在我命里一日。求玲珑大伯相助。
1: 既然你不怕死，那我也豁出老命，帮你回溯一次过往。你真的准备好了吗？我准备好了。行，这真的值得吗？你是涂山氏的族长，家族、名利、权势，世间的诸般繁华，难道不值得你眷恋吗？非要拿命去冒险？我不是拿命冒险，小妖就是我的命。
2: 我跟你和风龙不一样，我的心太小，装不下整个世界，只装得下一人。
3: 叫花子，从今天开始，你就叫叶十七。

0: 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了我们！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北上，北城外苏县城发现共军，
4: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三段宿命深情，亲情刻骨，
3: 只要能获得忠犬，我愿不惜一切代价。
2: 爱情揪心，
4: 缘尽于此，从此陌路。
2: 友情动人，
3: 你的国家。
2: 权谋博弈与爱恨痴缠交织，现象级古装巨制《长相思》，贵州卫视黄金剧场每晚19:35正在热播。
5: 同命连心的情人骨，也敢说中就中？
3: 你的国家了。
6: 岁岁相思寄山海，默默情深无人知。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遇相柳，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真情。
2: 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牵引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你很久没有练剑了，
1: 你怎么在这里？我来拿药。最近我没有心情练这丸药，可否再宽限些时日？出了什么事？让你连我的债都敢欠？
2: 没什么，只是心情不好。相柳大人最近不忙吗？路过此地，顺路要债。你让我白来一趟，胆子倒是见长。相柳大人就饶过小的这一次吧，下次小的一定把相柳大人的事情当做是人生大事，再也不敢拖延了。
1: 不会谈就别谈啊！
2: 难不成你谈的比我好？

0: 这首歌好血腥啊！
1: 赤忱的歌，血腥之人唱血腥之歌。
0: 父王是全天下最好的父亲。你刚刚那首歌好像还没有唱完，后面是什么？
1: 忘了。
0: 九个脑袋也能忘记事情？啊！你把我打傻了？看以后谁跟你练这玩意儿？

0: 陛下，王后娘娘身边的侍女刚刚又来打探您的去处。不过自从上次处理了几个侍女之后，已经无人敢泄露您的行踪。这种事情你处理便好，不必禀报。是。
1: 陛下，
2: 小妖宋小姐回来了
1: 没有？

0: 把信送到武神山。是。
1: 陛下在这信上写的这数字是什么意思啊？
0: 提醒小妖别忘了约定，你是归家之期。

0: 陛下每日一封信来催王吉回陈荣山，王吉一封也不回吗？
1: 我不想回去，还是不回复了。
2: 可陛下若是生气了怎么办？
1: 生气就生气，反正天高地远的，他也管不了我了。

0: 你怎么来了？你知不知道自古王不见王，你现在是一国之君，你怎能不顾自己安危擅自跑入他国呢？
1: 我接你回家。你来这里有多少人知道？你要是现在跟我回去，不会有多少人知道；你要是不跟我回去，我也不知道会有多少人知道。也许全大荒。你在胁迫我。
0: 用我对你安危的关心，是，我在胁迫你，用我的安危。你爱想怎么着怎么着吧，我才不相信我不跟你回去，你就不去。你想留就留在这儿，没人管你。我看这个地方也挺适合居住的。哎，我刚刚看隔壁的铺子在招租，要不然我把它给盘下来，开个酒铺，与你做伴是吗？
2: 好不容易得到的王位，跑这里开酒铺。你能给人看病，我怎么就不能开个酒铺了？你当王姬，我就当西炎王。你要是想回到事情，我就留下来放下一切，陪你回到事情。反正你在哪儿，哎，我在哪。
1: 把王姬隔壁那屋子收拾出来，给我住。是。怎么是真的？你以为我万里迢迢的来到武神山是陪你玩假的呀？鱼肉还算新鲜，等会儿给你做个鱼汤。夕烟苍玄。
0: 个无赖！别动了，我跟你回去。但你记得，我不是心甘情愿的。杨博，行李不用搬下来了，立即回陈荣山。是。前面就是小叶顶的药谷了，爷爷不喜欢紫金宫。 早已经搬来这里居住，我猜你日后想和爷爷住的近一些，就也住在小叶顶吧。别生我的气啦，好不好？你想让我怎么道歉都可以。别把你对付别的女人那一套放在我身上，我不吃。
2: 这片药田，一直都是爷爷在打理。爷爷年少时耕地打猎都干过，打理一片药田不在话下。
1: 你在这里也种了凤凰树，
2: 喜欢吗？

0: 知道你生气我逼你回来，我也知道你留在瀛洲岛上的小医馆是因为怀念在清水镇的那段日子。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想陪你去过普通人的日子。你开一家医馆，我就在你的隔壁开一家酒铺，你坐诊看病，我就当炉卖酒，每日都可以过得简单快乐，不用去过问朝堂纷争，不用去逼自己做不想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从来都不能选择，万自私，既给不了你想要的生活，就不愿意让你离开我的身边。陈荣山的小月顶虽比不上市井的繁华热闹，只有金木药田，一株凤凰树，一个秋千架，但这里有我和爷爷啊。我希望你可以把这儿当成你自己的家，过得自由自在的，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
1: 这么一看，这里好像还不错。
0: 以后不许你再离开了，因为不管你逃到哪儿，我都会把你给找回来的。
2: 我压根就没想逃，如果我真的想逃的话，我一定会去一个你根本找不到的地方。
0: 那我就去把那个地方打下来，变成我的地方。
2: 口气还真大，这个天下总会有不属于你的地方。
0: 那 我就把整个天下都变成我的，反正不管你逃到哪儿，我都会把你给找回来的。
2: 好好好，整个天下都是你的。
0: 或许到了那个时候，我就可以给你真正想要的生活。
3: 回来了。
4: 苍玄，你怎么还不赶紧回紫金宫去？虽然有萧角他们帮你遮掩，可你娶的那些女人没一个是傻子。
0: 是爷爷，孙儿这就回去。
2: 快去吧。
0: 那我走了。

0: 不知娘娘今日要来，太尊一早便去了田间耕作，桑麻自娱，只怕不喜人打扰。
1: 本宫愿在此等候太尊回来，略尽孝心。
0: 皇后的这份孝心老奴一定带到，可太尊在田里一忙起来，常常忘了时辰，紫金宫内诸务繁忙都仰赖王后处理，王后不如改日再来。
1: 自小妖搬到小月亭，我与小妖也好久未见，本宫想见一见他再走。
0: 那请王后稍等，老奴这就去问问王姬方不方便见娘娘。
2: 王后娘娘是一国之母，后宫之主，要见谁还用得着去请示？更何况
3: 林兰，
0: 这里是小月亭，有客来访，不管是谁，要不要见都得问过主人的意思。
4: 九瑶不知王后娘娘驾临，有失远迎。
1: 你我之间何必用这些虚礼？
4: 就算不用国礼，拜见嫂嫂也是要正式行礼的。
1: 以后我们还是像之前那样朋友相处，私下里叫我新月就行。你喊王后娘娘都显得生分了。
4: 就算我们关系再好，该守的礼也不能废，至少当着外人。
0: 我说王姬呀，您下回要是答应了陪太尊一起下田，就别睡懒觉了。太尊为了等您，早饭都足足晚了半个时辰。
4: 知道了，下次为了不让外爷等，我就不答应陪他下地种田了。
0: 太尊哪里是为了王姬陪他种地呀？太尊是为了不让王姬日日贪睡懒觉，连早饭都不吃。王姬让太尊早睡早起调理身体，可您自己也得顾惜一下自己啊，省得太尊挂虑。
4: 知道了。这些早饭都是周山给外爷特意烧的，看似简单，但是味道十分好吃。王后娘娘一起留下来吃吧。
1: 我也用过早膳，你安心吃吧，我先走了。
4: 那我送送你。
1: 陛下去了何处？是不是在别的妃嫔寝宫？
5: 回王后，陛下没有去其他妃嫔那里，独自在凤凰林里散步。
6: 听说陈荣山上的凤凰树和秋千架都是陛下亲手种植、亲手搭建的。
4: 哥哥从小在赵云峰长大，赵云峰到处都是凤凰树。
7: 我娘跟叔母做了秋千给我跟苍玄玩，
4: 这对苍玄来说是儿时的回忆，也是家的回忆。
1: 陛下倒是念旧。
4: 人不都是这样吗？无论走多远，最放不下的就是故乡。
1: 好了，你就送到这里吧，我改日再来看你。
4: 恭送王后。我刚才没有什么做得失礼的地方吧？
8: 何止没失礼，简直是拜手起手，毕恭毕敬。奴婢都从没见过您对太尊和陛下这么恭敬过。
4: 我跟心愿以前是朋友，熟不拘礼，可如今不一样了，她是王后，我怕我一时疏忽，行为随意，让她心生芥蒂。
9: 就算她是王后，那也是西岩的王后，又不是咱们浩陵的王后。
4: 这里到底是陈荣山？
9: 陈荣山的主人是陛下，陛下说了，他的就是您的，让王姬把这当家。
4: 连阿念都明白的道理，苍玄娶了王后，很多事情就跟以前变得不一样了。别说是陈荣山了，就是小月鼎也不能柴门一关，烦恼不来。
9: 王姬有什么烦恼？
4: 什么烦恼都没有。别跟苍玄胡说八道，我回去睡觉了。
8: 啊，王姬，早饭
9: 不吃了。
4: 你去歇着吧，不用跟着我了。
0: 太尊，您回来了。
10: 小妖怎么样？
0: 王姬一直郁郁寡欢，提不起精神，整天这么睡觉也不是办法呀。
10: 苍玄登基，危机解除，涂山璟也成了清，他一时之间失去了目标，才会这样懒散度日啊。
3: 是啊，我想找回遗忘的记忆。和防风衣影那晚，
11: 什么？你这么长时间的醉生梦死，不就为了忘掉那件事儿吗？
3: 逃避，什么都解决不了。我想弄清楚那晚到底发生了什么。
11: 还能发生什么？生孩子的事儿呗。难不成你是怀疑？景，是不是你多疑了？你们狐狸不是最擅长迷人心智、惑人欲望吗？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是你奶奶设计你，那你应该找族内的老狐狸帮忙啊。
3: 我已经找修为高深的长辈试过了，用尽所有办法都想不起来。
11: 那的确是有点可疑，
3: 我只能来向你求助。毕竟寻找失落之物是你们狗的看家本领。
11: 哎，谁是狗？你说谁是狗？我们是双头狗神。
3: 我们也不是狐狸。
11: 行，在这儿等着我呢，是吧？
3: 我要找的是迷失的过去，只有你们双头狗神的血脉才能做到。
11: 这事儿还得找我大伯。
12: 为所过啊！
11: 既然这么严重，景，要不还是算了吧。就算你弄清来龙去脉，娶的要娶，嫁的要嫁，那还有什么意义？
12: 你是一族之长，肩负重任，还是不要把自己置于险境。昨日之日不可追，过往之人不可留，逝去了就是逝去了。
13: 狄龙大伯，纵然搭上性命，我也要。

0: 我一世想要不是国王，是我的全部。我活一日，他便在我命里一日。求黎荣大伯相助。
1: 既然你不怕死，那我也豁出老命，帮你回溯一次过往。
2: 灵太尊都尽力开解王姬，劝王姬四处走走散散心，可王姬仍是整日昏睡，什么都不愿做。陛下，丰隆族长于江大人和赤水县大人在外候见。
3: 是。
4: 先下去吧。是。朕今日找你们来，是商议一下训练水军之事。
5: 西岩境内多山少水，陆战更多。
4: 依臣之见，如今的水军已经够用，
5: 没必要再虚耗军费，加重国库负担。臣附议。
6: 西岩如今安定昌盛，
5: 正因为安定昌盛，才更应该居安思危。 保持陆战优势固然必不可少，弥补水战劣势，也势在必行。赤水是自古依水而居，族中子弟精通水战，臣愿为陛下竭尽所能，训练水军精锐。
1: 好，
5: 训练水军之事，就交由你全权负责。
6: 于将协助，
5: 臣定不辜负陛下期望。
6: 郡主，
5: 秘密行事，不可张扬。是。
6: 这些都是陈荣王在药铺里留下的典籍，整理好以后，放在这里晾晒一下。
7: 是，王姬。

0: 陈哥，快来看，我在小月顶发现了什么东西。
1: 这是什么？
0: 这是陈荣王整理记录的手札，上面记载了可以医治各种疑难杂症的法子。可惜陈荣王还没有完成，便已仙逝。
2: 我今留下了这篇残卷，无人能解。
1: 可惜了，若非残卷。
0: 可就天下万民病了。别人解不了，可是我能解呀！草药集论上的内容正好与这残卷相印证。我娘在离开之前，把草药集论封在玉桶里留给了我。后来王母说，这东西是个祸害，逼着我记下来以后，便把玉桶给毁掉了。 我被九尾狐妖囚禁在笼子里的时候，是草药集论救了我。陈荣王写草药集论是为了救人，可是我学草药集论却是为了自己。我根本就没有读懂草药集论上的内容。虽然陈荣王没有亲自传授我医术，可是我的医术却是承袭自草药集论。
1: 自然也算是他的弟子，无论是报答他的授业之情，还是救命之恩，
0: 我都应该完成陈荣王的心愿，救天下病厄，解苍生苦痛。
1: 你想做什么就去做，哥哥支持你。我很高兴能看到你重新振作起来。
0: 这天下还有很多有意义的事情等着我去做，我总不能为了一个男人一直颓废吧。

0: 王金用3年时间就补全了陈荣王留下的残卷，资质、天赋、努力、勤奋，缺一不可呀。
1: 所以他的母亲啊，

0: 大爷，你回来了。
1: ，
2: 小妖正忙事情呢，太尊，下完这局吧。我最近刚看完太尊的作战手札，好不容易琢磨出一点门道来。
3: 下在这里对不对呢？
2: 小妖，休息一会儿吧。
4: 就差一点了。

0: 呢？
1: 小杨，烧了你最爱吃的菜。
0: 这是你自己做的啊？
1: 对啊，看你这么辛苦，犒劳犒劳你。
2: 八爷，方龙，吃饭了。
3: 好，来了。
4: 爷爷，我再想想。
1: 嗯，方龙，吃饭了。我知道你擅长调味，但是尝尝鲜，尝尝我在大荒各地学的民间的味道。
3: 爷爷，今天这局棋啊，真是胜读十年书，方龙受益很多。您这些杀伐进退的招数，都是从战场上悟出来的吧？
1: 方龙，就算你不饿，也得让爷爷好好吃饭啊。
3: 我这不是难得见爷爷一面吗？哪像陛下，常常陪在爷爷身边，随时可以讨教。
1: 哎，你等会儿，爷爷是你叫的吗？
3: 只要陛下同意，我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叫了。陛下，
1: 嗯，
3: 我想和小妖择吉日完婚。
5: 此乃光阴斩，
6: 以命为灯，点一盏光阴。光阴斩可是鬼方式的神器，向来只是听闻，却从未见过。大伯，你是从哪儿借到的？
5: 光阴斩一旦点燃，以你发为灯芯，以你血为灯油，以你命为灯火。你真的准备好了吗？
7: 我准备好了。
6: 行。这真的值得吗？你是涂山氏的族长，家族、名利、权势。

0: 世间的诸般繁华，难道不值得你眷恋吗？非要拿命去冒险？
1: 我不是拿命冒险，小妖就是我的命。我跟你和风龙不一样，我的心太小，装不下整个世界，只装得下一人。
0: 请大伯开始吧。

0: 太尊，
1: 嗯，
0: 我觉得我和小优的婚事该办了，我爷爷还希望能看到重孙子呢，太尊肯定也这么盼着吧。
2: 我没意见，你们年轻人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主。
0: 陛下，您的紫金宫里都已经好几位娘娘了，我却还是孤零零一个，形影相吊，陛下是不是该可怜可怜兄弟我？
1: 小妖自己的事儿，你问我干什么呀？
0: 小妖，你愿意择吉日完婚吗？小妖，其实成亲只是一个形式。
3: 你要是喜欢陈荣山，咱们可以求陛下赏赐一座山峰，在陈荣山定居。
0: 你若是喜欢纸艺城，咱们可以把赤水市的老宅子重新修葺过，在纸艺城长居。你要嫌这两个地方都不够清静，咱们可以回赤水，你可以开医馆行医，我绝对支持你。你知道我的，我自小就是个淘气的，从来不喜繁文缛节，不怕世俗偏见。反正不管你想干什么，只要你喜欢，我就喜欢。
1: 小妖，
2: 小妖说好，那就是好。
0: 你同意了？
4: 嗯。
0: 谢谢陛下，谢谢太尊。
3: 我这就回去写信给爷爷，让爷爷派人去浩林商议婚期。

0: 你还记得我们当初说过的话吗？
1: 他怎么样？心脉有损，但侥幸保住了性命。你如今只有半条命，回去后一定好好休养，切不可再耗心劳神，多思多虑了。
0: 大伯，你没事吧？
1: 我只是灵力消耗过度，睡一觉就好了。

0: 你想起什么了？后来呢？后来什么都没想起来，还是这个结果。
1: 封印这个女人也真是狠呐，竟然能舍下身段不要脸的变成另一个女人去勾引你。姐，虽然此事错不在你，但是事已至此，你就死了这条心。心病难养，我大伯说了，你现在要好好休养，不能再耗心劳神、多思多虑了，不然剩下的半条命也危险。

0: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3: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都是我的错，是我允许他们接近你，是我让他们进了你的心。
2: 哥哥没有错，哥哥做什么都是对的，哥哥没有错。
1: 我大错特错。小杨，今日我要把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我要都说出来。
2: 你说。
3: 喜欢你。我是喜欢你。
2: 嗯。
3: 你不要嫁给父母，嫁给我，做我的王后。
1: 我也可以保证，今生今世我救你一个女人，那些女人我全都不要，我全都赶走。我只要。

0: 共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1: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0: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1: 北上，外出巡查，发现共军行官慢到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2: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 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使用电子银行能减碳，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5: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
5: 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为爱减负，岂是兴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半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红色基因。 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新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7: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 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仁怀。

0: 刘妈妈，刘妈妈，您怎么来了？
1: 旺弟，哎，我问你一句，老刘的大棚非撤不可吗？
0: 大伙都听说了，刘叔当年背着铺盖卷来咱们村，那是把新都掏给咱们村了呀。书记，那些年村里穷，冬天连个菜叶子都没有，是老刘手把手教我们搭大棚。
1: 不帮我，
2: 旺弟，你看，那年的雪灾，雪下的呀，我们村里的山路全部封死了，大家都没得吃，就是他，是老刘，他自己大棚里种的蔬菜，分给了挨家挨户，我们才熬过了那个冬天了。我当时带我村里。
3: 送了牦牛给他，才有了这篇报道。蔬菜镇牦牛相报，
0: 书记啊，乡村振兴，振兴的是产业，刘叔的是人心。刘叔的大棚早就不是几个塑料棚子，那咱们村的人情味儿，要是为了一个冷冰冰的示范村指标，把人情味儿给拆没了，那咱们村还是原来的桃花村吗？
2: 是，
1: 不能拆，
2: 不能拆。
1: 安排
0: 不了，各位父老乡亲。
4: 你们说的这些，难道我心里不难受吗？老刘是恩人，我知道，当年大家偷钱给他买的四头牦牛，那是我带的头，你们知道吗？我和浩然到区里吵了不下四五次，最后，书记，乡亲们，你们看啊，那儿古河道保护区，红线动不得，那一片。 全是高压线走廊，太危险了。那前面，地质灾害的隐患点，我们谁敢把路修在那儿？啊！我和书记，我们俩每天加班，图纸改了几十次，我们真的绕不开了。我们老刘叔的大棚就在这个咽喉要道上，卡着全村的大动脉，乡亲们。
0: 老刘，你想想咱们村里的孩子们，咱们费劲儿把这些读过书的娃娃们盼回来，指望他们搞实验田，指望他们带着大伙一起致富。可要是路不通，设备进不来，好东西运不出去，就算他们种出金疙瘩，也得烂在地里。到时候啊，这些娃娃还得走。
4: 叔，您怎么说我怎么骂我都没关系。我哪怕我能把路修到其他地方，我不会动您大棚的，我真的不会的。可是为了提高全村的生活质量，这条路咱必须得这么修。

0: 老刘说。
1: 哎，牙朵来了。哎，你这腿怎么样？
0: 好多啦，扎西给的药挺管用的。
1: 哼，这孩子，哎，就这点本事了。
0: 他有本事的地方可多了。
1: 哟，现在就帮他说好话了。
0: 老刘叔，
1: 哎，有事儿啊找我？
0: 没事儿，就是路过来看看你。
1: 我个糟老头子有啥好看的？
0: 哎，老刘叔，你还记得吗？小时候我有事没事老爱往你们大棚里跑。
1: 记得，这还忘得了？
0: 那时候啊，

0: 您就在旁边种菜，我就问你，老刘叔，老刘叔，你这菜怎么长的呀？您说它自己长的，然后我又问您，那你这菜为什么长得比别人好？您说你对它好，它就长得好。
1: 那时候你问我这些啊，我是真答不上来啊，我哪知道为什么呀？反正我就知道，这菜，这庄稼，你对它好，你对它用心，它也对你好，它就长得好。
0: 可是我现在想想，你说的这些话都是有道理的。您说你对它好，它就长得好，
1: 嗯，
0: 这是土地的道理。它自己长的，是生命的本能。
1: 生命的本能，
0: 嗯，
1: 我听不懂。你说这话吧，在我嘴里都是土话，到你嘴里都是学问。哎呀，不愧是博士啊。
0: 可是您知道吗，我后来会选择出去读书，读到了博士，都是因为你。
1: 啥？因为我？
0: 嗯。哎呀，小时候我就老想，老刘叔怎么那么厉害，这土什么时候该浇水，这苗什么时候该施肥，他看一眼就知道。后来我就去了大城市，进了实验室，看了那些数据，那些仪器，然后我就发现其实跟您说的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嗯。
1: 不会吧，你那是高科技，我这是土把式，怎么可能是一样的？
0: 一样的。我们都是想弄清楚这土是怎么回事，这苗是怎么长的，只不过您用的是手，我用的是仪器，您用的是眼睛，我用的是数据。
1: 梅朵呀，你可不能这么夸我呀，你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我受不了受不了。
0: 我是认真的。我其实一直都想问问您，当初怎么会选择来这儿？我听我阿爸说，您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挺滋润的，怎么就想不开来我们这山沟里种菜？
1: 想不开？嘿嘿，我是想开了。哎呀，有一次啊，很偶然的机会，就到西藏来了。这一下车，这里的山在云里，这里的水是绿的。这天的颜色哇蓝哇蓝的，哎呀，我当时就傻了，这不就是我梦中家的样子吗？哎，丫头，我从小也是从农村长大的，后来呢才到的城市里，可是在城里待着吧，就心里总是觉得空落落的，就是因为到了这儿，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的人，把我心里空的地方都填得满满的。
0: 所以您就选择了留下来？
1: 对。嗯，还有我这大棚，不是我一来就建起来了，是用这双手一点一点地搭起来的。还有村里的乡亲们，央金、多吉、卓玛，啊，这些人你都认识啊，跟我一起干活，一起吃饭，一起过日子。我就想，这不就是我要的日子吗？
0: 所以，您舍不得的不是这个大棚，是这里的人。
1: 哎，这句话你说到点子上。
0: 老刘叔，无论您做什么选择，我都支持您。您要是真想保住这大棚，我们就一起想办法。所以呀，别想这么多，您就想清楚当初到底为什么来这儿，想清楚了怎么做决定都是对的。老刘叔，
1: 嗯，啊，
0: 无论最后您怎么选择，我们都跟你一块儿。

0: 用啊！来，把这个塑料布打开，来把它撑开。看我啊，教你打一个猪蹄扣。来，伸进来，绕一下，然后把它拉紧。看见没有？大七，去找个凳子啊！去，扔那头，把它拴到上面。来，拉紧，大七，
1: 来了，
0: 好了吗？上去，把它拉上去。拉紧，拉紧，把它拉紧。再压一下。
1: 今天什么？路上的太出不来。在哪儿？村委会啊。我知道了。
0: 去吧，你们两个去忙吧。啊。快去吧。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来自洛崖古村的杨潇携手其芦笙队，以十九管改良芦笙，共同演绎悠扬的芦笙传统古曲，领略非凡的民族音韵。英语老师何少丽则别出心裁，编排了一场融合苗族独特风情的板凳舞，在八月八呈现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贵州兴仁县的鲤鱼村因村中龙潭而得名，龙潭汇聚了四周的山泉，雨季时潭水上涨，鲤鱼随着溢出的潭水进入周边稻田，村民们常在耕作时以背箩捕捉，因此这里又被称为鲤鱼坝。鲤鱼村居住着苗族、汉族和布依族，苗族人口占70%以上。每年盛夏，随着稻谷的成熟，人们开始为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忙碌。

0: 何少丽是屯角中学的英语老师。
1: Good morning, everyone.
2: Good morning, Miss He.
0: 今天，他为孩子们带来特别的一课。
1: Our traditional festival, 八月八 Miao People's Festival, welcoming. If you meet the foreigner, 那你该怎么跟人家介绍呢？八月八的由来，对，八月八的由来哈，八月八我们称为吃心节 The Tasting New Rice Festival
2: New Rice Festival
1: 好，这是我们的吃心节，用苗语说就是什么呀，南行南年南嘎，对不对？我们班有没有苗族同学？黑苗的有没有？黑苗同学，过年是不是吃肉？吃肉怎么说？
3: 南尼。
1: 喝酒呢？
3: 好酒。
1: 好，大家跟他学一下。
2: 好
1: OK, now first one, you should spell the words by yourself. 你们自己来拼新单词 OK. OK, class is over.
2: Goodbye, Miss He.
1: Goodbye, everyone.
0: 屯角中学的大课间别具特色。苗家人的节庆时跳的板凳舞变身孩子们的课间操。苗族人每逢节庆聚餐，兴之所至便提起板凳边敲边跳。2003年，何老师创编了这一套板凳操，希望能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如今板凳操已经多次更新，受到广泛好评。

0: 天前，何老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为八月八的晚会编排一出板凳舞。距离演出不到两周时间，何老师却还没想出好的点子。他想挑战自己，编一支不一样的板凳舞。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世界酿酒黄金地带，微生物经营在这里繁衍生长，最终孕育酱香酒传奇，造就了中国酱香白酒核心产区人怀。
1: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随着8月8的临近，隔壁洛阳古村的杨潇比平日更忙碌了。杨潇之前在外面打工，闯荡了几年后，回村当了村官。
2: 老嘞，
1: 芦笙是吸引杨潇回到家乡的重要原因。杨潇的父亲是附近最有威望的芦笙师，也是芦笙制作技艺的传人。
2: 被抹了，啊，那走灯了。
1: 杨潇自小喜欢芦笙，他想传承这门手艺。父亲说，要想吹好芦笙，先要学会做芦笙。今年8月8，杨潇的父亲将参加祭祀蚩尤的仪式，他打算制作一个新芦笙去仪式上吹奏，正好可以教教杨潇这门手艺。杨潇家的祖屋过去就在这座山上，早年杨潇的爷爷种下了一根竹子，如今已蔚然成林。
2: 真病讲乐，
1: 居住在山林，苗族人与山林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2: Hello， 老二，
1: 制作一把品质优良的芦笙，选对竹子是关键。3年以上的老竹要粗细均匀，竹节较长且竹壁较薄，才是最适合制作笙管的材料。
3: 我打比方呢，就那勺子要更硬点，

0: 杨潇虽然多年在外，但毕竟是从小在这里玩大的，砍刀使得还算熟练。传统竹笙有六根管，品质要相当。一片竹林中，完美适合的材料并不多。竹笙的结构看似简单，制作工作却很复杂，需要娴熟的手艺和耐心。
1: 都好，个动车的，当不能的。
0: 笙斗用沙木制作，将处理好的笙管装入，主体就做好了。
1: 现在这么吃相当的，直坏或者折坏、凹坏。
0: 最考验手艺的是芦笙的调音。作为一种簧管乐器，簧片的长短与厚薄决定了音质与高低，因此打磨铜片和调音是芦笙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
1: 厉害了，兄弟啊，给烫烫指甲，有时候烫这一烫。
0: 老一辈人调音，一靠对音准的掌握，二靠多年积累的经验。
1: 没有啊，这是伤啊，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
0: 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给他为什么父亲要他先学做芦笙呢？
1: 干点什么看？就像我们到这菜楼的，靠我的。
0: 传承技艺需要时间的沉淀，着急不得。对于接下来的学习，他心里有了充分的准备。

0: 若想推陈出新，最好追溯传统。何老师决定从了解生活中的板凳舞开始。
1: 加点一，
0: 板凳舞即兴而起，方寸之地能玩出多样的变化，极富生活情趣。
2: 传统的板凳舞是哪个教的呢？
3: 我婆婆。
2: 你婆婆又是哪个教的呢？
3: 我老太。
2: 哦，老太。
3: 哎。
2: 哦，是，也就是说，
3: 你是不是一直传下来的？
2: 说祖祖辈辈一直传到
3: 你这边
2: 来的。
3: 对，我的孙女他们都会啊。
0: 相传，苗族人刚刚迁徙到这一带时，战乱频发，青壮年男子每天都要外出御敌，女人们为了驱赶野兽，聚在一起敲击板凳，慢慢演变成板凳舞。
3: 过年啊，如果是大家接新娘子啊，或者嫁姑娘这些都跳的。
2: 是刚才我看了你这些动作以后，我有个想法，就是在演员的基础上，我们给他带点拓展和创新。把我们这种苗族文化更加的发扬光大，你来指教，好不好？
3: 可以的，可以的。
2: 最开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然后转圈圈这里哈，我们那个裙子是百褶裙，特别长。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甩起来，这样它是有个弧度，就飘，非常飘逸的，非常好看。
3: 你
2: 就第一个动作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看这行不？
3: 可以啊，裙子还甩的还漂亮的，
2: 还漂亮的哈。
3: 你看这个动作行不？
2: 啊，
3: 一、二、三、四、五、六、七。
0: 苗家阿婆的板凳舞给何老师带来灵感，舞蹈动作的编排基本成型。接下来要解决配乐的问题。常年在苗寨采风，感受苗家阿叔阿婆的热情，使何老师产生了一个想法，把苗家人的日常生活与庆典仪式融入新编排的板凳舞中。
4: 慢点啊，这都仪式感啊，其他家族好过酒啊。
2: 你刚刚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4: 这个是，就是我们过年了，我们年轻的老的大家好，全部喝一杯酒。
2: 哦，那你因为目前我想做一个关于我们苗族的这个打板凳这样一个系列的一个舞蹈，所以我想采集一些素材。你再给我喊一遍嘛，我把它录下来。
4: 哎呀，
2: 啊，来来来，你喊一下。
4: 慢点啊，那都仪式感，是我们那边当爹哟，好久哦。
2: 好。
4: 那喊我当爹来吧。
2: 好多地方哈，过年以后除了喝酒以外，他们还有很多很好玩的这些小游戏。我们这边有没得？
3: 有啊，
5: 唱歌，
3: 吃好了就去挣花钱。
5: 吃饱了花钱，花钱你输你喝酒。唱歌你不会唱歌，你喝酒。
2: 没，那你酒量不行的，还看来还进不了苗寨啊。
5: 是啊，
2: 酒量不行。这样，
5: 一首歌一杯酒，倒买。
3: 是啊，吃了花钱，
5: 快花钱，快来吃点吃点菜，你们要花钱了。
3: 走，
4: 好。雅姐，爹姐，哎呦，聊得好啊！
2: 来，
4: 又得
2: 一杯。
4: 嗯，
2: 是的。
4: 在在在
5: 吃菜呀。
4: 我
2: 姐，
4: 雅
2: 姐，
4: 家光光的，对对对对对。快来快来。
0: 这热腾腾的人间烟火气，正是何老师想要的味道。今年的8月8，当地祭祀蚩尤，吸引了许多从外地赶来的苗族人。梁霄父亲的表演唤起他们共同的记忆。在苗族人心中，芦笙是能够与灵魂沟通的媒介，因此 凡有葬礼、婚礼或祭祀仪式，都要请卢生师来吹奏，以圆满人生的礼仪。父亲吹奏的这支古曲，穿越岁月的尘烟，在杨潇心底唤起回归传统的渴望。

0: 几年前，在一次跳花节上，杨潇与少年时一起学习芦笙的伙伴们不期而遇。多年不见，大家对芦笙的热情不减，于是一起组建了这支芦笙队。
1: 什么的备用十九关呢，然后高了是那个弦子呢，那个偏传统呢，然后那个背把尺呢打破了一下新的曲子，这个新的啊，一路话模式了嘛。
2: 可以的，那个马视频后面那个下面
1: 增加一下，
2: 下面指法
1: 也都相同的很，酿出了有相同的味道。
3: 就像那个啥子火
1: 啊，学问难道就是这？
4: 中高低音被全部都冒出了嘛？
3: 对，
4: 冒出了你本来的一套根啊，中高低音你全部冒出了那一套根。
1: 你得再明白个意思。
4: 没有嘛，你要编的事情呢，必须要把根要学在。
3: 这
4: 个动作还要搞流顺。
0: 苗族古曲没有谱子，只能请杨潇的父亲来教大家学习。由于没有谱子，完全靠口传心授，吹一段学一段，这种方式队员们很不适应。
5: 那安徽人给当哈，
2: 那安徽人给当。
0: 此外，队员们使用的改良芦笙十九管与六管芦笙在演奏上多少有点不同，队员们不是吹不准，就是记不住。杨潇只好先录下父亲演奏的视频，回头再想办法。
6: 毛元哥，在家没有？
7: 想请教一下一些音乐方面的事情。
8: 是做哪种音乐？
7: 就是我想，我想给我们李玉爸嘛编一首啊这个板凳舞曲，就是跳板凳舞。因为我们八月八不是要到了嘛，我昨天去我们村里面也收集了一些素材，所以我就想把它组合起来，就是拿过来给你，你帮我看一下有哪子好一点的这种。
8: 你看发给我嘛，发给我。
7: 好。好，这一个。可以啊，你看一下，你解释一下。对，这个就是他们最开始那种迎客那种歌曲。
2: 这种很好玩的。
7: 你看，你听一下。哎，对 ，OK。我想把它融入我们的过年，
2: 如果是中国人家的热闹的气氛了嘛。
7: 对。
2: 这前面是不是搞一些铜鼓啊这些这种声音？
7: 假如是赖皮的话，我们苗族这边他会说的是打给他脚改脚，
2: 就打给他脚改脚什么意思？
7: 就是喝就喝嘛，哪个怕哪个嘛，就这意思啊，哎。打脚改脚。哎，对，就。
2: 然后我们把前面收集的声音放来，这个收集的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啊。声音会大一点。那收音不是很好，然后这边编好了的话，可能要喊他们来现场来录一下。
7: 要喊来哪天喊来现场录一下。
2: 音质效果好一些。
7: 哦，好的。
0: 曲目排定后，就差演员了。
9: 喂，
10: 姐姐。
9: 喂，姐姐。
10: 八月八不是快要到了吗？
9: 我准备编排一支新的板凳舞。
10: 参加我们这次八月八的活动，想邀请你一起来参加。你有时间不得哈？
9: 好，看下你身边还有喜欢的不得？
10: 喜欢跳舞的这些娘娘，你也可以约几个来。
9: 定个时间以后，我统一来教。
10: 可以。
9: 好嘞。
10: 喂，
9: 杨哥，还差四个男生，你能不能帮我找到？
11: 没得问题啊。
9: 好。哎，又搞定。
0: 随着演员一一到位，板凳舞进入最关键的排练阶段。
9: 这边的姨妈稍稍的往这边来一点，齐一点。哎，对，齐一点哈。好，我们第一个排的就是我们的过年。过年的话，我喊冷年喽，打屏幕冷年哦，来了，来我家过年了，哥哥就出来放炮仗哈。杨姨妈都喊，哎呦，你们来我家过了，不要去他家过，来我家过了，有那种意思哈。冷年哦，打不冷年哦，打不进冷年哦，两个字母的这个进冷年还打不进冷年哦。 好，反正是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把耳朵蒙到起，因为表现我们真的是在跑跑，但其实是假的跑场，给着哈。好，划拳哈，划拳还记得的哈。
11: 记得。
9: 啊，打给。

0: 刚刚在那喊。
1: 板凳舞是即兴而起的舞蹈，个人有个人的跳法。要将叔叔阿姨们的动作协调统一起来，确实是一项挑战。
2: 这边的时候到底是狼窝还是狼窝？你们要统一啊！狼窝，二二三四。
1: 这不禁让何老师感到担忧。
2: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四二三四五六七八。
1: 杨潇去找好友杨金雕帮忙。杨金雕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能识谱，通音律。
4: 比以前在学校的人长得像样，今天都光的了，都光的了，穿那个偏穿那个
5: 比较传统的西装。
4: 啊，真的真的，这种情况下都被逗逗。之前的杨老师也是走飘路光的，所以都那，所以都，哎，真的被学问埋里面的，然后。我想的这杨多光呢，票们都是想的比之前想的办法，而且把人家录音给他，录音给他们都是的，那么马上投给。
5: 哦，杨多光了，马上投资
4: 啊！对对，哎呀呀，马
5: 上投资。特别经典的一首《鹿儿鹿声雪》。

0: 的重复的，啊，然后把声音把这个把声音放出去，
1: 伸开意思。
0: 对对对，啊，然后哆全部推出去，全部把声音推出来，再收收过之后就重新再起。
1: 干嘛子？
0: 找人飞人，放他去。
1: 嗯，好
0: 嘞，
1: 那哥们发钱，不再不摸了哈。
0: 可以可以，哎，发那钱嘛哈。
1: 哥们发好的。
2: 父亲说，苗族人长期生活在山林田野间，芦笙的声音应该回应自然的声音。在稻田里，杨潇终于找到了吹奏的感觉。
3: 你

0: 开话给哈，
1: 大家，我给你举着这话，给你举着这个，你看，开始，调变了哈，你看。
0: 啊，
2: 等了，等下了，
0: 啊。
2: 你短了，好短嘞。
1: 那有。
0: 你上，你
1: 那它有，没有要告诉你啊，相当于你短，你小短，
0: 是不是？
1: 从这边哈，
0: 好的样子。

0: 了谱子，芦笙队的队员们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利用休息的时间，他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干一杯。
1: 北恩大芦笙队，借助北次那的贵州大曲，北恩大喉咙姐，然后呢，也庆祝北八一八，圆满成功，也庆祝北芦笙队。
2: 打一
1: 仗，打一
2: 仗，
1: 好，
2: 来啊，来，
1: 还有了啊，为了是那边
3: 八一八骑行的排练，一来活动，他们好来晚会，一来整的开心，
2: 好，好，好，好，
4: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太大了，要不行啊，你太大了，怎么搞？你太大了，怎么搞？你们怕不怕？不怕就现在走。
6: 姐姐，你要坚持是不是啊？
5: 好好好，注意啊，注意安全，注意安全。OK， 中间这个对对的姨妈，你们可以
6: 坐，
5: 展开一点，好。
0: 何老师深知，演出成败在于细节。彩排一直进行到深夜。
5: 姨妈，那个地方你转的时候哈，你要转的时候你要往上走，哈，往上走。还有个地方，啊，对，是高点，还有个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他最后一次纠正演员的舞姿。希望明天的演出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5: 明天跳舞的时候，要全部带妆、带板凳。骑车的时候注意到点，安全第一哈。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
7: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8: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7: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9: ，This car is so cool！
7: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0: 直接打我！
7: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1: Let go！
7: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
1: 2024贵州西人苗族八月八父亲节。

在星人

知心节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据当地苗族相传，远古时代天降大雨，大地一片汪洋，生灵涂炭，只有苗家少年阿依和姑娘阿兰带着猎狗阿嘎藏身于葫芦中得以幸存。当大水退去，他们用阿嘎尾巴上粘着的几粒谷子重新种出了粮食，因此八月八成为赞美生命新生的纪念日。

0: 演出在即，何老师比演员还紧张。哎呦，
1: 崽子！
0: 业余演出队状况不断。
1: 音乐不是掏给你了吗？昨天。
2: 昨天上了，你们手里
3: 的不是？你们要搬动的演员，请坐到这边。
4: 请混脚新街反动舞的领队将 U 盘送到音响台处。
1: 有没有躲椅嘞？不要插红帽，你照红帽，你照。来，姐姐你看到。在弄吗？我们那个图碗掉了一个，他们要跳舞要用，给你借一个，可不可以？
5: 他们找到帽了没有嘛？
1: 没有没有没有，没得事。没事没事没事。
5: 赔我不赔了。
1: 赔赔赔。
0: 好在问题一一得到解决。
1: 来来，我给你们揽点过来。
0: 不过，这支融会创新的板凳舞，能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何老师心里既感担心又充满期待。

0: 一来的是那个背的是那个白板的时候的，背漂的跟那时候背的用那是那个传统的，他那背用是那个改良的路线呢，在上面的基本上其他是一样，所以的话，不要把背心的那整的，这一次把条件的收取做了主打什么，那个不要用是那个改良路线了，所以说总是同一信心。
1: 芦笙响起，脚板发芽，跳花节的舞曲呈现了芦笙欢乐的一面，很受观众的欢迎。而使用改良芦笙来吹奏传统芦笙曲，这种融合之风也成为芦笙队的招牌特色。由于坚持沿袭传统芦笙曲目，芦笙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古老的技艺在今天得以延续。令杨潇感到欣慰的是，芦笙队不仅依靠商业演出维持生计，还成为苗族人仪式庆典中不可或缺的芦笙师。随着岁月的更替轮转，少年不变的热爱与初心，犹如芦笙的旋律，连接起过去与未来。
2: 最残忍的小肉搬出来啊！加油！
3: 能量，能量也是高，还能猪猪是高。

0: 阿叔阿婆们本色出演，使表演充满生活趣味，所有缺憾显得微不足道。每个人真心投入，换来彼此的共鸣与呼应。这已经不是一场表演，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很好很好很好，等我短的时间内起来这么效果，可以的可以的哈。虽然我们这个舞蹈队里面有各个不同的民族，也有苗族，有布依族，有汉族，但是总之一句话，在这种欢快的节日里面，祝大家吃新鲜快乐。
2: 我是从坎肩黄平来的，
3: 我是新人来的，
4: 新人上来的，
5: 我是新人的，
6: 八一八的，
7: 八一八本地的，
8: 八一八我是第一次来，
9: 第二次来八一八了，
10: 真的挺隆重的，然后灯光呢弄得多好，
2: 也很热情，
8: 不仅善美，人也美，
9: 他们的服装很好看。
5: 能有更多外地的朋友过来
10: 来寻找这些玩，
2: 欢迎各地的朋友，
7: 让我们这个地方让大家都晓得。
0: 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破局创新，都离不开热情、勇气和初心。八月八的芦笙和板凳开启了苗寨丰收的庆典，他们贯穿着村庄的四季，圆满人生的庆典。人们通过音乐与舞蹈彼此交流情感，缓解劳作的疲惫，获得内心的快乐。

0: 杨逍又跟父亲学了一首新的芦笙曲。他下决心遵循父亲的忠告，要想把芦笙发扬光大，必须先学好传统曲子。
1: 一二三拍，看到没有，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何老师又开始教新入学的孩子们跳板凳舞。他想让这里的孩子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
1: 文化自信，
0: 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才能不断获得新生的动力。

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

0: 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师傅，不好意思，这太挤了，上不去车，能不能麻烦你挪下车啊？
1: 你知道我这车一脚油门多少钱吗？

老板，啊，那个，请问这果篮您有没有

0: 没有，有国产水果。
1: 那你能不能这样，我买点您的这个国产水果，您帮我装个果篮？
0: 没这样卖过。
1: 要不这样，您这果篮就光这果篮成本也就5块钱，我给您10块钱，这我买这果篮行吗？
0: 哎呀，行行行，给你吧啊，那你挑吧
1: 啊，谢谢啊，谢谢。
2: 最近要特别关注一下3号病人的这个病情。
3: 一会儿还回到病房，先记得把餐具
2: 带上。
3: 要按时吃饭。
2: 这个整个国家都发生的情况，再进行进一步的研讨。
3: 好。

0: 苏小姐，你昨天昏迷了，所以不知道，其实就是这位先生救的你。
1: 苏小姐，感觉好点了吗？
2: 你为什么要救我？医生说我腿废了，再也走不了路了。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不就让我掉下悬崖死了算了？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要救我？你为什么要救我？
0: 妈，
2: 站
1: 住！
0: 妈，
1: 站住！千万不要激动，
3: 出去一下，病人需要安静。
2: 救我！
3: 麻烦你们出去一下。
0: 小姐，您冷静点。
2: 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救我？
1: 来，坐。我都听说了，你救了真真，感谢你啊！
4: 您太客气了。
1: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要是她出了什么事儿啊，我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呀，也就是我碰上了，我相信不管是谁遇上这样的事儿，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1: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我对你的谢意，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希望你能够收下。这笔钱啊，或许对你想做的一些事情有所帮助。

等一下。

0: 在，你也不会这个样子。都怪我，都怪我。昨天晚上你爸给我妈打电话了，他们希望你出院以后，我们立马就把婚礼办了。
1: 你愿意娶我吗？
0: 你放心，我一定会娶你。以后出席所有活动，我都推着你。在外人眼里，我一定会完成那个好男人、好丈夫的人设。
1: 在外人眼里，
0: 这是我们这类人的体面。但是，

0: 但是你永远不会爱上这样的我，是吗？
1: 滚，
2: 晨晨，
1: 滚！
3: 晨晨，你冷静一点。
1: 滚！
3: 我走，我走，我走，我走，我走。

0: 苏总，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这个钱我不能收。为什么呀？我救人是出于我的道德和良知，我要是收了您的钱，我会瞧不起我自己的。
1: 这个是我的名片，以后有什么需要，随时可以给我电话。谢谢苏总。嗯，
2: 请进。
3: 不，上来啊。
0: 苏总，那您先忙。
3: 好，我走了。小郭儿，
4: 哎。
0: 谢谢你啊！哎，
2: 不客气。
5: 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了，我看了一下，比咱们想象的要轻微很多，再注意。

0: 苏小姐。医生，来人啊！医生，
1: 麻烦你站下。
2: 怎么了，珍珍？
1: 直接带。
2: 怎么了？
1: 怎么回事？
3: 喂，
1: 珍珍，
4: 珍珍，你怎么了？
3: 你先出去。
1: 为什么要

让雷啊，算盼盼求求你，你一定要多陪陪珍珍。至于以后你俩怎么样，我可以不管，但是希望珍珍能够平稳地度过现下的这个阶段。她身边需要有人陪。

0: 你昨天为什么没来？我昨天出差了，今天刚回来。你昨天根本就没有出差，你是故意不来的。为什么这么说？
1: 你连着半个月每天都来，虽然每天来了不说话，放下东西就走，但是我已经习惯了你每天都来这件事儿。然后你昨天故意不来，为的就是想让我猜，让我想，你今天为什么不来了？你是今天不来了呢，还是以后都不来了？

0: 天要阴下来了，不会一直阴，就像人生不可能。闭嘴！如果你想劝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你可以不用说了。有那么多好看的花，你知道为什么我每天送你多肉吗？
1: 你大概是要告诉我，多肉生命力顽强，无比茂盛吗？
0: 因为多肉便宜。你现在这样，不管我送你多好看的花，你都不会觉得好看。多肉不好看，但你每天看着看着，你就觉得它没那么难看了。就像人生一样，人生有很多事情是我们自己没办法掌控的。 就拿我来说吧，我知道你可能有点瞧不起我，但其实从小到大我还挺优秀的。高考那年，我是县里的第一名，考上了方海师范中文系，大学四年我年年拿奖学金。当时我觉得，只要我自己努力，我将来一定能出人头地，一定能掌控自己的人生。 可是毕业10年了，我现在唯一能掌控的，依旧只有自己的努力。唯一跟上学时不一样的，是我现在的努力可能会得来别人的嘲笑。苏小姐。 像我这样已经努力到被人嘲笑的人还在努力，你这么聪明，这么漂亮，而且这么优秀，
1: 苏珍珍，你以后不要叫我苏小姐，叫我苏珍珍。

0: 你这磨磨唧唧的，赶紧喝呀！我都开第二瓶了。嗯，
1: 轻点声。再喝。
2: 是吧？要不让姐夫过来一起吃吧。
3: 要不要过去一块吃？
4: 行啊。哎，那你们方便吗？不是正在聊案情吗？
3: 啊，确实不太方便。你坐这儿吃吧。问了，他说怕过来影响我们工作不方便。
2: 这太奇怪了吧？我们俩在一个桌上吃饭，姐夫一个人在那边，这……
3: 要不你坐过去吃。
4: 哎，不好意思啊，几位帅哥，能把烟掐了吗？
0: 我这离你这么远，抽烟碍你什么了？
4: 你隔壁桌上有孕妇，
0: 孕妇人自己都没说话，你狗拿耗子多管什么闲事啊？嗯，
4: 他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离你那么远。再说了，孕妇那么娇贵，在家里养着，别出门啊！
4: 你怎么说话？
0: 不是，你怎么着？你要打架？
5: 怎么着？
6: 谁要打架？谁要打架？
5: 没有，没打，没打架，没打架。
6: 公共场所不许抽烟，不知道吗？
0: 哎，是是是。哎，哥们儿，不好意思啊。
6: 师傅，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0: 哎，检查同志，对不起啊，
5: 对不起啊。
3: 地上的烟头怎么回事啊？哎，
5: 我再给你。
0: 捡起来，捡起来。
3: 坐下吃饭。
6: 哎，吃饭啊！哎，
0: 坐坐坐。
4: 来，媳妇儿，吃肉筋。你是不是暴露你身份了？
2: 事儿，我们又不是卧底。
3: 你说你是不是傻呀？啊，那一桌三个男的哪个不比你壮啊？打起架来你能占便宜吗？你只要动手就是寻衅滋事，怎么着还让我们给你报警是吗？
4: 你们俩不就是警察吗？
3: 我真的，我能照顾自己。你回去休息吧，好吗？
4: 没事儿，年假多着呢。
7: 喂，
2: 怎么了，师傅？
8: 刘强说张晴的大学同学有重大嫌疑，
3: 回秦江吧。
9: 犯罪嫌疑人孙斌，28岁，秦江人，和张晴是大学同学。两人同为秦江传媒学院2010级的学生，在他们大二的时候，也就是2012年，孙斌因为骚扰张晴被学校开除，后来呢，他就在本市的一家制板厂上班。去年，也就是2018年5月的时候，他所工作的制板厂发生了火灾，导致正在值夜班的孙斌面部烧伤，而他出院的时间，恰好就是案发前2周。而且他出院以后还向他们共同的同学打听过张晴的消息。根据组长的指示，昨天我们到孙斌租住的地方找他了解情况，表明身份以后呢，起初还是很配合，但是后来趁我们不注意说要上厕所，转头就跑，所以我们研判孙斌存在重大的作案嫌疑。
10: 哎，对这个孙斌实施布控了吗？
9: 局长，我们在机场、火车站、汽运站以及各交通要道，还有他经常出入的地方都实施了布控，并且在网上也发布了协查通报，目前还没有任何的消息，所以他应该还是在清江。
2: 一般杀人犯在杀了人之后都会离开本地逃得远远的，可孙斌杀了张晴之后为什么没逃走，而是一直留在清江？
9: 孙斌父母离异，他唯一的亲人就是他的母亲，我们走访了他的邻居还有朋友，都说他非常的依赖他的母亲。
3: 身份证再我看一下。
11: 好。
3: 我见过这个人。
2: 办一张新的身份证。啊。
3: 孙斌啊。
2: 嗯。
3: 脸怎么了？
2: 受伤了。

0: 吃啊。
1: 不吃，吃吧。
0: 不饿啊？
1: 不饿。
0: 我让刘强去孙斌租的房子那边蹲守了，但我估计蹲不着。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的时候，那你说孙斌会来找他的母亲吗？
1: 不好说，但罪犯也是人呢。紧张啊？
0: 我不紧张，就是不知道孙斌可能会从哪儿突然冒出来。

我们走过就行了，我们一边就两个，好冷。

吃了。

0: 张晴。
1: 哎，孙斌。
0: 张晴，我喜欢你。
2: 你别开玩笑了，干嘛呀？
0: 我也挺紧张的，你别害羞嘛。啊？
2: 你别闹了。
0: 你说一下吧，张晴。你不是最喜欢玫瑰花吗？哎呀，
2: 这种拓展你别跟着我。
0: 我专门给你采的呀。我就是想让你明白，我特别喜欢你。哎，你别着急走啊。哎，张晴，你是不是？哎，张晴，你是不是不好意思呀、啊？你别着急走，别，你别着急走，张晴，我知道你也是喜欢我的。
2: 我不喜欢你。
0: 你不喜欢我，你为什么借我纸巾啊？
2: 那天是你跟我借纸巾的，我恰巧有带。再说同学们谁跟我借纸巾，我都会借的。
0: 那你为什么总看我？
2: 我什么时候看你了？
0: 上课呀。
2: 上公共课，你坐在第一排，我在看黑板。好了，这都是误会，我要走了。
0: 张晴，我话没说完，你为什么总想走啊？
2: 干嘛？
0: 张晴，对不起，那个，我知道我这个人不太会说话，有的时候也容易冲动，但是张晴，我保证，我一定会好好珍惜你的，我会好好爱你。张晴，我希望你能接受我。
2: 孙斌，你别这样，哎呀，丢人死了！
0: 张晴，我没说完话，你为什么总要走啊？张晴，对不起，张晴，我只是想让你明白，我爱你了，我真的太喜欢你了。走开！你们干什么？走开！
3: 学校说我猥亵他，把我开除了，实在没办法了，我就找了一个制板厂打工。
0: 但老天爷好像也没打算放了我。厂子里边着火，我就烧成这样。
4: 你认为你遭遇的一切都是张晴导致的，所以决定杀了他？
0: 本来就是他导致的，就因为他冤枉我，
3: 然后把我害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所以我当时就特别恨他，我就想去找他。

0: 我去的路上，我其实也在想，见着他以后，可能就是想让他给我道个歉。
1: 那为什么最后还是杀了他？
0: 放心。

宁寒，宁寒，宁寒。

0: 你不认识我了，你看看我，你不认识我了。我被害成这样都是因为你，你不认识我了，你不认识我了。然后呢？
1: 要不然说我倒霉呢，我擦地的时候就发现门口有个人。

0: 倒霉吧，我命还大，
1: 不会游泳都没淹死。
2: 照片，
3: 把你推进河里的那个人是他吗？
0: 不是，
3: 看仔细点。
0: 不是，
3: 是他吗？
0: 是的。
4: 确定？
0: 确定。

唐轩之所以目击了凶案现场却不敢报警，就是因为他以为自己杀害了孙斌，加上他本来就有癌症，巨大的心理恐惧就加速了他的病情变化。

0: 想什么呢？
1: 师傅。
0: 嗯。
1: 按理来说，案子破了，我应该高兴。可我现在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2: 师傅，你懂那种感觉吗？
0: 案子都破了，你又是头功，你抓的罪犯啊，对吧？你应该高兴才是。
1: 可我就觉得特别别扭。
3: 我们在凤海查了那么久，一个线索接一个线索，我感觉我们在慢慢接近真相，结果这白忙活。回到秦江之后，什么都不用推理，人就抓了，直接就承认了。
0: 你还想怎么着？啊，各种悬疑，各种环环相扣，就跟电影电视剧演的一样啊。那是拍戏，咱们这是破案。破案对咱们来说就跟生活一样，好多东西都是突如其来的。嗯，案件也不可能照着你的想法去进行，对吧？咱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不断的去求证，在求证中找到正确答案。

0: 不错啊，光明。哎呀，最近你们都辛苦了。应该的，领导跟您再请示个事儿哈。
1: 你说。
0: 嗯，江娜还没有找到呢。
1: 你是说方海那个姑娘？
0: 对。
1: 她跟这个案子没有直接关系。
0: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她凭空消失没那么简单。
1: 这样啊。
0: 我把这件事同步给方海警方，让他们继续跟进啊！嗯，还有，孙斌虽然承认了杀害张晴的事实，但是他的作案工具就是那条狗绳，也还没有找到呢。
1: 这样，这事儿我也同步给方海警方，让他们帮忙调查，你就不要操心了啊！
0: 嗯，我知道，这是我想着我对他们比较熟悉嘛。
2: 喂，你呢？从小就是一个很有主见的孩子，妈妈很少管过你，
0: 但现在你不一样了，你有孩子了，知道。我问你个事儿啊。
2: 你说我这人身上有没有问题？你如果要是有问题，那么也是我的问题。你过去一直是被同学欺负，他们一直都骂你啊，没爸爸，没教养。妈妈知道，我不能永远保护你。
0: 所以呢，我一直对你高标准，严要求。妈妈是真的希望你能够变得坚强。你真的觉得坚强有那么重要吗？重要。
3: 不在这几天啊，我把客卧改成了婴儿房，怎么样？还行吧？哎，你别看有这么多蓝色啊，我没有说要男孩的意思，我就是想要一种天空大海那样光明的色调，还可以啊。嗯，
0: 挺好的。
3: 怎么不等我回来一块弄啊？嗨，你不是就休息这么几天吗？ 我一个人弄没问题，哎，但是这几天啊，我觉得你还是少进了。你今天看看就行，因为我虽然用的是这个环保材料，但是我怕它还是有甲醛。

0: 怕对你身体不好，再开窗户透几天气儿。你看你还需要什么？你想布置什么？你跟我说，我去买。
1: 我最近闲下来一直在想，许康，
0: 哎，
1: 咱们俩之间的婚姻确实出了很大的问题。你的出轨只是个导火索，我现在怀上了孩子，也只能是个暂时的粘合剂。
0: 光明，这咱们能不能往前看？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呗。再说咱们好不容易怀上孩子，这多好事。
1: 听我说啊，咱是好不容易怀上了孩子，特别不容易。就先暂时不说离婚的事儿吧。可是问题还在的，孩子出生了以后问题也在，所以得搞清楚这个问题出在哪儿。那就这样，等孩子出生了以后再决定。
0: 好，都听你的。
1: 先出去。

0: 启明，很晚了，怎么还不睡啊？啊，看新闻呢。哎，珍珍，你之前是不是说有影视公司想买咱们《黑羽》的影视改编权啊？
1: 对呀，怎么了？
0: 什么时候有时间约他们谈谈啊？
1: 你之前不是说不想改编吗？
0: 我现在想想，如果改编的成功的话，能扩大咱们小说的影响力啊。
1: 没问题，明天我给他们打个电话。
0: 睡觉。
1: 睡觉。

0: 哎，你没叫我呀？嗯，你先起来。啊，没了，没了，没东西。哎，
1: 谢谢老婆。
0: 水加少了。
1: 没有，正好，我喜欢喝稠的。嗯。

0: 嗯，对了，那个姜娜还是佳娜，是谁？什么？昨天夜里我听见你说话了，我以为你喊我呢。我过去一看啊，你在说梦话，你一直在喊这个姜娜是吧？
1: 一个我也没有见过的人。

0: 我很喜欢蓝色，是大海的颜色。大海就像朋友，每当有心事的时候，只要看着大海，吹吹海风，就能忘记一切烦恼。
1: 你会有很多烦恼吗？
0: 谁会没有烦恼呢？

但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遇到另一个人。我们能理解彼此所有的烦恼，因为彼此的存在，让我们觉得

0: 我们会一起做很多事情，我能理解他所有的情绪，给予他无条件的支持。
1: 爱情就是一味的给予吗？
0: 在爱情里，给予比接受更能让人幸福。爱情是很奢侈的事情，但被爱的人经常意识不到，所以我们才更要珍惜。

0: 师傅你来了。
1: 怎么了
0: 师傅？嗯，我想明白了。
1: 想明白什么了？
0: 你说的对，现实和小说是不一样的。我们当警察的要做到的就是抓到凶手，还原真相，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这是一个很严肃的事情，不是侦探游戏。以前是我太幼稚了。放心吧师傅，这回我跟你学了很多，我会牢记当警察的初心，也会牢记当一个警察的使命。
1: 可以啊，休假休得不错啊。
0: 师傅，是你教好
1: 我，可不叫人拍马屁啊。
0: 师傅，
1: 嗯，
0: 江娜还没找到。

0: 不行，我都说了不行，江大失踪案就算要调查，那是方海警帮负责调查。江国民，你都当了多少年的警察了，跨地区办案的规矩，你不会不知道吧？
1: 我知道。这不是张晴案的作案工具，就是那根狗绳还没找到吗？我想着能不能跟方海警方一块。
0: 行了行了，这事儿回头再说，让我想想。你先去吧。
2: 哟，咱俩来不及了吧？
3: 来得及。

0: 不是，你这是干嘛呀？
1: 跟您回家。
0: 跟我回家干嘛？啊，
1: 看看嫂子，好久没见她了。
0: 哎呀，我都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让我再想想啊。江光明，别再胡闹了，行吗？行行行，赶紧下车。
1: 哎，你别推我，我怀孕了。
0: 怀孕了？
1: 怀孕了，刚怀孕。
0: 不是，那你怀孕了更应该好好休息啊。
1: 我跟您说实话吧，领导，我每天吃不下睡不着，我天天做梦都梦见那个姑娘。您说的那些规章制度我都知道，可是一个大活人就这样白白消失了那么久，这其中没问题吗？咱们做警察的这事儿我还搁这儿不管，不可能，我做不到。
0: 性格，我真是哪里一点办法都没有。行吧，我去跟方瑞警方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成立一个联合调查组。你去协助他们寻找江大，让他们协助你寻找张兴案的作案工具，行了吧？
1: 行。
0: 哎，但是我有个条件啊。
1: 什么条件？
0: 让失落跟你一块儿去。你这怀孕了不方便，石洛这小子还挺靠谱的，让他照顾你。嗯，
1: 没问题啊，这个条件好。
0: 满意了？
1: 满意了，给嫂子问好。
0: 嗯，
1: 你小心啊。

坐我去车站。好。时隔一年，城中村奸杀案终于告破，嫌疑人孙某已被警方抓获。 据悉，孙某和死者为大学同学，在大学期间，孙某曾追求过死者。好的，观众朋友，以上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0: 那个我用不了，不带了。
1: 都带着吧，方便。
0: 我这趟出差应该很快就能回来的。
1: 行，反正你多注意安全吧。
0: 明天你开车。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3: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4: 我会啊，
3: 一键开机即开，长辈一学就会。
5: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3: 恋爱互动，懂你。

0: 上次离开的时候，没想到这么快又回来了。
1: 嗯，希望这次要比上次顺利。
0: 师傅，放心吧，有我呢。
1: 这么自信呢？啊，
0: 师傅，你能带我来，就说明对我能力的认可。我是不是还挺有察言的天赋的？我
1: 现在挺会顺杆爬呀。你魔方呢？不随身带了，火车上也没见你拿出来。
0: 那个魔方陪我办了人生中的第一个案子，对我有特殊意义，我把它送给小张了。浪漫吧。
2: 交给你了。
3: 石洛神经病，把自己拼不好让我拼。

0: 小张
1: 啊，张警官，你们又来了。
0: 对啊，我们上次的事儿没办完，
1: 房间给你们留好了。哎，你们先填。
0: 好，
1: 一个201，一个203，还是和上次一样的房间。
0: 太好了，谢谢啊。
2: 谢谢。
1: 客气，
0: 哎，不用带，我们自己去吧。
1: 好，祝你们入住愉快。
0: 好的，知道了。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拜。
3: 师傅，你和姐夫和好了？
0: 都有孩子了。
3: 哦，姐夫之前犯错误是因为你不能怀孕。
0: 不是啊。
3: 不是因为这个，为什么怀孕了就不离了？师傅，江娜的协查手续批下来了，我去一趟妨碍公安局找一下张警官。
0: 你去吧。
3: 行李先放你那儿。
0: 哎，行。

0: 这条路我每个星期都会路过。我总会坐在左边靠窗的位置，公交车沿着江边前进着，有风的时候打开窗户，路两旁的树叶也会随着风飘摇，像是万物在一起跳舞，异常好看。
1: 下一站步行街站，
0: 这一站靠近步行街，下车的时候就能看到一个高塔，行人往来异常热闹。
1: 步行街站到了。

0: 我们调查了人口失踪库和户籍销户人口库，江娜没有报失踪，也没有报销户。同时，我们联系了江娜老家当地派出所，
1: 他在老家没有什么直系亲属了。
2: 那有具备的行政信息吗？轮渡、长途客运、火车、飞机都查不到。此外，我们联系了出入境管理局，证实江娜没有任何出入境记录。
3: 通话记录呢？我派人去查了，马上出结果。不过，我们在调查过程中，发现江娜有一个异常的地方。但那家名叫卓玉的书店，人一直很少。我记得《红楼梦》里，曾有人以卓玉形容贾宝玉不成器。我们又何尝？ 不都是卓玉呢？喂，
4: 师傅。 从去年5月底开始，一直到8月中旬，江娜经常会去一家叫做红星旅馆的地方入住。
5: 红星旅馆？
4: 对，师傅，你在哪儿？我过来找你。嗯，
5: 我在步行街上面，在一个叫卓玉书店的门口。具体门牌号，等一下，我就在红星旅馆门口。
4: 你给我发个定位，我马上过来。 师傅，
5: 系统显示，这位叫江娜的客人从去年的5月份到8月份。

0: 有过多次入房的记录。
1: 你看看是不是他？
0: 不好意思啊，我是今年才入职的。等一下我同事过来，你可以问问他。
2: 哎，你们旅馆的监控一般是存多长时间？
0: 我们旅馆是能保存三个月的。奇怪了，
2: 怎么了？
0: 他每次入住的都是同一间房。
2: 带我们去看一下房间吧。
0: 好，带您上去。这边请。
2: 啊。
0: 请进，谢谢。
3: 江娜为什么每次都要开这个房间啊？
0: 你好，这位是一直在这边工作的同事，你们可以问问他。
2: 好好好，你好你好。
1: 见过他吗？
4: 啊，见过，去年夏天他经常来我们旅馆入住的。
2: 记得这么清楚，看一眼就知道。
4: 啊，这个姑娘特别爱笑，而且每次她都住同一间房，所以我觉得印象比较深。
2: 那他每次都是一个人来，还是还有别人一块儿啊？
4: 都是他办理入住的，但是应该还是有一位男士是和他一起的。
2: 每次都是跟一位男士吗？同一位？
4: 对。
1: 那位男士的信息你们登记了吗？啊，
4: 这个抱歉。
1: 那你还记得他长什么样吗？
4: 有点印象。
1: 是他吗？
4: 好像。好像是他。
5: 这下周一就要印刷了啊，这文章还不够呢。
6: 这个月的稿件质量比上个月还低。
7: 哎，我推荐的那篇麦穗写得很好啊，为什么没选上啊？
6: 主编说了，文风陈旧，没有噱头，没有亮点。
7: 猎奇、噱头、亮点，这些都是粗制滥造的短视频标准。我们杂志要是按照这个标准的话，不用时代抛弃我们，我们自己把自己就抛弃了。
8: 哎，对了，景明，要不你给咱杂志社也写一篇？
6: 人家景明写小说是要拿诺贝尔奖的，怎么能看得上咱们杂志？
8: 哦，哎，你那小说写怎么样了？
7: 快写完了。结尾的部分我再琢磨琢磨。
8: 我有种感觉啊，只要一写出来肯定震惊全国。
6: 全国？
8: 嗯，
6: 你这范围小了点吧，不说是震惊全世界，他也得震惊全亚洲，你们说是吧？
9: 你聊什么呢呀？啊，
10: 哎，主编好。
9: 手里活都干完了啊？
6: 主编，
9: 嗯，
6: 我们在聊顾大作家新写的小说。
9: 哎呀，小姑啊，要我说你呢，这就是太阳地里边望星星啊，白日做梦。哼，你说啊，这个当作家哪儿那么容易啊？啊，
11: 光文笔好就行了。来来来来，你看看，就咱编辑部，
9: 谁不能写点东西啊？
11: 哎，人家李甫上大学的时候就拿过一个文学奖。
9: 要想成功啊，得有人赏识你，
11: 得有人愿意帮你，懂吗？
9: 哎，要不然那不就是母鸡屁股里边拴绳，扯淡吗？哎，你别笑了，你别老带他们聊天，赶紧把稿子给我凑齐了。啊，
10: 慢走，主编，
9: 忙去吧。
12: 还挺多的，好
13: 像就差。
12: 来了来
13: 了，江引路吧，我是南柳杂志社顾景明，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12: 没有，是我来早了。
13: 江引路是你的真名还是笔名？
12: 江引路是我的笔名，叫江娜。
13: 你好，江娜。
12: 你好，顾景明。
13: 我们边走边说吧。我很喜欢你写的这篇文章，本来是要推荐这期刊登的，但最后被我们主编给毙了。我今天约你见面呢，就是想当面跟你道个歉，也希望你别灰心，将来一定有机会。
12: 没关系的，还是谢谢你，这是我第一次得到专业的认可。
13: 我是真喜欢这篇文章，满篇文章都能闻到爷爷烤麦穗的香气。那户扎纸人纸马的邻居写的也很温柔。爷爷下葬的那天风很大，但那对纸人纸马没被吹散架。爷爷走了，再也没有人给我烤麦穗了。世界留给我的善意只有那对纸马那么薄。
12: 你竟然还背下来了。你的工作真好，喜欢一篇稿子或者里面的一句话，就能够有机会当面告诉写他的人。
13: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这是第一次约作者见面。
12: 那你为什么约我呢？
13: 因为我爸妈就是扎纸人纸马的，这工作当地人都不太喜欢，觉得不吉利。虽然你写的不是他们，但是我觉得他们的工作被人认可。你等我一下。天开始热了。
12: 谢谢。
13: 不客气。
12: 是啊，今天立夏，夏天已经开始了。
13: 今晚的月色真美。
12: 是啊，风也温柔。

0: 最近工作很累吧？
1: 不是，那个最近经常熬夜。
0: 是加班吗？
1: 我在写我的小说。
0: 你自己在写小说？
1: 啊。
0: 那等你写完了，我能看看吗？
1: 没问题啊。我希望你是我小说的第一位读者。
0: 好，我很期待。

不像话。我听说咱们编辑部有编辑跟投稿的作者谈恋爱了啊，屎壳郎戴面具臭不要脸了，这事要传出去人家怎么看呢？啊，行业都变成这样了还潜规则呢？我说谁呢？自己给我站起来。

0: 我说你呢，
1: 主编，就吃了顿饭，他主动约的我，你就吃饭了吗？
0: 吃，
1: 他，然后他说想看场电影，我这个月工资扣了啊！
0: 别，
1: 哎，我还跟你们讲，要是让我知道谁在干这种事儿啊，直接开除。
0: 都什么东西？

0: 老板，这橘子怎么卖呀？
1: 5块钱一斤。
2: 买水果呀？
0: 你来啦？啊。你把这个蛋糕买了？
2: 你说的好像我买了个蛋糕店一样。
0: 我刚来的时候看见这个蛋糕了，但是价格太贵了，我没舍得买。
2: 真的啊？那说明我们心有灵犀啊。今天是我们相识一个月，所以我买了个蛋糕庆祝一下。我们找个地方把它吃了吧。
3: 哎，我这不找着呢呀？你说这哪有酒店？我这看都是卖东西的。啊，你等一等啊。
2: 我们主编。
0: 我们主编怎么了？
2: 不让我们跟作者谈恋爱。哎，这我看不定，快来。
3: 你别催，这就是哪有？
2: 这不是咖啡厅。
4: 包一200，钟点房4小时60。啊，
0: 你误会了，我们不是。
4: 没事，姑娘，
5: 不用不好意思。
3: 哎，这都说了，探讨文学，咱们找一个一推窗户能看着大海的宾馆不好吗？啊，绿栅栏门是吧？啊嗨，你这找着，你整的还挺隐蔽。
4: 啥情况啊，姑娘？
0: 我扫码
4: 包月是吧？嗯。
6: 哎，服务员。啊，
4: 排队，收您200啊！
0: 身份证出示一下。202房卡收好了啊。
3: 啊。这个201找朋友谈个事儿。
4: 哦，去吧。哎，
3: 好。哎，

0: 怎么了？这蛋糕都化了。
1: 哎呀，这小鹿都倒了。吃了，吃蛋糕。

0: 怎么样？
1: 写得真好。
0: 你不是安慰我的吧？
1: 不是，真的觉得写得特别好。
0: 好吧，我相信了。
1: 那你接下来是准备出版吗？
0: 正在找出版社。
1: 等你这本小说出版了，你就是大作家了。
0: 我是大作家了，那你呢？
1: 还有我呀？
0: 当然有了。你是大作家的女朋友。

0: 苏总，哎，我敬你一个。
1: 好，
2: 啊，这样吧，
0: 我先干，
2: 喝一个吧。
1: 啊，来，
0: 等我再敬一个。
2: 不用了，啊，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啊，
3: 一说提鞋，你看这个兴奋的样子，坐好，回到自己位置上去。
2: 来，我都喝一个。
0: 来，我在这敬，苏总，我干了啊。
3: 哎呀，来，别光喝酒了，来吃菜。
2: 好，
3: 吃这条鱼可得您先动筷子啊，要不没人敢吃。
1: 大家来，大家来，
3: 快！
0: 哎，人呢？
4: 他们都走了。
0: 别走！
4: 对不起，我以为这是不要的。
3: 顾一鸣，看什么呢？你啊，找你半天。别老拿你那破小说，真是！哎，
0: 你刚才听见了？你听见了，他说的未来可期啊。
3: 你真不知道你自己干什么的啊？我叫你来给我开车的，你还喝酒，你还干一壶啊？这酒是你能喝的吗？啊！服务员，有没有那个空矿泉水瓶？嗯，我洗干净。哎，我就问你啊，就他每天得见多少像你这样的人？他每天得像见多少像我这样的主编？
5: 人家看你，你有什么呀？啊？你什么都没有。嗯？没有？都没有？你要想让别人看得起你啊？哎呀，你凭什么呀？

0: 还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
1: 愣着干什么？叫代驾去。

0: 我尽力了。
1: 傻不傻呀？我换一个封面不就完了？
0: 你小说写的那么好，肯定能出版的，别着急。
1: 你这么傻，要是没碰到我，肯定你被别人骗。
0: 但是我碰到你了呀。
1: 为什么总选这间房？
0: 因为这样的话，就感觉像回家里一样。

0: 忘记跟你说了，唐寻最近住我们酒店了。
1: 哪个唐寻啊？
0: 就是那个作家唐寻啊。唐老师啊，他人特别好，还送我本书呢。哎，要不把你的小

0: 他在你们那儿是闭关写小说吗？
1: 嗯，他是每天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写小说。
2: 这次应该又是现实题材吧？
1: 不是，他这次写的是学生题材。
3: 悬疑。
4: 嗯，我觉得写的特别好。
3: 你看了？
4: 打扫卫生的时候没忍住，偷偷看了一眼。
3: 你说的我有点好奇，能不能想想办法让我也看看？
4: 怎么看呀？
3: 就拿着手机拍了，我不就看了？
4: 那不太好吧？
3: 你看就没事儿，我看就不太好了。
4: 不是，那我……
3: 哎，行行行行，你就当我没说过。

0: 我是演员谭健次，一身傲骨，一世孤寂，一生偏爱。6月13日起，贵州卫视《长相思》开播，再与相友重温大荒最戳心的宿命深情。
1: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2: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1: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3: 连长，连长外出视察，发现共军雄关漫道真如，
4: 而今迈步从头越。
5: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6: 二三，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4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不对在前工作时间做硬性要求，以实际贡献为考核重点，将评价使用和激励保障相结合。我省推进柔性引才新规，助人才前程似锦，为产业聚力赋能。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反响。砥砺初心，勇担当，实干奋进，启新城，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岑巩县塔山村党支部书记郑培坤。
1: 探索协同保护机制，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赤水河

0: 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1: 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走进贵州，多名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海外青年媒体人追寻红军长征足迹，沉浸感悟长征精神。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主播，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铜缆船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1: 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我省正着力打通人才流动制度障碍，以重大科技项目攻关为载体，吸引省外领军人才参与贵州产业升级。过去半年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科技、卫健、人社等部门协同推进柔性引才新规，不再对领军人才在前工作时间做硬性要求，而是以实际贡献为考核重点，将评价使用和激励保障相结合，真正让人才在贵州大展身手。当前，来自全国的人才团队正如何为贵州发展解题？来看报道。
3: 页岩气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贵州页岩气储量排全国第四，但主要分布在黔北复杂构造区，气藏压力低，开发难度大。
4: 像我们吹的这个气球一样，对于高压的这个页岩气井来说，就我们四川重庆里面的气量足，它只需要把口一打开，那么它就可以出来很多很多的气。而咱们这边的话，压力低，打开之后它这个气量就很少，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让它流到我们的地面，随着往外放气，里面的压力越来越。现在呢，有些井已经降到了我们说的六七个兆帕，就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没有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技术了。
5: 必须要去做这种攻关的复矿竞开，要把这个我们看起来很可观的这地质储量拿出来，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头。
3: 去年，贵州能源集团根据生产实际提出复杂构造区常压页岩气高效开发技术需求，贵州省科技厅主动对接，通过接网挂帅机制面向全国寻求人才。最终，与企业有长期产学研合作基础的西南石油大学李小平教授团队跨省接榜。
4: 最开始肯定是冲着南来的，是我们的科研试验田，真的很感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上，工作环境这个配套上，能让我们的放开手脚可以去干，技术攻关能够得到持续的突破，而且应用了之后还能够得到全国的一个认可。最近在做常压页岩气的开发标准的设立，我觉得这个就是话语权。
3: 截至目前，双方已联合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七篇，申报专利28件，预计到2027年可突破5项核心技术。届时，黔北地区常压页岩气单井可采储量将从3800万立方米提升至4500万立方米，区块采收率提高5个百分点。
5: 基本上已经走在了同行的前列，着眼于全国来讲，咱们现在是在啃硬骨头，但是呢，他们高产的一些地方哈。10到15年以后也会到只剩骨头的时候，他们也要去走这一步路，那我们提前做一些这个工作。
3: 聚焦页岩气开采、煤矿关键技术攻关等六大产业集群重点领域，贵州向企业下放人才自主认定权，鼓励企业自主凝练关键技术难题，吸引省外人才来前领衔攻关。符合条件的自设科研项目可纳入省级科技计划重大项目管理支持，完成目标的可按规定申请科研经费后补助和人才报酬补贴，通过项目牵引压实企业引才用才第一责任。目前，相关企业已累计投入超2亿元资金自设重大科研项目。
6: 人才更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自我实现，所以他需要契合他这个专业的一些项目啊，或者是难题，会关注这个配套的团队啊，能给到他怎样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柔性引进这个苏博士啊，同时的话呢，也让他兼任了这个部门的部长，给到相应的这种管理平台，让他大胆的去尝试他的一些创新工作。
3: 此前，贵州磷化集团与厦门大学苏文巧教授合作，成功实现电子级磷酸产业化。今年将其聘为科技和数字化部部长，领衔2100万经费自设科研项目。
6: 组织部嘛，还是适度放权，然后给到了我们这些关键人才引进的一些便捷通道，以市场化的方式去用人。只要是人才，那我们一定会给出有竞争力的相应的激励。
3: 去年11月出台的关于健全贵州省柔性引才机制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了领军及以上层次人才领衔、团队核心成员常驻和优厚待遇保障相结合的引才体系。目前，按照实施意见引进的52名领军人才及团队已全部进驻并开展工作。在合作中，各引才单位都将青年骨干培养作为重要人物，提出了可评估的具体指标，变买技术为学技术，让本土人才培育同步提速。贵阳学院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入侵团队首席科学家万方浩研究员的指导下，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快速提升，去年作为牵头单位获批贵州首个生物安全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4: 这个番茄前沿蛾导致的这个番茄绝收的，最近研究出了新的一些控制手段，就是用 RNA 干扰的办法，用基因沉默办法，结合纳米材料做一些新型的生物农药。初试阶段已经结束了，下一步我们就看是否在田间也能够试用。
3: 学院包括杨文佳在内的十多名教授、博士分别承担项目子专题研究任务，联合全国十多家科研院所开展跨区域产学研合作。
4: 我们团队有10个人入选了省部级的人才，或者是帮助我们和其他科研院所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他也会对我们研究的方向一对一的来进行辅导，但是对我们年轻人的帮助其实是比较大的。
7: 我是去年获得了那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有贵州省自然科学基金同时在同一年获得嘛。
3: 今年贵州出台关于健全党委联系服务专家机制的实施意见，将柔性引进领军人才纳入省委重点联系专家范围，发放省级优才卡，提供人才公寓、专家津贴、旅游门票等贴心服务，形成企业措施加政府政策叠加效应，提升引才吸引力，实现柔性引才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奔赴。从不求所有但求有用到带不走的团队培育，为重点产业聚财赋能。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8: 7月3号，卢雍正同志在贵阳会见世界政党媒体负责人研修班一行，表示希望各国政党媒体深入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期待与各方在地方治理、经贸投资、文化旅游、媒体融合等领域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增进人民福祉。
1: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贵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以昂扬奋进的姿态投身“十五五”建设新征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9: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抓好粮食生产，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
10: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推动前商先锋、商务为民党建品牌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11: 立足对接融入大湾区的桥头堡战略定位，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努力让更多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12: 把工作阵地前移到洽谈一线、攻坚一线，紧扣煤化工、全链条、能矿装备制造等重点赛道，引进绿色低碳、科技含量高、就业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助力各大经济开发区集聚提质集群发展。
8: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极大提振了全省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信心决心，大家表示将以讲话精神为行动指南，立足岗位，实干破局，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贵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3: 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化打击治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提升打击质效，精准开展宣防，全力追赃挽损，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4: 聚焦民生实事，深入的群众，倾听诉求，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
15: 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守护人民健康的实际行动，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践行党员担当，持续提升医疗水平，改善患者的就医体验，
16: 继续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讲好困牛山红军故事，带领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0: 守护好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好日子，
1: 带领村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依托党员积分管理制度，让全村113名党员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切实增强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建强战斗堡垒，把群众拧成一股绳，做强特色产业，解决大家的急难愁烦，把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步变成现实。
3: 日前，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培坤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他扎根山乡13年，把曾经发展之后的贫困村带成了产业兴旺的样板村，用坚守与担当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
4: 盛夏高温高湿是肉牛养殖管户的关键期，
5: 我们的养牛场特别要注重我们防暑降温还有饲料的霉变，这关乎我们村集体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 2013年，郑培坤放弃在外打拼的事业，毅然回到集体经济薄弱的塔山村，带动乡亲们发展生猪养殖。
6: 个人创业只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乡村振兴需要更多的懂技术善经营的致富带头人，我想依托我们坚强的党组织，带领家乡的更多老百姓增收致富。
4: 2021年，郑培坤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他联动全镇11个村抱团发展生猪肉牛养殖，彻底扭转了村庄发展乏力的落后面貌。
7: 郑书记不仅干事业冲在前面，还带着我们党员争先干，领着群众一起发展。
8: 郑书记手把手地教我们养殖技术，养殖规模从最初的100多头扩大到现在的200多头了。现在我也是村里面的入党积极分子，跟着村两委干事，心里面觉得踏实。
4: 在郑培坤的带领下，塔山村建成2座标准化智慧养殖基地，年出栏生猪2.5万头，肉牛300多头，全村农业产值突破8000万元。2018年以来，村集体累计分红超1180万元，汇集450多户群众，吸引13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6: 基层的党务工作不是虚功，是增进共识、凝聚人心、赋能发展的实招。建强基层党支部，凝聚党员力量，带动群众抱团发展，让村集体更强，老百姓更富，村庄更和谐。
9: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没有修建干流大坝并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流经云贵川3省11个县市，流域面积超20000平方公里，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栖息地。近年来，各地通过探索协同保护机制、优化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数字化水平等举措，抓好赤水河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 这段时间，在遵义市仁怀市沙坪村，数百只鹭鸟如约而至。摄影爱好者王玉贵记录下鹭鸟从衔枝筑巢到振翅高飞的全过程。
10: 你看，为什么苍鹭、白鹭能一直在这里？感觉说明我们的生态挺好。
4: 鹭鸟对水质、空气等较为挑剔，是衡量生态环境的晴雨表。随着生态的改善，王玉贵拍到的鹭鸟从最初的几十只变成了超千只，这背后是当地治理河流污染的不懈努力。在赤水河支流五马河，仁怀市的环保志愿者正开展巡河工作，他们向记者讲述了过去河流的污染情况。
11: 越河有70家煤矿，有草纸厂，有养殖场，所以幺五年的时候纯粹是个垃圾，是个黑水河。
4: 为了让河流清澈如初，当地干部群众自发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昼夜巡河入户宣传。政府同步关停污染企业，全面禁渔，建成生活污水处理厂，多管齐下推进流域治理。如今五马河水质持续稳定在地表水2类标准，部分河段达到1类标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水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赤水市智慧环保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正调取流域水质监测数据，以数字化手段实现流域管护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精准管控转变。
12: 平台集成环境监测、污染源管控、环保执法、风险预警等功能，有效提升部门环境风险应急响应能力，助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4: 目前，赤水市20余家重点企业均安装了出水智慧监测设备，赤水河沿岸累计安装智能监控设备300余个，形成集数据管理、

0: AI 分析、污染源监测、执法巡查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大数据预警平台。
1: 依托互联网加环保数字化治理模式，建成智慧环保、智慧河长、智慧渔政等。

0: 法院、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齐聚赤水，共同签署《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深化跨区域协同管护机制，持续夯实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全链条保护屏障。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各地的协同努力下，现在赤水河流域鱼类物种数从禁渔前的41种增至78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长江上游特有鱼类数量显著增加。赤水河贵州段获得中国好水优质水源，赤水河遵义段获全国最美家乡河称号。
1: 6月26号至7月2号，中国外文局同走长征路国际船舶工程贵州段活动举行，国际知名专家、海外青年媒体人走进习水县、仁怀市等地，追寻红军长征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0: 1935年1月28号，青岗坡战斗在习水县土城镇打响。青岗坡战斗后，中央红军先后4次渡过赤水河，把国民党军甩在身后。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在此聆听战斗历史讲解，伫立在红军烈士墓前缅怀哀思。
2: 亲眼看到当年战斗的场景，使我对长征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时那么多人献出生命才完成这一壮举，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0: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中外嘉宾参观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系统了解历史背景、会议过程和深远影响。在陈列的资料中，一位外籍将领的事迹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越南著名将领洪水响应胡志明主席号召，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成为新中国开国将领中唯一的外籍将军和世界上少有的两国将军。
3: 这次到了遵义，一直都很激动，看到在这里有老爷的旧居，在将军墙上就有我老爷的照片，老的革命的根据地，扶持他建设好，做旅游都是为了人民可以发展，这个太有意义了。
0: 代表们还观看了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艺剧目《伟大转折》，走进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在文旅融合中感受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
4: 编舞很棒，布景也很棒，没想到会有小船从我们身后划出来，这些元素的呈现方式以及故事的讲述方式都太酷了，让人沉浸其中，能更全面地理解当时的真实处境。
0: 同走长征路国际船舶工程自6月中旬至7月下旬集中实施，行程覆盖江西、广西、贵州、四川、甘肃、陕西等地，以国际视角讲好长征故事与当代中国故事。
5: 对长征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贵州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可以讲述。红色精神、长征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是力量，是勇气，是决心，是坚韧不拔。这些品质必须传递给年轻一代。
6: 我在中国生活了40年，这里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常说要拼搏才能实现梦想，这种精神本质上就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拥有的，我希望世界其他国家能够从中学习，与中国携手合作。
7: 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红色主题创作采风团近日抵达贵州，开启为期一周的实地采风调研，并与贵州文艺工作者围绕红色题材的当代转化等内容展开交流座谈。
8: 来贵州得有10来次了吧，应该转条街，现在都变成这种文旅休闲的地方，老百姓非常有幸福感，
9: 跟贵州有特别深的缘分，应该来了有30-40次了吧。2018年我又拍摄了这个长征题材《伟大的转折》，非常的亲切，就像回家了。这片故土承载红色的力量，我们把贵州的故事拍好。
10: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之路，生动的、沉浸式的再现那段历史，让我们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人生都有一个反思。
11: 在贵州能够看到一部真正的以长征为主题的沉浸式空间，很惊艳。结尾的时候，那个红旗从我们身上飘过的时候，每个人伸手去托举，就真的能够感觉到就是长征精神在我们身上的延续，争取能够创作出一部属于贵州的很好的作品。
7: 采风团将沿着红军长征足迹深入遵义、毕节等地，沉浸式感悟峥嵘历程，为红色影视创作积累实景素材。
12: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上映后热度持续走高，观影人次

0: 超500万，票房迈入亿元梯队。影片新颖的叙事与镜头呈现吸引了大批青年群体走进影院，重温这段红色历史。本台记者专访了影片主题曲演唱者周深，听他讲述影片带来的触动和思考。
1: 心情很复杂，因为就是有几个地方就一直在泪目，就特别特别感动，就会感慨我们这一路来的走过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就一直就是在深呼吸，然后紧张啊，中间也会被我们的毛主席的聪明的一些决策，以及也就是中间会发生很多次就是预判，然后被预判，然后猜中了预判的预判的预判，就这种精彩的这种来回。以及我觉得最大的感悟就是，它之所以叫四度，就是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回转也不会耽误我们去上我们最想去的终点。所以我觉得反正我看完之后会想了很多事情，无论是隐忍也好啊，灵活也好啊，然后去根据现在的状况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战略也好啊，反正我觉得它跟我们现实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它一直在鼓舞着我们，也在陪伴着我们。
2: 今天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数字中国专题科普集中活动在贵州大学举办，吸引全国20多个省份的科技馆、100余所学校以及部分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等参加。现场通过主旨报告、对话交流等方式向公众解答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和实践，并集中展示了数字科普优质项目
3: AI 奇遇记，可以让小朋友了解到 AI 它是怎么样理解到我们所输入的命令，无人机通过超声波驱除害虫，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据悉，专题科普活动持续整个7月，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化等主题，展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相结合的创新成果。
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来自贵州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世尧表示，将传承发扬中国共产党6个始终优秀特质，带领乡亲们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地道风物关注电影《四渡》影旅联动，省外游客可凭《四渡》电影票票根，享受贵州任意一个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
4: 正义之光红城大爱遵义市见义勇为公益慈善活动近日举行，10名见义勇为英模英烈家属代表上台接受致敬。活动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公益募捐，募集资金将用于英模表扬、医疗救助、困难帮扶等工作。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0: 再见。

大家好，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荔波。荔波县位于贵州省黔南州南部，年平均气温18.3摄氏度，年降雨量1320毫米，无霜期283天。不但气候宜人，而且山清水秀。荔波被誉为地球腰带上的绿宝石，旅游资源十分丰富。2007年，荔波以其绝无仅有的喀斯特森林系统及其生物多样性，成为了贵州第一个、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荔波县境内有国家级张江风景名胜区和国家级茂兰自然保护区，包含了大小七孔、水春河峡谷、张江风光带等57个景点，其中集洞、林、湖、瀑、石、水等多种景观于一体的小七孔景区最负盛名，景观玲珑秀丽，有超级盆景的美誉。此外，荔波民族风情浓郁古朴，当地少数民族人口占了总人口的92%，主要有布依族、水族、苗族、瑶族。民族节日多姿多彩，在春夏季有3月3、6月6布依歌节，秋冬季有万亩梅花节、布依族小年等。荔波还是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烈士的故乡，红色文化

底蕴深厚，有以邓亨明故居为代表的16个红色旅游景点。荔波，这是一块神奇多彩的土地，喀斯特自然美景令人着迷，少数民族风情令人沉醉，可谓是旅游观光休闲体验的梦幻天堂。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石

0: 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炽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就一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yeah!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龙哥，龙哥，龙哥，哟，稀客呀！有些日子没见了，我以为你永远都不会再来我龙王帮了。
1: 怎么会呢？你把我害得挺惨呐！我害你？
0: 我就一个妹妹。 是我的左膀右臂，龙王帮的大总管，是我最贴心、最亲、最近的人，就因为让你小子伤了心，离开了星州，你害得我林龙青变成了孤家寡人呢。你不认？掌嘴！你也跟了我好些年了，为了个乡下女人，说走就走，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 脸往哪儿搁？离开龙王帮，只让阿娇带个话，面都不照，是我对不起你，我耽误你前程了？哎，我这个当大哥的做的不称职。说吧，找我什么事？
2: 我就是来看看你，你一切都好啊？啊，还凑合？啊，还凑合。我也没什么事情，我先走了。
0: 你站住！这算什么？有屁就放！
3: 我还不知道你阿海，一结巴就是有事。我告诉你，你毕竟是我龙王帮的兄弟，谁难为你，就是难为我林龙青。谢谢龙哥能这么待我，我没什么事情，我告辞了。你怎么这么没用啊，龙哥？海哥他得罪了万鹤堂，求您救命呢。
0: 万鹤堂？
3: 啊，就是那个少堂主叶鹤鸣。
2: 我今天不想喝冰的了，大晚上的，你还弄这些？你不怕麻烦？温水给你，冰水是我给自己准备的。我嗓子都快冒烟了。陆少爷，我有种不好的预感，阿海哥可能会有危险。阿海哥？嗯。万鹤堂在星州的帮众也有很多，其中不乏凶狠之辈，就像上次那个阿飞一样。
4: 如今阿海哥当众羞辱叶鹤鸣，后果不堪设想。
2: 那我们也帮不上忙啊。解铃还需系铃人，既然玉蝶姨是万鹤堂的人，那就让天晴去求他呗。
4: 以天晴的性格，绝对不可能。而且现在时间也来不及了，阿海哥的危险恐在朝夕间。
2: 啊，
4: 这样子，你好好休息，我出去一趟。
2: 哎，你去哪儿啊？
4: 就算是阿海哥有难，又不是我们造成的。你是少爷，身份尊贵，不能掺和这种事。
2: 你是在担心我吗？那你就不担心阿海哥，他可是你最好姐妹的男朋友啊。不一样，我现在最担心你。
5: 离开星州很多年了，虽然从小在这里长大，但真正交心的朋友并不多。与阿海哥虽结识不久，但他的真诚热情我很欣赏。朋友有难，我不能坐视不管。
6: 他们回家？
5: 没回，估计是邻居走漏了风声。摆摊的胖子嫌疑最大，我这就去把他抓回来审。
6: 胡闹！除了邝海生。
7: 谁也别打扰。
6: 好。少堂主，龙王帮的林龙青想见你。
5: 林龙青算个什么东西？
6: 大半夜的想见少堂主，让他滚！
7: 等一等，邝海生不就是龙王帮的小混混吗？
6: 让他进来。
5: 那可不行啊，林龙青就那两条街面。
1: 还号称龙王帮，老堂主最看不上他了。想见你也不送个帖子，这大半夜的说来就来，你可不能给他面子。
2: 那好吧，坤叔，你去问问什么事。
3: 哎呀，这不是坤叔吗？好久没见着你了。
1: 你还认识我呀？
3: 哪能不认识你呢？那我不是瞎了这双狗眼吗？
1: 哎，话可不能这么说。你是龙，龙王帮了不起。
3: 坤叔，你就别吓唬我了。我知道你是少堂主身边的红人，未来还得请你多多美言。刚才这番话可千万不能让少堂主听见。
1: 你就别说这些闲话了，有什么事儿？
3: 啊，我想见见少堂主。
1: 合适吗？
3: 啊，是不太合适，可是我有急事啊。哦，有个叫邝海生的，以前在我手底下混过，我听说他得罪了少堂主，怕少堂主误会到我，所以想解释解释。
1: 有什么好解释的？把人绑了送来，自然就没有误会了。
3: 不是，
1: 不是。难道说邝海生挑衅我家少堂主是你指使的？我们找不着他，是你把他藏起来了？
3: 没有，没有。邝海生早就离开龙王帮了。
1: 你说离开就离开了？阿青啊，你野心不小啊！趁着老堂主驾鹤，你想找个小混混挑起事端，然后你林龙情灭了万鹤堂，独霸星州啊！
3: 哎呀，哎呀呀呀呀呀！不是，
1: 还不是？
3: 是。啊，我这就把邝海生这个兔崽子给你绑来啊！可千万不能让万鹤堂误会了我林龙青啊！
1: 哼。

0: 大哥，你怎么一点都不害怕呀？怕呀？我怕天晴不理我。你说我怎么这么糊涂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让天晴阿妈难堪，难怪她不理我。这换做是谁，谁都不高兴啊。我阿妈死得早，但那时候我也记事了，我就知道这世上。
1: 对我最好的就是阿妈，后来我舅舅坑我，我就在想，算了，他是我阿妈的弟弟，还有那个小箱子，他就不是什么好人，那我也没有打过他。
2: 海哥，这都什么时候了，我们先保住自己的命吧，
1: 我们跑路吧，离开青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不可能，我不可能离开我老婆。
1: 你早晚得被那个欧阳天晴给害死，我怎么跟了你这么个没出息的大哥啊？
3: 阿海，龙哥叫。
4: 龙哥，你辛苦了。这么晚了，还在为我的事情跑腿，你的恩情我一辈子记得。
3: 你小子，不是爱说俏皮话吗？
1: 不自量力，
3: 不识斤两，不知死活的东西，我差点被你害死啊！龙哥，你小子要是想活命，就给我滚出星州。
1: 龙哥，要不要我们跟你一起？
3: 跟个屁呀！这大半夜的。 多去一个人都会被万鹤堂找茬，哎，小不忍脏乱他谋。

0: 喂，
1: 我是陆雪婷。
0: 陆雪婷，我们其实见过两次面的。我亲眼目睹叶先生清理门户，铲除人牙杂飞，
1: 今日又在女神酒店。
0: 哦，我想起来了，什么事？我想请你喝上一杯酒，不知可否赏光啊？我没有晚上出去喝酒的习惯。我。不用接。帮我准备一瓶酒，要年份最好的。

0: 我送来了，我想见见少堂主，当面赔个罪。
1: 不必了吧，阿青啊，你也辛苦了，早点回去吧。

0: 站住，干什么的？这里不能停车。
1: 叶鹤鸣约我来喝酒，帮我把车给开好了。
0: 你是谁啊？
1: 我来喝酒，不用你们通报。
2: 哎，
1: 鹤鸣，我来了。叶鹤鸣，
3: 哎，
1: 哎，我还以为只有叶鹤鸣一个人在家呢。原来你们万鹤堂平时住这么多人啊？叶鹤鸣，你倒是出来啊！有没有备好下酒的菜啊？
4: 陆少爷，你若是喝多了，来我这儿耍酒疯的，我可让人把你扔出去了。
1: 我喝多了，我还没喝呢，这不是与你一醉方休来了吗？
4: 为什么来找我？
1: 你说的呀，你说从来没有外出喝酒的习惯，所以这不意思是让我来你家里找你吗？这是兴中能买到最好的酒，我自己带来了。你若是没有备菜，我也不介意，我们两个人干喝。

我今日有事，恕不奉陪。严浩明，我看到了你的登报声明，文采飞扬啊！你说要带着万鹤堂做正规生意，走正路，我真的替你高兴。而且心中能有你这样的有为青年，必有希望。在下不才，从小品学兼优，后来留学的是欧洲，专攻建筑和艺术专业。 学成之际，伦敦、巴黎对我纷纷提出了工作邀请，但是我没有留下来，因为我的根在此，魂在此，所以我义无反顾回到了兴州。如今我陆雪婷想和你做个朋友，你觉得我配不上？你不是在声明中也说了吗？愿广结兴州各界贤达，共谋发展之路，而我陆家就是兴州最大的建筑商。本人虽然暂未露出头角，但我相信不久的将来，我一定是兴州最优秀的建筑师。 你拒我千里之外，怎么？难道你的那份声明只是继续经营帮派的借口吗？这就要杀人了！看来你叶鹤鸣真正的想法是接着做兴州最大的黑帮了。

0: 天晴，跟我走，我有话跟你说。我不想见邝海生。
1: 你真无情，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你的阿海哥虽说是自找苦吃，可别把陆少爷也搭进去啊。
0: 陆少爷说，他是懂黑帮规矩的，他怕阿海哥活不过今夜，所以。可我现在根本不知道。
1: 他在哪儿？那他既然为了邝海生的事情一定找他去了呀。小婵，你不会是被邝海生买通了，设下圈套让我往里钻吧？我哪有那心思呀？你的阿海哥是生是死，那都是你要担心的事。现在陆雪婷也掺和进去了，他可不能有事啊！
0: 你在这担心有什么用？先找邝海生去。

0: 是冲阿海哥的，你别管我，先去报信。没用了，海哥的，
1: 海哥怎么了？你别问了，大难临头，管好自己得了。
0: 阿珠，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什么了？是不是因为我给阿海哥带来麻烦了？
2: 龙哥让我连夜离开兴州，我就想到了你。我怕我不来救你，没人知道，你要饿死在这儿。现在，海哥，我要跑路了。王雪玲啊，反正你在兴州什么都没有，要不然你就跟我一起走吧。跟你一起走？是啊。
0: 好歹我也是个男人，我可以保护你。多谢了阿九哥。可是阿海哥他……
2: 哎，你就别说他了。他是死定了。我早就跟他说过，不要让他追欧阳天晴。那女孩子有毒啊！现在倒好，居然为了他得罪了万鹤堂。海哥，海哥真是命短。
0: 那我们现在应该赶紧告诉天晴啊！
2: 你告诉他有什么用啊？
0: 我必须得在天亮前离开兴州，你快跟我走吧，不然我就没命了。阿九，谢谢你现在还想着来救我。可是我住在阿海哥的屋，如果他真的有不测，我要留下来替他料理后事的呀。
2: 啊！
0: 阿海哥对我有恩，天晴又视我为姐妹，我绝对不能走的呀。
2: 谁？
3: 是我欧阳天晴，谁在家呀？是阿九吗？
0: 是天晴。哎，小玲，快说，
2: 这怎么回事？你还问？海哥都快被你害死了。

0: 你出卖我，能死在你手上，我命还挺好的。来吧，我邝海生绝不眨眼。
1: 这一杯，我替邝海生赔罪。
0: 那我不喝，你可以走了。
1: 这么说。 是被我说中了，你们万鹤堂果然是要为难邝海生，明天星洲将多一个失踪人口，警察又要忙了。你就这么信得过警察啊？你觉得那些洋人会管一个小混混的死活？我告诉你，没有失踪人口，只是海里多了一具喂鱼的尸体。你想干什么？
2: 登报圣命，你就是个黑帮头子、杀人犯，与你同为星洲青年是我的耻辱。
1: 那你可以走了，别让我玷污了你这青年才俊的名声。

0: 现在既无枪也无刀，我若是不能一击砸死你，这海里边多了两具喂鱼的尸体。
1: 这邝海生是最烂的无赖，你为了他要跟我拼命。
0: 海哥是进过黑帮，但是他从来不做坏的事情，什么最烂什么无赖，这些词都不应该和他联系到一起。他是最厚道的人。
1: 厚道？我没听说过厚道的人欺骗女孩子。
0: 他骗谁了？
1: 欧阳天晴。
0: 他是在追天晴。他对天晴是我见过的最朴素最纯洁最专一的好，我都自愧不如，你凭什么说他骗了天晴？
1: 家里有老婆，外面还在追女孩子，这叫纯洁专一？

0: 别跟我耍无赖，要你的命，我怕脏了我的手。
1: 你不用亲自动手，连龙哥都听你的，你真厉害，有了你，天津就不会再被欺负了，我也就放心了。
0: 你骗我想活命啊？你以为我是天晴吗？傻傻的由着你骗。我只要你离开我女儿。之前少堂主跟你说的让你去马尼拉开出的条件现在还算数。
1: 我记得一个仓库两个餐馆。真的是天上掉馅饼喜从天降啊。他还跟我说我做不了几年就能成为马尼拉的大头家。要是天晴能跟我一块儿去那该有多好。一个管餐馆一个管仓库，我们相互出主意，相互抬轿子，相信生意一定会更好的。到时候我们再生几个孩子，我喜欢女孩，最好再养五个。
0: 你个流氓，
1: 是我把一切都搞砸了，都怪我。你是天晴的阿妈，本来我应该像尊敬我阿妈一样尊敬你的，可是我听到你要拆散我跟天晴，我就着急。

0: 上火，我这个血呀就往脑子上面涌。
1: 是我糊涂了，你打我，我不怪你，我随便你怎么处置我，但你别告诉天晴，你就跟他这么说，我讹了你的钱，然后我就抛下他跑路了。我得让他恨我，如果他一辈子都不能忘记我的话，那他永远都不会快乐的。
2: 说实话了，你根本就不想做生意，你不想付出任何辛苦，就想拿到钱是吗？我给你。我来兴州十几年，就攒下了这些钱，全给你。你拿了这些钱给我立刻滚，永远不许再见天晴。
1: 你真的觉得你这么做是对天晴好吗？
2: 当然，这世上没有哪个当阿妈的会害自己的女儿，也没有哪个当阿妈的眼看着自己的女儿被你这种人渣欺骗还不管不顾的。
0: 我骗他什么了？啊，对，我是骗了他一次，但他一天之内就识破了，而且南兰小姐中间做了调和，让他不要再追究，后面我就再也没有骗过他。
2: 你家里面养着个女人还来追我的女儿，你还说不是骗？
0: 养女人？我，你要杀就杀吧，你不要给自己找借口，而且我都跟你说了，我不会恨你的，只要你对天晴好，我就算去了阎王那儿，我都会保佑你长命百岁的。
3: 玉蝶姐，
4: 别听他啰嗦了，赶紧动手吧，
3: 干完了活兄弟们还要睡觉呢。
5: 等等，我想起来了，确实有一个女孩子住在他们家，我听小婵说的是王巧玲。
6: 她的女人叫什么与我无关，你还不走？
5: 那就不是阿海的老婆，是天晴的朋友，是被你的手下人牙子阿飞给绑架了，险些卖到三藩市的苦命女孩子。她丢了工作，没有地方住，所以天晴求阿海把自己的家借给她住。
6: 照你这么说，邝海生成好人了？
5: 他本来就是好人，而且我敢断言你我比不上他。阿海家世本来不错的，后来父母双亡，家产被舅舅给骗了，但他没有一点的怨恨，他自己过得一直不像个样子，但他对兄弟一直不错的，我亲眼所见。红头巾现在没有工可开，他跑遍了整个兴州帮那些女孩子们找活干，没有人给过他一分钱报酬。后来我又听说王巧玲住在他家里面，我就心想，全兴州没有第二个人会像他这个样子，只要天晴肯讲，任何事情他都会去做，哪怕是赴汤蹈火。这样的人不是好人是什么？我再讲一遍，你我比不上。
6: 我没法信你。
5: 你以为我是来救阿海的吗？我是来救你的。你已经登报声明你会退出江湖，从事正当生意，如今出尔反尔，你要加害于阿海，兴州还有谁敢相信你的话？南兰小姐很看重阿海的，阿海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会坐视不管吗？现在所有人都知道阿海得罪你，你想洗脱杀人的罪名有那么容易的事吗？
6: 你怎么知道我要杀了邝海生？
5: 猜的，就凭你的眼神。
6: 你猜对了，可你来晚了，邝海生已经死了。
5: 你说什么？
6: 就凭你？本来我想交你这个朋友的，但是邝海生必须得死，想杀他的人不是我，我也没办法。恕不远送。
3: 站住！干什么的？
2: 我要见程玉典，让他把邝海生交出来。
6: 让他们进来。
7: 陆少爷，你没事吧？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叶先生， 我知道邝海生在这儿，请你们把他交出来。
5: 我们晚了，我们都来晚了。阿海哥死了。叶鹤鸣，你们仗势欺人是要付出代价的，行州有法治，杀人要偿命的。天晴，小陈，我们走，我们立刻就去警察局告他们去。
7: 程雨蝶，谁给你的权利害死邝海生？你还是跟以前一样，做事全凭自己高兴，从来不顾别人怎么想。阿海是个好人，是我在心中难得一遇的好人，就因为他得罪了你，你就要害死他，你心怎么那么狠毒啊？
2: 你终于肯和阿妈说话了，天晴。
7: 叶鹤鸣，你把邝海生交出来！
8: 天晴，
9: 嫂子，
7: 放开我！
9: 嫂子，
7: 我要见人，死要见尸，把阿海哥交出来！
5: 这就是王巧玲，叶鹤鸣，你看见了吗？我们跟杀人凶手要尸体，他是不会给我们的，我们立刻就去报警，不然他们会毁尸灭迹的。
10: 谁也别想走。
6: 玉蝶姐，
2: 好啊，要人是吧？

0: 阿海哥，你可吓死兄弟了！你没事吧？
1: 他们告诉我，我还以为你已经……
2: 阿海哥，天晴来救你了。

0: 华哥，我再敬你一个，祝你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1: 安祥山接小霸王，现在要靠一个女人冒险救我，我才能大难不死。我可真要出息啊！
0: 二哥，还喝不喝了？
1: 你走吧，让我一个人静一静。
0: 兄弟可真不陪你了，我有点喝不动。
1: 来吧，兄弟们都等不及了，我也等不及了。
2: 是你逼我的。
1: 来来来，得罪你们万鹤堂，我就没想过要活，连龙哥都出卖我，看来我真是死有余辜啊。你别忘了跟天晴怎么说，别让他伤心了。

0: 你干什么呀？
1: 阿海，你要是真的对天晴好，离开他好吗？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我受了半辈子的苦，我就想让我的女儿过上好日子。你能成全我吗？
0: 我会对天晴好的。
1: 你闭嘴！我女儿凭什么嫁给你这个小混混？嫁给你，她就完了。

0: 这辈子都不会有机会再出人头地了。我在万和堂说一不二，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我替少堂主挡过子弹，子弹钻进肉里，疼啊！我可是九死一生才换来的今天。我来姓周的第一份工。 就是照顾贺敏，那时候我不知道他是万和堂的少堂主，只当是个死了阿妈的可怜孩子。他的年纪和天晴差不多大，每当一看到他，我就想起我的女儿，我实在受不了。 我不想挣这份钱，我迫不及待地想回乡下去。就在这个时候，祸从天降，来了好几个杀手要这个孩子的命，我拼命护着，扛过了砍刀，挡下了子弹，我抱着贺明从悬崖上跳了海，才侥幸活命。再后来。 就是躲避各种仇家，先是到了槟城，后来又逃到了马尼拉、菲律宾、暹罗，都去过，直到老堂主在兴州站稳脚跟，才把我们接回来。老堂主给了我一笔钱，我就想着立刻回乡下去，我想我的女儿。而这个时候，贺明他已经离不开我，我也离不开贺明。 他已经成了我的另外一个孩子。再后来，我派人去三水打听消息，直到天晴都好好的，又聪明，又能干，又懂事。我没敢让他知道我在兴州，怕万一有仇家，他会受到连累。我从一个下人混到今天万和堂的玉蝶姐。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女儿。我想让她鲤鱼跃龙门。一个女孩子，若是嫁给一个无赖，她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出人头地了。邝海生，你要是真的对天晴好，你就放过她。 你不要让我这个当阿妈的白忙活一辈子。我跟你直说了吧，贺明他从小不认识别的女孩子，他也喜欢天晴，他对我言听计从。若天晴要是嫁给了他，未来那可就是兴州最了不起的女人，也不枉我这个当阿妈的。
1: 我这一辈子去换，阿海，我给你磕头，求你放过天晴。
2: 别，我真的是对天晴好，我对他当然是真的了。
3: 欧阳天晴，是我老婆呀。阿海呀，你少喝一些吧，别喝坏了身子。是啊，阿海，你要是喝好了的话，我们就收摊了。
1: 对不起啊，飞哥，对不起啊，七嫂，耽误你们休息了，让你们提心吊胆的，我真不是个东西，我走了。

0: 我一猜呀，你就在这儿。
1: 林姐，
0: 这天就快亮了，回去睡会儿吧。等一会儿啊，我就不唱了，免得吵醒你。这些日子又受累又受伤，还要认阿妈。

0: 我得去看看头家还有什么要求。可你这一夜都没睡呢。嘿，
1: 没事儿，待会儿我唱，我撑得住。我要是嗓门不亮堂，你掐我还不行吗？
2: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能逞强的人。

0: 可惜小船没了，我们挑水果到码头，一路上还可以看星洲的风景，多有意思啊。
1: 人家小婵命好，要嫁少爷当太太呢。你呀、啊，也就是嫁给我哥的命，一辈子当苦力。
2: 我不怕你臭无赖，
1: 我不怕你。
3: 今天干什么活啊？搬砖啊？我帮你吧。
4: 我阿海力气可大了，
2: 你再不走，我敲死你！
3: 喝一个解解渴吧。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旧衣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弘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有时走小。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排长，我们城外搜身，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7: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丰收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与飞跃，共享丰盛的宴席，交流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

案贵州节日篇。村超火爆全网的草根足球赛事，青训教练王金星心里有个大目标，他想给榕江培养出专业的足球运动员。站在村超的赛场上，他想给孩子们做个好榜样，让他们感受到踢球纯粹的快乐。另一边，气氛组的西瓜妹在赛场边忙活着，她帮助果农销售百香果、维果。虽然利润微薄，但西瓜妹依然充满激情。

0: 位于贵州省东南部的榕江县，素有黔省东南索要之称。这里生活着苗、侗、水、瑶等少数民族，火爆全网的贵州村超便发源于此。村超是指由当地群众自发举办的足球联赛。自2023年首届联赛举办以来，村超以其浓郁的乡村特色和民族风情迅速成为现象级话题，引起海内外众多媒体的关注，网上点击量超过850亿次，吸引数百万游客来到现场。村超成为了一张贵州的新名片，而每个比赛日也成为了当地的新节日。2024年10月，村超赛场上迎来了一场特别的国际友谊赛。
1: 今天总共有来自于15个国家、24位的外交官来到咱们榕江，
2: 开心，
3: 很开心，
4: 很喜欢榕江。
5: 这个现场非常棒，
6: 贵州很美，
7: 来贵州榕江看村超哦。
1: 同时，也是由咱们的文化和旅游部和阿根廷驻华大使共同主办的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州村超的国际友谊赛。倒计时5秒啊，好，一起，5、4、3、2、1。现在您正在观看的是2024年发现中国之美相约贵州村超的国际友谊赛正式打响，现场朋友们再次响起热烈的欢呼声。
8: 好，我们看到场上穿着啊黄绿色球衣的就是我们的罗汉果队啊，
1: 来到边路，
8: 全场的朋友们拿出你们的热情，我们一起来喊加油，
9: 榕江朋友们。
8: 漂亮！
1: 好了，边路王建行杀到禁区，想传中啊，这边果断的抢断了，传中过来，左脚打门，
8: 哇，漂亮！
1: 漂亮！刚刚过到3分钟，
8: 又是陆红六，
1: 陆红六破门，这边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哎呀，好久没看到王金星上场，面带笑意的王金星啊，压力很大。
0: 00后的王金星来自水尾水族乡。1年前，当巴西球星卡卡空降村超赛场上时，王金星正是站在他身后的门将。这样的场景，他以前想也没想过。在足球的赛场上，梦想总是眷顾那个永不放弃的人。少年时的王金星原本喜爱篮球，14岁那年，他所在的中学举办足球联赛，王金星被朋友拉进球队。没想到几场比赛下来，他发现自己狂热地爱上了足球。王金星梦想成为一名职业球员，虽然未能如愿，但他用另一种方式延续着对足球的痴迷。从西安体育大学足球专业毕业后，王金星回到榕江，创办了足球青训基地。
10: 过来，
0: 青训队的孩子大都来自县城附近，最小孩子只有3岁多。
10: 低一点，重心，换脚，重心低一点，腿弯一点，承接。

0: 捣乱的两只脚都在动，看到这个频率没有换脚，喂，好球，摔倒了，
1: 你
0: 还难过。
2: 王金星把自己的梦想寄托在这些孩子身上。
0: 跟着，他还不传球快一点，走球，不要吵不要吵，人墙人墙快去，走球啊！快走快走，抢！
2: 他想用专业的足球培训方法培养出职业球员，弥补自己少年时的遗憾。
0: 突他，快点突他！还有还有，突他！好球好球！
3: 归零归零，三比零加一九二零加一七四零等于八千九百六十。
2: 青训基地创办一年多了，一直招不到合适的教练，生源也不稳定，学校面临不小的经济压力。不过只要看到孩子们的一点点进步，王金星都会感到发自内心的快乐。
4: 后卫先大脚解围出来，还是肖翔现在控球后交给了杨龙门，哎，虚晃一枪，连停带过。
2: 场上激情四射，场下乡里乡亲，村超成为榕江人的全民运动。每场必到的熊竹青是啦啦队的主力。
4: 先来看这次远射，角度射。
2: 熊竹青是古州镇丰乐村人，因为村超火爆的那一年，在现场免费送西瓜，网友赠送他美名“西瓜妹”。每天天不亮，西瓜妹就要去早市进货。自离开村子创业以来，西瓜妹做过服装、夜宵小吃、烧烤店等各种各样的生意。随着村超的火爆，西瓜妹看到新的机遇，开始经营当地的水果、土特产等三农产品。这个季节正是榕江百香果销售的末期，多年的电商经验使西瓜妹积累了丰富的销售经验和渠道。
0: 干了好多，干了
5: 十块的嘛，
6: 十块没干呀。
5: 我在抖音上推荐的西瓜妹，
6: 什么的，
2: 他觉得发挥自己的能力可以帮到家乡人，把他们生产的果蔬带出大山。
0: 你先把片子要搞好，
6: 对，
0: 把片子搞好嘞。我们浩哥，你买这个苹果都是这样用的嘛？苹果带我们用的嘛？好了，明天给你们全部收，没好了都拜拜。
5: 啊，你刚干哪来？干哪来？
2: 收购水果有点像炒股票，收购价早晚不同，甚至可能一两个小时都不同。西瓜妹请来的合伙人满应岑是这方面的专家。
6: 小的要只要没事吃过，全部要都跟农民一样的家。
0: 把人看过了，你黏糊了。哎呀，哎，麻烦我们老板要你去家做好楼，多得半年好楼。那买不头来找我们啊。还在棚盖吗？你们那边？
5: 嗯，没在台上，谢谢你来台。那我
0: 去听。哎呦，那是阳晒哦。哎，啊，不要不要不要，好，谢谢。
6: 啊，好，帮我们端呀啊。
0: 这种哥哥有好多单哟。
6: 那你下次再过来再送。
0: 啊，上回都是妈呀喊我们去帮你折。
6: 好嘞。啊，是
0: 吧？赶过来收，你看你那个酱油已经把面摊了我。
6: 西瓜妹过来赞我他。
0: 这样我没想啊。那就养得大，这个你们分分啊，好些你分分你，那你夸我嘞。

0: 西瓜妹从果农那里得到一个消息，因为缺乏销路，百香果还有大量伪果没有采收，如果错过这一波销售期，果农宁愿他们烂在地里，这让他产生了帮助他们的想法。
1: 哎，老板，好久不见，发财发财！有很多的这个农户，然后也找到我，他们说他们现在也那个山里面还有很多这个伪果啊，比较偏远，离这个县城比较远。

0: 但是你说它维果嘛，它现在口感的话就是比之前的话稍微要那么一丢丢，能不能帮我带走，能够变现最好。
1: 可以可以。
0: 那你要转店进来哦。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销售商需要10000斤百香果，西瓜妹特意邀请爱人请假一天，开车送他们去果农家。
0: 今年有一箱大货包，好多农夫种出来的果子什么，比去年前年量都大了。那么的话，现在到这个季节，
3: 然后品质也比以前好。
0: 老板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成交货，成交货出名啊，然后别个晓得我们永江，又都好奇的都百香果，人家才会来我们永江。那么我们把品质这方面一定要搞好。如果干不好的话，就打我们的脸，
3: 对，
0: 打我们永江百香果的脸，打我们永江，
3: 打我们
0: 成交的脸。
4: 你联系他们嘛？
0: 联系啊。
2: 每个星期，王金星都要找一两天去村里。政府聘请他为周边30多所小学做足球培训，虽然工资不高，有时还要自己贴油钱，不过王金星却格外喜欢这项工作。赶上饭点还会自己买点菜给学校的老师。

0: 喂，喂，丁。
1: 好好，马上打啊。
0: 好嘞，好嘞。到了，到了。

0: 对对，马教练他刚刚开始来，他也搞得讲得好的，相当认真负责嘛。
1: 要坚持，教我们第一节课练球嘛，然后上课你辅助我的嘛，上课传球那种，然后我们来搞我五打五的比赛的嘛，每天要给他们打点比赛，在比赛当中了解他那些方面组，比如有个娃娃，他射门很好，他在运球当中他笨丢球，那这种情形都要抓好他的运球，在比赛当中发现他们的问题，从而改进你的训练处理这个问题，连差不多我们都会带他们这种各个乡镇的切磋啊，看我们的实力如何。
0: 因为这个大山里面的学生嘛，他就对这些方面他比较感兴趣，足球篮球他们都喜欢。
1: 有机会啊，我们可以带他们出去外面参加一些比赛啊，我们要走出去。
0: 场地受限啊，所以有时候呢辛苦教练他们教得好啊，但学生呢没有条件的发挥到那种圈了，慢慢的改善，但是现在又在球场相当不错啊，
2: 运动并不得好，就是吧。
1: 好，李正少奇，这堂训练课我们上一个传球的内容哈，我们先进行一个带球热身，要求正脚背外脚背一步一运

0: 村里的孩子们能吃苦，上课认真，让王金星很感欣慰。
1: 不要着急。

0: 好好休息，好好睡，跟着麻将练拉伸呢。然后听我说，今天练了什么？
1: 练了传球。
0: 传球的要点是什么？
2: 看人。
0: 对。第二，传球的准确性。再一个，喊叫什么？呼应，位置是喊出来跑出来的，要说话的，这些都是要强调的很多点。记住，有没有崇拜的偶像？
3: 对。
4: 有。
5: 有。

0: 然后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1: 哎呀，只有他一个？
0: 差不多都喜欢这种。
2: 没有，我不喜欢。
1: 中资偶像啊。
2: 我喜欢内马尔。
3: 啊，喜欢内马尔。
4: 你要给你自己定义一个目标。
5: 有一些同学他说他的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对吧？为国争光。为国争光，你要拿200%的态度来，你要比平常人更加努力，你才会有机会踢得出来。大学老师跟我说的，18岁之前的荣誉不算什么，18岁之后的荣誉才算。那现在梦想是成为职业球员，当然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你成为不了职业球员了，你会不会从事教练这个行业，把更多的大山里的孩子给带出来，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
6: 王继兴和孩子们约定，一定会观看他在村超的比赛，他也一定尽己所能，发挥出最佳水平，不辜负孩子们的期望。
1: 拜拜。
6: 在多山多水的贵州，散布着一些高热高湿的河谷，为热带水果提供了新兴产地。由于白天高热，夜间凉爽，使这里的水果格外甘甜。到果园直播是西瓜妹的重要收获方式，在她的朋友圈里有来自祖国东南西北的各种朋友。
7: Hello， 家人们，今天我在我们的百香果园，位置的话是在这个榕江县的三江乡。那这个季节有很多百香果挂在枝头，然后销售的话是有点这个困难啊，就过来帮他们来这边收百香果了。啊，西瓜妹是我们村超的推荐官，也是村超的服务员啊。我们榕江的高山百香果啊，皮薄多汁，吃起来像初恋一样。想吃百香果的也可以找西瓜妹啊，有需要西瓜妹帮助销售的啊，就可以找西瓜妹啊，可以艾特我啊。来，你看这个百香果还挂满枝头，你看给你们看一下，哇。

0: 终于到达了我们的乔来村，乔来村。
1: 哎，终于到。
0: 之前不是，之前不是。
2: 芋头也是啊。
0: 这个你莫拿晒太阳来，这个。
2: 这个果是高坡的，这个是高坡的种子，它是。
0: 好吃，这个果好吃。
2: 就是亮点。
0: 味道还可以，
1: 味道还可以。
0: 就是要抢了，要耗得过，然后等下来捞饭来舀了吧，都是要耗得喝喝，下一年我才来舀，要你们中头才买得够。
1: 像这种太小了，
2: 哦，我没得口袋，我才囤着这些，一个有一两多、二两那些都有。
0: 这波都没得了。
2: 这个它是人家骑自己头嘛，好骑不得了。
0: 好，我懂不了好骑。
3: 想要卖上好价钱，除了口感和甜度外，还要看大小和外观。满应岑对这批水果的品质有点担忧。
1: 哎，这个模样的，这季节没样了。它可以搞成那个酱样，这个搞成的，它就搞成的了，好比。我都跟他直接讲了，找到我们别人都还要比他们还少了两三块钱。
0: 有好多钱，收好多都那个了。那好，现在吃过出来，大哥来呀，那怎么搞？
2: 像那种你们要的可以提出去。
0: 来，像这种的我们选出来，这个标准的我们都没有。
4: 都这样子吃过了。
0: 这个要么是种子，要么是。
4: 这个也跟我们走的吧。
0: 这收皮也没是这样的嘛，我们是尽量帮你们买个有老板的时候，但是因为这纯炒货啊什么，这个果都是好用的，有这百香果好。那么这个果呢，我们品质肯定要搞好啊，别搞好。你这样搞这个办法，老板没要，那我两个全部亏，我两个亏不起，失败吧。我们有资源，我们都帮你们
2: 交。
0: 好，像我们这样讲不好听的，我们得花点老板收你们两个干，我买几捆，一天我买个100-200斤，最多呢。西瓜妹帮你来。
3: 自小在农村长大，西瓜妹知道果农的难处，如果赚不到钱，可能明年就不会再种。在品质把控的基础上，西瓜妹愿意给果农高一点的价格。
4: 把那边点成过来，
0: 不是吧？哎，是八了吗？
3: 这是微妙的权衡，存在亏本的风险。

0: 为了贴补生计，王金星和几个朋友合开了一家大排档，每天晚上下课后就过来后厨做点小菜，打打下手。
1: 刷起刷起

0: 要是客人不多，就叫几个朋友过来喝酒，话题却总离不开足球。
1: 好了好了好了，
2: 明年 A 零 A 五年春招啊，我们组织球队当兵，有好多球员拉进来啊。
3: 好嘞，
1: 好嘞，
2: 王子为 A 零 A 五年春招做准备啊，飞哥，虽然赚不到钱，为什么一直坚持？就是因为以前我们有颗踢球的心。我觉得中国足球它不争气，他们是从我们这一代人走得出去的。
3: 他不关我们的事啊！
2: 而且我们要把娃培养出来。我们做青训这个行业，我们不为了赚好多钱，我们只是想把更多的孩子了解足球，让更多孩子能踢出大赛。他能接触足球，有教练教他，让他科普得到，让他完成我们这一代人的梦想。
4: 如果是以钱为目的的，那都是扯。
2: 以金钱为目的的去做青训这个行业，你永远是老火的。
4: 春招还没火之前，我们都做了一年多了。我开始都是为榕江足球，
3: 榕江足球肯定有希望。
2: 希望在大山里。
3: 希望在哪里？
2: 榕江的足球的希望在乡村，在农村，它不在城市里面。
4: 对，
2: 农村的孩子吃得苦，它不像城市的孩子玩手机。
4: 来，
2: 足球是很简单的，
4: 踢着，来，
2: 足球
4: 高考
2: 是让人快乐，
4: 高考
2: 他觉得他踢球快乐，踢球开心就够了，
4: 够的嘛，
2: 要开心你才去踢这个足球。
5: 我的有啊，不要，我的有，
4: 倒
2: 酒嘞，
0: 百香果在采摘两三天后会失去大量水分，口感变差，所以要连夜发货。装箱时还要再次拣选一遍。

0: 多吃点啊，
1: 辛苦了，多吃点，
0: 帮你走吧。
2: 利用等车来的时间，西瓜妹忙里偷闲，为伙伴的孩子庆祝生日。
0: 原来是他再生日，
3: 哎，他的哥哥生日，你
4: 蛮好的，
1: 好香啊，这件
0: 好，来生日快乐，
1: 谢谢，开心吗？
0: 开心是吧？唱生日歌，昨天太忙了，昨天太忙了，妈要干活，所以就没有好好的陪你过生日，是不是？
5: 我是谁啊？
0: 四岁是吧？
1: 啊，许个愿就吃辣子哈，等一下哈，我给你唱个，
0: 预备。

0: 来来，谢谢娘娘，
1: 切蛋糕，
0: 然后给我买的蛋糕，来，
2: 来，
1: 快呀，
2: 哎，来，你也来一个，哎呀，快长快大啊，生日快乐，
0: 谢谢，
2: 给你妈也来一个，哇，来给你了，等一下，你们俩都闭着眼睛洗个浴，不能开眼睛，好，快来。

0: 30秒，闭嘴啊！开眼睛吧，来哇！谢谢美女，
1: 辛苦了，两位，辛苦了，感谢你们两个，是我人生中的贵人，说真的，然后啊，也是从来没有想象的幸运，有我爱你们，
2: 我也爱你，
1: 来，我们干杯！
3: 在榕江，乡情、亲情和友情在彼此的给予和互助中延续着。
1: 这个45斤的80箱，你这里是25、30。
4: 从这里是45。

0: 我们一讲黄金曼两，没有那么夸张。啊，太忙了，赶快准备拍。好，祝老板大卖。棒，祝老板发财。二六。嗯。
1: 这个是那个。
0: 嗯。五八年五，一八九十六个是。
1: 五十间，五十。
0: 一三四五六七，七个五十。
1: 加班费，二零元，上车，账包，三六五等于五百零三点三六五。我看除以二，
0: 除以二百五，
1: 还不是
2: 减六八二五。
1: 其实我跟你讲，赚不赚都无所谓，主要是把他们那果子卖出去，这才是主要的。不过我觉得赚钱是很有意义吧。那他我们没赚。
0: 甜甜糊涂了嘛，那我们想买嘛，以后赚，牺牲一下都有，怎么样？唱一下，有什么？
3: 真的人生起来，你们觉得累啊？看
0: 到钱就累。
3: 看钱不累啊？那好吧，那我们继续努力吧，还好第一次没亏钱。
0: 亏也是高兴的嘛，对吧？
1: 你不讲吗？应该这么讲。
0: 讲真的，那是你真的很高兴，讲实话。
3: 我讲，我讲的，我是一根筋，我不点那个发发财。
0: 是啊，你们觉得？
4: 一年中有赚有赔，西瓜妹不太计较小利，父老乡亲的长远利益、生意伙伴的长久合作，是她更在意的事。又晚一天了。
5: 村超的火爆带动了周边地区的足球热，王金星考虑扩大足球班招生范围。
4: 注意看，第一个我们运球到前面标志点的时候，做一个假动作，晃身到运，又运到这边去。
5: 后面有一个，准备，
4: 走，
5: 看，开进了嘛？是不是？哇，
4: 差点，忙的。这才是他自己的训练姿势。年龄小点了，嗯。娃娃还是爱好哎，有孩子在踢球，这说明哎，以后这个当地的足球，他以后娃娃长大哎，他就有娃娃，有人来踢足。娃娃过往下压，停一下，走，停一下。
5: 还是，坐一下。哦，就是想哎了解一下咱们当地的一些足球文化啊，然后了解当地的孩子踢球的兴趣爱好各方面的。这些当地娃娃都热爱足球吗？
4: 啊，他们是这个兴趣点非常高，是说限于这个一些条件。
5: 哦，对。
4: 可能有点受限。基于他们兴趣爱好点吧。嗯。他们既然喜欢，那就是无缘无故，说哪个原因，哪个原因。
5: 我觉得抓球，它不仅是快乐，可以也可以让你结交更多的人脉。人脉的时候，你也可以将，我们娃娃们也可以抓到足球，你说是不是？
4: 是。
5: 我认为啊，我们不管他踢好和踢不好，但是一定要追求属于自己的运动爱好。嗯。不说把踢得最好，然后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到最好。 全民大家一起运动起来，大家一起参与这种氛围之中是难得可贵，能结识到更多喜欢足球人，大家一起分享技术和一起追求那种速度与激情的刺激。
4: 希望能把他们这个兴趣点能够长时间的去延续下来。啊，想起来，这个足球这边还是会到足球场。

0: 给踢一踢，不玩一玩，或者说到下一代之后，依然会坚持让自己孩子去。
1: 对，
0: 就是这是一个深远的一个影响就行了。嗯，
1: 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0: 哎，对，哎，
1: 你感觉直接就能影响到下一代人？
0: 可能没那么长，但是基于现在的话，把目前的工作给做好吧。
1: 我就想我把足球给做好，作为一个教练，我要把娃娃教好。我也希望，哎，以后我带的娃娃，他能出几个职业运动员，这是做教练的每个人都希望的。包括沈老师，他也是紫云三校有个中国国家队的娃娃出来，对吧？
0: 啊，
1: 是沈老师教出来的，我一样的，我作为教练。对，是是 是, 是，所以像每个教练他都会这种想法，让更多的人参与，做一个能影响到下一代的人吧，对吧？
0: 是。
2: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村超为王金鑫带来超越梦想的可能，在明天的比赛中，他会全力付出，展现自我。足球是追求卓越的运动，王金鑫希望把这种精神传递给孩子们。虽然不怎么挣钱，每逢比赛，西瓜妹总是会准备一些水果，
3: 走，
2: 免费送给来看球的人们。
3: 打个比吧。
2: 村超火热的秘密，就在于人们共享美好的事物。
4: 好，我们看到下一场比赛，最近的另一支球队啊，也准备出场了。
5: 再次欢迎国际友人们。

0: 有热情。
1: 我希望你的足球赛是什么样的气氛？
2: 王江加油，郑少加油。
3: 龙江人对足球的热爱可以追溯到20世纪40年代，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随着广西大学迁入龙江，也把足球运动传入当地。1950年代，龙江中学兴起足球运动，随后蔓延到各级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中，多年的发展使足球成为当地最为流行的体育运动。

0: 我希望通过我们自己懂的理解的影响给下一代人，让他们再影响到下一代人。我觉得足球就是很纯粹的，很单纯的。
1: 这边也换上了门将王金星，
2: 哎，小心禁区，
1: 大门！
2: 哎呦，天哪！埋伏的禁区。
1: 目前比赛还有一分半钟，有进攻。
2: 这个配合怎么打？这是最大力量的手抱球啊！单臂几乎把球掷过了中场。好，可惜。
1: 好，随着主裁的三声长哨。最后的比分2-2，握手言和。
3: 这个多氛围多好啊！这个氛围太好了呀！
4: 足球无国界嘛，然后就像好朋友就像好

0: 样的，然后这个趁着机会，
1: 希望我们的外国友人来到村庄这个球场啊，踢得开心，玩得开心。
2: 啊，这场比赛啊，最后我们是以2-2啊平分秋色。
3: 好，在这一幕看到了咱们罗汉果队汲取了咱们的国旗，各个国家也汲取了各个国家的国旗，在春超球场上一展风采。
4: 在榕江，有许许多多像王金星和西瓜妹这样的人，通过小小的个体力量，不懈努力，传递并延续着梦想。因为人们共同的付出，今天的村超不再只是一场比赛，它超越了足球，突破了身份与地域的限制，在场上场下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火热的村超只是贵州大大小小节日的缩影，通过分享彼此的快乐，每个人召唤出潜藏心底的激情。2024年，村超代表队第一次进京，一批小球员组成的班超队也来到北京。村超搭建了新的交流平台，把天南地北的人们连接在一起。无论胜负输赢，只要勇力拼搏，就会赢得掌声与喝彩。
5: 长大成为什么样的人？
6: 我也想当一个老师，然后帮助更多的国学生大才。
7: 我想当一名医生，
8: 去环游世界，保护人民安全，
9: 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1: 我说让他走，谁都不许拦。
2: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3: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4: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3: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5: 队长，为什么是这样？发现共军
6: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7: 这一站贵州由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冠名播出。响应大山深处的邀约，加入狂欢庆典，言传千年的仪式是对先祖的敬仰，也是对风

周的期盼。以音乐与歌舞释放激情，在竞技中传递勇气，不辜负族群托付，奋力一搏，实现突破。

相逢的喜悦，四季更迭，生命轮转，此心同在，乡情永续。传统的民族节日与时尚的全民狂欢，尽在这一站贵州节日篇。来自洛崖古村的杨潇携手其芦笙队，以十九管改良芦笙，共同演绎悠扬的芦笙传统古曲，领略非凡的民族音韵。英语老师何少丽则别出心裁，编排了一场融合苗族独特风情的板凳舞，在8月8呈现一场视觉与文化的盛宴。贵州兴仁县的鲤鱼村因村中龙潭而得名，龙潭汇聚了四周的山泉，雨季时潭水上涨，鲤鱼随着溢出的潭水进入周边稻田，村民们常在耕作时以背箩捕捉，因此这里又被称为鲤鱼坝。鲤鱼村居住着苗族、汉族和布依族，苗族人口占70%以上。每年盛夏，随着稻谷的成熟，人们开始为一个盛大的节日而忙碌。

0: 何少丽是屯角中学的英语老师。
1: Good morning, everyone.
2: Good morning, Miss He.
0: 今天，他为孩子们带来特别的一课。
1: Our traditional festival, 8月8, Miao People's Festival will come. If you meet the foreigner, 那你该怎么跟人家介绍呢？
3: 八月八的由来
1: 哈，八月八我们称为吃心节
2: ，the tasting
1: New Rice Festival。好，就是我们的吃心节，用苗语说就是什么呀？南行南年南嘎，对不对？我们班有没有苗族同学？黑苗的有没有？黑苗同学，过年是不是要吃肉？吃肉怎么说？
4: 南泥。
1: 喝酒呢？
4: 好酒。
1: 好，大家跟他学一下。
2: 好
1: OK, now first one, you should spell the words by yourself. 你们自己来拼新单词 OK. OK, class is over.
2: Goodbye, Miss He.
1: Goodbye, everyone.
0: 屯角中学的大课间别具特色。苗家人的节庆时跳的板凳舞变身孩子们的课间操。苗族人每逢节庆聚餐，兴之所至便提起板凳边敲边跳。2003年，何老师创编了这一套板凳操，希望能把民族文化传承下去。如今板凳操已经多次更新，受到广泛好评。几天前，何老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为八月八的晚会编排一出板凳舞。距离演出不到两周时间，何老师却还没想出好的点子。他想挑战自己，编一支不一样的板凳舞。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随着八月八的临近，隔壁洛崖古村的杨潇比平日更忙碌了。杨潇之前在外面打工，

0: 闯荡了几年后，回村当了村官。
1: 老嘞，
0: 哎呀，卢生是吸引杨潇回到家乡的重要原因。杨潇的父亲是附近最有威望的卢生师，也是卢生制作技艺的传人。
1: 为什么呢？那走灯啊！
0: 杨潇自小喜欢卢生，他想传承这门手艺。父亲说，要想吹好芦笙，先要学会做芦笙。今年八月八，杨潇的父亲将参加祭祀蚩尤的仪式，他打算制作一个新芦笙去仪式上吹奏，正好可以教教杨潇这门手艺。杨潇家的祖屋过去就在这座山上，早年杨潇的爷爷种下了一根竹子，如今已蔚然成林，
1: 真病讲乐。
0: 居住在山林，苗族人与山林建立了密不可分的关系。
1: Hello， 老二，
0: 制作一把品质优良的芦笙，选对竹子是关键。三年以上的老竹要粗细均匀，竹节较长，且竹壁较薄，才是最适合制作笙管的材料。
2: 我打比方嘞，懂了，勺子就更像人的。嗯，
1: 也是找这样子，那勺子嘛，比方上。
2: 啊，也是勺子中的大勺，也是的。也就是那个，不能去下了。
1: 行。带路，你看好使了。
2: 会蹬，蹬在做那个是一下自己一样拿拿了。那养了还养了的，然后动动动，
1: 给动，
2: 给动给出来，动动点吃。对吧？这个鸭子养了，老了养的，养的鸭子，养的鸭子。
1: 慢慢搞分啊！
2: 切鸭子是老的。哦。一头这种都是都熬养的，是真的。
1: 是，大有些是慢慢
2: 头疼的。头的这么开。
1: 头疼。
2: 都等那个时候做啥呢？不是那个生活，就说这鸭子养了，你现在生活的现在鸭子生，都不生了。
1: 你就是他的本都养。
0: 杨潇虽然多年在外，但毕竟是从小在这里玩大的，砍刀使得还算熟练。传统竹笙有六根管，品质要相当。一片竹林中，完美适合的材料并不多。

0: 炉生的结构看似简单，制作工作却很复杂，需要娴熟的手艺和耐心。生斗用沙木制作，将处理好的生管装入，主体就做好了。
1: 现在这么吃生蛋的，直坏或者折坏、凹坏。
0: 最考验手艺的是炉生的调音。作为一种簧管乐器，簧片的长短与厚薄决定了音质与高低，因此打磨铜片和调音是炉生制作中最关键的一步。
1: 给孩子训练啊，给弹个铜子脚，有时候弹这一套。
2: 给妈给弹过声吗？弹过声的。
1: 哎，那把那竹，阿那竹它，给他弹完，人家不来睡了了嘛？给他竹那八个乱嘞，八个好讲啊，给他弹不上了嘞。对，给瞄了，给他给那个来只胖。那抓那猪，那猪瞄不好讲真的呗。
0: 老一辈人调音，依靠对音准的掌握，二靠多年积累的经验。
1: 累。
2: 没有啊。
1: 这是伤啊！给他给他，这做碎做碎的。
2: 给他那些给他那师傅给挑拨那个手，那是挑的法是给你给肯定学啊。
0: 杨潇一时半会儿难以领会其中的

0: 药局，他终于体会到为什么父亲要他先学做炉商了。
1: 干点什么生
2: 意？就是我做这菜楼的，
3: 靠我的。
0: 传承技艺需要时间的沉淀，着急不得。对于接下来的学习，他心里有了充分的准备。

0: 若想推陈出新，最好追溯传统。何老师决定从了解生活中的板凳舞开始。
1: 加点一
0: 板凳舞即兴而起，方寸之地能玩出多样的变化，极富生活情趣。
2: 传统的板凳舞是哪个教的呢？
3: 我婆婆。
2: 你婆婆又是哪个教的呢？
3: 我老太。
2: 哦，老太。哎，哦，是，也就是说，
3: 你这个一直传下来的，
2: 从祖祖辈辈一直传到
3: 你
2: 传下来的。
3: 对，我的孙女他们都会啊。
0: 相传，苗族人刚刚迁徙到这一带时，战乱频发，青壮年男子每天都要外出御敌，女人们为了驱赶野兽，聚在一起敲击板凳。慢慢演变成板凳舞。
3: 过年啊，如果是大家接新娘子啊，或者嫁姑娘这些都跳的。
2: 就是刚才我看了你这些动作以后，我有个想法，就是在也有的基础上，我们给他带点拓展和创新，把我们这个苗族文化更加的发扬光大。你来指教，好不好？
3: 可以的，可以的。
2: 最开始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然后转圈圈这里哈，我们那个裙子是百褶裙，特别长。如果我们能够把它甩起来，这样它是有个幅度，就飘，非常飘逸的，非常好看。
3: 这
2: 个第一个动作是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看行不？
3: 可以啊，裙子还甩的还漂亮的，
2: 还漂亮的哈。
3: 你看这个动作行不？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
0: 苗家阿婆的板凳舞，给何老师带来灵感。舞蹈动作的编排基本成型。
2: 哎，这个好看，这个好看，可以。
0: 接下来要解决配乐的问题。常年在苗寨采风，感受苗家阿叔阿婆的热情，使何老师产生了一个想法，把苗家人的日常生活与庆典仪式融入新编排的板凳舞中。
4: 你要干么干哟？
5: 都买，带
4: 串。
5: 慢点啊，这都仪式感啊，你那夹路好过久啊。
2: 你跟我刚刚讲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5: 这个是，意思是我们过年了。我们年轻的老的，大家好。全部喝一杯酒。
2: 那你因为目前我想做一个关于我们苗族的这个打板凳这样一个系列的一个舞蹈，所以我想采集一些素材。你再给我喊一遍嘛，我把它录下来。
5: 哎呀，
2: 来，你喊一下。
5: 当爹啊，那都意思个，是我们那边当爹哟，好久哦。
2: 好。
5: 那喊我当爷来吧。
2: 好多地方哈，过年以后吃喝酒以外，他们还有很多很好玩的这些小游戏。我们这边有没得？
3: 有啊，
4: 唱歌。
3: 吃好了就去唱花圈。
4: 吃饱了花圈，花圈你输你喝酒。唱歌你不会唱歌你喝酒。
2: 没，那你酒量不行的，还看来还进不了苗寨啊。
3: 是啊，
4: 酒量不行啊。一首歌一杯酒，没倒买。
3: 是啊，吃了花钱，
4: 快点花钱，快来吃点菜，你们吃菜了。
3: 好。
5: 亚姐，爹姐，哎呦，聊得好啊！
2: 来又得一杯，
5: 来来来，
4: 吃菜呀！
5: 我
3: 姐，
5: 亚
3: 姐，
5: 姐，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快来

今年的8月8，当地祭祀蚩尤，吸引了许多从外地赶来的苗族人。梁霄父亲的表演唤起他们共同的记忆。在苗族人心中，芦笙是能够与灵魂沟通的媒介，因此凡有葬礼、婚礼或祭祀仪式，都要请芦笙师来吹奏，以圆满人生的礼仪。父亲吹奏的这支古曲，穿越岁月的尘烟，在杨潇心底唤起回归传统的渴望。

0: 几年前，在一次跳花节上，杨潇与少年时一起学习芦笙的伙伴们不期而遇。多年不见，大家对芦笙的热情不减，于是一起组建了这支芦笙队。
1: 什么的备用十九关呢，然后高了是那个弦子呢，那个偏传统呢，然后那个背把尺呢打破了一下新的曲子，这个新的啊，一路话磨死了嘛。
2: 可以的，那个马四平后面，那个下面
1: 啊，在
2: 下面指法，
1: 也都相同的很。酿出来有相同的味道，
3: 学
1: 那个啥子火啊，
4: 中高低音被全部都冒出来嘛，
3: 对，
4: 冒出来被你的一套根啊，中高低音的全部冒出来的一套根，
1: 你真真明白个意思？
4: 那你们要比那事情了，必须要把根要学在，
3: 这
4: 个动作还要搞流速。
0: 苗族古曲没有谱子，只能请杨潇的父亲来教大家学习。由于没有谱子。完全靠口传心授，吹一段学一段，这种方式队员们很不适应。
5: 那安徽人给打一下，
2: 那安徽人给打一下。
0: 此外，队员们使用的改良芦笙十九管，与六管芦笙在演奏上多少有点不同。队员们不是吹不准，就是记不住。杨潇只好先录下父亲演奏的视频，回头再想办法。
6: 王元哥，在家没有？
7: 想请教一下一些音乐方面的事情。
2: 是做哪种音乐？
7: 就是我想，我想给我们李玉爸嘛编一首啊这个板凳舞曲，就是跳板凳舞。因为我们八月八不是要到了嘛，我昨天去我们村里面也收集了一些素材，所以我就想把它组合起来，就是拿过来给你，你帮我看一下有啷子好一点的这种。
2: 你好，发给我嘛，发给我。
7: 好。好，第一个。可以啊，你看一下，你解说一下。对，这个就是他们最开始那种迎客那种歌曲。
2: 这种很好
7: 啊。你看，你听一下。哎，对 ，OK。我想把它融入我们的过年，
2: 如果是中国人家热闹的气氛了嘛。
7: 对。
2: 所以前面是不是要搞一些铜鼓啊这些这种声音？
7: 哎，对，就这种，好嘞。
2: 就这种，
7: 对，
2: 放在最前面嘛，就是过年的钟声那种感觉嘛，哈。
7: 对。
8: 老娘，这是夜市啊。
7: 这个素材就是昨天。我们把这个声音加进去嘛，把前头声音加进去，接着我们那个开机关，咚哒哒咚哒哒咚咚哒那个地方。
2: 对。
7: 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哒咚哒。假如是赖皮的话，我们苗族这边他会说的是打给他脚盖脚，
2: 就打给他脚盖脚什么意思？
7: 就是喝的喝嘛，哪个盘哪个嘛，就这意思啊。
8: 打
7: 脚盖脚。对，
2: 然后我们把前面收集的声音放来，这个收集的这个声音就是这个声音啊。这声音大一点。

0: 那收音不是很好，然后这边编好了的话，可能要喊他们来现场来录一下。
1: 要喊来那天喊来现场录一下。
0: 音质效果好一些。
1: 哦，好的。
2: 曲目排定后，就差演员了。
3: 喂，
4: 任姐姐。
3: 喂，姐姐。
4: 8月8不是快要到了吗？
3: 我准备编排一支新的板凳哦。
4: 参加我们这次8月8的活动，想邀请你一起来参加。你有时间不得哈？
3: 好，怕你身边还有喜欢的不得？
4: 喜欢跳舞的这些娘娘，你也可以约几个来。
3: 定个时间以后，我统一来教。
5: 可以。
4: 好嘞。
3: 喂，杨哥。还差4个男生，你能不能帮我找到？
5: 板凳问题啊。
3: 好。哎呦，搞定。
2: 随着演员一一到位，板凳舞进入最关键的排练阶段。
3: 这边的姨妈稍稍的往这边来一点，齐一点，哎，对，齐一点哈。好，我们第一个排的就是我们的过年的话，我喊冷年哦，大屏幕冷年哦，来了，来我家过年哦，哥哥就出来放炮仗哈。杨姨妈都喊，哎呦，你们来我家过了，不要去他家过，来我家过了，有这种意思哈。冷年哦，大不冷年。
4: 这个紧张的还打不紧张的啊。
3: 好，反正想我们的时候，我们要把耳朵蒙到去，因为表现我们真的是在放炮仗，其实是假的炮仗，给的哈。好，划拳哈，划拳还记得了的哈。
6: 记得。
3: 啊，
6: 打给打
7: 来。
3: 刚刚这点哈。
2: 板凳舞是即兴而起的舞蹈，个人有个人的跳法，
3: 好，一定要整齐，太乱了。
2: 要将叔叔阿姨们的动作协调统一起来，确实是一项挑战。
3: 这边的时候到底是让我还是让我，你们要统一啊！
4: 二三四，
2: 这不禁让何老师感到担忧。杨潇去找好友杨金雕帮忙。杨金雕毕业于贵州民族大学，能识谱，通音律。
0: 长得比以前都要可能长得像像，今天都关的了，都关的了。整那个偏整那个不
8: 传统传统的戏噻。
0: 啊，然后整的整的，这种情况下都不得头。之前的杨老师也是走飘路管的，所以都那，所以都哎，等到被学问埋里面的，然后。我想这有多关的票们都是想着比之前想的办法已经把人家录音来了，录音给他们都是的，那么马上投给
8: 杨金雕老师，马上投给阿松老
0: 师，哎，马
8: 上投给他们。特别经典的一首《鹿儿鹿声曲》。

0: 重复的。是啊，然后把声音把这个真的把声音放出去。
1: 伸开意思。
0: 对对对，是啊，然后都全部推出去，全部把声音推出来，再收收过之后就重新再吸。
1: 干嘛子？
0: 找人过来放他去。
1: 嗯。
0: 嗯，好了，等
1: 等那个我们发群，我再过来哈。
0: 可以可以，哎，发那群嘛哈。
1: 嗯，哥们发发。
2: 父亲说，苗族人长期生活在山林田野间，芦笙的声音应该回应自然的声音。在稻田里，杨潇终于找到了吹奏的感觉。
3: 咪。

0: 好，等下，好，大家给你举着这块，给你举着这块，你看，开始，调边了哈，你看。
1: 啊，
2: 等下等下啦，
0: 啊，
2: 你断了，我断的。
0: 那要，
1: 那
0: 它
1: 断了嘛？
0: 啊，
1: 但是没也要要，但是你要相当于你断，你小断，
0: 兄弟们哈，
1: 哪里样子哦？
0: 啊。

0: 谱子，芦笙队的队员们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利用休息的时间，他们决定为即将到来的演出干一杯。
1: 北恩大芦笙队借助北次那的贵州大曲北恩大后的姐，然后呢也庆祝北八一八圆满成功，也庆祝北芦笙队
2: 打一仗，
1: 打一仗，
2: 好，
1: 来啊，来，来，来，为了四大杯，
3: 八一八提醒你，
1: 八一八的
3: 排练一大活动，他那还有好的晚会一大整的开心，
2: 好，好，好，好，好。
4: 姐姐，你没有钱是不是啊？
5: 好，
4: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OK， 中间这个对对的姨妈，你们可以坐，散开一点。好。
0: 何老师深知，演出成败在于细节。
4: 这个地方要唱起来，对，手要摆起来，快手摆起来。
0: 彩排一直进行到深夜。
4: 姨妈，那个地方你转的时候哈，那你要转的时候，你要往上走，哈，往上走。还有个地方，嗯，对，手高点。还有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他最后一次纠正演员的舞姿。
4: 稍微动作点。
0: 希望明天的演出能够达到最佳效果。
4: 明天跳舞的时候，要全部带妆、带板凳。骑车的时候注意到点，安全第一哈。
0: 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下节更精彩。贵州大曲，记忆里的味道。这一站贵州，欢迎您回来。
6: 是贵州西人苗族八月八父亲节。

在兴仁，痴心节作为一年中最盛大的节日之一，背后蕴含着深刻的寓意。据当地苗族相传，远古时代天降大雨，大地一片汪洋，生灵涂炭，

只有苗家少年阿一和姑娘阿兰带着猎狗阿嘎藏身于葫芦中得以幸存。当大水退去，他们用阿嘎尾巴上粘着的几粒谷子重新种出了粮食，因此八月八成为赞美生命新生的纪念日。

0: 演出在即，何老师比演员还紧张。哎呦，
1: 呆子！
0: 业余演出队状况不断。
1: 医院不是掏给你了吗？昨天
2: 上了，你们整理了。
3: 你要
2: 去哪个
3: 班的？我们的医院。请坐队吧。
4: 请混脚西街板凳舞的领队将 U 盘送到音响台处。
1: 有没有躲椅嘞？不要插红帽，给照红帽，给照。来，姐姐你砍的。
5: 表花蛮。
1: 来，肉妈，我们那个图碗掉了一个，他们要跳舞要用，给你借一个，佩佩。
6: 他们找到过了没有嘛？
1: 没有，不认识。没事没事没事。佩佩佩。
0: 好在问题一一得到解决。
1: 来，我给你们揽两个来。
0: 不过，这支融会创新的板凳舞，能不能获得观众的认可？何老师心里既感担心，又充满期待。

0: 你来的是那个背的是那个白花的时候的，比飘的更的是背的用那是那个传统的，他那背用是那个改良的路线呢，在上面的基本上其他是一样，所以的话，不要把别新的那整的，这一次把条件的收取真的主打什么，要不要用是那个改良路线了，所以总是同的信心。
1: 芦笙响起，脚板发芽。跳花节的舞曲呈现了芦笙欢乐的一面，很受观众的欢迎。而使用改良芦笙来吹奏传统芦笙曲，这种融合之风也成为芦笙队的招牌特色。由于坚持沿袭传统芦笙曲目，芦笙队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古老的技艺在今天得以延续。令杨潇感到欣慰的是，芦笙队不仅依靠商业演出维持生计，还成为苗族人仪式庆典中不可或缺的芦笙师。随着岁月的更替轮转，少年不变的热爱与初心，犹如芦笙的旋律，连接起过去与未来。
2: 柴篮的小肉搬出来啊！加油！
3: 能量，那也是高，看你猪猪是高。

0: 生活趣味，所有缺憾显得微不足道，每个人真心投入，换来彼此的共鸣与呼应。这已经不是一场表演，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1: 这个舞蹈队里面有各个不同的民族，有苗族，有布依族，有汉族，但是总之一句话，在这种欢快的节日里面，祝大家吃新鲜快乐。
2: 真的挺隆重的，然后灯光呢弄得多好，
3: 这边很热情，
4: 不仅善美，人也美，
2: 他们的服装很好看。
5: 来给老家把小包的打
4: 越来越
6: 能有更多外地的朋友过来
2: 来行政这边玩，
4: 欢迎各地的朋友，
7: 让我们这个地方让大家都晓得。
0: 无论是继承传统还是破局创新，都离不开热情、勇气和初心。八月八的芦笙和板凳开启了苗寨丰收的庆典，它们贯穿着村庄的四季，圆满人生的庆典。人们通过音乐与舞蹈彼此交流情感，缓解劳作的疲惫，获得内心的快乐。

0: 杨逍又跟父亲学了一首新的芦笙曲。他下决心遵循父亲的忠告，要想把芦笙发扬光大，必须先学好传统曲子。
1: 三拍，看到没有？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二。何老师又开始教新入学的孩子们跳板凳舞。他想让这里的孩子了解自己的民族文化。
1: 文化自信，
0: 只有扎根于本民族的土壤，才能不断获得新生的动力。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3、2、1，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秦志杰，他们干的好像不是工地上的活。

0: 你羡慕啊？羡慕你也当红头巾去。
1: 我又不是三水的，想去人家也不要啊。
0: 那你啰嗦什么？人家红头巾里有个叫欧阳天晴的，白天女和万和堂都在帮他，我们比得了？再跑跑最远的工地，要是还找不到活干，就只能回老家了。以后新州女工恐怕就是红头巾的天下了。我学金之输了，但是我没输给那阿七。
2: 你要离开新州？想好了吗？
3: 南兰小姐，你别看我喝了酒满身酒气的，其实我的脑子很清楚的。我这次来就想拜托你，在我走了之后啊，照顾一下我老，照顾一下天晴。要是那个姓叶的再欺负他的话，麻烦你替他出头。
2: 阿海，你说你一个大男人怎么这么幼稚呢？昨天我的话没讲明白，以叶鹤鸣他的身份和地位，绝对不可能娶一个红头巾。你想多了。
3: 南兰小姐，有些事情可能你不知道，天晴的阿妈救过那个姓叶的，姓叶的对他是言听计从，当阿妈的也是为女儿着想，这一点错都没有。主要就是我邝海生比不上叶鹤鸣。
2: 你这话是怎么说的？在我看来，你和天晴最般配了。再说你们拍拖这么久了，他凭什么横刀夺爱？
3: 他没有夺，是我让。天晴从小就没有阿妈，受尽了苦。他要是能嫁到一个好人家，一飞上天做凤凰，我真心替他高兴。
4: 今天怎么没见到阿海哥？他一天见不到你，不是就会没魂的吗？
5: 就你话多，
4: 怎么你们吵架了？
5: 其实我们都听说了，阿海哥得罪了你阿妈，可他也是为你才出头的呀。
4: 行了行了，你俩别多嘴了。小翠，小心别把水果摔坏了，坑头家的事我们不能做。
6: 知道了。
4: 姐妹们加快点啊。
7: 好嘞。
2: 我要是你，现在就去找天晴求婚，他要是答应了，立刻举行婚礼，就在女神酒店办，费用我来出，我做证婚人。
3: 现在不行了呀，南兰小姐，我在兴州连一间像样的屋子都没有，要是以前我还觉得自己配得上天晴，可现在天晴有个这么厉害的阿妈，我配不上了。再说了，天晴要是嫁给了我，吃一顿饱饭他都要出去卖苦力的。南兰小姐，你就别劝我了，离开兴州是我最好的出路。
2: 你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3: 其实我不觉得我没出息，我那个时候连他名字都不知道，满大街喊他老婆，连警察看到我都给我竖大拇指。现在该是我让的时候了，如果我能够让我喜欢的女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我真的不觉得我是没出息。
2: 你跟天晴谈过了？
3: 不用。其实我和天晴吧，都是我一厢情愿的，我到现在连天晴的手都没碰过呢。就像南兰小姐你说的，那个常玉蝶是天晴的阿妈，天晴现在不认他，早晚会认的，母女同心嘛。好了，南兰小姐，我就不占用你的时间了。刚才说的事，拜托你了。
2: 阿海，离开兴州你要去哪儿？
3: 哪儿都行啊，反正我不会接受姓叶那小子的什么仓库啊、餐馆啊，我即使饿死也不接受他的施舍。走了。
2: 邝海生，我在暹罗有个橡胶园，正好缺人手，你去帮我打理吧。
3: 不用了，南兰小姐。

0: 我有手有脚的，在哪儿都能活。
1: 你不用可怜我。
2: 我不是可怜你，你要干得好，我给你提成；要是干得不好，一分钱也没有。
0: 我，
2: 对我来说，你是熟人，可靠。我也正好真的缺人手，去暹罗那里吧，做我的橡胶园经理。
0: 经理啊，经理我不行的。
2: 你也是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了，这个职位你一定能胜任。去暹罗换个心情，如果想回来，随时。
0: 我不回来了。
2: 你要这么说，就证明还是放不下天晴，那又何必走呢？天晴遇到你这种重情重义的男人也是缘分，若你回来时他没有等你，只能说他没这个福分了。

0: 太棒了，太棒了！你们的方法保证鲜嫩的水果不受伤，运到码头可以买很好的价钱。
1: 谢谢哈利先生。
0: 两天以后会有大批水果下树，我不想他们堆在这里。越新鲜的水果运出去，对我越有利。你有办法能招到更多的女工吗？
1: 是。
0: 你要知道，去年因为运输的问题，我赔本了。但是今年，我找到了最佳的运输方式。要是有和你们一样能干、更多的女工，对我是最好的。
1: 两天以后是吧？好，那我找找看。
0: 南兰小姐推荐的都是人才，我相信你一定有办法帮助我。

0: 阿九啊，这么快就回来了？巧玲，天晴，我还以为是阿九呢。你这是在干什么？我跟阿九要卖海南鸡饭了。
1: 什么？
0: 巧玲，我这间破屋子住的还习惯吧？我今天已经腾出来了，住了那么长时间。
1: 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阿海哥对我的照顾的。等我有钱了，我一定把房租补给你的。说到钱，我还是有一点的。你看什么看？你最大的毛病就是爱吃爱喝不勤劳。巧玲，你勤劳，我信得过你。我阿海呢，也没攒到什么钱，就只有这些，你拿着。
0: 为什么要给我钱啊？
1: 我不是给你钱，我是入股。入股？我这个兄弟呢，什么都不行，就是嘴巴刁，尤其爱吃鸡，全兴州所有的海南鸡饭他都吃过。但说你煮的，是最香的。虽然我这间屋子破，但地方好呀，挨着石街。之后啊，在家里煮好了鸡，就可以出来摆摊子，现煮现卖才是最香的。
0: 我出钱，你出手艺，再把小九带上，也让他有个正经营生。我们就卖海南鸡饭。
2: 阿海哥，你信得过我？
1: 我信得过。但卖鸡饭，也要有个牌子，我们就叫巧玲牌，巧玲牌海南鸡饭。
0: 九九，
1: 你觉得这个名字是不是很响亮？
2: 当然好了，但是占了你的屋子，你住哪儿啊？
1: 哎。
0: 你阿海哥是要做大人物的，这间破屋子怎么容得下我？给你们屋子，你们就用。不过我又出屋又出钱，我要占一半的股份。那是当然了，再多点都行。哎，
1: 不用了。小九，你不许偷懒，不许贪吃，好好的帮巧玲，我给你两分股。
0: 啊，这个阿海这么大的事也不跟我商量商量。
3: 天晴，你不会反对的吧？我出力，随便给我几毛工钱就行了，我不要股份的。
0: 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替你高兴还来不及呢。等你第一天出摊的时候，一定要告诉我，我可是要去捧场的。
3: 那是肯定的，你跟阿海哥都是。

0: 我的贵人，等你们俩办喜酒的时候，鸡饭我全包了。对了，你是来找阿海哥的吧？待会儿我让阿九帮你找。
1: 我找他干什么？我是来找你的。我们今天在果园开工了，还挺好的。头家那边呢还需要人，所以我就来找你了。不过王码头搬水果毕竟是短工，最多也就十几天。你这海南鸡饭可是常年的，我可不敢耽误你生意。

0: 找兰德婆呀。
1: 哦，
0: 那怎么找不到？他们住哪里我知道。
2: 你怎么知道？
0: 兰东金那个大家姐叫薛金枝的。
1: 哦，
0: 来青州好多年了，常在工地上碰的，一来二去就成熟人了。
2: 你不会就跟这个薛金枝相好了吧？
0: 没有啊，他那么大脾气谁敢招惹。
1: 行了，美华，我找了 F 过来是要说正事的，你要吃醋配一碗面线去。
2: 谁吃醋了？我那是炸他的。
0: 就在这里。
1: 金枝姐，
3: 欧阳天晴，你现在大名鼎鼎啊，找我干什么？
1: 我今天在街头那儿看见你了。
3: 是吗？我没看见你。
1: 我跟你长话短说吧，我们现在接了一个活，是从果园往码头上搬运水果，头家是英国人哈利先生，人还蛮好的，过两天还需要人手，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带着姐妹们来一起。
3: 你要给我活干？几毛钱？
1: 一块钱。
3: 你中间赚多少？
1: 头家就给一块，我为什么要赚？
3: 那你图什么？
1: 头家希望新鲜的水果早点搬运出去，又不希望用车怕被磕碰，那所以希望我找一些女工。我帮头家忙而已，有什么可图的呢？
3: 这事你跟阿七说了吗？
1: 还没有。
3: 你能做主？
1: 我能，不然我也不敢来找你啊。哈利先生，说好了，明天再来20个，带蓝头巾的。
4: 那他们的工钱都通过你结算吗？
1: 哦，不不不不，按人头，单独结算比较好一些。
4: 你在中间做事不赚钱吗？
1: 我自己不是有工钱吗？
4: 在女工中有你这样的人物，好奇怪啊。
5: 一定要保证质量啊！在工架上的人注意安全。好。

0: 燕晴，你可算来了，我以为你把这个工地都给忘了呢。
1: 怎么敢忘？你不是还在这儿吗？你打算哪天回豆腐庄去给七姑娘道歉？
0: 我为什么要道歉？
1: 我还是觉得你以前的打扮，戴上红头巾更好看。
0: 瞎说，你就是嫉妒我现在比你美。
1: 行了，闹脾气闹几天可以了，那时候没活干，大家都着急，七姑娘也是为了缓和姐妹们的情绪才拿你压我的。你说你天天在这工地上啥也不干有意思吗？明天跟我去果园挑水果去，一路上风景可有意思了。
0: 我不，
1: 我现在已经不是苦力了。
0: 雪婷对我这么好，她带我走出这一步不容易，我怎么能往回退呢？
1: 你叫陆少爷名字了？
0: 对啊，他让我这么叫，你明白了吧？
1: 明白什么？
0: 我是要嫁给他的，赫赫有名的陆家三少爷怎么能娶一个红头巾呢？所以我要先改变身份。
1: 红头巾怎么了？何小晨，你瞧不起红头巾就是瞧不起你自己。
2: 哎，
1: 三少爷。
2: 天晴，这两天你有没有见到阿海哥？
0: 没有啊。
2: 我也找不到他，那天他去我家里找我，我总觉得怪怪的。
1: 哪一条？
2: 就是我们从万和堂回来那天啊，他深夜去找我。哎，
3: 陆兄弟啊，今天的事谢谢了。
2: 谢什么呀，阿海哥，你到底拿不拿我当兄弟？
3: 一辈子的兄弟。
2: 嘴上说是兄弟，喝酒都不叫上我。
3: 我喝的酒不好，而且我去的那个地方也不适合你这种阔少爷去。
2: 哦，
3: 哎呀，对不住嘛。
2: 我开玩笑呢，真把我当酒肉朋友了。说吧，找我什么事？
3: 没事，我就是过来拥抱一下我的兄弟。我跟了这么久的大哥，还都出卖我，你这个阔少爷，确实名相。

0: 就我旷海生这辈子能认识你这样的兄弟，觉得荣幸。来，来我家喝点水，我们家有冰水，解解酒气。哎，不了，我走了。啊！再见了，兄弟。
1: 他就是喝多了，你别理他。
0: 可是工地上他是负责采买的，这两天没有人可认。
2: 那就扣他工钱，要不是南兰小姐替他说情，我原本就不想用他，就知道他不务正业，坚持不了几天。
3: 哎，老头，你把甘蔗放这里干什么呀？
4: 老先生送给你们吃的，让你们解解渴。<笑>

0: 甜呢，姐妹们都过来吃啊，太阳正晒，啃甘蔗歇会儿，来，
1: 大家过来吃甘蔗了，
2: 来了来了来了，来给我一个，
0: 来
2: 来来来一个，别抢啊，
1: 我不吃，
2: 你的。
0: 玉蝶姨的一番好意，她要好意就不会帮左阿海。
2: 哦，
0: 你这是护着未来老公，所以才不让阿蛮。
1: 去。
0: 问你个问题，要是玉蝶姨跟阿海哥一起掉海里，你先救谁？
3: 我谁也不救，我阿妈水性最好了，邝海生又是在海边长大的，救我不会游泳，救谁？
0: 那你也得往海里跳啊，看他俩谁先来救你，这样你就知道谁更在乎你了。哎呀，他俩成了死对头，你只能二选一。无不无聊啊你。
4: 姐妹们，这些是果园的哈利先生送给我们的，大伙一会儿敞开了吃。
5: 好，
6: 这么多水果，我看晚饭这省一顿吧。
0: 哎，那可不行啊，不是粮食我们大家没力气啊。
4: 对呀，这万一把筐摔了，这么贵的水果我们可赔不起啊。
0: 姐妹们，今天在工地的，明天换去果园开工，跟着七姑娘那一组十五个人明天去工地，
4: 大家记好了啊，千万不要出错工，记清楚了没有？
5: 记清楚了。
7: 真不用了，你不要给我安了。
6: 哎呀，给你多揉揉吧，看你挑那个水果筐颤颤巍巍的，可把我吓坏了。
7: 我那就是有点晃，
6: 我可摔不了。
7: 来，还是你多吃点吧，吃得壮壮的就不晃了。将来啊，还得多给我生几个侄子呢。
0: 说什么呢你？
8: 甜吧，天晴，走，我们上屋顶吃水果去。走，
7: 走啊，
8: 走。
7: 天晴，虽然小婵不住在豆腐庄了，可你还有我们啊。我们是一起过番来的姐妹，你要是有什么心事，你就跟我们说嘛。
9: 他的心事，还不就是阿海哥这两天没露面吗？
3: 才不是因为他呢，永远不露面才最好。
7: 那是为什么？
3: 梅花，你忘了我昨天让来福找谁来着？
7: 哦，蓝头巾。嗯，你是怕七姑娘那边？
3: 是，也不知道七姑娘跟薛金枝到底是有什么过节。我这么做，她会不会生气啊？
7: 七姑娘肯定会生气的。蓝头巾可是害死了英姐啊。
3: 小翠，英姐的意外确实是跟蓝头巾有关，但如果一定要说是蓝头巾害死的英姐，这不对啊。
7: 天晴，你找都找了，其实告不告诉七姑娘也没什么，姐妹们心里哪个不清楚，这么好的活还不是靠你天晴才有的。
3: 嗯，

0: 你呀，早晚都是大家姐，也不用什么事都听七姑娘的了。倒是这蓝头金一来，我们姐妹是不是就挣得少了？
1: 这个我有想过，但我们做工首先得考虑头家的利益，不能总想着自己的利益啊。如果不是头家给我们这么好的活干，我们哪来这么好的机会啊？对吧？谢谢你俩陪我说话。
0: 但我觉得这事还是得跟七姑娘讲，不讲不合适。
2: 就沈这件，你嫁人还是穿大红的好。
0: 一个寡妇改嫁，穿什么大红啊？
1: 那这件也太素了吧！我戴着红头巾，不就不素了？
2: 头巾是去工地戴的，一遮太阳二挡雨，你出嫁戴算什么呀？
1: 我在乡下死了男人，要不是因为来新州啊，恐怕这辈子我都沾不了红。当年七姑娘给我红头巾的时候，我都不敢戴。可这是豆腐庄的规矩，我又不能不戴。自从戴上红头巾以后啊，我就能自己养活自己了，是个能赚工钱的人。我用一年时间，哦，一年半时间，还了老家欠的钱。再往后呢，我也有了积蓄。
2: 这不都是红头巾带给我的，所以说我喜欢他。成亲的时候非戴不可。
1: 让他戴吧，
2: 反正啊，他长得好看，戴头巾能够衬得他这张脸更漂亮。哎，阿玲，你日子到底选好了没有啊？我东西都给你备齐了。
1: 嗯，怎么了？
2: 日子不好选？
1: 你跟面线博也别太挑拣了。
2: 哎呀，不是，好日子倒是有，今天就是一个。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本来想前两天说的，可是工地捡人呢，姐妹们都没事干，我怎么好张嘴啊？
2: 也是，那再选日子呗。
1: 再选，下一个好日子，那要到春节的大年初二了。
2: 这么远啊？
1: 我们俩一个官夫，一个寡妇，忌讳多。好日子今年是选不到了。其实大年初二，这个日子我们俩挺中意的。哎，姐妹们不开工。
2: 可以好好热闹热闹。行，那就这么定了，连过年带嫁阿玲，双喜临门，岂不更好？<笑>好。谁呀？进来。
1: 七姑娘，
2: 天晴，把门关上，过来坐。坐。
1: 我刚刚听到你说要办喜事，是林姐吧？天晴。
3: 你先别往外传，时间还早着呢，等临近了再告诉大家也不晚。
1: 放心吧，林姐，
2: 你林姐，她准备带着红头巾去嫁人。<笑>天晴，你说到那天这豆腐街上的街坊会不会笑话我们啊？
3: 不会啊。
1: 天晴啊，你嫁给阿海的时候会不会戴红头巾？哎呀，
3: 阿贵，你别瞎讲，人家天晴怎么能跟我一样呢？人家是大姑娘，再说天晴阿妈又地位又有钱。
2: 肯定把天晴打扮的像大家小姐一样，
1: 林姐，你别提我阿妈，她的身份地位跟我都没关系。嗯，
2: 我们豆腐庄的欧阳天晴不靠任何人，就已经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了。整个星州，有哪个女工可以负责工程的？又有哪个女工能够接下果园这么大一单生意啊？
3: 那可不是我的本事，那是楠楠小姐照顾我们。
2: 楠楠小姐那么高贵，她为什么这么看重你呢？就是因为你与众不同。
1: 我们红头巾里面能够出这么一个姐妹，我阿七是真高兴啊！
2: 听姐妹们回来跟七姑娘讲，你们在路上碰见蓝头巾了？哦，那个薛金枝啊，看见我们往码头上运水果，气得脸都绿了。<笑>听说啊，他们要离开新州，滚回老家去了。
1: 太好了，
2: 跟我们红头巾作对，就是这个下场。天晴，现在整个新州啊，没有工地开工。 有了果园这单生意，我们红头巾就能够撑住了，撑上一两个月，等到工地再需要女工的时候，除了我们，就没有别人了。今年春节，我们先热热闹闹的把阿玲嫁出去，等到再开工的时候，我就要宣布，我要提拔天晴跟我一起当大家姐。哎，
1: 好呀，好，
3: 这怎么能行啊？
2: 这怎么不行呢？ 我们红头巾现在都已经两面开工了，这以后也许会同时有好几个工地在上工，不得多几个管事的。怎么，你不想替我分忧啊？

0: 回事啊？他们怎么也来了？
1: 准是啊，看我们都进了果园，他们也托人了。
0: 啊？还是不行不行，这可得告诉七姑娘去，跟薛金枝一起开工，七姑娘怕是不答应了。什么？他们也去了？啊，就算是为了阿英，我们红头巾也不能跟他们一起开工啊。
2: 你这话别跟姐妹们说。
3: 那个活来得不容易，工钱也高，

0: 是，是我介绍蓝头巾去果园开工的。你承认了？你不知道蓝头巾他们一直跟我们为敌吗？你忘了阿英是怎么被他们害死的？亏得阿英对你那么好，博扬天庭，你的良心呐，你怎么可以这么快就忘得一干二净呢？
1: 英姐对我的好，我一辈子都记得。
0: 但如果一定要说是蓝头巾害死英姐的，这也说不过去吧？没有他们，阿英能踩着钉子吗？
1: 英姐踩钉子那是因为红蓝头巾虽然在一个地方开工，但一直有矛盾，连楼梯都不能共用。
2: 是啊，惹祸的是我跟小翠。
1: 没话，我让你说话了吗？英姐走了，我也很难过。
0: 英姐一直不希望我们跟蓝头巾有任何矛盾，甚至是矛盾越来越深，更不希望看到有人打架、受伤，甚至是丢掉性命。我们红头巾为什么会和蓝头巾势不两立？你知道吗？不知道。刚来新州的时候，只有一两块工地肯用女工，但是全都被蓝头巾霸占着。我们要想去做工，就得交半份工钱给他们。 我阿七忍了，我足足拿了3个月的半份工钱，后来是头家看不下去了，才给我们介绍了新工地。可是我们刚一开工，那个薛金枝就带着人过来捣乱，所以逼得我们只能跑到新州最远的工地上面去干活，每天来回走路得要花上2-3个小时。我们就是这么忍气吞声，我们被他们赶得到处躲。 我们比他们多干活，比他们多走路，比他们少赚钱，好不容易混到了今天，他们蓝头巾没活干了，马上就要回乡下了。眼看着这个星州就是我们红头巾的天下，那样的话，我们不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三水姐妹吗？你们中的哪一个不被家里面的亲人羡慕着？
3: 你们难道不想把自己的姐妹、自己的亲戚介绍到星州来赚钱吗？蓝头巾走了，机会不就来了？
0: 没错，如果没有七姑娘这么忍、这么拼，你欧阳天晴能有机会给我翻来吗？
3: 阿贵，少说两句。
0: 是我考虑不周到，一致不周到就算了。天晴，你是不是忘了自己是红头巾了？你眼里还有没有大家姐？

0: 天晴是要跟七姑娘讲的，我跟小翠都可以作证呢，可是她没讲啊。再说了，你作证有什么用？你算老几？不是，梅花，天晴，
1: 大小姐和阿桂姐教训我，他们教训的对。我昨天晚上到七姑娘房里。
0: 我原本是想说这件事情来着，可是我没张开这嘴，
1: 张不开嘴，
0: 是因为你心虚，你明知道自己错了。是，我是心虚，因为我知道红蓝头巾有矛盾，但说我做错了，我不认。你还不认错？果园的活本来就干不多长，哈里先生说，最多就半个月。 可是现在蓝头巾来了，水果都被他们挑走，我们没得干呢。原来半个月的活，现在只剩十天了，少了五天的工钱呢。你这不是胳膊肘往外拐，肥了别人，饿死自己的贱妹吗？
1: 是少了五天，哈利先生跟我一起算过，假如单靠我们去搬运所有的水果是15天，可你知道吗？水果越新鲜越好卖，越早运出去价格就越高。 所以哈利先生才请我帮他去找其他的女工，而且是要和我们一样在工地上干过活，能挑得又稳又快的女工。咱其他姐妹都在工地上干活，那就只有蓝头巾了。咱赚钱不能只想着自己，对头家好的事我能不帮忙吗？只有让头家满意了，来年果园丰收的时候，头家才会再请我们干活，不是吗？
2: 七姑娘，我觉得天晴说的也有道理，您先消消气。
3: 我问你，蓝头巾他们赚多少钱？
0: 也是一天一块啊。
2: 这么说，他们赚的比我们多了？
1: 不比我们多呀，我们也是一天一块啊。
2: 你难道不会算账吗？我们有15个姐妹在工地上面，一天赚7毛，而且我们是要轮班的。
0: 平均下来，有哪一个姐妹一天可以赚到1块？你这么聪明，你从中提了多少？
1: 提什么？
2: 你介绍给他们开工，活比工地轻松，赚的还比工地多，他们不分一些给你吗？你老实说，提了多少钱？
1: 我没提。
2: 你要是分他们钱，我心里头还好受一点。 你连他们的钱都不分，你是诚心给我作对呀？你让我的仇人赚的比我的姐妹们多，我阿七真是瞎了眼了。我还觉得你欧阳天晴是个人才，我还想要提拔你做大家姐。你现在就把红头巾给我摘了，永远别再回豆腐庄。
1: 七姑娘，您别生气，天晴，天晴这孩子他就是傻，他没算过账。天晴，天晴，你赶紧跟七姑娘认个错。这笔账我算过。是，蓝头巾暂时是比我们赚得多，可我们也并没有吃亏啊。人为什么一定要跟别人比呢？七姑娘，你刚刚说的我很理解，蓝头巾那么做确实是很过分。 但蓝头巾就一定要成为我们永远的仇人吗？冤冤相报何时了？毕竟大家都是过番来的女人，都不容易。从唐山到南阳，我们不都是天涯同路人吗？如果我们继续相互为仇，不管是在工地上还是在大街上，一见了面就虎视眈眈，随时就要动手打架一样，那让别人看了笑话，对我们红头巾有什么好处呢？ 但凡是个有戒备心的头家，不想工地上惹出是非，那是不是就会放弃以后用女工的想法，到最后找我们的活就会越来越少？那这难道不是自断生路吗？姐妹们，我当然也想帮助我们家乡的亲人们。我家里也有个表妹，今年才11岁。我当初从家离开的时候， 他还跟我说，长大以后也要过番来找我。为了给后人能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我觉得。

0: 我们所有的女工，不管是戴什么样的头巾，都应该勤劳的做工，踏实的做事。我们要对得起家乡的亲人们，也要对得起雇我们的头家，更要对得起帮助过我们的恩人。我们不应该与任何人为敌的，我们应该善待所有人，不管他是哪一族，什么肤色，戴什么头巾。因为只有这样，整个新州才会更欢迎我们这些过番来的女工。这就是我最真实的想法，也是为什么我会介绍蓝头巾来果园开工的原因。
1: 你想得很好，说得更好。我这豆腐庄容不下

我们豆腐庄自此解散，各顾各的。信州从此就没有红头巾这个说法。

0: 打扰了，七姑娘，外面有人找。
1: 哎呀，谁呀？
0: 几个带蓝头巾的。
2: 哦，就是薛金枝啊，他让我带的路。
1: 你干的好事，人家看我们笑话来了。
3: 走走，快点吧，走，那个。

0: 阿奇，你这么做是为了让阿奇帮我们找活干吧？我阿奇没这么好心。薛金枝，你来干什么呀？
1: 阿奇，我就知道你帮了我，也不会承认的。
0: 是，那些年我对你们太过分了，是我不对。啊，我给你鞠个躬，道歉。 还有阿英的事，阿英她是个好人，我们蓝头精跟你们红头精有矛盾，属她在中间说的好话最多，好心又客气，可是又两头受埋怨，真不容易。我没想到她就因为一个钉子，阿奇，不瞒你说，阿英走了。 我也掉了好几天的眼泪呀，这是阿英住过的地方，我也给她鞠个躬。我知道红头巾的大家姐七姑娘看上去硬气，其实心肠最软，也最好。阿奇，你是不是看我们蓝头巾混不下去了？
2: 才帮我们的，行了，你们走吧。姐妹们都回吧。哎，
0: 阿奇，你等等，你帮了我们，这情我们不能不领。从果园挑水果到码头，这活儿又轻省，赚的又多。如果不找我们，你们红头巾还能多干几天。就算是需要人手，你们也可以从工地把人都调过来。按理说是没我们蓝头巾什么事的。 这就是心胸，是度量。阿奇，我薛金枝，服你。从今往后，我们蓝头巾再也不跟红头巾争了。如果工地有需要用女工的，你们先挑。我不怕你笑话。 如果今天不能开工，我就得离开新州了。我三个孩子都在老家，以往赚的钱早就寄回乡下了。我这身上就剩下购买一张船票的钱了。要是不走，就要客死他乡了。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时候拉我一把的竟然是红头巾。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

0: 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2: 对，杜鱼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用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小一份新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体检报告上的肺结节究竟是无关紧要的隐患信号，还是悄然倒计时的定时炸弹？
1: 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因为呢，我不是长在肺上的结节，我是在甲状腺。当时体检报告说我甲状腺有结节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而且好几个晚上就睡不好，每天就在想，完蛋了，会不会变得很危险，会不会恶化，种种种种。如果这个结节是长在肺上，我觉得更可怕。
0: 忽视可能错失干预良机，过度恐慌亦非科学态度，关键在于如何辨别与应对。
2: 肺结节呢，一般分为三类。我们的结节它一般是圆形或类圆形的，或不规则形态的，那么有或者有这些的话，恶性可能性呢它就会更大一些。
0: 如何通过精准监测掌控健康主动权，化解潜在危机，理性面对，主动管理，用科学为自己赢得安心。锁定医生开讲，本期节目特别邀请贵州航天医院院长廖江荣、副院长蒋平，带您穿透迷雾，厘清肺结节的信号与炸弹之谜，学习如何为肺部健康上好双保险。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精心打造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我是主持人杨璇。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首先我们来欢迎今天的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龙龙，欢迎你们。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5: 大家好，我是龙龙，再次来到医生开讲，学习健康知识，和大家一起把我们的身体照顾得倍儿棒。
3: 那在我们节目正式开始之前呢，我要先做一个小调查。那迪迪和龙龙，你们身边或者是我们的亲朋好友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我们体检过后拿着我们的体检报告，看到上面有肺结节三个字的时候，突然就感觉焦虑了起来，然后就赶紧问，哎，这个怎么办啊，到底严不严重啊，我要不要手术啊，这样的情况。
1: 这个话题我太有发言权了，因为呢，我不是长在肺上的结节，我是在甲状腺。当时体检报告说我甲状腺有结节的时候，我就非常担心，而且好几个晚上就睡不好，每天就在想，完蛋了，会不会变得很危险，会不会恶化，种种种种。如果这个结节是长在肺上，我觉得更可怕。
5: 对啊，这个焦虑这个事情，我觉得是很多人拿到了健康报告，看到有写着建议复诊这几个字之后呢，就非常紧张。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一个男生，他是一个户外运动爱好者，就是什么攀岩呐，然后登山呐，还有像是马拉松他也跑。但最近他就是检查出来显示着他有一个肺部结节，他很焦虑。这感觉就是那任何一个人吧，都看到这几个字的时候就会咯噔一下，就会觉得哎呀，这

0: 不仅影响我的生活，连我的爱好也影响到了，这以后怎么办啊？他就非常焦虑，所以我觉得这期节目我们要好好学习一下。
1: 确实是这样哈，肺部可是我们身体里至关重要的器官，这小小的肺结节如今已成为体检报告上最能够让大家神经紧绷的一个词儿。它究竟是什么？是身体向我们发出的一个需要我们高度警惕的小信号，还是随时可能对生命造成严重威胁的定时炸弹？面对肺结节，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去应对？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让大家把这个既困惑又焦虑的话题彻底的弄个明明白白。我们今天邀请到了两位权威专家，掌声有请贵州航天医院廖江荣院长以及我们的蒋婷副院长，欢迎两位。
2: 廖江荣，主任医师，贵州航天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学科带头人，国务院政府津贴专家，亚洲冷冻治疗学会副主席，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介入微创专业委员会呼吸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防老协会超声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抗癌协会肿瘤微创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防老协会多学科诊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结核病学分会常务委员，第一届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呼吸介入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抗癌协会第一届肿瘤组织间植入治疗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西部呼吸介入联盟副理事长，贵州省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第六届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呼吸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贵州省医学会结核病分会常务委员。蒋婷，副主任医师，中国防老协会第十三届理事会理事，中国防老协会结核病和糖尿病专业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防老协会多学科诊疗专业分会委员，中国女医师协会第一届介入专业委员会委员，第二届中国人体健康科技促进会呼吸介入专委会委员，贵州省防老协会第七届理事会理事，贵州省中西医结合学会呼吸专业委员介入呼吸病学组委员。
1: 廖院长、蒋院长，你们好，欢迎你们，先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3: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贵州航天医院蒋婷。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贵州航天医院廖江荣。
1: 那廖院长，我们先开启今天的主题。刚才呢，我们也探讨了有关于肺结节的一些问题，普遍的人都是非常的焦虑的。那肺结节到底这么可怕吗？您怎么看？
4: 哦，大家不要紧张，实际上我们正常人30%以上的人都会发现肺结节，但是我们发现的肺结节中有90%到95%以上都是良性的，当然也会有5%有可能是恶性的。那为什么我们会有这么多肺结节呢？是因为这个像我们的肺部啊，它是一个就像一个吸尘器一样的，在空气中有很多的这种灰尘也好，细菌也好，病毒也好，到了肺里以后会产生炎症啊、疤痕，还有就是肉芽肿，也会出现淋巴结的肿大，这些情况呢都会形成这种结节。
5: 那刚才您说的大部分的肺结节都是良性的，那么如果咱们不去管它的话，发展下去会有影响吗？
4: 实际上我们肺结节从专业的角度来讲，是在影像学上发现小于3厘米的圆形或者类圆形的这个高密度的，就密度增高的这个实性或者亚实性的结节。当我们发现肺结节以后呢，我们医生会去看你这个结节的大小，如果结节越大，它的恶性概率越高，所以说我们把结节小于5毫米的我们叫微小结节，就5毫米到1公分的我们叫做小结节，平常我们说的肺结节是3公分以下啊。那我们专业的医生呢，他会根据结节大小来判定，同时呢会根据结节的这个密度和形态来判定这个肺结节，那来给这个患者做一个专业性的这个管理和指导。如果它是一种良性的真相的话，我们就建议他定期的水诊就可以了。如果这个结节在我们的这个观察中发现了它的恶性真相啊，特别是这个结节达于8毫米以上，那我们可能就会采取一些相应的这个干预措施。
1: 但我还有一个问题哈，现在我们体检越来越多的人都会检查出我们有这个肺结节，是因为我们肺部功能变差了吗？所以容易患上肺结节？
3: 并不是这样的，是随着我们现在近几十年的 CT 的发展，而且人的健康意识提高了以后呢，它的显像，我们的 CT 显像它会更清晰，那么对于我们肺上2到3毫米的结节就可以很敏锐地发现了，并不一定说明我们的肺是变差了
1: 啊。 其实是因为我们现在医学越来越发达了，然后可以很直接的就知道你身体有什么变化了。所以如果说我们肺结节比较小的情况下，我们就定期的随诊，也不用。

0: 过度的焦虑。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
1: 如果说刚才说到95%的人可能是良性，5%的有可能是恶性，那最后就这一部分的人会不会发展成为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肺癌啊？
0: 对，这一部分的话我们称之为高危肺结节，那么这一部分患癌的几率比普通人要高很多倍。
1: 那还是比较有这个潜伏的危险在里面的。
0: 对，一个是刚刚廖院讲的，我们观察肺结节的形态，那么它影像学的表现，同时也要观察它的一些病史，比如说这个病人有没有长期吸烟史，有没有粉尘接触史，有没有就是遗传因素的啊，还有就是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这些都可能是我们肺结节的一些高危因素。
2: 那听您这样说的话，咱们这个肺结节是不是就是分很多种类型，像其他的病变一样，比如说它有1、2、3啊之类的？
0: 我们从影像上来看的话，我们的肺结节呢一般分为三类。一种呢是我们平时讲的实性结节，一种呢是亚实性结节，另外一种呢是膜不良结节。可以看到我们的结节它一般是圆形或类圆形的或不规则形态的，那么有明显的分叶，也就是我们讲浅分叶，或者有血管急速增啊，或者有空泡增啊，这些的话恶性可能性呢它就会更大一些。
2: 但是这样讲着感觉还是听着有点听不太懂，好专业的名词啊。
0: 膜不良结节的话就像一个玻璃上蒙了一层磨砂纸，这种感觉的话就像是膜不良结节。如果说这个磨砂纸更厚实一些呢，那么就是我们讲的亚实性结节啊。如果它完全看不见了啊，血管完全被遮挡了，那么就是我们平时说的实性结节。
3: 实性结节是不是就是相当于已经恶化了？
4: 这个不能这么说。实际上我们的这个最开始发现结节的时候，经常会以这个毛玻璃结节的形式来呈现。但毛玻璃结节呢，它呢属于一种就是说它可能会出现这个恶化，但它的时间会很长。在它的生长过程中呢，它如果要向恶性方向发展，它可能会出现慢慢的会出现中间会出现实性成分。我们讲实性成分越多，它可能这个恶性的成几率呢稍微偏大点。当我们整个的毛玻璃结节发展到实性结节的时候，那就表明它的恶性的这个几率就越高，大概是这个因素嘛。
2: 是递增的一个。
4: 一个递增，所以说我们对毛玻璃结节要进行密切的随访，它可以10年都没有变化，但是呢，如果在随访过程中毛玻璃结节逐渐里头的这个实性成分增加，特别是增加到20%以上的实性成分，那我们就要引起高度的重视了。那我们就要进行一定的干预。
2: 龙龙，平时你去体检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去拍胸部 CT？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去拍 CT 的时候就会看到肺部上面有一个膜玻璃结节，就心想完蛋了，咋整啊？
1: 我就会看到有些报告上面就会写着建议复查，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也有个疑问，我复查挂什么科室啊？
2: 进一步做什么检查呢？到底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2: 龙龙，平时你去体检的时候会不会就是去拍胸部 CT？ 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去拍 CT 的时候就会看到肺部上面有一个膜玻璃结节，就心想完蛋了，咋整啊？
1: 我就会看到有些报告上面就会写着建议复查，就类似这样的一个结果。但是我也有个疑问，我复查挂什么科室啊？
2: 进一步做什么检查呢？到底
4: 一般你挂科室的话肯定是挂到呼吸科或者胸外也是可以的，但是呢就是发现了毛玻璃结节呢不要紧张。一般来讲我们会根据毛玻璃结节的大小形态和它的这个生长变化来判断你这个结节是需要随访还是需要去做手术啊。如果你的结节我们认为出现恶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叫高危肺结节，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会让你选择手术或者是微创的手术治疗。所以大家不要紧张，我们会到合适的时机，如果它10多年都没有变化，那我们就不动它。如果在毛玻璃的演变过程中它出现了比如说实性成分的增加，从毛玻璃结节转变成这个亚实性结节，那我们可能会进行干预。或者是毛玻璃结节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它出现了就是我们一些恶性征象，就出现了分叶，出现了这个空泡增，出现了这个血管急速增等等的一些专业的恶性变化的时候，我们就会及时的干预。
1: 所以还是需要持续关注，
4: 持续观察。一般我讲的话我们

0: 每年都会去做水诊，
1: 啊，
0: 每年
1: 都做，定期的观察它一个发展的过程，
0: 对
2: 对，
0: 嗯，就是它的这个大小的变化，
1: 嗯，
0: 它的这个形态的变化，还有里头密度变化，这是我们就是说需要去观察这方面，然后来决定它我们采用哪种方式来干预。
2: 那刚才听下来，其实咱们体检报告拿到的一瞬间，就不用太担心了，
3: 对，稍微放下心一些些，
2: 嗯。
1: 对，我们肺结节它不等于肺癌，当然我们对于八个毫米以上的肺结节呢，尤其是实性或亚实性的肺结节呢，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一些技术手段进行检测，比如说通过我们气管镜做我们的 TBOB 啊，或者是我们经皮肺穿刺活检来取到这个病理结果，来明确这个结节的性质也是可以的。
4: 那你看，我们听完两位院长的讲解，我们首先建立的是一个核心的认知，发现肺结节不等于得了肺癌，它只是一个需要专业解读的影像发现。那么我们拿到了检查结果，还是要第一时间请到我们呼吸科或者是我们的胸外科的医生做一个专业的判断。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一个超级有趣的破解误区环节。我呢是特意把网上以及在门诊里面大家问的最多的疑问总结出了三大误区。那我们要先请我们的两位超级爱学习的乐学嘉宾迪迪和龙龙一起来参与我们的互动，之后呢我们要请两位院长为我们大家解读我们回答出来的误区。那我们现在大家是不是都有一个想法哈，肺结节肺上的疾病啊，跟抽烟有关，那我们的女性大部分都是不抽烟的，那是不是女性更安全？龙龙作为男同胞你觉得怎么看？
3: 不一定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男生，然后之后他自己也是一个非常爱运动的人，不抽烟不喝酒，然后饮食作息非常规律，但依旧他也是就是健康检查查出来有这个拍 CT 之后有一个肺结节，所以这真的不好说哈。
2: 嗯，但是男生的朋友是男生，其他男生会抽烟嘛，所以我觉得女生可能会相对的安全一点。
4: 对，
1: 我之前也看到一个这样的段子哈，就是几个好朋友有三个都吸烟，有一个不吸烟，那肺部炎症最严重的患有肺结节的反而是这个不吸烟的，
3: 被迫吸二手烟就是。
1: 嗯，那要想请我们的两位专家给我们解读一下，我们这样的认为是正确的吗？
0: 这个是不正确的。
1: 嗯，
0: 因为抽烟呢确实是肺癌的高危因素之一，但它不是唯一因素。
1: 嗯，
0: 实际上我们经常会遇到二手烟啊，特别是女性啊，女性的现在的这个肺结的发生率也是非常高的，而且女性的话这个肺结节的发生率比男性统计下来还要高一些。这个原因呢可能和我们的二手烟还有就是大气污染还有就是我们的基因啊，遗传基因。
1: 那会不会因为我们女同胞我们要做饭做家务油烟也会造成我们的这个，
0: 你刚刚讲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1: 嗯，
0: 实际上我们这个油烟的话是我们女性这个产生肺结的一个很高危的因素，特别是我们的这个天然气哈，做饭的时候它不完全燃烧，产生的这个东西啊等等的，都是肺结节的高危因素啊，都是。所以说呢，女性的话，这个现在肺结节发生率非常高，不是说不抽烟就没事了。
1: 除了刚刚廖院讲的这些以外呢，还有如果他的家族史当中有恶性肿瘤的病史，或者这个人他本身自己有其他地方的恶性肿瘤的病史，另外呢有

0: 发生恶性肺结节的几率增高。
1: 其实我们导致肺结节的因素还是非常多的，真的是防不胜防。那我们的肺结节跟我们的年纪有关系吗？
0: 有关系，越年轻的人他那个患肺结节几率就越低，那么随着年龄增长的话，患肺结节几率会越高，那么在70岁以上呢，可以高到60%以上。所以我们建议呢，40岁以上呢，尤其是刚我们讲过的这么多高危因素的人群呢，要求每年呢定期做一次我们的低剂量的胸部的 CT。
1: 你看我们就开始划重点了，刚才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关键的年纪哈，40岁。我们40岁以上，尤其是伴有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高危因素的，定期一定要做一次低剂量的 CT 检查。我们来看我们第二个误区。那我们常常呢都会有一个偏方，说吃什么什么药，干什么干什么，我们就可以消灭我们这个肺结节。
2: 因为我也是有甲状腺结节，然后家里面的老人就会说，那些偏方是可以化掉结节的，所以肺结节可能也会有一样的偏方吧。
3: 化掉，这听着都有点不靠谱。我觉得别乱信吧，听听咱们专家怎么讲吧。
0: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而且非常危险的误区。目前的话，没有任何药物被证实可以消除已经形成的肺结节。那些生成包消结节的偏方或者是保健品呢，大家一定要警惕。真正的科学管理是定期的观察或者是手术干预，而不是药物消除。
4: 是的，我们的这个策略是，如果结节是良性的，就和平共处。如果我们定期观察吧，如果怀疑是这个恶性的话，那我们就可能会进行手术的干预，或者是我们一些微创的治疗。如果我们是乱吃药的话，可能还会伤及我们的这个肝肾吧，肝肾功能。
1: 因为需要代谢嘛，我们需要其他的器官帮我们去代偿。
0: 对，有可能还会延误我们的最佳诊疗时间。
1: 所以呢，我们大家一定要听两位院长的话，千万不要去听信什么偏方可以把我们的结节化掉啊。那我们刚才又说到了手术，其实呢，有很多人相信偏方，就是因为害怕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手术的治疗。毕竟手术哈，我们大家都知道一定是有很大的风险的。那我们来看看第三个误区，就是觉得手术非常的可怕，一提到手术，我们是不是就要开个大刀呢？
4: 像现在我们对于这种高危肺结节的治疗手段已经非常先进了，也是非常成熟的。首先，高危肺结节我们可以采取胸外的手术治疗。所谓手术治疗的话，它实际上也是微创的，它可以进行楔形的这个切除，或者是断叶的切除，它对肺功能的影响是非常小的。当然，我们还可以进行介入微创治疗。它是更加微创，对患者的这个影响也是非常小的，肺功能影响是更小。我们可以用一根针，通过冷把这个结节给冻死，或者是通过热把这个结节给烧死。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消融技术，它具有那个创伤小、恢复快，它并发症少，实际上我们的手术时间也是很短的，它不需要开大刀。它就是在这个我们的皮肤上留下了一个针眼。
1: 看我们想的那个开大刀就是一个误区。
4: 是，这项技术实际上也是非常非常成熟的。我们也是做了很多的这种患者，而且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病人呢，特别是对于年纪非常大，而且那个心肺功能不好，不适合手术，或者不愿意做这个胸外手术的病人，他非常的这个适合。
1: 就是他创伤比较小啊，
4: 特别他有基础疾病的病人。我们就不需要去开大刀，对他的这个肺功能影响是非常小的，
0: 保留最大的肺功能。
4: 保留最大的肺功能。
1: 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那如果说我们做了手术的患者，比如说我们有些会切叶，或者是我们做这样的消融手术，那术后会不会影响他正常的生活呢？
4: 目前胸外切叶的话，他切的这个断叶，或者是楔形切除，对肺功能影响是非常小的。那我们用这个消融针的话，它只是针对这个结节和结节周边的，就超过结节大概1公分的范围，有一定的影响啊，就是影响非常小，它不会对正常的生活造成影响。
3: 那听下来，其实我也发现现在的这个对于肺部的这个肺结节手术已经非常先进了，有这个微创的，而且还可以术后几天之后就可以出院了。那我那位就是查出来体检出有这个肺结节的这个朋友，稍微可以放心一点了，可以让他不用那么焦虑了。
2: 是的，但是我有一个疑问，就是他给他做了微创手术之后，后期还会不会就是有复发的可能性呢？
0: 我们在做了微创手术以后呢，我们会给

0: 与患者定期的随访，一般是一个月以后、三个月以后、半年到一年，然后进行定期的随访。当然有可能再过一两年以后，患者会再次发生肺结节，它有可能是新发的。那么对于如果发生再次发生这种高危肺结节或者是恶性肺结节的话，我们可以再次给予这种微创介入手段。哦，
1: 关于肺结节的说法是否正确，您记下了吗？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
2: 误区一，不抽烟就没事，女性更安全，这个是不对的。误区二，就偏方可以消，偏方是不能消除任何肺结节的。第三就是手，现在我们不需要开大刀了，我们现在都是微创，就算是胸腔镜的是外科手术，它也是对肺功能的影响是非常小的。那我们的消融治疗的话，它是更加的微创，就是一个针眼，针对我们结节进行进一步的治疗。
3: 所以啊，大家要是在体检当中发现了肺结节，而且我们的医生建议你手术的情况下，大家也千万别被过去的那种大手术的观点给吓住了。现在用这么小的一个代价就可以解决未来可能存在的大隐患，这可是咱们患者的福音啊！您现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握。那我们是听了那么多关于肺结节的知识，相信大家其实最想知道的还是，要是不幸得了肺结节，我到底该怎么办？那还是要请两位院长给我们大家一个清晰的行动指南，让我们大家不要去焦虑，也不要去盲目的听信我们所谓的偏方。那两位院长给我们大家提点建议，或者是我们平常应该怎样来保养我们的肺部健康？
2: 我想说，如果我们发现了肺结节，就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去看和去管理。我想有一种平常心吧，就是说这个肺结节呢，专业的医生呢，他会给你去指导，但是呢，不要去在网上去搜索，或者是进行一些不规范的这种建议。因为专业的医生呢，他会根据你这个结节，他会给你进行指导。如果你的这个结节是良性真相比较多，他会建议你是随诊的，他会让你定期的随诊，定期的去观察。如果是这个你的结节恶性真相比较明显，他可能会建议你进一步的去做相应的检查，就相应的就是去确诊它，然后确诊它以后给你相应的这个规范化的治疗。我想的话就是说，这个结节的话就是说我们就是要定期的去随诊就行了。定期随诊，再找专业的医生，专业的呼吸科或者胸外科医生来给你随诊。
4: 那我们的生活习惯方面有什么建议吗？因为现在年轻人特别爱熬夜，
5: 喝甜的呀，
4: 吃点油炸食品，
5: 对，油炸食品啊，
4: 喝点奶茶，对，
3: 是不健康的生活。
4: 对，
0: 这个方面我们肯定是建议我们现在年轻人要注重自己的一个生活习惯，养成一个良好生活习惯。少熬夜，少抽烟，尤其是少打游戏。另外的话，要减少我们糖的摄入，另外还有就是规律的饮食，这些都是需要的。平时呢还要有一定的运动的习惯，每天坚持30分钟运动，对于提高我们身体代谢，增强免疫力都是有帮助的。
2: 远离那些空气污染比较重的地方。
3: 你看，这样也可以提醒一下我们自己，如果说以后我们的女性同胞做饭的时候，一定抽油烟机一定要开足马力，或者可以自己给戴个面罩啊，或者是口罩，这样也可以有效的隔绝一下。
0: 所以我们也鼓励我们的广大民众呢，能走到郊外去，能够呼吸很好的新鲜空气，同时呢也做一些适当的运动，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和抵抗力。我们也会建议呢广大民众呢定期的做体检，就好比我们在肺部呢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能够实时的捕捉到结节的变化情况。要是它一直安安静静的呢，没什么变化，那我们就接着观察。要是它开始发生变化了，出现了生长或者有恶变的迹象，那我们也要在它还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呢，然后及时的把它彻底的解决掉。
3: 你看哈，大家一定要记住12个字：不恐慌，不忽视，信科学，遵医嘱，这样就能科学的应对我们的肺结节。
5: 是的，我要回去提醒一下我那位朋友，不要焦虑了，就听咱们专家的，要定期的去复查，定期的观察身体的一个变化，那么一定会把这个肺结节给好好的把它消灭掉的。
4: 对，其实就是相当于身体里面的一个小痣，咱们定期的去看一看它就 OK 了。
3: 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

0: 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
1: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0: 你看今天我们的科普真的是干货满满，也非常的感谢两位院长用很多生动的一些比喻帮我们击碎了我们关于肺结节的各种的恐慌。在这呢也是要提醒咱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一定要用知识和理性武装自己，好好的守护每一次自由畅快的呼吸，毕竟健康才是我们最大的财富。您正在收看的是贵州卫视医生开讲，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视频号，即可获得关于肺结节的详细科普资料。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给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3: 二三，知道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舟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yeah!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5: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7: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8: Legal！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5: 避暑胜地长夏清幽，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冠心病可不是只会心绞痛，小心牙疼、乏力这些不典型症状。
1: 和人群在发

0: 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症状往往不典型。
1: 得了冠心病，放了支架就等于一劳永逸了。
0: 如果说没有把冠状动脉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他安装了支架，他仍然会再度摔。
1: 面对突发的胸痛，自己开车去医院，你以为缩短了时间，其实是误了大事。
2: 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
1: 本期医生开讲特邀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为您破解冠心病的伪装，传授护心的救命法则。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贵州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指导、贵州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大型生活服务类节目医生开讲。医生开讲，为健康护航，我是主持人许萌。当然了，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还有我们两位乐学嘉宾迪迪和小马，欢迎两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迪迪。
5: 大家好，我是小马，很开心今天又能和大家一起学习医学养生知识。
3: 咱们说到开心啊，今天我们还要关心，甚至有点扎心，因为今天聊到的主题是冠心病。那说到冠心病，两位有什么了解？
5: 哎，一提到冠心病，我们很多人就会很警惕，因为心脏嘛，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器官，而且大家都会觉得和心脏相关的病都很严重。但是我也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关于心脏健康的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知道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4: 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说的是会心绞痛。对，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可能熬夜也会心绞痛，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和这个疾病的关联大不大。
3: 其实大家都带了很多的疑问。那这样啊，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根据2024年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发布显示啊，中国心血管病患病率处于持续上升阶段，推算出心血管病现患人数3.3亿，其中冠心病1139万。
4: 天哪，相当于排第一了，
5: 而且它还呈一个上升的趋势，所以每个人都应该要预防。
4: 而且现在这个病越来越年轻化，我看之前的新闻报道说，30多岁吧就会容易心梗。
5: 那看来我们平时生活中也一定要注意。
4: 对，
3: 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时不时会偶尔感觉到自己是这个心悸了、心慌了，就担心自己的心脏是不是出了一些健康问题。而且呢，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一组数据当中，大家能够看到啊，我们的中国公民死亡原因调查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心脑血管疾病，那么冠心病也是其中的一种。那说到心健康，我不知道两位平时是怎么去关注到它的。
5: 前段时间咱们单位不是才体检吗？体检的时候有个项目就是心电图，我觉得是不是做了那个，只要心电图的指数是正常的，至少证明在这个阶段心脏是健康的。
4: 对，会去这样想。像我的心电图的指标是心率有点失常，我有点担心。后面我周围的朋友告诉我说没关系，基本上都会失常的，所以我也没有去关注它。
3: 其实体检当中确实有这么一项，而且呢，刚才迪迪也说到了，这个心脏多少有点问题，可能是看到了那个窦性心律不齐。那到底我们在守护好自己的心健康当中，防治冠心病该怎么去做？急症发作的时候又该怎么样采取科学处理的一种方式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有请到今天的到场专家，来自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江前锋，以及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徐敏，有请两位。
1: 江前锋，二级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贵州省千层次人才，遵义医科大学内科学学科骨干，中国胸痛中心执委会委员，国家放射与治疗临床研究中心国家胸痛中心专家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第二届高血压分会委员，中国老年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中国高血压联盟第六届理事会理事，亚太心脏联盟结构性心脏病第一届委员会委员。徐敏，主任医师，遵义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中国中医药研究促进会动脉硬化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胸痛中心培训讲师，中国胸痛中心现场认证专家，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贵州省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常务委员，贵州中西医结合学会常务委员，遵义市医学会心血管病分会副主任委员。
3: 江教授、徐主任，两位好，欢迎来到我们医生开讲的演播间，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3: 那其实今天我们聊到心脏健康这个话题，我

0: 首先就想到了跟它相关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肌梗塞啊，咱们说到心梗，还有这个心肌炎啊，心力衰竭，还有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特别不好的疾病叫冠心病。那冠心病，江教授，它是和咱们心脏哪个地方出现问题有关系呢？
1: 我们的心脏就类似一个发动机或者一个泵，我们的冠状动脉就像发动机的油路或者管路，当这个油路发生了堵塞或者狭窄，会出现发动机的动力或者说停机。那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出现冠状动脉的一个斑块的破裂，就会导致我们的心脏的严重的病变，就类似于发动机就会动力不足或者说是停止工作。
0: 明白了，其实这个例子已经举得非常的形象和生动了，让我们理解的话就相当于一辆汽车，它的发动机使用时间久了以后有点积碳，所以就有堵塞的这种情况发生。
2: 是，我还发现有个规律哈，一旦到达冬天的时候，这个心血管的急症就要多发一些。比如说我们平时看新闻的时候，我感觉比如像冬天关于心梗这样的新闻就会比其他季节要高发一些。为什么心脏一到冬天就这么脆弱呢？
3: 为什么冬天心血管疾病高发呢？我觉得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冬天天气寒冷，我们血管就会收缩，容易发生对心脏负荷增加出现问题，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到冬天我们活动量少了，饮水也比较少，大家血液容易粘稠，容易形成血栓。第三个呢，在冬天我们容易感冒啊，上呼吸道感染，就会诱发我们的心梗或者是心衰。
0: 其实您没解释之前，我还以为这个咱们都知道有一个这个原理叫做热胀冷缩，这个血管它收缩了，然后就会导致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上升。其实我觉得或多或少跟这个气温的变化也有点关系吧。
3: 对的，跟气温变化有关系，季节变化对我们心血管疾病的影响很大。
0: 所以说咱们说冬天刺激的因素多了，冠心病的发病率就上升了。
3: 对，
0: 那其实听起来这些都很凶险，那如果身体出现了哪些信号，我们就可以判断可能是心梗要发作了，可能是冠心病要来了。
1: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高人群，老年人，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或者运动比较少的，特别是吸烟的人群，当在冬季的时候出现在典型的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胸前区、胸骨后、手掌大小的一个范围，出现了一个压迫感、憋闷感、紧缩感，甚至有一些烧灼感或者疼痛的时候，这个时候要小心是不是冠心病、心绞痛来了。
2: 这样一说，我突然感觉有点恐惧，因为前段时间我会偶尔觉得有一点绞痛，但又不是特别频发，这样的一种情况我们需要注意吗？
1: 需要，这个时候要甄别它是不是心脏原因的痛，还是肺或者说消化道的痛。
2: 如果只是偶尔一次呢？
1: 偶尔一次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密切的观察。
4: 我看你应该是熬夜熬多了，小马。
2: 也有可能。
0: 其实刚才我注意到您说到一个是不是来自于这个心源性的，我们在这个经常一些体检当中啊，或者在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医疗术语当中会有这么一个词儿，心源性的。那您刚才也说了要注意区分到底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肺部有问题，那他们疼起来这种感受是一样的吗？区位的这个位置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1: 很容易混淆。但是心源性的它主要的部位还是在心脏的一个辐射区域，比如说我刚才讲的心前区、胸骨后，甚至有的是上腹部。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要根据它的易患因素，就是它的危险因素，它是否合并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非常危险和冠心病很相关的因素。
0: 明白了，其实这也和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另外一种情况有点相似。大家时不时的会有一些感冒啊，包括这个咳嗽。那咳嗽的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是咳得多了，时间久了，就觉得不光肺部这个地方有点问题，因为它离得很近，就觉得心口这个地方也有点疼痛，可能就会和您说的这个情况重叠。判断不出来到底是肺有问题，还是咱们咳多了以后这个心脏带着冠心病也有问题，是吧？
1: 最好的方法就是及时就医，第一时间甄别。
4: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5: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4: 但是我听网上也有人说，除了咱们心绞痛以外，有一些人他还会牙疼，有这种情况吗？
1: 会的，有一些不典型的心绞痛，它会出现在心脏区以外的，类似于牙疼，还有我们左侧的肩疼，还有背心疼，这些也容易引起我们的漏诊，或者说我们的普通的老百姓不太关注它。还有一些人群

0: 比如老年人和糖尿病的人群，在发生心绞痛或心肌梗死的症状往往不典型，他不一定有胸闷胸痛的表现，他可能会是一些出冷汗没有力气，为不典型的表现。
1: 嗯，你说出冷汗没有力气，我怎么觉得这不光是老年人可能会有的情况，我觉得这个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像刚才迪迪说的，年轻人有时候注意这个生活节奏哎打乱了啊，不注意休息的时候也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所以说为什么咱们说冠心病的这个发病率应该是逐年在趋于年轻化的。
0: 是的。
2: 嗯，对。
1: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也想问一下咱们徐主任啊，就是在临床当中啊，来医院就诊的时候，是咱们刚才说的胸口痛的这个病人征兆要多一些，还是说我们来就诊的患者是发现了牙疼、肩膀疼，或者刚才说的一些隐匿的症状带出来的，哎，发现有冠心病的情况？
2: 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主持人，非常难。如果病人是非常典型的症状，胸闷、胸痛，就像刚刚江院提到的，嗯，那这样的病人他自己就会到急诊科去就诊，或者是打120来就诊。就是那些不典型的，就刚刚大家提到的牙疼、背疼这些，包括手痛这些不典型的，他是不会来看病，他不知道怎么做。嗯，所以实际上是这一种这一类的不典型的是我们最担心的病人。
1: 明白了。其实呢，我们这期节目的一个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在生活当中不光是咱们这个胸口痛
2: 对
1: 才可能是冠心病，有可能像刚才咱们说的它有一些很隐匿的一些征兆啊，这个牙疼它也是冠心病。
2: 对对，你要小心，
1: 这确实没有想到啊。
2: 对，
1: 所以是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生活的感受啊，不管是胸口的还是牙齿的还是咱们肩膀的心脏部位的健康啊，可是关乎到我们生命安全健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要额外的注意。那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可以拿出您的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视频号，当然同时也可以关注到医生开讲的抖音号、快手号，健康资讯一手掌握。刚刚呢，我们是谈到了冠心病急症的症状啊，会出现胸痛，当然我们也聊到了一些比较隐匿的症状，牙痛、胳膊痛、肩膀痛，还有甚至是手痛，都可能是冠心病的征兆之一。那一旦怀疑到自己是心梗了，患了这个冠心病，我们该怎么办呢？
2: 如果是患有冠心病的病人，他出现了这个心绞痛的症状的话，首先是不管是在打球在运动，他必须坐下来休息，第一个就是休息。第二个，如果手上身边有药，一般舒药救心丸啦、硝酸甘油啊、硝酸叶酸利滋片啦，这个可以拿来舌下含服。如果这个疼痛持续不缓解，那就必须就诊，及时就医，最好的就是拨打120到医院，
1: 请专业的医护人员来抢救。
2: 对。
3: 那说到就诊啊，我有个问题想请教江教授，就是我们经常去医院的时候看到有一个胸痛门诊，还是或者是胸痛中心，那这样的一种门诊它是为心血管疾病的病人专门准备的吗？它和普通的门诊有什么区别呢？
0: 是的，胸痛中心也好，胸痛门诊，特别是胸痛中心，胸痛中心是我们目前全国很多城市都已经配齐了，特别是咱们贵州。嗯，咱们贵州在省卫健委的高度的关心关注下，实现了在全国胸痛中心全覆盖，我们的88个县市区全部覆盖有胸痛中心。所以说当你有胸痛症状很明显的时候，或者是不明原因的胸痛的时候，都可以拨打120来到我们胸痛中心进行急救。
3: 它要比普通门诊更快速便捷一些是吧？
0: 胸痛中心主要是我们基于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些致死性胸痛，所谓的致死性的四大特点就是急心肌梗死、急性肺栓塞、急性主动脉夹层或张力性气胸，这四个很风险度很高的疾病，它表现的特点都是胸痛，它是严重危及我们生命的这样一个症状。当它出现胸痛的时候，需要到一个能够有能力的地方去急救。所以说因此我们胸痛中心应运而生，它是一个团队，它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它指的是一个团队、一组人构成的一个区域性救治体系。
4: 我的理解就是胸痛中心把多个科室全部汇聚在了一起，这样子我们做检查也好怎样也好会更方便。
0: 是的，胸痛的救治主要就是以时间为核心的这样一个理念。嗯，也就是说我们讲的时间就是心肌，时间就是生命，多个学科为了一个患者的一个症状，为了急救生命，那么我们会在最短的时间识别这个胸痛是什么原因，是什么症状。第二个，我们会在最快的时间采取最准确、最精准的一个治疗方式，是需要住院，是需要进的 ICU， 还是需要直接上手术台。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理念，胸痛优先就诊。
4: 其实有这种。

0: 种胸痛中心的话，对患者来说也是非常好的。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的父亲，就是送医的时间太长了，然后就耽误治疗了，非常可惜。
1: 所以急救的时候快特别关键哈。但其实生活当中，有的人会觉得拨打120，等着救护车来还需要一段时间，所以为了追求快，往往自己开车或者是打车就前往医院了。这样的一种做法正确吗？
2: 这个绝对不正确，这就是很常见的一个误区。我们胸痛中心就是推荐的，就是胸痛发生了之后，胸痛拨打120，胸痛中心快救命，就是希望大家发生这种高危的这种胸痛伴大汗的这个时候，不是自己开车，而是拨打120。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我觉得它应该有三个方面的优势。第一个就是你上了救护车，就相当于你到了一个移动的急救站。有专业的医务人员给你心电图，给你一个初步的诊断。这个初步的诊断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交流的群上传到胸痛中心，我们导管室，我们心内科在那边做准备。当病人到导管室，直接就上台，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缩短时间。还有第二个优势，就是我在救护车上我可以急救。就是一周前，一个32岁的一个年轻的心肌梗死，他晚上发病，救护车一路送过来，在救护车上发生了5次室颤，除了5次颤。到我们导管室门口又颤了一次，又出，在治疗的过程中还是又颤，总共这个病人应该出了13次颤，但今天已经顺利出院了。就是这个就是救护车的好处。就如果是自己开车的话，这个病人可能就是没有希望了。
1: 所以其实当我们拨打120急救的那一刻开始，实际整个急救的机制就已经开始启动了，
2: 就已经开始启动。
3: 其实我们讲的为什么胸痛要即刻拨打120，就是因为他上车进入院这个里面，上车以后，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他做一些必要的心电图的检查，会把这些结果远程传输到我们的中心来。在中心里面，我们会有急诊科的医生看到，心内科的医生看到，同时我们介入科的医生也在准备。如果他需要到第一时间做手术，我们介入科的医生已经在后台了。
4: 明白。
3: 如果不需要，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胸痛，那么对患者来说，这是最好的一个保障。
4: 明白。其实刚才通过两位专家老师的这个分享，我们也是理解到了这个冠心病啊，它是来得急、来得猛、来得险。你看全国那么多地方，它成立了很多的胸痛中心、胸痛急诊，那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优先、快速地得到一个救治。说白了，它就是生命的一场赛跑啊。刚才您说到了这一点也特别好啊，就是上车即入院，这样的话呢，会节省患者在这个抢救过程当中的很多的时间，同时也给后方的咱们的医生做更多的这个时间的预留，让他的这个生命得到更大的一个保障。
2: 对，
4: 所以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啊，如果确诊了这个冠心病，或者怀疑自己是冠心病心梗之后呢，第一时间应该拨打120，请专业的医生来给我们做一些急救和治疗。那其实我们在确诊到冠心病之后，很多朋友也是在想，那接下来有没有一些方法，通过医疗的手段、日常的养护的手段，能控制住我们的病情，让它尽量不去急性的发作呢？
3: 冠心病当然它的第一个治疗的基础就是药物治疗，那么药物是基石。我们有个口诀叫 ABCD，
4: A
3: 主要指的是以阿司匹林为代表的一类药物，B 指的是贝塔勒克为代表的一类药物，C 主要指的是降血脂的药物为代表，D 指的主要是降血糖的药物为代表。所以说我们在冠心病的防治过程中，这几类药物是我们作为治疗的一个基本保障。
0: 但是我生活中就是家里面有老人在吃他汀类的药物，对。但是网上又讲吃这样的药物会伤肝伤肾，那么等指标一旦正常，比如说血脂正常了之后，他就会停止服用了，这种情况对吗？
3: 如果他是冠心病的人群，血脂正常他也不能停用。他要保证降血脂的药物在我们的血液中的浓度要保持一个恒定的血氧浓度，以达到它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这个目的。如果说它轻易停药，会导致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又重新升高，升高以后会引起血管内的斑块的形成。
4: 也就是不建议大家根据自己的感受来随意的进行服药和停药。
2: 所以就他汀的话，如果是冠心病，需要长期服药。血脂正常的也要吃，也要继续吃。
4: 那其实除了吃药之外啊，之前我也在这个其他渠道了解到，很多人得了这个冠心病之后，不光要吃药，甚至还要在这个心脏上放一个支架，这又是为什么呢？
3: 那么除了刚才药物治疗是基石，对于冠心病严重的病变，我们还可以有两种手术方式，一种就是微。

0: 创，一种是外科搭桥。嗯，什么叫微创呢？微创就是说我们用老百姓最了解的支架，通过支架在血管内把狭窄的部位给撑开，让血流恢复，啊，心肌能够得到充足的氧气的保障。对于一些严重的病变，那么我们会采取搭桥的这样一种方式，就像我们的高速路如果堵死了，我们会重新架一条路，越过这个堵塞的路段，让交通重新恢复。嗯，
1: 那不管是搭桥还是说支架，这样的一种手术治疗是不是一劳永逸的？比如治好以后我们出院了不用服药了吗？
0: 都不行。冠心病它的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冠状动脉斑块的形成，如果说没有把冠状动脉斑块形成的根本的诱因给去除，那即使做了搭桥，即使它安装了支架，它仍然会再堵塞。
2: 它不是堵这一段就堵下一段。
0: 是的，
1: 所以是一个长线的一个治疗哈。
0: 所以说健康的生活方式，低盐低脂，戒烟限酒，保持运动，合理的运动，有氧运动，还有改善睡眠，这个健康的心情都是非常重要的。
3: 哎，但是我听说冠心病的患者是不可以运动的吧？
1: 还有这种说法吗？
4: 对，这个就是我们说冠心病的运动处方。冠心病病人其实肯定是不需要静养的，但是他需要做哪些运动，哪些有氧运动呢？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些，比如说散步啊，慢跑啊，这样的一些有氧的运动是适合的。
2: 明白了。其实刚才我们在这个介绍当中也说到了，就是如果在剧烈运动当中感觉到心口不舒服啊，这个冠心病有这个发作的可能性，要赶紧停下这个运动行为，哎，静养。但是不是说冠心病就不能运动
4: 啊？
2: 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体质不一样，要根据自己的实际体质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我们再三强调的。同时呢，也要这个戒烟限酒，保持乐观的心情，也是保证长远疗效的一个根本。那其实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冠心病它的一个整个的治疗的手段，从药物的保守治疗到这个手术的治疗，以及我们说建议大家在平时生活当中养成的一些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也是不断的在提醒大家要关注到自己的这个健康的方方面面，特别是关系到这个心脏位置啊，就是咱们生命的一个发动机
4: 啊。
2: 那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醒各位，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不要忘了拿出手机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贵州卫视医生开讲的微信公众号，以及我们的微信视频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快手号，更多健康资讯一手掌。那刚才其实也提到了，我们这个冠心病是和这个高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都是有这个相关联的，特别是情绪没有控制好，这血压蹭的就上来了，然后这个冠心病就有可能引发一系列这个连锁反应。那高血压和这个冠心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能不能就是展开来跟我们来聊一聊？
0: 高血压和冠心病那是有直接相关的。我们往往把它们叫做双胞胎，高血压的容易发生冠心病，冠心病的往往合并高血压。那么在高血压的时候为什么会诱发冠心病呢？特别是刚才讲的情绪激动的时候，因为血压和情绪是直接相关的，人越紧张越激动，血压越高，这是成正比关系。所以说当我们的冠状动脉有病变的时候，血压突然的升高会导致血流在我们的血管里面流速增快，灌注增加，这个时候极容易发生我们的冠状动脉斑块的破裂，会发生诱发心梗，甚至说脑梗。
3: 但是我听说咱们高血压的话，到冬季就是一个高发阶段，到底是为什么呢？
0: 是的，我们人体的血压有季节的特点，就是在夏季的时候会低一些，到了冬季会升上来。这一个是和季节有关系，第二个还和我们的寒冷天气变寒冷有直接相关。寒冷的时候血管会收缩，所以说到了冬季我们的血压会明显增高，甚至在冬季血压还不好控。
3: 那么我们其实很多人在家里面可能会备有这个量血压的仪器，什么时候去量就是比较好的？
0: 实际上我们很多这个观众朋友们不太重视这些血压，所以说我们每年我们有一个我们的心血管的宣传日，叫关注您的血压，世界高血压日，中国高血压日。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每个人，特别是老年人或者说有高危因素的人，要定期测量自己的血压。什么时候测量呢？我们一般人的血压有两个特点，就是说早高夜低，就一天清晨是最高的，所以说我们特别要关注清晨的血压，就是你起床以后这段时间血压。一般来说我们讲的是早上8点钟左右。还有就是第二个高峰，就是我们下午下班的时候，这个血压就是5点钟左右。这个午后的血压是第二个高峰。那么什么最低呢？就是我

0: 上我们睡着的时候，睡觉的时候，那是最低的时候，所以我们特别要关注这两个高峰的时候。
1: 在测量的时候，我们怎么再进一步详细的判断，在不同的时段、不同的这个状态下，它是一个趋于正常的一个范围呢？
0: 我们一般要求测量血压的时候，要求在间歇情况下，一般采取就是坐位是居多。如果在诊室里面，在紧急情况下，非同是三次或三次以上测的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40，舒张压大于等于90，或者说在家里面自测血压，收缩压大于等于135，舒张压大于等于85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要小心，可能你患上高血压了。
2: 您刚才说的时候说到测三次或三次以上，那我想知道测的这三次是在同一天的这个时段要反复的测三次，还是说在不同的天数同一时段来测这三次呢？
0: 我们要不同天数，也就是说三天以上不同日测的血压，如果说收缩压大于140，舒张压大于90，如果说你是在家里测的话，那就是收缩压大于135，舒张压大于85，那就即可判断要怀疑你有高血压。
1: 所以你看，咱们说高血压和冠心病，他们是一对双胞胎啊，不管是在预防还有治疗，包括甚至服药的过程当中，他们都非常的相似啊。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知道啊，这个天气的这个气温的温差变化，特别是天气寒冷的时候，这两个疾病它的发病率都是居高不下的。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防大于治，该注意些什么呢？
3: 对这两个病哈，除了我们要坚持服药以外，很重要的就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方式。第一个就是怎么吃，吃的话，第一个对高血压的患者，那就低盐、限盐。盐的话，我们不只是我们说看到那个盐巴那个盐，我们的酱油里面还有腊肉、香肠、咸菜，这都含有辣，含有盐，所以这个限盐哈，限盐，自己要低盐饮食。第二个就是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这富含钾，对我们血压有好处。第三个就是戒烟限酒，这个的话对于冠心病、对高血压都非常好。比如说喝酒，酒精的作用对血压影响也非常大。所以这个改善生活方式里面还有一点，就是这种心理压力，解除压力。我想现在生活的话，大家压力都很高，但是只有乐观的这样一个态度的话，可能对血压、对冠心病有好处。
1: 其实您说的这些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额外注意到的一些生活细节。
3: 对，
1: 那其实有些呢，我们是可以采取这个主动出击啊，我们自己提前去预防。那有些呢，比如说像这个冬季特别寒冷，春天呢又有这个气温波动特别大啊，这个气温的温差也会是我们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一个很大的诱因。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该注意些什么呢？
0: 我们特别要关注防寒。那么寒冷会诱发我们的血压增高，我们的心血管疾病高发。另外一个，我们要注意，对于我们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患者来说，监测他的血压血糖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情绪，包括睡眠和紧张压力，这些也是我们要关注。第四个就是说，我们要保持一个合理的、合适的一个适当的运动，就刚才徐主任讲的我们的有氧运动。那么冬季呢，特别适合做一些家里面做一些健身操，做一些我们讲的中医的八段锦、太极拳，这都是合适的。
1: 那比如说遇到这种气温波动比较大的情况下，我们的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发作了之后，您给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0: 对于我们有心脑血管疾病的观众朋友，那么建议家里面一定要准备两个东西，一个就是你经常吃用的药物，第二个就是我们建议家中常备血压监测仪。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出现了一些症状，第一时间还是到我们的医院来，请我们的专业人员来判断。如果出现了急性的胸闷、胸痛、气短、大汗淋漓，那即刻要拨打120。同时呢，我们也建议我们家里面出现急性胸痛或者说不适的时候，特别是我们倒地的，那么我们建议我们的亲戚朋友们最好能掌握一定的急救知识，比如说我们的心肺复苏。
1: 这个其实也是在学校里面啊，包括在工作单位啊，时不时的都会有一些相关的培训啊，让大家掌握这样一些急救知识，关键的时候啊，它能救命。
4: 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扫描二维码关注医生开讲公众号，获取更多健康资讯。
1: 在这儿也是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心脏的问题马虎不得，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发现了刚刚我们节目当中聊到的一些胸口痛啊、牙齿痛，甚至是胳膊手痛的这样一些症状，包括心悸、气短的这样一些情况，也不要自行的去判断，及时的到医院请医生给我们做进一步的治疗。当然了，已经患有这个高血压和冠心病的朋友也一定注意，不要自行的去服药或者是停药，也一定要养成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还有饮食习惯。再次感谢。

0: 节目，更多健康医疗资讯将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精彩呈现，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我发誓，只要你肯嫁给我，这辈子我只你一个女人。
2: 我说让她走，谁都不许拦。
3: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演员王宏毅。少年意气存大荒，三载相思续华章，岁岁相思如约，不负相逢一场。6月13日，贵州卫视《长相思》温情开播，重温大荒少年的热血征程。
4: 红军必须经常的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
5: 你说共军消失了什么意思？
4: 是为了在有利的条件下求得作战胜利。
6: 队长，我们成为副司令，发现共军
7: 雄关漫道真如，而今迈步从头越。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败欧洲！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0: 惊艳世界的村替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

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0: 我不怕你笑话，如果今天不能开弓，我就得离开荆州了。但是我没想到，这个时候拉我一把的，竟然是红头巾。是阿七你，
1: 谢错人了。我没想着要帮你，是欧阳天晴自作主张。
2: 阿七，阿七，你别嘴硬了，天晴都告诉我了，你能做主？我能，不然我也不敢来找你。
0: 你是不相信我吗？
2: 我是不相信阿七那么尖酸刻薄，肯帮我们。
0: 你说我们大家姐刻薄，这话我就不认了。
2: 我们大家姐来新州这么些年，帮了100多位三水姐妹。要她真是一个刻薄的人，她能做到吗？
0: 可是她拿我当仇人。
2: 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到底发生过什么，有什么恩怨。我只听说过你们是一起过番来的，也是新州最早的女工。我觉得大家出来都是为了生活，都不容易，应该惺惺相惜，同命相连才对。
0: 惺惺相惜，同命相连。
2: 这话是你对天晴讲的吧？他一小姑娘刚来新州几天呢，讲不出这话来。你看我这光顾着唠闲话了，把正事都给忘了。我们蓝头巾每人每天1块钱太多了，在新州做工这么长时间就没这个假。再说了，你们红头巾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在果园开工，这平均下来也没那么多。 这我心里有数，这钱我要是拿了，会过意不去啊。姐妹们也都是这么想的，所以我们商量了，每人每天6毛，剩下的4毛归你们。啊，对了，你看，我都把钱带过来了，这是第1天的工钱。
3: 欧阳天晴。
4: 大家姐，你自己看着怎么解决。
0: 薛金枝，这么大老远来一趟，吃碗面线再走吧。那个面线伯，
5: 哎，
0: 记我账上。
5: 啊，好。
0: 哎，面线伯，还傻愣着干嘛呀？快去做面线呀！
5: 哎，马上就好。
0: 天晴，这个钱你可得收着。
2: 金枝姐，我们大家姐都要请你吃面线了，又怎么可能抽你们的工钱呢？谁都会遇到难处，都不容易。

0: 难怪你跟小婵愿意来这儿，这地方凉快，看得也远，看得远，心就宽呐。
1: 齐姑娘，听说你还没吃晚饭呢吧？你要喜欢这儿，我把饭端上来陪你一起吃。
0: 啊，不用了，饿一点儿，脑袋清楚。 不会犯糊涂，今天我险些酿成大错。我要是逼着你把红头巾摘了，恐怕我得后悔一辈子了。哦，你去跟小婵讲，她是愿意随时可以回来，豆腐庄永远都是她的家，不用道歉。她要是不喜欢红头巾，不戴也罢。
2: 七姑娘，
0: 我刚才找了几个姐妹，有老的，也有新来的，大家私底下交心，都佩服你。欧阳天晴，可能你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了不起。我刚才也跟阿林和阿贵都交代了。
3: 以后所有的大事，都让你拿主意。我们这红头巾，以后能走多远，就看你的了。哎，等会儿。
4: 谢谢，辛苦了。
3: 谢谢啊，谢谢。

0: 了不起，红头鲸跟蓝头鲸这么多年的怨恨都被你化解了，这对天晴来说可不算什么。要是能把天晴阿妈和阿海哥的矛盾化解了，那才了不起呢。
1: 是啊，天晴，我们来果园这么多天了，阿海哥怎么一次都没来看过你啊？
0: 就是啊，这之前不管我们在哪儿开工，阿海哥都会追去的。你看我们果园这么漂亮，他怎么不来呢？
1: 我看你俩就是看不得我清闲。
2: 好好干活，别说闲话了。<笑>巧玲，来了，明天我们的巧玲海南鸡饭就要正式出摊了。我还在想，你要是不来，到了晚上我也得专门给我的头家娘送请柬去。
1: 什么头家娘？是不是邝海生让你这么叫我的？
3: 看我怎么收拾他！怎么称呼你？
1: 阿海哥可没叫。我好几天没见到他了。明天这么重要的日子，你们俩可要一起过来啊！
3: 阿海没来过？
1: 没有啊，阿九四处都找不到他。
3: 不好，不会是万和堂的人出尔反尔，杀人害命？
4: 说不会的，他觉得不是万鹤堂。天晴，哎，师姐今天跟我讲的好事，我心里喜，也想让以前的姐妹跟着我高兴高兴。
5: 你不会是？ 还想唱戏给他们听吧？我可告诉你，我调教你，是为了给贵客献艺。那些穷人，他们可不配听。万鹤堂。
6: 求南兰小姐赶紧给警察打电话，让他们去救阿海。
1: 你这么着急，看来阿海在你心目当中的位置很重要啊。其实啊，他看着精明，实际上缺心眼儿的。不，他不是缺心眼儿，他是好心眼儿。精明不重要，善良才是最重要的。

0: 可是他没有钱呢，跟叶和明比起来，他简直就是个穷光蛋。
1: 兰兰小姐，你为什么会突然拿阿海跟叶和明比呢？
0: 这也是我想问你的。
1: 我从来都没有拿他们比较过。我以前是讨厌阿海，但是那是因为我对他的不了解。后来熟悉了之后，我发现他其实有很多优点的。楠楠小姐，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求求你赶紧给警察打电话吧，我怕来不及了。
0: 你放心吧，他很好，只是离开星州而已。
1: 他离开星州了？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0: 这就得问你自己了。
1: 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楠楠小姐。我绝不会看着天晴被你这种臭无赖骗走，我女儿嫁人也绝不会嫁给你。她是被逼走的，她如果不走，万和堂的人就会杀了她。
0: 以阿海的性格，她会怕死吗？
1: 可是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呢？
0: 天晴，像阿海这样的男人太少了，你要是真的喜欢他，就好好珍惜。他没有说为什么要离开星州，但是我想肯定跟你有关系。你们两个之间的事还是说清楚比较好。
1: 我也想跟他说，可是我并不知道他在哪儿。就算我有话，我又该怎么对他说呢？
0: 我知道地址，你可以写信给他。他走的时候很难过，我拦都拦不住。

0: 天晴，我专门在这儿等你，想跟你说说话的。
1: 秀和姐，你一向都好吗？
0: 好啊，特别好。师姐带我在这儿住，吃得好，穿得好，还传艺给我。你知道吗？过些日子啊，我就能演出了。
1: 恭喜你啊！
0: 虽然只有一个客人，但是贵客，专门从槟城来听我唱的。
1: 那你好好唱。
0: 等会儿，天晴，七姑娘好吗？
1: 好。
0: 我上次回去看她了，碰了一鼻子灰。她那脾气太古怪了，我给她留下了好些钱。她没跟你们提吧？
1: 没有。
0: 我也算是报答她了，我也不欠她的了，心里舒服了好多。哦，对了，七姑娘是我表姐，你知道吧？
1: 不知道。
0: 我们是姨表亲，我阿妈和她阿妈是亲姐妹，所以我知道她的秘密。她的生日是大年初一，女孩子这个生日命硬克人，所以她这个岁数都没有嫁出去。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
0: 是这样，我现在赚得多了，初一那天我想给表姐送个蛋糕，有钱人都很实心这个的，可怕到时候我去送再闹出尴尬，那么多姐妹看着她那脾气，我肯定下不来台。天晴，我们早就认识，又在新州重逢，也算是有缘分。姐求求你，我给你钱，初一那天你帮我给她买个蛋糕，但不提我好不好？
1: 不用了，七姑娘是我们所有人的大家姐，我既然知道了她的生日，我们所有姐妹都会给她过生日的。谢谢你啊，秀和姐。

0: 欧阳小姐，我事先声明，我并没有跟踪你，只是偶遇。我想请你喝杯咖啡。
1: 喝不惯。
0: 哎，那喝什么都行。
1: 没必要，有话就在这讲。
0: 是这样，玉蝶姐很迫切想和你见一面，不知道你能不能。
1: 不能。
0: 她并没有

0: 想出口，是我看出来的，是阿妈对女儿的期盼。欧阳小姐，你不是那么狠心的人。
1: 狠心？跟他比起来，我差远了。好，我可以跟他见面，去女神酒店吧。

0: 叶先生，常女士，请坐吧。哎，
1: 请吧。这是天晴委托我拟定的菜单，你二位看合适吗？
2: 非常好，谢谢。
3: 这么多年没见，终于又能在一起吃饭了。天晴，妈妈真的好开心。
4: 请问常女士，阿海为什么会离开新竹？你跟他说了什么？又对他做了什么？
2: 不管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玉蝶姐都是为了欧阳小姐好。
4: 我要听你说。
3: 我只是说了一个当阿妈的该说的话。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女儿好。
4: 看来我猜对了。以我对阿海的了解，没有人能靠恐吓让他离开心中。你用的是眼泪吧？阿海这个人最善良，你这么做对他不公平。
3: 他是个无赖，我不能眼看着你往火坑里跳。天晴，你是我唯一的女儿，是妈的心头肉。
4: 什么叫心头肉啊？你当初抛下我那年我才八岁，你走了连招呼都不打一声，一走走这么多年，现在跟我讲心头肉。我可以叫你一声阿妈，你生下了我，对我有恩，在乡下的日子本来就苦，我们家又是最穷的，你想过得好一点我可以理解。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你这样做不只伤害了我阿爸，你还让他在整个村子连头都抬不起来。在新州能遇到你本来是个好事，如果再多给我一些时间，或许我会原谅你。可是我万万没想到，你怎么样对我都可以，但你却想杀了阿海。他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觉得他配不上你女儿？那你有没有想过，有没有问过你女儿自己怎么想？你不是为了我好，你是为了你自己，为了你自己的虚荣。这个词是南兰小姐教我的，我到今天才彻底的明白这个词的意思。你现在对阿海做的一切，就是对我更大的伤害。我告诉你，如果阿海永远不再回来新州，我就永远不会原谅你。天晴， 行，那就这样吧，我不想跟你吵架。
2: 说好一起吃饭的，欧阳小姐，菜已经去准备了。
4: 我只让陶姐准备了两份饭菜，你们不用买单，陶姐不会收你们钱的。

0: 青青，给你阿爸写信啊？上星期不刚写过吗？
1: 不，我是写给阿海的。
0: 阿海？你们两个不是在拍拖吗？有话当面讲吗？写信我可是要收钱的。
1: 我知道。
0: 那你讲吧。
1: Loud pussy, loud pussy。
2: 他叫什么？
3: 他的意思是让你讲吧。
2: 我叫什么？
3: 哎呀，邝经理，你到暹罗好几天了，我介绍这个美女给你认识，你老是板着脸，也不开心。美女都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她呀？哎呀，你喜欢她，怎么不是你？你喜欢吃什么？你吩咐她，她都愿意为你做了，所以她才会说
4: 孔萨曼好，拉克大哈。
2: 我为什么要人服侍啊？南兰小姐要我过来是管理橡胶园的，你老是给我找女人来干什么？让她走。
5: 以前我是个不务正业的小混混，我什么都不会，橡胶园的活我也没干过，但是我要学。生意我也没做过，
2: 我也要学。
5: 还有什么英语、法语、德语的，这些我都不会，我都要学。你给我找老师。
3: 老师？
2: 对啊，要是你做得不好，我就把你这个助理给换了。我要脱胎换骨。
1: 尊敬的哈里先生，我们大家姐七姑娘让我代表所有红头巾姐妹们感谢你。
6: 哦，不是，我应该谢谢你们，尤其是你又找了帮手，我才能把所有的水果运出去，几乎没有水果烂在果园里，仅这一项我就减少了很多损失，所以我衷心感谢你们所有红头巾女士们、小姐们。千金小姐，请你接受我最衷心的谢意。钱不在多少是我的一番心意，如果你不接受，我担心水果再成熟了你们不会再来。
1: 那好吧，谢谢哈利先生。
7: 再说一遍。

0: 是两百，这哈利先生给的也太多了。是啊，40个姐妹再出售5天工，才能赚200块钱。哦，我明白了。哈利先生跟天晴以前是计算过的，我们一共啊是需要15天可以运完所有的水果。那现在把蓝头锦找来了，所以我们的工期就缩短为10天。哈利先生就给我们补了5天的工钱。
1: 这不合适，你得给他还回去。七姑娘，我觉得是不是不用了？你听听看我的想法啊。第一呢，哈利先生是真心想感谢我们，不一定是想补工钱给我们的意思。那第二，哈利先生也说了，今年没有水果烂在果园里面，这也就意味着他多赚了很多钱。第三。
2: 我想我们报答哈利先生最好的方式是等来年果园丰收的时候，不管我们红头巾有没有在开工，都应该抽出人手去帮他搬运水果。
0: 天晴说的对，七姑娘，这个哈利先生这么热情，我们如果把钱退回去，也实在是不太合适。
1: 嗯，
0: 哎，
1: 要不这样吧，我们做点家乡的点心，让他尝尝，也表谢意。
0: 阿林这个主意好啊，这样。 咱们现在正好闲下来了，就多做一些，给南兰小姐也送点过去，还给以前帮助过我们的那些头家、盼头、工头，还有街坊，能送的都送。

0: 师姐，我还是穿全套的西服吧。
1: 这多好看呐！你看，你看这腰身，真像年轻时候的我呀，让人羡慕。
0: 那你教我的那些，
1: 照做，这叫老戏新唱。
0: 可这样我做不来啊。
1: 有什么做不来的？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这贵客都来了，这么点出息都没有，你还想出人头地呀？等着给你教好了。

0: 秀禾，你怎么在这儿啊？好你个秀禾，你居然跟贵客睡到了一起！
1: 这是想当姨太太呀！你好大的野心呐！我不是的，
0: 不是。我昨天明明把这间房借给贵客了，你又不是没有自己的房间，为什么会睡在这里？
1: 我
0: 你知道贵客是什么身份？你是想敲诈勒索，还是有别的什么目的？是谁指使你的？走，跟我去警察局。
1: 师姐，没有。
0: 你没有？你。 秀禾，你闯大祸了！
2: 哎呀，这是干什么？有话好好说。

0: 小何，你可是今天最棒的角儿，比起你师姐年轻的时候还要好。来，我敬你一杯。
1: 小何，你听听，今天这酒你要是不喝呀，师姐可就不高兴喽。

0: 先生很生气呀，这个秀禾是什么身份呀？他居然趁先生酒醉的时候做出这种……哎呀，这女人呐，想要上位的时候真是不择手段。这事儿要让先生的家人知道了，非得告他不可。
1: 啊？那这可怎么办呢？
0: 不过呢，还好，先生并不讨厌他。要不……
1: 不，我不。他就在兴州待一个星期，你把他陪好了，就没人告你了。要不然，你自己要坐牢不说，就连我的名声都被你砸了。秀禾，他可是个大人物，这件事，就连师姐也帮不了你。我们胳膊拧不过大腿的。本来昨天他听你唱戏，听高兴了，可还是给了赏钱的。妈，你就陪他一个星期，白拿了这些赏钱不说，还不用吃官司，你亏什么了？
2: 秀禾姐，我还怕找不到你呢。来，这是七姑娘让我给你带的点心。回来了
1: 啊，
2: 回来了。
3: 天晴，天晴，
2: 哎，
3: 去女神酒店，顺道把这个带给秀禾。
2: 哦，
3: 你再告诉她。以前豆腐庄的那些规矩让他就别在意了，如果在外面挨了欺负或者受了委屈，随时回来。
2: 秀禾姐，你怎么了？你有什么话可以跟我讲啊？你要是在这里不开心，今天就跟我回豆腐庄。
4: 不，我没事，你忙你的去吧，别看我笑话了。
2: 好吧，反正你记住七姑娘的话，有什么委屈你就随时回来，我们工地就在酒店后面，有难处要同姐妹们讲。

0: 好吃。你真觉得好吃啊？
1: 对呀。
0: 那如果你在街上碰到这种点心，你会买吗？
1: 会啊，但是可能陶姐不会让我买。哦。你在打什么主意啊？
0: 我是在想，毕竟姐妹们不是每天都有公开，那要是这样的话，哦，
1: 你想给他们开个点心铺？哦，
0: 本来我是没有这个想法的，但是王巧玲和阿九在街上开了一个海南鸡饭的铺子，生意还挺好的。
1: 你这个想法很好，但是如果做生意的话，这个点心做得太粗糙了。哦，对了，小弟的嘴最刁了，

0: 小的时候就喜欢吃点心，星州哪家点心铺子点心好吃他都知道，你可以去问问他。
1: 哎，好啊，快尝尝。好不好吃啊？把这个拿出去卖怎么样？
2: 不怎么样。
1: 不怎么样，这可是我们老家原汁原味的，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到，我们每个三水姐妹都很喜欢的。
2: 就这一个口味吗？
1: 啊，
2: 你看啊，有人爱吃甜的，就有人爱吃咸的，有人爱吃酥的，就有人爱吃软的，有人爱吃咸蛋黄，就有人爱吃酱肉丁的，你们就这一个口味恐怕不行啊。不过天庭的想法也不坏啊，想要做出大家都喜爱的点心，你总要都吃过才知道嘛。走，
1: 干什么去？
2: 带你去吃星州最好吃的点心啊，取其长，补其短。我呀，嘴馋，从小到大，这些都是我觉得味道比较好，而且符合星州人普遍口味的，大家尝尝。
1: 辛苦三少爷。
2: 对啊，反正也没有多少。
1: 那也不少啊，陆少爷，你这样花钱大手大脚的可不行啊。
2: 本设计师聘请助手一年的薪水该多少啊？
1: 我，
2: 你已经为我工作这么久了，却从来没有谈过薪水。我刚才说的那个数字就是我打算付给你的一年的薪水。
1: 那么多？
2: 所以不是我投资，而是你投资。我希望你能保守这个秘密，你个性比较强，爱出风头，我不想你成为你姐妹们的对立面。你怎么哭了？
1: 我知道自己有这个毛病，但你说什么人呢？对我这么好，
2: 你说呢？能听到音乐吗？
1: 能，
2: 我们一起跳舞吧。
1: 在这儿？
2: 想跳舞的时候就跳舞，哪里都是最好的地方。

0: 小婵，有件事情我得先和你说。表面上你还是我的助手，我们之间的感情我希望在陆家能够保守秘密。我刚离开兴州的时候，大哥突然失踪了，至今也没有找到尸体。我大嫂却被指认为凶手。前一阵我妈心脏病突发，陪了她几十年的黄妈也一头撞死了。还有白薇，我的亲侄女，但是二哥二嫂却笃定她是骗子，不肯相认，实在是蹊跷。这么多的怪事，我想查清楚，所以在家里我陆雪婷必须是个浪荡公子。你要配合我呀。
1: 陆少爷，我都听你的。
0: 背地里的时候你不是叫我雪婷吗？
1: 哎，谁那么爱嚼舌根？
0: 我喜欢你叫我的名字
1: 雪婷。你对我真好。

0: 嗯，知道了。啊，不，我不找他。好，你们玩得开心。 陆二爷真是风月场上的高手，最近交上了洋女朋友，混洋人圈子去了。洋人的酒局都是通宵达旦的，之后还要去哪里 happy， 我就不知道了。
1: 那就让他玩得尽兴吧，我也好长时间没喝酒了，不然龙哥也陪我喝个通宵达旦吧。
0: 求之不得。

0: 三爷，你吓死我了！
1: 大晚上的还不睡觉，准是饿了吧？全兴州最好吃的点心，尝尝。哟，三爷，这准是那红头婆，啊，不对，是何小姐，小婵姑娘，她吃剩下的吧？
0: 李花姐，你这是嫉妒小婵了？
1: 你叫我什么？
0: 李花姐啊，你不喜欢，那我叫你。 梨花小妹也行。哎呀，
1: 三爷愿意叫什么都行，我哪敢嫉妒三爷的女朋友呀？我是羡慕。什么
0: 女朋友啊？助手啊，乡下来的，嗯，长得倒是挺好看的，可没见过什么世面，也没有梨花姐懂风情。
1: 讨厌，我去厨房忙了。嗯。
0: 爷，就不怕被我二嫂撞见？出去了，天亮前回不来的。是吗？经常这样吗？哎呀，
1: 头家娘的事，我们下人不敢多强大。我可从来没有把你当做下人，你不是跟我二嫂最亲近了吗？她也最防着我呀。
0: 防什么呀？
1: 讨厌，你明知道还故意问。
2: 既然是知道，你还敢往我怀里扎，不怕被二爷看见？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 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 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会啊！
4: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就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筷子，
0: 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再来碗上吧。
3: 这两天这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4: 这两天天干，
3: 是吧？
4: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3: 对，
4: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4: 一会儿
0: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3: 张老师，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3: 好，喝，好，
0: 哈哈哈。嗯，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啊，
3: 对。
0: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3: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啊！
0: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上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嗯、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醋豆面，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

0: 因为这个，特别美。
1: 对。
0: 嗯，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3: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0: 这就是梅子吗？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4: 这高粱真好哎，
5: 也饱满哇、
0: 哦！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
6: 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啊，
0: 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7: 这个它是个不圆麦。哦。
0: 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哎，
7: 对对，
0: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嗯，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7: 60。
0: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3: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0: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踏实的谷物宇宙。那么，粗粒的谷物为什么能在山西变得异彩纷呈？一位自称面吃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认得几样
2: ？Teacher。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嘛？
1: 对对对对对对，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满桌。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
1: 啊！碳水大爆炸，

0: 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嗯，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1: 哎，夹心面，
2: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
3: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粝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大。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啊！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2: 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1: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甚至最南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2: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1: 对，
2: 那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吗？
1: 对，
3: 姜老师，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4: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5: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哎，我到处找您这烟火气呢，在这儿烟火上了。
4: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5: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

0: 我的主意。
1: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2: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1: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2: 大小也不一。
1: 对，
2: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1: 这肯定不是，
3: 自己做的。
4: 等一下一块分钱。
3: 不由，你吃吧。
1: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1: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2: 还真是嘿。
1: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2: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1: 对。想要哪块人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三家猪肉四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2: 说准确点，两家猪肉三家牛羊肉，还有一家是混卖的。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1: 对，
2: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0: 大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割。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嗯，
2: 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雪茄一汪油就出来了，
1: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膏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0: 上面来了，
1: 是咱们三星幺二零三。
2: 那我给你们做个造型，
0: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2: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0: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嗯
2: 嗯，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0: 那又会打起来了。
3: 吃的怎么样？
2: 非常感谢，非常鲜。您就是大同人？
3: 我是内蒙人。
2: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3: 这个
2: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3: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2: 那它的馅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3: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
2: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4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不对在前工作时间做硬性要求，以实际贡献为考核重点，将评价使用和激励保障相结合。我省推进柔性引才新规，助人才前程似锦，为产业聚力赋能。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引发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反响。砥砺初心，勇担当，实干奋进，启新城，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来认识全国优秀党。

0: 无工作者岑巩县塔山村党支部书记郑培坤。
1: 探索协同保护机制，提升数字化治理水平，赤水河流域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0: 同走长征路，国际传播工程走进贵州，多名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海外青年媒体人追寻红军长征足迹，沉浸感悟长征精神。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我省正着力打通人才流动制度障碍，以重大科技项目攻关为载体，吸引省外领军人才参与贵州产业升级。过去半年来，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会同科技、卫健、人社等部门协同推进柔性引才新规，不再对领军人才在前工作时间做硬性要求，而是以实际贡献为考核重点，将评价使用和激励保障相结合，真正让人才在贵州大展身手。当前，来自全国的人才团队正如何为贵州发展解题？来看报道。
3: 页岩气是一种重要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贵州页岩气储量排全国第四，但主要分布在黔北复杂构造区，气层压力低，开发难度大。
4: 像我们吹的这个气球一样，对于高压的这个页岩气井来说，就我们四川重庆，它里面的气量足，它只需要把口一打开，那么它就可以出来很多很多的气。而咱们这边的话，压力低，打开之后它这个气量就很少，通过一系列的措施让它流到我们的地面，随着往外放气，里面的压力越来越低。现在呢，有些井已经降到了我们说的六七个兆帕，就在全世界都是罕见的，没有可以借鉴和参考的技术了。
5: 必须要去做这种攻关的富矿精开，要把这个我们看起来很可观的这地质储量拿出来，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头。
3: 去年，贵州能源集团根据生产实际提出复杂构造区常压页岩气高效开发技术需求，贵州省科技厅主动对接，通过接榜挂帅机制面向全国寻求人才。最终，与企业有长期产学研合作基础的西南石油大学李小平教授团队跨省接榜。
4: 最开始肯定是冲着难来的，是我们的科研试验田，真的很感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这个资金的这个支持上，工作环境这个配套上，能让我们的放开手脚可以去干，技术攻关能够得到持续的突破，而且应用了之后还能够得到全国的一个认可。最近在做常压页岩气的开发标准的设立，我觉得这个就是话语权。
3: 截至目前，双方已联合在国内外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七篇，申报专利28件，预计到2027年可突破5项核心技术。届时，黔北地区常压页岩气单井可采储量将从3800万立方米提升至4500万立方米，区块采收率提高5个百分点。
5: 基本上已经走在了同行的前列，着眼于全国来讲，咱们现在是在啃硬骨头，但是呢，他们高产的一些地方哈、10到15年以后也会到只剩骨头的时候，他们也要去走这一步路。那我们提前做一些这个工作。
3: 聚焦页岩气开采、煤矿关键技术攻关等六大产业集群重点领域，贵州向企业下放人才自主认定权，鼓励企业自主凝练关键技术难题，吸引省外人才来前领衔攻关。符合条件的自设科研项目可纳入省级科技计划重大项目管理支持，完成目标的可按规定申请科研经费后补助和人才报酬补贴，通过项目牵引压实企业引才用才第一责任。目前，相关企业已累计投入超2亿元资金自设重大科研项目。
6: 人才更关注的第一个就是自我实现，所以他需要契合他这个专业的一些项目啊，或者是难题，会关注这个配套的团队啊，能给到他怎样的一个支持。比如说我们柔性引进这个苏博士啊，同时的话呢，也让他兼任了这个部门的部长，给到相应的这种管理平台，让他大胆的去尝试他的一些创新工作。
3: 此前，贵州磷化集团与厦门大学苏文巧教授合作，成功实现电子级磷酸产业化。今年将其聘为科技和数字化部部长，领衔2100万经费自设科研项目。
6: 组织部嘛，还是四足放权，然后给到了我们这些关键人

0: 才引进的一些便捷通道，以市场化的方式去用人，只要是人才，那我们一定会给出有竞争力的相应的激励。
1: 去年11月出台的关于健全贵州省柔性引才机制的实施意见，进一步完善了领军及以上层次人才领衔、团队核心成员常驻和优厚待遇保障相结合的引才体系。目前，按照实施意见引进的52名领军人才及团队已全部进驻并开展工作。在合作中，各引才单位都将青年骨干培养作为重要人物，提出了可评估的具体指标，变买技术为学技术，让本土人才培育同步提速。贵阳学院在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入侵团队首席科学家万方浩研究员的指导下，申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量快速提升，去年作为牵头单位获批贵州首个生物安全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 这个番茄前沿蛾导致了这个番茄绝收的，最近研究出了新的一些控制手段，就是用 RNA 干扰的办法，用基因沉默办法，结合纳米材料做一些新型的生物农药。初试阶段已经结束了，下一步我们就看是否在田间也能够试用。
1: 学院包括杨文佳在内的十多名教授、博士分别承担项目子专题研究任务，联合全国十多家科研院所开展跨区域产学研合作。
2: 我们团队有十个人入选了省部级的人才，或者是帮助我们和其他科研院所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他也会对我们研究的方向一对一的来进行辅导，但是对我们的年轻人的帮助其实是比较大的。
3: 我是去年获得了那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还有贵州省自然科学基金，同时在同一年获得嘛。
1: 今年贵州出台关于健全党委联系服务专家机制的实施意见，将柔性引进领军人才纳入省委重点联系专家范围，发放省级优才卡，提供人才公寓、专家津贴、旅游门票等贴心服务，形成企业措施加政府政策叠加效应，提升引才吸引力，实现柔性引才与产业发展的双向奔赴。从不求所有但求有用到带不走的团队培育，为重点产业聚财赋能。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4: 7月3号，卢雍正同志在贵阳会见世界政党媒体负责人研修班一行，表示希望各国政党媒体深入了解中国式现代化贵州实践，期待与各方在地方治理、经贸投资、文化旅游、媒体融合等领域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增进人民福祉。
5: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贵州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强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以昂扬奋进的姿态投身“十五五”建设新征程，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6: 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抓好粮食生产，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抓好高标准农田建设，
7: 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持续推动钱商先锋、商务为民党建品牌建设，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不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8: 立足对接融入大湾区的桥头堡战略定位，用心用情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努力让更多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9: 把工作阵地前移到洽谈一线、攻坚一线，紧扣煤化工全链条、能矿装备制造等重点赛道，引进绿色低碳、科技含量高、就业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助力各大经济开发区集聚提质集群发展。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极大提振了全省干部群众干事创业的信心决心，大家表示将以讲话精神为行动指南，立足岗位，实干破局，担当作为，奋力书写新时代贵州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0: 我们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持续深化打击治理、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工作，提升打击质效，精准开展宣防，全力追赃挽损，坚决守护好人民群众的钱袋子，
11: 聚焦民生实事，深入的群众，倾听诉求，用心解决居民的急难愁盼，
12: 把对党的忠诚转化为守护人民健康的实际行动，以更优质的医疗服务践行党员担当，持续提升医疗水平，改善患者的就医体

0: 验，
1: 继续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讲好困牛山红军故事，带领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守护好先烈们用生命换来的好日子。
0: 带领村两委班子和驻村工作队真抓实干，担当作为，依托党员积分管理制度，让全村113名党员成为乡村振兴的主力军，切实增强村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2: 建强战斗堡垒，把群众拧成一股绳，做强特色产业，解决大家的急难愁盼，把乡亲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步步变成现实。
3: 日前，岑巩县大有镇塔山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郑培坤获评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他扎根山乡13年，把曾经发展之后的贫困村带成了产业兴旺的样板村，用坚守与担当诠释了一名基层党务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
4: 盛夏高温高湿是肉牛养殖管户的关键期，
5: 我们的养牛场特别要注重防暑降温，还有饲料的霉变，这关乎我们村集体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4: 2013年，郑培坤放弃在外打拼的事业，毅然回到集体经济薄弱的塔山村，带动乡亲们发展生猪养殖。
6: 个人创业只能实现个人的价值，乡村振兴需要更多的懂技术、善经营的致富带头人。我想依托我们坚强的党组织，带领家乡的更多老百姓增收致富。
4: 2021年，郑培坤当选村党支部书记，他联动全镇11个村抱团发展生猪肉牛养殖，彻底扭转了村庄发展乏力的落后面貌。
7: 郑书记不仅干事业冲在前面，还带着我们党员争先干，领着群众一起发展。
8: 郑书记手把手地教我们养殖技术，养殖规模从最初的100多头扩大到现在的200多头了。现在我也是村里面的入党积极分子，跟着村两委干事，心里面觉得踏实。
4: 在郑培坤的带领下，塔山村建成2座标准化智慧养殖基地，年出栏生猪2.5万头，肉牛300多头，全村农业产值突破8000万元。2018年以来，村集体累计分红超1180万元，汇集450多户群众，吸引130多名外出务工人员返乡。
6: 基层的党务工作不是虚功，是增进共识、凝聚人心、赋能发展的实招。建强基层党支部，凝聚党员力量，带动群众抱团发展，让村集体更强，老百姓更富，村庄更和谐。
9: 赤水河是长江上游唯一没有修建干流大坝并保持自然流态的一级支流，流经云贵川3省11个县市，流域面积超20000平方公里，是长江上游珍稀特有鱼类的重要栖息地。近年来，各地通过探索协同保护机制、优化污水处理设施、提升数字化水平等举措，抓好赤水河流域污染治理和生态环境保护，筑牢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安全屏障。
4: 这段时间，在遵义市仁怀市沙坪村，数百只鹭鸟如约而至。摄影爱好者王玉贵记录下鹭鸟从衔枝筑巢到振翅高飞的全过程。
10: 你看，为什么苍鹭、白鹭能一直在这里？说明我们的生态挺好。
4: 鹭鸟对水质、空气等较为挑剔，是衡量生态环境的晴雨表。随着生态的改善，王玉贵拍到的鹭鸟从最初的几十只变成了超千只，这背后是当地治理河流污染的不懈努力。在赤水河支流五马河，仁怀市的环保志愿者正开展巡河工作，他们向记者讲述了过去河流的污染情况。
11: 越河有几十样煤矿，有草纸厂，有养殖厂，所以幺五年的时候纯粹是个垃圾，是个黑水河。
4: 为了让河流清澈如初，当地干部群众自发成立了生态环境保护协会，昼夜巡河入户宣传。政府同步关停污染企业，全面禁渔，建成生活污水处理厂，多管齐下推进流域治理。如今五马河水质持续稳定在地表水2类标准，部分河段达到1类标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是水环境治理的重要内容。在赤水市智慧环保大数据中心，工作人员正调取流域水质监测数据，以数字化手段实现流域管护从被动处置向主动预判、精准管控转变。
12: 平台集成环境监测、污染源管控、环保执法、风险预警等功能，有效提升部门环境风险应急响应能力，助力区域生态环境保护。
4: 目前，赤水市20余家重

0: 联企业均安装了出水智慧监测设备，赤水河沿岸累计安装智能监控设备300余个，行程及数据管理、AI 分析、污染源监测、执法巡查等功能于一体的多功能大数据预警平台。
1: 依托互联网加环保数字化治理模式，建成智慧环保、智慧河长、智慧渔政等多位一体环保监管体系，全力推动赤水河流域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向智能化、现代化、精细化转型。
0: 赤水河流域地跨云贵川三省，做好流域治理需要跨省协同。近日，云贵川三省七地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农业农村局齐聚赤水，共同签署《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物种保护合作框架协议》，深化跨区域协同管护机制，持续夯实长江上游珍稀濒危水生生物全链条保护屏障。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各地的协同努力下，现在赤水河流域鱼类物种数从近于前的41种增至78种，其中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与长江上游特有鱼类数量显著增加。赤水河贵州段获得中国好水优质水源，赤水河遵义段获全国最美家乡河称号。
2: 6月26号至7月2号，中国外文局同走长征路国际船舶工程贵州段活动举行，国际知名专家、海外青年媒体人走进习水县、仁怀市等地，追寻红军长征足迹，感悟长征精神。
3: 1935年1月28号，青冈坡战斗在习水县土城镇打响。青冈坡战斗后，中央红军先后4次渡过赤水河，把国民党军甩在身后。专家学者和青年代表在此聆听战斗历史讲解，伫立在红军烈士墓前缅怀哀思。
4: 亲眼看到当年战斗的场景，使我对长征有了更深的理解。当时那么多人献出生命才完成这一壮举，这种精神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3: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中外嘉宾参观革命文物和历史资料，系统了解历史背景、会议过程和深远影响。在陈列的资料中，一位外籍将领的事迹引起了大家的关注。越南著名将领洪水响应胡志明主席号召，积极投身中国革命，参加红军25000里长征，成为新中国开国将领中唯一的外籍将军和世界上少有的两国将军。
5: 这次到了遵义，一直都很激动，看到在这里有老爷的旧居，在将军墙上就有我老爷的照片。老的革命的根据地扶持他建设好，做旅游都是为了人民可以发展，这个太有意义了。
3: 代表们还观看了大型长征文化沉浸式演艺剧目《伟大转折》，走进贵州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在文旅融合中感受红色文化的创新传播。
6: 编舞很棒，布景也很棒，没想到会有小船从我们身后划出来，这些元素的呈现方式以及故事的讲述方式都太酷了，让人沉浸其中，能更全面地理解当时的真实处境。
3: 同走长征路国际船舶工程自6月中旬至7月下旬集中实施，行程覆盖江西、广西、贵州、四川、甘肃、陕西等地，以国际视角讲好长征故事与当代中国故事。
7: 对长征的历史有了更多的了解，贵州有非常精彩的故事可以讲述。红色精神、长征精神的核心是什么？我认为是力量，是勇气，是决心，是坚韧不拔。这些品质必须传递给年轻一代。
8: 我在中国生活了40年，这里的变化令人难以置信。人们常说要拼搏才能实现梦想，这种精神本质上就是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拥有的。我希望世界其他国家能够从中学习，与中国携手合作。
9: 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红色主题创作采风团近日抵达贵州，开启为期一周的实地采风调研，并与贵州文艺工作者围绕红色题材的当代转化等内容展开交流座谈。
10: 来贵州得有10来次了吧，今天转条街，现在都变成这种文旅休闲的地方，老百姓非常有幸福感。
11: 跟贵州有特别深的缘分，应该来了有30-40次了吧。2018年我又拍摄了这个长征题材伟大的转折，非常的亲切，就像回家了。这片故土城 承载红色的力量，我们把贵州的故事拍好。
12: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长征之路，生动的

0: 沉浸式的再现那段历史，让我们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和未来的人生都有一个反思。
1: 在贵州能够看到一部真正的以长征为主题的沉浸式空间，很惊艳。结尾的时候，那个红旗从我们身上飘过的时候，每个人伸手去托举，就真的能够感觉到就是长征精神在我们身上的延续，争取能够创作出一部属于贵州的很好的作品。
2: 采风团将沿着红军长征足迹深入遵义、毕节等地，沉浸式感悟峥嵘历程，为红色影视创作积累实景素材。
3: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上映后热度持续走高，观影人次超500万，票房迈入亿元梯队。影片新颖的叙事与镜头呈现吸引了大批青年群体走进影院重温这段红色历史。本台记者专访了影片主题曲演唱者周深，听他讲述影片带来的触动和思考。
4: 心情很复杂，因为就是有几个地方就一直在泪目，就特别特别感动，就会感慨我们这一路来的走过来真的非常非常不容易，就一直就是在深呼吸，然后紧张啊，中间也会被我们的毛主席的聪明的一些决策，以及也就是中间会发生很多次就是预判，然后被预判，然后猜中了预判的预判的预判，就这种精彩的这种来回。以及我觉得最大的感悟就是它之所以叫四渡，就是有的时候啊，有一些回转也不会耽误我们去上我们最想去的终点。所以我觉得反正我看完之后会想了很多事情，无论是隐忍也好啊，灵活也好啊，然后去根据现在的状况去改变自己的一些战略也好啊，反正我觉得它跟我们现实生活也是息息相关的，因为它一直在鼓舞着我们，也在陪伴着我们。
2: 今天2026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暨自然科学类博物馆系列科普活动数字中国专题科普集中活动在贵州大学举办，吸引全国20多个省份的科技馆、100余所学校以及部分科研院所、企业代表等参加。现场通过主旨报告、对话交流等方式向公众解答数字化发展的趋势和实践，并集中展示了数字科普优质项目
5: AI 奇遇记，可以让小朋友了解到 AI 它是怎么样理解到我们所输入的命令，无人机通过超声波驱除害虫，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据悉，专题科普活动持续整个7月，将围绕人工智能、数字化等主题，展示人工智能同产业发展、文化建设等相结合的创新成果。
3: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央视新闻联播报道，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来自贵州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李世尧表示，将传承发扬中国共产党6个始终优秀特质，带领乡亲们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地道风物关注电影《四渡》影旅联动，省外游客可凭《四渡》电影票票根，享受贵州任意一个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
6: 正义之光红城大爱遵义市见义勇为公益慈善活动近日举行，10名见义勇为英模英烈家属代表上台接受致敬。活动同步启动线上线下公益募捐，募集资金将用于英模表扬、医疗救助、困难帮扶等工作。
3: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这座两层的大房子占地面积仅400平方米。为了盖起这座房子，红梅拿出了自己和家人全部的积蓄。32年前，年仅13岁的红梅和一个人立下约定，一定要盖一座大房子给这个人住。如今，红梅靠勤劳的双手和坚强的意志实现了约定，可这个人却消失了27年。
1: 我叫红梅，今年45岁，来自广西桂林。
2: 嗯，
1: 来寻找我丢失了27年的弟弟。小时候跟弟弟有一个约定，就是盖一个房子给他住。现在房子盖好了，我来接弟弟回家。我是湖南衡阳一个农村家里面的，家里面4个孩子，我是老大，后面有3个弟弟，走失的这个是二弟。那时候爸爸总在外面打工，不在家里面。我们家那时候住的房子是那种土房子，墙壁就是泥巴砌的那种，头顶上是盖的是瓦片。
2: 嗯，
1: 家里面有4间房子，一间堂屋，一间厨房，2间卧室。
2: 嗯，
1: 妈妈带着2个小的弟弟住一间房子，我就跟大弟弟住一间房子。虽然那时候刮风的时候墙壁下面会有那种土块一块一块的掉下来，下雨的时候瓦片会漏雨，但是那时候我们生活得很快乐。87年的时候，那一年就是雨水很多，但是房子漏得稍微厉害一点。我记得弟弟就是跟我说，姐姐，我们家的房子干嘛总是漏雨啊，什么时候可以住一间不漏雨的房子。那时候我就跟弟弟说，只要我们努力读书，长大了以后姐姐就跟你修一座大房子，不漏雨的，也不掉泥巴的。当时弟弟很开心地跟我说，能不能有个二楼的、对，我说可以。但是快乐的时间没有多久，89年的时候我15岁，我的二弟只有7岁，家里不幸的事情发生。那时候舅妈带了表弟来我们家做客，妈妈就跟舅妈在厨房煮饭，2个小弟跟一个表弟，3个小孩子就玩起了火。
3: 玩火？
1: 对，就一把火把家里面烧得一干二净。等妈妈发现的时候，房子已经抢救不过来了，一把火就是把所有的全部烧光，就是看到几朵黑黑的墙在那里，那时妈妈哭得很伤心。妈妈就跟我们说，现在怎么办，唯一接风避雨的地方都没有了。91年的时候我17岁，爸爸就是带着我们一家到了广西住旅馆，那时候住了3间房子。
3: 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一家等于是住的地方和干活的地方在一起。
1: 对，住了旅馆有钱回家就可以修房子了。到了92年的时候，农历正月的时候22，那天早上很平常，我就在那里洗脸，二弟就蹲到我旁边，他就蹲到那里，姐姐我给你洗一盆水好不好，我说你能不能再懒一点，2个人洗一盆水有多脏，我才不给你洗。我也没想那么多，我就去做事。但是到了中午的时候，吃饭的时候他没回来，

0: 到了第二天的时候，爸爸妈妈回来了，但是眼睛是红红的，没有精神，很憔悴。回来只是交代了一句：“你在家里面带好弟弟，看好家，又出去继续找。”
1: 就那时候就是确定弟弟丢了。
0: 对。从弟弟丢了以后，再也没有人让我开心，让我生气，但是感觉心里面总是空空的。爸爸妈妈就是一起找过很多地方，也想了很多办法。爸爸每次把身上带的钱全部找完了，没钱了他再回来。妈妈那时候就是头脑里面想的不是我们这三个小孩了。有一天，妈妈就坐在那个床头那里，我就以为妈妈睡着了。过去的时候一看，妈妈就在那里哭，她是两个手死死地抓住两个拳头，很压抑地在那里哭。我知道弟弟丢了对妈妈的伤害肯定是有，但是我没想到伤害那么大。没有办法，我就把妈妈的两个手这样子一过一过的搬开。那时候我不想看到妈妈的伤心难过，因为我也很难过。我就从妈妈的房间搬到女过房里面去了。当时晚上的时候，看到满屋子冷冰冰的绿果，我就感到心里面很孤独，也很害怕。我不知道弟弟什么时候才能飞了，也担心妈妈在守候弟弟的时间里面坚持不住倒下。如果爸爸妈妈倒下了，我们这个家就完了。但是看到吕果的时候，我又看到了一种希望，因为那吕果卖了，我就有钱了，就可以给爸爸继续去找弟弟，还可以回老家去建房子，实现我与弟弟的约定。
1: 所以那个时候也就意味着你要比以前付出的更多，对吧？你要比以前工作的更辛苦。
0: 对，每天早上我们起了炉火以后熬驴水，在我的整个一天工作里面，我只能感觉一个字：热。
1: 热。
0: 对。
1: 嗯。
0: 因为铝的融化的时候，中间是一个铁罐，旁边周围全是焦煤、焦炭，而且是拿骨粉就把它吹燃的。融化铝的铝水的时候，温度差不多最低温度就到了700-800度。等到我们做铝锅的时候，最高的温度最低有1500度，而且是挨近这个锅炉的位置，就是越来越高。我们穿的都是牛仔服，就袖口是捆起来的。
1: 为什么要穿牛仔服？
0: 牛仔服厚，它可以守住水分，那个汗水在里面不会挥发。室内的温度那时候最低就是有40度，但是我们一天工作的时间最低有10个小时。但是铝水熬制出来以后，并不是说熬了铝水困难就已经排除了，
1: 这只是第一步。
0: 对，我们做的工作是高温，没有一点点保护，全部靠你自己平时自己去注意。有一次我自己熬铝水，平时的时候我们会把易拉罐里面那个水先排除掉，免得它爆炸，但是那一天就把一偏子带的那个易拉罐倒在那个铁罐里面，就熬的时候我们就去搅拌，一起又不停的搅拌，边搅拌的时候就是突然听到一声嘣，爆炸一声。当时看到手的时候，马上就到厨房里面去拿牙膏，磨牙膏的时候才发现烫了两个洞了。
1: 我能看看你这个手吗？烫的那两个地方。
0: 20多年以后还有这两个洞在这里，
1: 两块大疤。
0: 对，但是当时是两个洞。
1: 就是平常咱们如果烫一下，可能就是红了，然后起泡。
0: 对，
1: 你这是直接等于是烫透了，等于铝水就把你的皮肉就带掉了。
0: 对对对。
1: 这是你碰上的最危险的一次吗？
0: 不是，
1: 这还不是。
0: 我的跟

0: 作原来就是抛电铝锅，平时抛电铝锅的时候我是很小心很小心，
1: 嗯，
0: 打真的是打起十二分针的精神。原来的铝锅中间就是三片这种纸片，硬硬把它敲住敲紧，
1: 嗯，
0: 底面拴了马达。如果你一旦出现什么问题，我承受不起那种后果。
1: 如果出现问题会怎么样？
0: 如果出现问题深了的话，它就会飞出来。我一发现声音不对的时候，我就马上要关了那个导讯开关，马上关住，
1: 让马达赶紧停。
0: 对，
1: 嗯。
0: 但是那天晚上就是赶货期嘛，
1: 嗯，
0: 妈妈他们也指望不下，
1: 嗯，
0: 我就是抛掉那个铝锅盖，加班加到凌晨了，很困，太累了，累了就是抛铝锅盖的时候，就是一下不小心就是打了眯了一下眼，而不是打盹，那个铝锅盖就是沿着我的指甲盖。直接切锅，
1: 就是眯了一下，
0: 对，
1: 就手就挨到那个转的锅盖上了。
0: 对，从这个地方大拇指盖切到差不多到了第一个关节。
1: 哎呦，我天哪，全切开了。
0: 啊，对，切开了。当时我没有感觉，没有感觉烫，只是看到流了很多血，自己吓死了。
1: 怎么可能不疼啊？十指连心啊！
0: 我就拿了个布条，一圈、两圈、三圈、四圈，硬劲的把它捆紧止血。对，止血，没有去医院，因为到了凌晨了。但是后来的时候，等他已经愈合的时候，我才发现他有这么新的伤口。
1: 这些事儿妈妈知道吗？你做这些时候受的这些伤？
0: 当时的时候不会告诉他，爸爸妈妈找弟弟已经很辛苦，但是我就是能够自己扛下来的事情就自己扛下来，不想增加他们的负担。那时候我就是想到，不管怎么样，我一定要把弟弟找回来，不管再苦再累，我一定要挺住这个家里面。
2: 弟弟丢失后，红梅从未忘记她要给弟弟盖一座大房子住的约定，哪怕吃再多的苦，受再多的伤，她依然咬牙坚持。她的坚持也得到了回报。2004年，她终于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了约定。
0: 当时做了几年生意以后，攒了一点点钱。2004年，我就拿去我们自己所有的积蓄，跟妈妈在原来住铝锅的地方建房子。那时候，我就跟妈妈商量，我就建一个两层的，留了一套最大的给二弟。我当时很开心，因为我终于实现了小时候的梦，也终于实现了我跟弟弟的约定。房子修好了。我心里面很开心，就在心里面呼喊：“恒雅，我的房子终于修好了，现在你在哪？姐姐好想你。” 到了2013年，妈妈60岁的时候，她就跟爸爸两个人去了深圳，跟着弟弟生活。原来是说大房子还有一点人气，但是现在就是变得空房子了。
1: 房子虽然现在经过大家努力建起来了，但是里面没有人了。红梅今天来找弟弟，抱着很大的希望。有谁跟你一块来吗？
0: 爸爸妈妈。
1: 好，那我们掌声有请爸爸妈妈。
3: 你好，
1: 您好，您好。这些年找儿子辛苦吗？觉得？
3: 我女儿辛苦了。
1: 女儿辛苦。
3: 她要是回来，我就接她一起回家。再年。
1: 回刚才那个大房子。
3: 对呀，对呀，就是回那个房子。
4: 红梅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弟弟的消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是叫洪亚，1982年生人，1991年全家去广西的泉州县做铝锅制作，1992年弟弟失踪。根据以上线索，我们立即联系到了相关警方和宝贝回家的志愿者，展开了寻找。
5: 接到你的求助后，我立即在我们宝贝回家网寻找相关的寻家帖进行比对，但是很遗憾，没有找到与和你弟弟相符合的寻亲者。你是

0: 接到求助后，我们第一时间将寻衅者父母的血样录入全国打拐 DNA 数据库进行比对。
1: 那么今天能否找回你失散了27年的弟弟呢？加油，等着我。

0: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就不要伤心了，因为今天我带来的是一个好消息。不要哭了，阿姨。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经过采血比对，你们的儿子，你的弟弟洪亚，我们已经找到了。他长得很白，眼睛也很大，我看应该是跟姐姐特别的像。另外我也知道你们一定特别的想念他，所以呢，今天我带来了他的照片，就在这信封里，咱们先打开看看好不好？
1: 想想阿红卧槽，
0: 最初他是被人贩子拐到了云南，大了几岁之后他就去了湖南长沙打工。当然呢，他也记得家里的铝锅作坊，记得爸爸妈妈，重要的是他也记得有一个很爱很爱他的姐姐。但是今天他之所以不能够来到现场和你们团聚，这是因为他的一些行为触犯了法律，他目前正在湘潭县看守所服刑。当我们告诉他我们帮他找到家这个消息的时候，其实他特别的激动，他跟你们一样一直哭个不停，因为他非常非常的想你们。所以呢，来阿姨，所以儿子托我们给您带来了一份礼物，咱们一起看一看好不好？不哭了，咱看看视频啊。

0: 弟弟和狱友一起叠了千纸鹤，看看，这就是儿子。
1: 这卦。
0: 对。这是他和狱友们在一起叠千纸鹤。
2: 爸爸妈妈，姐姐，我想你们了。

宝宝，谢谢。他说他很想你们。哎呀，我很大。我把这个交给您吧，来，姐姐一起拿着，给妈妈看看。来，看，这是给您拿回来的千纸鹤。弟弟说了，把它交给你们，让我们带一句话。 请你们一定要等着他回家，好不好？阿姨，您别着急，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好消息要告诉您，再过5天，只有5天，洪亚就刑满释放了。

0: 所以您别哭了好不好，您别哭，咱们一起去把他接回家，接回那大房子里，咱们一块好好过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对。
2: 阿姨，你听我说，还有五天啊！
0: 对，
2: 什么概念？您今天回去，马上过周末，让女儿陪您在北京转转，谁也都不想了。
1: 对的啊，
2: 看看天安门，看看天。

0: 他，
1: 我们就约他，
0: 对，
2: 好不好？
1: 好。
2: 哎，你看笑了，笑了，
0: 笑了，终于笑了。
2: 五天以后，这个家能团聚，爸爸妈妈、两个弟弟都付出了巨大努力，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个大姐红梅。那么多苦难，她都扛过来了，所以最后红梅，两句诗我送给你。第一句是“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红梅俏丽枝头。第二句是送给你们未来的幸福生活的。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五天后，红梅带着爸爸妈妈来到看守所，迎接弟弟回家。弟弟积极改造，以全新的自己回归社会和家人的怀抱。

0: 分离27年，他们终于可以在这一刻紧握彼此的手，诉说思念。
1: 姐姐，这么多年辛苦了，以后我们一起撑着这个家。
2: 以后在我们的新房子里面，以后再也不会漏雨，再有快乐，这么多。

0: 暴雪，凌寒绽放。27年后，红梅再次拉着弟弟的手，共同走进约定中的大房子。而这次团聚，也带给弟弟从头再来的勇气。他表示会承担起肩上的责任，开启全家人更加幸福美满的新生活。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2: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4: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
4: 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手。

0: 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4: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5: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4: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6: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

0: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5: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4: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6: 哎，大哥你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

0: 担心，只需要对它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它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0: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4: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3: 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7: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8: 使用电子银行
9: 能减碳，
8: 快递盒回收
10: 可以减碳，
8: 不用一次性餐具
11: 也能减碳，
8: 旧衣回收
10: 同样减碳，
8: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3: 吉时已到，新人行拜堂礼。
14: 小优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太平湖游记。
3: 哇、哦，这边还有这边，青山连绵起伏，湖水清澈透亮，太平湖真的太美了。
4: 那当然，太平湖可是被称作未经雕琢的翡翠呢。不仅湖上美，湖下更是大有名堂。哦，
3: 湖下有什么？
4: 有一座千年古城，广阳城、央西街、广阳街、龙门街等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结构和布局，水下还藏着许多宝贝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3: 好酷啊！我回去一定要告诉呱唧。
4: 肚子饿了吧？来点灰墨酥怎么样？
3: 嗯，真好吃，香香的芝麻味，还有一点淡淡的恰到好处的甜味。
4: 识相点，快走开！哦，没错，这是我们兄弟看上的地盘，这里很适合捕鱼。看上可不作数，我们早就在这里安家了。
5: 就是，别讲究个先来后到吧。
3: 哼，是鸬鹚，还有小嘴黄黄的鸭子，
4: 我看看。
6: 赶紧走吧，
4: 那是斑嘴鸭。
6: 快走，
4: 鸭无其名，它的嘴巴尖端有黄色的斑块。它们好像吵起来了，我们过去看看。嗯。不怕干，妈妈马上把这两只大坏鸟赶跑跑。
6: 喂，这谁是大坏鸟？
5: 谁硬就是说谁喽。
3: 你来！冷静点，各位，这样打下去你们会受伤的。喂，有人理理我吗？
4: 看，有鱼飞走喽。
5: 谢谢你们，把我们家保住了地盘。
7: 宝宝们一起说谢谢吧。啊，我的三个孩子不见了嘎！啊，
5: 不见了嘎！啊，
3: 别担心，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会帮助任何有需要的动物。启动章鱼警报。
2: 达西西、花仔，请汇报。这是怎么回事？
8: 也不在这儿嘎。
5: 这是斑嘴鸭，它们的巢穴果然很精致。听说斑嘴鸭妈妈会从自己身上拔下绒羽，垫在巢的四周，给蛋宝宝们保暖。
8: 没错，我妻子是一位非常伟大的母亲嘎。哎呀呀，
7: 现在是夸我的时候吗？我们的宝宝呀！
9: 我猜是经典的找妈妈。不对。找宝宝环节，
4: 没错，斑嘴鸭夫妇的三个宝宝走丢了。
2: 兔兔兔，你驾驶短吻鳄艇去太平湖和达西西、花仔一起寻找三只鸭宝宝。
10: 好的，队长。
2: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3: 这个铁疙瘩真能告诉我们宝宝在哪儿？
10: 可以的，雷达显示有两只鸭宝宝正在移动，但还有一只超出了短吻鳄艇的搜索范围，暂时没有找到它。
3: 那一定是大宝，三个宝宝最近毛长齐了，学会了飞行。
8: 大宝最爱飞，也飞得最快，就像我嘎。
3: 现在是夸的时候吗？我的宝宝们呢？
4: 别担心，你们留在这儿保护好蛋和巢穴，找三个宝宝的任务就交给我们吧。嗯，
3: 海底小纵队很快会帮你找到宝宝的。
10: 没错，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爬呀爬呀拔萝卜。
3: 那拜托你们了。
6: 哎，这不是我的。
10: 咱俩速度明明差不多，好不好？
6: 那

0: 最近的两只小鸭子突然分开了，一只在前面一动不动的，另一只一路飞到侧前方的溶洞里去了。
1: 那我们分头行动吧，花仔，我们去溶洞，兔兔兔，你去前面找小鸭子。
2: 好。
3: 啊！救命啊！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啊？
0: 可怜的小家伙，看来你被卡住了。先别急，我来帮你。来点鱼饼干怎么样？
3: 他就要吃。谢谢你，大兔子。
0: 不客气，我这就带你去找你的爸爸妈妈吧。
3: 好。
1: 这个像犀牛，那个像鳄鱼，这些钟乳石真有趣。
4: 是啊，大自然可真神奇。
1: 雷达显示小斑嘴鸭就在云潭洞的深处。
4: 嗯，我们继续前进。
1: 小鸭子，你在里面吗？
5: 快跑，我们有怪兽。
4: 放松点，小家伙，那只是钟乳石。
1: 小家伙，小心前面！
6: 别再吓跑了，看把你妈妈担心的，我看着都心疼。嘎！
0: 下大雨了，你不知道大猩猩和花仔找到小斑嘴鸭了没有？
4: 小家伙，你受伤了，暂时就不要飞了。
1: 我和花仔会带你回到爸爸妈妈身边的。
0: 呼叫大猩猩、花仔。
1: 大猩猩收到。
0: 你们找到小斑嘴鸭了吗？
1: 我们找到了。三宝，
0: 真是个好消息。
1: 但也有个坏消息。花仔的摩托艇被浮木撞坏了，
0: 别担心，那我这就驾驶短吻鳄艇去云潭洞接你们。
1: 好的。
4: 溶洞的入口有点小，短吻鳄艇可能进不来。
1: 没关系，我可以用我的摩托艇拖着你的，我们先一起出去。
4: 哇，外面的雨下大了，洞里的水位正在升高，我们必须尽快离开溶洞。
1: 恐怕不行，摩托艇的电力不足了。
4: 让我想想，或许我们可以就地取材解决问题。哎，就用这些浮木制作一个木筏吧。
1: 好主意。
3: 终于出来了，看，
1: 我叫兔兔兔，我们已经在云潭洞口了。
0: 我现在可都没办法去接你们了，雷达检测到了大宝的生命信号，就在你们前面的太平湖峡谷，我正在往那边赶去。
1: 我们也马上过去。

0: 敬你们海底小纵队，我的宝宝们又回到我身边了。
1: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海底小纵队的职责。
2: 宝宝们，飞行的感觉的确很棒，但不能背着爸爸妈妈悄悄溜走哦。
3: 是的，勇于冒险，但是要注意安全，记住了吗，小乖乖们？
4: 记住了。
1: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开始海底报告，太平湖。

0: 拯救。
1: 阿呼，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东方白鹳奇遇记。
2: 呀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1: 呵呵呵呵呵呵呵呵呵
2: 队长，你还要再兜两圈吗？
1: 呱唧，哪怕我是北极熊，我想我已经吹够冷风了，今天就到这儿吧。
2: 怎么了，队长？
1: 我听到那边有一些声音。
2: 什么声音？队长，你发现了什么吗？
1: 快来，呱唧，有两只鸟被冻住了。
2: 我的老天爷，他们没事吧？
1: 别害怕，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我们没有恶意。糟糕，你们的腿被冻在冰层里了，我想一定是昨天的大雪把他们冻在水里的。
2: 我来帮他们破冰。这是什么声音？让我的耳朵发痒，全身发毛，很难靠近。
1: 看来我们需要帮助，立刻启动章鱼警报。
3: 队长，
4: 队长，
3: 发生什么事了？
5: 伙计们，我们在芦苇丛里发现了两只被冻住的鸟，
2: 它们发出了很可怕的声音。
6: 队长，这是很少见的东方白鹳，它们应该正在迁徙的路上。它们性格比较平和，攻击性也比较弱，绝对有危险时会碰撞坚硬的长喙，发出清脆的咔哒哒哒声，以及拍打翅膀来吓唬敌人。
5: 原来如此，
2: 别快停下，你们的伤会变得严重的。
7: 我的小乖乖啊。
5: 医生，他们需要你的治疗。
7: 好的，队长，我马上准备好医药箱。
5: 兔兔兔，有什么舰艇可以很快送皮医生过来吗？
4: 珠峰的太阳鸟舰可以，我刚好检修完毕，能立刻出发。
5: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们很快就到，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8: 好了，不吓唬你了。